0: 压力，那就意味着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克奇在社交媒体回应说，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是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阿拉克奇说，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且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
1: 另外，根据央视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0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战相关言论作出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美方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寻求其盟友支持。他称，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他还表示，此前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美方如今又将下一阶段对伊朗施压成为经济战。
0: 当地时间8月19号，由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现在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能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1: 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侧航道进出该海峡。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持续增长，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
0: 伊朗方面最近也有新动向，英国媒体援引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发出警告，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转向瞄准更远的目标。
0: 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会波及到塞浦路斯，而另外一个潜在的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了中央司令部辖区以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1: 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当地时间8月20号，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经开始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不过，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林肯号目前仍处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行动区，意味着其尚未离开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份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在20号的采访中表示，伊朗赞赏俄罗斯提出的要协助伊朗和海湾国家开展对话的想法，并且准备就此与俄方开展合作。
1: 贾拉利在采访中说，我们高度评价俄罗斯为改善伊朗与邻国关系所起的作用和所做的努力，并积极看待此事。我们欢迎俄罗斯朋友为改善伊朗与邻国关系发挥任何作用，我们已准备好就此开展合作。贾拉利说，伊朗认为俄罗斯是在困难时期真正的朋友，伊朗毫不怀疑俄方的善意。
0: 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俄罗斯愿意为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化解分歧提供帮助，乐于为双

0: 开展对话搭建平台。
1: 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数个海湾国家遭波及，这些国家与伊朗关系也趋于紧张。
0: 阿联酋18号就指认伊朗向他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在19号凌晨宣布暂停和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伊朗则否认向阿联酋发射了导弹。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央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俄方呼吁日方停止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1: 扎哈罗娃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数十年来始终拒绝承认战争结果，甚至竭力将自己装扮成遭受西方国家攻击的无辜受害者。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扎哈罗娃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
1: 扎哈罗娃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
0: 扎哈罗娃强调，俄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日方汲取历史教训，即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开展对话的意愿。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根据央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政府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在沉默了接近一天以后，日本政府才终于做出回应。
1: 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网站8月19号报道，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日本政府陷入尴尬境地，一名本国公民成了日本盟国的制裁对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仅表示非常遗憾，未公开谴责美国。
0: 19号，高市早苗在被记者问到怎么应对美国制裁赤根智子的时候，他简短地表示说，感到非常遗憾，今后我们将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保持沟通，继续妥善应对。这个表态基本上只是重复了此前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发表的谈话内容。
1: 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强调，我们将采取措施避免此事影响日美关系。高市身边人士消息称，此次制裁并非针对日本这个国家，而是针对国际刑事法院这一组织，只不过该组织负责人碰巧是日本人。对于非常遗憾这一措辞，政府相关人员称，这是经过苦思冥想后得出的表达。
0: 是费了神呢。日本是国际刑事法院最大会费分摊国，也长期在人力方面提供支持，因此对于现在美国敌视国际刑事法院的态度，日本政府一直是苦于应对。高市早苗的消极态度已经受到日本舆论抨击，自民党籍众议员、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就此发表紧急声明，要求高市就制裁赤根智子一事要向美国政府提出严正的抗议。
1: 中谷元在声明中称，他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方举动。中谷元还要求日本政府以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名义向美方明确提出的抗议，并要求美方立即撤回制裁。此外，中谷元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事同美方交涉时态度强硬，同时支持赤根智子继续担任 ICC 院长。
0: 共同社称，高市早苗的措辞非常的消极，可以明显看出他对美国的退让。一些日本网民则就此施压高市早苗，要求他就此事需要明确向美方表态。当然，也有不少网民对高市早苗为此事向美国提出抗议根本就不抱希望。日本网民说，高市早苗更可能做法仅仅只是降调处理，因为他根本不想也不敢得罪美国。
2: 看电视，
3: 听广播，
2: 看直播，
3: 刷视频，
2: 打开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广播电视精彩内容一端汇聚，一键直达，
3: 更有海量精彩短视频，网络直播刷不停。
2: 长江云新闻，云开见世界。
4: 假期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

0: 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1: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顺利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0: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1: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根据央视消息，俄罗斯国防部8月20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
4: 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说，俄方的袭击已导致8人死亡。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说，当地时间8月19号的深夜到20号凌晨，俄军的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造成人员死伤，部分地区断电。有目击者说，在较短的时间内听到了10多次爆炸声。
3: 乌克兰空军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的弹道导弹从北部方向飞向乌首都基辅。乌空军发文称，多枚弹道导弹正在从切尔尼戈夫州和波尔塔瓦州向基辅市方向飞来。之后，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爆炸声，随后第聂伯区电力供应出现短时间中断。此前，基辅市已响起2轮强烈的持续爆炸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新华社消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所谓“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且敦促以色列要立即撤回这个计划。
3: 7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2国方案前景。
4: 声明强调，国际法已经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的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声明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以色列方面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
3: 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回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同时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招标，警告企业可能面临由此产生的法律和声誉风险。
4: 这个什么1区定居点是什么呢？以色列政府18号发布了叫1区的定居点建设项目，一共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在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说，他计划批准要在这个1区要建设3401套住房，旨在要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色列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就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
3: 以色列在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长期以来，以军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活动和通行施加限制，遭到巴方强烈反对。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在我国火箭技术领域近日取得新突破以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谈到了自己2011年就做出了一个预言，说中国也将是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最强竞争者。
3: 前天，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并成功完成陆地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4: 蓝箭航天也成为继美国 SpaceX 和蓝色起源之后第3家成功回收轨道级助推器的民间企业，这进一步缩小了中国在这个领域和美国的技术差距。消息称，助推器的返回、回收和重复使用能力对于降低发射成本、推动商业航天发

0: 一天，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发帖称，马斯克在2011年12月30号关于各国火箭技术发展的预言完全准确。马斯克当年发帖写道 ：“SpaceX 在火箭技术领域几乎已被已将波音、洛克希德、欧洲阿里安火箭和俄罗斯质子联盟号火箭彻底击败，终局全在中国。”
1: 发帖人认为，当时有人觉得马斯克这个话太傲慢了。但是15年后的事实证明，马斯克的预测完全准确。马斯克随后回复说，其实中国不光说是在火箭领域是他的竞争者，中国也是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最强的竞争者。马斯克此前一直关注中国火箭技术发展，并且也多次发帖进行点评。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关注一下机器人领域的资本市场，上市第二天股价就接连跌破800、700元两大整数关口，两天内自高点回撤了38%。备受关注的宇树科技上演了新股上市罕见的过山车行情。
0: 昨天，科创板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进入上市第二个交易日，市场前期火热的炒作情绪快速降温，个股股价大幅回调，盘中接连跌破800元、700元两大整数关口，行情大起大落，市场对该股的估值逻辑正式从题材狂热回归理性审视。
1: 从盘面表现来看，宇树科技当天大幅低开后持续走弱，开盘就失守800元关口，后续市场抛压持续释放，股价进一步下探，盘中最低触及到700元附近。
0: 数据显示，相较于上市首日开盘1100元的峰值股价，4449亿元的最高总市价，短短两个交易日内，宇树科技市值已蒸发超1670亿元，股价回撤幅度38%，上演了新股上市罕见的过山车行情。
1: 是的，这与上市首日的高光形成了强烈反差。8月19号上市首日，当时开盘大涨629.44%，并且站上了1100元。不过呢，这个巅峰价格实际上只是开盘瞬时报价，持续不到1分钟就快速回落，全天也呈现出典型的高开低走态势，最终收报是845元，单日涨幅460.34%。
0: 宇树科技上市首日中1000，最高浮盈近47万元，一度迅速在网络刷屏，引发全网热议。而值得关注的是，该股首日换手率高达85.28%，大量中签筹码在高位集中换手，资金大幅出逃，也为8月20号的深度回调埋下了伏笔。
1: 对于宇树科技的行情骤变，知名经济学家潘鹤林分析表示，人形机器人赛道看似热度爆棚，但是行业底层还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随着上市初期的市场热度逐步消退，资本市场回归理性，商业化目前落地乏力，场景适配度不足等等现实问题，这将成为宇树科技乃至整个人形机器人赛道需要长期面对的核心考验。
0: 在他看来，首先是具身智能行业商业化落地不成熟，行业不确定性显著。目前国内具身智能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宇树科技的产品落地场景较为单一，应用范围有限。放眼全球，行业标杆企业波士顿动力深耕人形机器人领域10余年，先后辗转谷歌、软银、现代集团等多家资本接手，背靠顶级资源，却始终未能实现商业化规模变现。多次易主的经历，直接暴露了人形机器人行业落地难、盈利难的长期行业痛点。
1: 其次就是赛道风口周期难以预判，短期产业替代价值严重不足。当前，具身智能赛道的爆发节点还不明确，行业红利到底什么时候能兑现，没有定论。现阶段人形机器人它的硬件研发生产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却暂时无法在核心场景形成有效的替代。工业场景里，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它的稳定性性价比还不及成熟的工业机器人，民用场景中实用性也难以比肩普及度比较高的扫地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所以目前产品还仅仅局限于像舞台展演、科研教学、基础情绪陪伴等小众场景，而且赛道同类竞品很多，核心技术和应用壁垒并不突出。
0: 潘鹤林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进行了对比分析，新能源汽车能够快速实现产业崛起与迭代，核心在于相较传统燃油车，拥有着明确的能耗、性价比和政策优势，替代逻辑清晰，落地场景广泛。而当

0: 人形机器人产业完全不具备这一特质，整体题材炒作属性远超实际的商用价值。
1: 谭鹤林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长期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行业发展任重道远。对于宇树科技来说，真正的考验是限售股解禁，但是问题在于第一天股价炒太高了，高到部分市场投资人已经等不及解禁，就提前结束了炒作，选择落袋为安。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关注球赛中间的小插曲。昨天晚上，上海明日之星女子冠军杯半决赛，中国U17女足对阵阿森纳U17女足。这个比赛啊，一波三折，原定于19:35开球，因为雷雨天气就推迟了一个半小时，到晚上9:00才开赛。结果下半场第50分钟又因为雷电再次降临，比赛最终就取消了。
0: 开场后比赛节奏很快，第8分钟方珍珠内切兜售破门，中国队1-0领先。
1: 之后呢，比赛啊不断的打，一直打到上半场结束之后，整个比赛是2-2，双方打平。
0: 下半场只踢了5分钟，雷电再次降临。现场解说播报表示，因天气原因，本场比赛取消。相关成绩公告，请关注上海市足协官方发布。一场半决赛就这么被天上的闪电拦腰斩断。
1: 这一幕啊，让人想起了11天前，也是明日之星冠军杯，同样也是打阿森纳。当时8月9号，中国U17男足和阿森纳男子组决赛，是因为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袭取消了，不再比赛。那谁是冠军呢？最终结果是两队并列冠军。
0: 而半个月前，泰国纳拉提瓦府的一场足球赛上，闪电击中球场，24岁的球员沙夫万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至少9人受伤。足球场是开阔地带，球员是场上最高的目标，雷雨来了没什么可犹豫的。组委会这次叫停比赛的决定没有争议。
1: 那2-2的比分摆在那儿，说明实力啊在伯仲之间，胜负不重要了。而且有了男足决赛，你看并列冠军的潜力，这场半决赛结果怎么处理，是晋级啊还是另作安排，咱们等官方后续的公告，看看怎么处理就行了。
0: 有线上记者表示，这场半决赛后续是否补赛将经双方主教练协商之后决定，如果说补的话，将于8月21号上午10点进行，补赛从今天中段的49分28秒开始，如不补赛，两队将通过抽签决定比赛结果以及谁将晋级决赛。
1: 再看看谁运气好了，运气也是实力一部分啊，但是就是那句话，安全第一，比赛第二。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
3: 福合寿多菇多宝叶细胞营养，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研发，获得第25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优秀产品奖，品质可靠，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广受消费者好评。
4: 福合寿多菇多宝叶采用多项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刺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鼠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高倍浓缩的营养精华，富含人体细胞必需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真菌蛋白、白蛋白肽以及锌、镁、硒等多种微量元素，营养细胞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5: 移动 AI 护航，守护全家安康。
6: 外出用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照看家人萌宠。
5: 移动家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100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6: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0000元，防电诈更放心。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7: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8: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

0: 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时间8: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进入直播的第30段。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1: 今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
3: 还是挺热的啊。你像今天白天，宜昌东部、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门、潜江、仙桃、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都是35度以上，其中像宜昌、孝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格外热，局地会达到37度以上。其实早上起床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凉快，
1: 对，
3: 结果白天迅速就热起来了。提醒一下大家啊，即便会下雨，这个雨水也很难浇灭全省的暑热。未来几天我省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2到37度之间，这个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一方面啊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但同时呢也要警惕局地的这个坨子雨，关注短时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天气。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来关注电影市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7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百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
3: 真的，这个夏天中国电影市场还是相当给力的，热力值挺高。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目前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了3450万场，这两个数字都创下历史新高。可见今年电影还是挺给力的，电影给力，观众就给力啊！高涨的观影热情还带动了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是的，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10天，总票房已超12亿元，快速升至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观众口碑评分获9.9的高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口碑和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
3: 《欢迎来龙餐馆》以非常细腻的视角讲述了中国人心心念念的天下大同，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这句简单的台词串联起了整部影片的内核，也让方寸灶台拥有了对抗硝烟的强大力量。
1: 与以往涉及国际题材的中国电影不同，欢迎来龙餐馆不再是在世界舞台上讲中国故事，而是在龙餐馆的灶火中实现了中国版中国故事向中国版世界故事的转变。
3: 再来看另外一部新片，电影空枪。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空枪》猫眼开分9.7分，预计内地总票房会超过7亿。那截至目前，累计综合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6000万。这个《空枪》一上映啊，观众就会联想到，一些真实的绑架案，相关的微博话题也登上了文娱热搜榜。
1: 讲的是什么呢？根据《羊城晚报》报道， 1996年5月，绑匪张子强绑架香港首富后，腰缠炸药，孤身走进首富家中，开口索要20亿港币赎金，最终因银行现金提取限制，敲定10.38亿港币成交，创下当时全球绑架赎金记录。有消息称，他兜里那把枪压根儿就是空的，一把没装子弹的空枪，从香港首富手里换走了10亿多的现金。
3: 1998年，张子强因非法购买炸药在内地落网，最终被判处死刑。虽然《空枪》这部电影片头写着纯属虚构，片方也明确标注说绝非张子强的纪录片式还原，而是杂糅了20世纪90年代多位粤港悍匪特征的虚构集合体，但是观众看完之后难免会联想到这个30年前的旧案。
1: 据了解，电影《空枪》由韩延执导，朱一龙领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魏诗雅、惠英红等实力演员参演。影片改编自20世纪90年代真实犯罪事件，讲述粤港两地警方联手追击悍匪，悍匪最终伏法的热血故事。
3: 很多人看完说会联想到之前还有一部电影叫《捕风追影》，还是《捕风捉影》？
1: 捉影，
3: 追影吧，好像。超百部中外影片上映啊，我们看到今年一大亮点是国产电影撑起了票房基本盘，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的是《飞驰人生三》44亿，《功夫女足》23亿，《给阿妈的情书》20亿，《八仙》16亿。四部影片类型互补，受众分层，已经撑起了全年票房的基本盘。
1: 喜剧电影《功夫女足》讲述草根女足峨眉队融合功夫征战、至尊无敌杯逆袭夺冠的热血故事。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经典喜剧的记忆。
3: 还有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之前我们也关注啊，是以乔皮为主线，讲述了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的老一辈华侨和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这个电影啊，也是凭借真诚走红，而且呢，还陆续登陆了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越南、泰国多个海外院线市场，目前海外票房还在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了世界舞台。
1: 还有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上映以来口碑持续发酵，累计票房突破16亿元，成为本年度国产动画标杆之作，目前陆续登陆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进口影片方面呢，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是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这个影片7月29号在中国内地实际上是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还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1: 作为2026年暑期档备受瞩目的好莱坞巨制《奥德赛》，全片采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截至目前，《奥德赛》总票房已破3亿元。惊悚冒险电影《逃出绝命街》已于8月14号上映，影史经典《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也定档8月28号首登中国内地院线。
3: 今年的这个爆火的电影很多啊，还有还有部牛来，对，
1: 牛来。
3: 今年啊，国家启动了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到了39.5元。除了票价，观影配套设备持续完善。截止到7月末，全国全年新增影院363家，银幕2000多块。影院已经全面纳入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就近观影成了大家的日常选择。
1: 除了影票补贴、配套观影设备等，今年暑期全国多地电影院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餐饮、桌游、VR 体验、主题活动等入驻影院或与电影联动，推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释放消费活力。
3: 实际上，电影行业专家说啊，现在的观众啊，对电影的要求已经是越来越高了啊，已经不再满足于说能看电影，更是追求看好电影、看有沉浸感的电影，去做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1: 是的。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 这个热搜话题和外卖打包费有关。近日，某外卖平台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计价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食加入购物车之后，商品页面上原本标注零元的辣度选项，却突然统一都成了打包费。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仔细核对，这笔费用很容易就被一起支付出去了。
3: 是的，说起来是个小事，但是大家都容易中招。浙江的明女士在某外卖平台上一家烧烤店点餐的时候，发现商家本来已经单独收了一份打包费了，然后呢，在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的时候，那个选项你必须点，点完之后发现又收2块钱。
1: 是的，
3: 明女士表示，我当时点了9串什么烤大油鞭啊，结算时候提示说有个必选品你没有选，平台显示口味一栏里有微辣、中辣、不辣、特辣，不管点哪个都要加2块钱。
1: 嗯，选不辣之后，结算页面上除了烤大油鞭的费用外，还有打包费4.5元、配送费6元，以及口味费不辣2元。明女士尝试和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3: 这就奇怪，你要么打包费，你就多收2块钱，你不要在辣上面加个2块。
1: 对，
3: 很奇怪啊，外卖软件上这种违规收费不是个例。北京的张先生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说，他在外卖平台上下单一个酸奶，商家呢当时收了打包费，但是呢没有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到的时候那个酸奶已经变质了。江西南昌的周先生在外卖平台买了一箱啤酒，收了打包费，但实际上呢发现是原包装送达，你也没有额外打包啊，那你打包费干嘛呢？
1: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销售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在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3: 外卖打包啊，它应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一个必要环节，你但凡做外卖你肯定都得打包，但是呢现在部分商家把口味小料的额外成本也转进打包费的条目，同一套包装按单品多次计费，实际收的费用和包装成本不符，所以这个外卖附加服务收费的边界在哪儿，到底该怎么去加以规范？
1: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就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消费公平和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查处。
3: 是的，你不能说你要多挣钱，但是你在菜上啊，你不敢标高价，结果最后在外卖的时候，你打包的时候你把钱收过去了，你就应该明码标价嘛。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就曾经处理过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当时是淮安市的一个消费者朱先生。他还投诉说，在一个外卖平台，一个商家下单，当时买3个食品，3个食品就收过3份打包费，每次打包费，不管你当时点什么饮品呢，还是炸酱面呢，还是点了一个什么卤菜啊，每一个都要收0.5元打包费。
1: 是的，而在收到货的时候，朱先生却发现这3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3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3种食品的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之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3: 嗯，你说是个小事吧？是个小事。
1: 也小。
3: 但你说不公平吗？挺不公平的。据了解，被投诉商家在外卖平台上没有标明打包费用标准，送货时把3个食品放一个塑料袋里打包，小票上却收了3份打包费。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了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理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这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啊，你收一份可以，收3份就是不行。另外还要赔偿消费者100元，并且联系外卖平台要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1: 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燕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3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3: 是的，小事儿你要把它做好，你要把它做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对于外卖打包费的各种乱象，咱们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消保委工作人员提示啊，咱们在下单的过程中要注意查看有没有公示收费标准，在支付订单页面要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 或收费不明的情况，要及时询问或者放弃下单。
1: 是的，大家也要记得留存好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图片，以便后续的进行维权工作。
4: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5: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官网，

0: 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1: 搭配办学服务包，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0: 更有10英寸爱家灵犀屏，喊灵犀灵犀，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本周，全国地方戏曲展演在湖北火热开展，戏曲演出走出了传统舞台，融入城市商圈街巷。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楚剧，守正创新以沉浸式实景演出的全新形式扎根都市烟火，焕发新生，也成功圈粉广大年轻受众。来听湖北台记者尹晨的报道。
4: 什么？楚剧竟然演到商场了？没错，我现在呢是在绿地缤纷城。那么我们看到啊，有一部全新的沉浸式的楚剧又从西厢过，正在这里上演。
5: 不同于传统舞台剧目，这场沉浸式楚剧又从西厢过，聚焦张生、崔莺莺的婚后日常，将戏曲剧情融入商圈场景，演员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推磨唱戏，抛洒喜行，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接地气的市井剧情，沉浸式的观演体验，让这出老牌新编的楚剧收获超高人气，全场席位常常一票难求。数据显示，剧目观众中年轻人占比高达75%。
6: 我觉得以这种剧场的形式，然后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
5: 火爆的当下，离不开主创团队2年多的摸索与坚守。该剧上线初期，大众对沉浸式楚剧认知度低，票房惨淡。为盘活百年非遗，对接大众市场，武汉楚剧院主动破局，联动20余所高校推出优惠演出，持续线下推广，一点点积累观众基础。
7: 刚开始呢，我们就是抱着试一下楚剧自己跟市场接轨啊，到底能不能生存下来，跟20来所高校进行联系啊，学生可以以班票的形式什么之类做很多推广的方法。
5: 引客更要留客，留住年轻观众的关键是守正创新。主创团队在坚守楚剧传统声腔、唱念做打核心功底的同时，融入地道武汉方言、年轻化台词，加入喜剧、悬疑元素，历经近50轮的打磨，让作品更贴合当代观众审美。剧中主演全部是00后青年演员，深耕戏曲10余年的他们，既有扎实的传统功底，又懂年轻受众喜好，为古老楚剧注入鲜活青春力量。
8: 我是一个楚剧演员，同时我也是一个年轻人。我做了10年的事情，开始慢慢的被更多年轻人接受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
5: 如今楚剧又从西厢过，已走进武汉各大商圈、文旅场馆，还走出湖北，登陆北京等地，累计演出100余场，场场爆满。
9: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灵犀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9: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7分钟，7分钟，知道更广一点，
10: 知道更广一点。
3: 各位好，今天关注一下红海局势。最近一段时间啊，也门胡塞武装动作比较多，比如说袭击沙特的炼油厂，比如说袭击通过曼德海峡的埃及货船，袭击红海沿岸的这个也门的战略港口莫卡港，啊，还有袭击沙特军舰。让地区局势变得更加的紧张，联合国都发出了警告，说也门面临重返全面冲突的风险。而在

为袭击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也在暴跌，有的时候一天可能就一两艘商船能通过。要知道，在美伊战争之前，这个数字是130艘。曼德海峡现在也是大受影响，每天通行船只从封锁前的大概50艘左右，现在已经降到20-30艘，而且还在不断的往下降。那也就是说，两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通道都开始被掐住咽喉。那胡塞武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手？这盘棋其实几个月前他们就开始下了。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关于胡塞武装什么时候动手、什么时候参战的猜测就没有停过。3月份的时候，当时胡塞武装领导人就已经公开表态说全面支持伊朗，说手随时扣在扳机上。但是呢，3月份之后几个月，胡塞武装一直按兵不动，无非就是零星向以色列发射一些导弹、无人机，但并没有说真的要去封锁红海，要动用这张王牌。为什么？他们在等时机。毕竟战争初期，全世界都看到了，当时美国、以色列攻势极猛，当时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几乎就被一锅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被定点清除，所以胡塞武装当时判断可能就是冲上去啊，意义不大，很可能就是当炮灰了。而且呢，这几年胡塞武装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去年美国主导的莽骑兵行动，当时对胡塞武装也构成了大量的损失，各种什么指挥设施啊、防空系统啊、武器工厂都被炸了，所以胡塞武装可能也需要时间恢复元气，但绝不代表着他们不想动手，他们要把手上的王牌在最合适的时候打出来，直到7月份，导火索终于被点燃。7月13号，也门萨那国际机场遭袭，按照胡塞武装的说法呢，说是沙特把机场跑道炸了，当时想阻止一下载有胡塞高级代表团的伊朗飞机降落啊。这个代表团当时是去伊朗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也门政府呢则指责说这个飞机违规搭载了伊朗军方人员和关键武器的部件，但不管怎么样吧，最终胡塞武装认定这个袭击是沙特干的，然后就紧接着动手了，先是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然后就开始袭击沙特的邮轮啊，发射导弹，发射无人机，而沙特也还手啊，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赫泰达港，两边是你打我，我打你，空袭反击，反击空袭，延续了4年的这种非正式停火就算是正式打破了。但是胡塞武装的算盘显然不仅仅只说我要报复沙特那么简单，打沙特当然也重要，毕竟多年的恩怨，可能没有恩，更多的都是积怨。2022年，两边虽然签了个停火协议，但是胡塞武装控制区里这个缺粮食、缺药品、缺燃油，长期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怪谁？胡塞武装觉得就要怪沙特，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解除封锁，那肯定要趁你病要你命。现在沙特你被霍尔木兹海峡卡住了脖子，你80%的原油出口受阻，那现在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动手，就有希望逼迫沙特做出更大的让步。再一个，胡塞武装要兑现自己支持伊朗的承诺，要确认自己在这所谓敌方轴心里的新地位。伊朗当然也面临很大的压力，也需要胡塞武装在红海这边闹出一些动静来，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两个海峡同时被堵，当然这个红海海峡它没有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堵得那么厉害，但不管如何都会让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变得更大，而这就会让美国的战争成本变得更高。你这一仗只要打得好，就是为伊朗立了大功，即便打不好，只要你这边有动静，也能帮伊朗分担压力啊，替大哥挡子弹。而胡塞武装自己呢，想要的不是打仗，而是身份的变化。毕竟现在说起胡塞武装，大家就说啊，这是个也门的反政府武装，但是胡塞武装的心比这要大，他希望自己作为红海整个安全局势的关键的参与方。曼德海峡的价值摆在那儿，谁能够控制它，哪怕不能全部控制，哪怕干扰它，谁就有话语权。那胡塞武装想要通过这场危机让国际社会承认它不可或缺的价值，谁想到这里的事儿都不能够忘记要和胡塞武装打交道，那这个时候曼德海峡就成了胡塞武装手上重要的筹码了。只是问题在于，有的时候啊，打起来了，这个火烧到什么程度就不好控制了。目前胡塞武装说的是只针对沙特啊，就是我恩怨分明，通过曼德海峡我只打沙特

0: 是地位，我要的是资源，但是战争这头野兽一旦放出来，谁能保证他只咬你想要的人不咬自个儿呢？所以对于胡塞武装来说，能不能控制这把火的火候，能不能把曼德海峡从战场变成他需要的谈判桌，将是未来的关键。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以上就是今天焦点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0: 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1: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2: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0: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1: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2: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星辰，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你开启活力人生。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最新赛况，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开赛，中国女曲击败南非队晋级曲棍球世界杯8强。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2026年女排亚锦赛21号，也就是今天在天津开赛。由于本届亚锦赛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入场券，冠军将会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因此呢，各参赛队对本次比赛格外重视。今天的聊聊吧，我们就来说一说女排亚锦赛谁能够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来关注一组湖北体育的最新发布。8月19号，随着男女单项收决赛的收官，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操比赛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比赛于8月16号到19号举行，覆盖个人集体两大竞赛项目。赛场上，小选手们全力以赴，相互砥砺，在动作上的精准和力量中展现训练成果，共同铸就了这个属于青少年体操的璀璨舞台。经过数轮力量和技巧的比拼，黄石代表队以13枚金牌位列榜首，仙桃代表队取得9枚金牌位列次席，荆州代表队和武汉代表队均获得6枚金牌紧随其后，其余各队均有亮眼的表现。灯火映汉江，赛场流荣光。8月18号晚，2026第4届湖北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暨闭幕式在湖北省十堰市云阳区龙舟广场举行。来自省内外的24支代表队齐聚汉江之畔，以球会友，奋勇竞技。经过连日激烈比拼，十堰一队捧得了冠军奖杯，赛事圆满收官。赛事同步推出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演、文旅推介等活动，成功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和发展动能。云阳区以此为契机，深耕体育加融合模式，以文体赋能乡村振兴，绘就和美乡村的新画卷。1分钟一个小知识点，新手秒动秒变懂球帝，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公众号，一起逐梦湖北。接下来请听楚超小课堂第18集。
2: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18集。点球判罚规则，1对1单挑门将的机会，点球

0: 给到进攻方的超级得分利好机会。很多比赛的胜负都由一粒点球决定，今天楚小燕就为大家科普点球的判罚规则。当防守球员在本方的禁区之内出现可判罚为直接任意球的犯规行为，裁判经过观察之后就会果断做出判罚点球的决定。点球点距离对方球门的距离为11米，是不是非常近？罚球选手相当于获得了一次一对一单挑门将的绝佳机会。在点球罚球的过程当中，除了罚球球员和对方守门员外，场上其余所有球员都必须停留在禁区外侧，不能进入禁区干扰罚球。门将可以在门线位置小幅移动，晃动身形，以此干扰罚球球员的射门心态。点球破门成功率极高，诸多焦灼赛事的胜负往往由一粒点球敲定。也正是因为赛场心理压力拉满，哪怕是众多顶尖球员也曾在关键比赛中错失点球机会，留下不少遗憾名场面。下一期楚小燕带你弄懂点球大战。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国际重大比赛。北京时间8月20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单第三轮，王芷怡2-1战胜新度。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和采访。
2: 首局，身穿红色球衣的王芷怡率先上手，以21-11先赢一局。不过在新度的家乡印度，王芷怡这个客场不好打。第二局，王芷怡开局不利，虽然一度将比分追至15平，但此后新度连续得分，以21-15赢下第二局。决胜局中，王芷怡的双腿都出现抽筋的情况，在这次救球后更是因为疼痛无法站立。
3: 就是在场上抽筋了，然后先一开始左腿，然后后面，然后那打了两个球之后右腿也开始抽，然后但是就是裁判其实上来他不能就医生上来他不能帮我做什么，然后我就只能说好，我自己就是能起来。
2: 医疗暂停回来后，王芷怡咬牙坚持，在取得19-17的领先后，王芷怡第二次出现抽筋的情况。
3: 我觉得其实只要自己在场上还能够移动，我就会去救每一个球，然后反而抽筋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整个节奏会慢下来，然后对手可能会有一些着急。然后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球友非常的多的多拍，我能感受到其实他的体力也在下降，就是虽然说他没有抽筋，但是我觉得我们拼到这个时候，其实双方体力都会有下降，对，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比对手更多坚持一拍。
2: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王芷怡展现出了强大的意志力，连下两分，21-17赢下决胜局，大比分2-1击败新度，晋级女单8强。
3: 我觉得今天是一场非常非常艰难的比赛，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发挥得非常出色，而且其实根据场上会有一点点的风向，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好打的那一边其实都会表现得更好一些。然后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感到骄傲吧。
1: 北京时间8月20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双比赛继续进行，四对国羽组合晋级混双8强，男双第三轮，胡科源、林翔毅2-1战胜伦加德麦斯组合。
4: 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对阵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渡边勇大过去的搭档是东野有沙，两个人拆对之后，渡边勇大的搭档换成了现在田口真彩。与不同时期的渡边勇大、冯彦哲、黄东平都有过交手，有一定的了解。第二局的这个回合，他们抵挡住了渡边勇大两次凶猛的杀球，终于在他第三次杀球的时候等来了失误。21-19、21-18，冯彦哲、黄东平连胜两局，以2-0淘汰对手，晋级8强。1/4决赛，他们的对手是队友程星、张驰。谈到接下来的比赛，两个人都表现得非常低调。
5: 这也是我第一次进世锦赛八强，我这次已经是我最好成绩了，没有就是全力以赴准备当下，我觉得就够了。
6: 我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预期降低一点，不要太想把每一分都打好，或者是想做到最好。我觉得，能得分就是好球。
4: 混双八号种子程星张驰仅用时34分钟，就以21-15和21-12淘汰马来西亚组合吴勋伐和赖杰敏，挺进混双八强。
7: 发挥的是中上吧，就是也是努力在去调动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然后在场上有遇到困难啊，不管怎么样还是积极去调动两个人的状态，把状态再争取在下一轮吧，就是希望一轮比一轮状态能够更好一些，
8: 正常准备吧，然后争取把我们水平发挥出来，拼一下他们。
4: 混双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本轮的对手是泰国组合帕克卡波、沙希利。首局比赛，蒋振邦、魏雅欣以21-12先赢一局。第二局，尽管对手在局末将分差迫近到一分，但中国组合稳住心态，连拿三分，以21-17锁定胜局，晋级八强。
9: 对面其实沙希利也是比较有特点，包括经验丰富一个老将，所以说很多球在打不死他的时候，可能我们这边可能会出现不够耐心嘛。
10: 我觉得整体发挥还算比较正常吧，也打出了自己以往的一些优势吧，我觉得。
4: 四分之一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将与郭新娃、陈芳慧争夺四强席位。身穿黄色球衣的郭新娃、陈芳慧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以21-16、21-5淘汰印度组合卡皮拉克。

0: 心态上做了一些调整。在杭州跟他们打的时候，对面的发接发把我们弄得就是很不顺，所以说我们在接发上做了很多改变。
1: 北京时间8月20号，2026曲棍球世界杯继续进行，中国女曲击败南非队晋级八强。
2: 首节比赛，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由邹媚蓉率先破门，帮助队伍取得1-0的领先。第二节过半，南非队利用短角球机会完成反攻，将比分扳成1-1平。中国队迅速给对手施加压力，多次创造短角球机会。随后，钟佳琪和于安慧相继破门得分。第二节结束，中国队3-1领先，并将这个优势带入到第四节。第四节，中国队的陈怡和邹媚蓉各自建功，邹媚蓉也收获了本场个人第二粒进球。中国队最终收获5-1的大胜。此役过后，中国队以2胜1平位居 D 组第一，晋级八强。
3: 进入八强，首先我们非常开心，但是我个人我觉得这是我意料中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队伍一直在平稳的有一些进步，那么我们接下来会更聚焦接下来的比赛，争取打好四强的比赛。
2: 接下来在四强争夺战中，中国队将迎战 A 组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和头名荷兰队。
3: 澳大利亚和荷兰是我们算是老对手吧，然后彼此之间也比较熟悉，然后他们都是比较作风比较强悍的队伍。那么客观来讲的话，我们会主动的进行一些录像分析。从主观上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技战术，然后对我们自己这个团队有信心，对我们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我觉得如果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东西的话，没有问题的。
1: 2026-20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20号正式开赛，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青年花滑选手齐聚古城西安。
4: 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是国际华联面向青年运动员设立的重要系列赛事，是全球青年花滑选手展示才华、切磋技艺的重要平台。西安站也是本赛季系列赛的揭幕站，共有34位选手参加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34名选手分成6组出场，金淑贤、金晨曦、刘玉轩3名中国队小花携手出战。金晨曦、刘玉轩都只有13岁，是本赛季新升入青年组的小选手。虽然第一次参加青年组的国际大赛，刘玉轩表现非常沉稳，他带来的是一套明快热烈的摇滚爵士风格的节目，这也和他以往偏抒情的节目形成极大反差。他以66.72分排名第3位，也是3位中国选手中排名最高的。金晨曦在所有女选手中第一个出场，她本赛季的音乐是经典法国相送，节目的编排强调戏剧表现力，跳跃集中在前半段，步伐段落承接歌曲高潮，很考验选手的表演张力和情绪递进。金晨曦以61.97分排名女单短节目第6。
5: 其实也是在训练和平时陆地的舞蹈课上做了一些提升，然后包括一些细节上面做了提升。
4: 金淑贤已是连续第3年参加国际华联青年大奖赛，上赛季他在曼谷站获得第5名，本赛季他短节目的曲目出自太阳马戏团，编舞突出灵动张扬的舞台表现力，节奏感是这套节目的核心看点。虽然在短节目中跳跃意外失误，但是对于自身的整体表现，金淑贤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以60.08分排名第8。
5: 速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节目的观赏性，所以我最近速度方面下功夫还是比较多的，以及呢在跳跃的比如说用刃周数上我也是有在精进的，只是这些地方并不是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去磨合，所以说呢国际赛可以说是我平时训练的动力，它促使着我进步。
4: 个人中立运动员泽普卡以72.74分排名短节目首位。
1: 关注游泳方面。

0: 8月20号，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开赛，潘展乐和秦海洋以赛代练，轻松夺冠。
1: 巴黎奥运会冠军潘展乐报名了多个项目，目的就是以赛代练，同时检验此前外训的效果。第一个比赛日，他报名了男子400字和50蝶两个项目，一长一短，一个主项一个副项，有氧和强度都兼顾。在400字项目中，以3分39秒21近3秒的优势获得冠军。
2: 还行吧，反正最好状态留给大赛呗。然后这次也是没有调整来的比赛，因为我们周二来的，周一还在哐哐练强度，还一直抽筋。
1: 在紧随其后的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潘展乐与队友吴胜凯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吴胜凯以23秒10率先出臂，潘展乐落后0.22秒获得第二。夏锦赛前，潘展乐一直在罗马尼亚与名将波波维奇一起训练，面对马上到来的亚运会，他也希望自己能轻松面对。
2: 我其实这一次外训过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态，因为当时吧每一次比赛都看得很重，但实际上其实都是我成长或者说成长路上的一部分。
1: 奥运冠军上海队的秦海洋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他同样优势明显，最终以56秒45夺冠。来自浙江的孙哲阳以58秒12刷新全国青年纪录。这个夏训，秦海洋经历了高强度、大运动量的训练，来充分备战亚运会。最后的这一个月，他需要开始减量进行休整。
3: 好，休息休息，前段时间。对啊，我一直说前段时间有点辛苦，所以最后一个月调整调整，恢复恢复，把身体磨合到最佳的状态，一个我觉得完全的准备去迎接我们亚运会。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发雾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楚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的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刮卡。活动最后一周，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

0: 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运动家聊聊吧。今天也就是21号，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开赛了。那么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正在全力训练备战，期待亚锦赛的首秀。由于本届亚锦赛前三名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入场券，冠军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因此呢，各参赛队对本次比赛是格外的重视。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方面报道，看一看女排队，咱们中国女排队准备好了没有？
1: 根据组委会的赛前安排，中国女排昨天适应比赛场地的时间为晚上7点至8点。中国女排队员提前一个小时来到热身场地进行热身活动。热身训练中，队员们全情投入，伤愈归队的吴梦洁也积极恢复。在开始技术训练之前，教练组特意提醒队员们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自信。进入到比赛场地后，中国女排的队员们迅速投入到对场地的适应当中。主教练赵勇也在关注着队员们的训练状态。
2: 我认为包括我们全队上下教练员和运动员都是对这次比赛充满期待，也都是很期待第一场比赛的到来。一场一场去拼，现在因为小组赛第一个对手伊拉克呢，确实没碰见过也没见过，还是立足于自身的发挥。
1: 本届亚锦赛中国女排志在夺冠，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中国女排首场比赛的对手是伊拉克队，面对即将到来的首战，女排姑娘们比较放松。
3: 很期待，很激动吧，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亚锦赛，然后这次比赛我也是充满憧憬吧。我觉得我们在交流上还是以鼓励为主吧，尤其是大家在场上可能有些环节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或者小困难的时候，我们相对就是用简短的这种语句相互鼓励，然后相互提醒。
4: 其实我觉得在赛前的训练的这几天是最漫长的。其实我觉得从我来讲，我非常的激动吧，我很渴望这次比赛，然后我觉得我的心情可以用迫不及待来形容吧。
2: 我对自己包括对队友包括对整个队伍呢要充满自信，我相信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能力和个人的这种能力。
0: 对中国女排来说啊，力争小组第一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稳稳地进入八强，还能够避免淘汰赛过早的遇上强敌，简化晋级路线，很大概率可以走到决赛和日本、泰国正面较量。小组赛每一场、每一局、每一分都会左右小组赛的排名、淘汰赛的对阵，甚至决定冠军归属和奥运直通资格，所以中国队不能只满足于赢球，还要每球必争，把控比赛节奏，打磨战术，把小组赛当作练兵场，磨合阵容，调整状态，一步步提升实战的表现，全力应对淘汰赛硬仗，冲击亚锦赛冠军，拿下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门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我们下期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9:30。
2: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

0: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强基固本，跟上时代，做好现代种业发展，湖北给出了自己答案。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聚焦擦亮农业心，荆楚种业，跑出振兴加速度。怎样才能高效动态透明地管好农村集体的资产资金资源，让集体资产增收增值，赋能乡村振兴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大数据赋能精准监督，荆门守护农村集体三资家底。眼下正值湖北秋粮运穗关键期，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无人机飞防作业忙，罗田农技人员一线指导护丰收，科技赋能秋粮生产，宜城构建立体化稳产防线。听众朋友，今年暑假期间，湖北的不少乡村游火了，农家饭香飘四溢，采摘员欢声笑语，农耕体验趣味十足，更有体育赛事搬进了村镇，体育加农业融合模式悄然升温。那么您的家乡有体育加农业的活动吗？参加的人多吗？欢迎您来聊一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种源自主可控是筑牢粮食安全底线、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湖北全面落地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全力打通种业繁创新繁育推广全链条，走出一条科技赋能、集群发展特色鲜明的荆楚现代种业振兴之路。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的报道。
2: 眼前的小盒子就是湖北省农科院最新研发的玉米育种芯片鄂豫多抗新一号，它不仅破解了多年难题，让玉米既抗高温干旱又耐涝渍，还将新品种选育周期缩短了一半。
0: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贾海涛：
3: 主要立足于这个长江中下游，这个玉米面临的这个涝渍胁迫这个问题，开展这个种子创新和新品种选育，我们鉴定了大概有348个。这种关键的抗非农胁迫的位点，啊，基于此呢，我们进行了这个芯片的一个研发，可以大大的节约这个育种的这个选育时间和这个成本。
2: 近年来，湖北针对传统大田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成本高的痛点，聚焦卡脖子关键技术，创新育种工具。目前，鄂豫多抗新一号已实现规模化、常态化推广应用。依托他培育的卫育115玉米新品种已于去年底通过审定。不止玉米领域，近两年湖北还在生猪、肉牛、水稻等育种领域实现新突破，陆续研发出80K 猪功能位点液相基因芯片、楚牛一号、稻公新一号等近10款自主育种芯片，构建起覆盖主要种养品类的种业科创体系。
0: 湖北省种子协会副会长卢李伟：
4: 上游我们的优势是种子资源比较丰富，我们的育种文采梯队充足，院士团队、高校育种实验室集中在武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中游，我们的两种繁育和种子加工是具备区域性的优势，拥有5个国家级种子大县、多个省级发展基地，农资经销商的网络比较完善，便于新品种示范推广。
2: 源头的创新红利如何快速传导到生产端？湖北给出的答案是以顶层设计引领产业集聚，以政策配套激活创新要素，推动种业从单点创新向集群发展，从分散布局向协同联动升级。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种业科创集聚高地，汇聚了900余家全国农业相关企业及顶尖科研团队，实现产业需求与科研创新精准对接、深度融合。
0: 武汉高农生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贝：
5: 已经形成了这个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样一种创新的发展局面。爱迪金研发的这种基因编辑的种子，这个可以抵抗这个除草剂。华东师范大学团队呢，就专门针对这种品种，推出这种配套式的绿色农药，形成整个在农资服务 是吧，在这个育种服务方面的一种组合拳。
2: 优质产业生态的形成离不开精准的政策培育。省级层面，湖北出台了湖北省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武汉市配套编制中国种都建设专项规划，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常态化举办农博会、种业博览会、行业前沿沙龙，搭建企业家、科学家、金融机构、产业研究机构对接交流平台，大幅缩短转化周期。武汉高农生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贝，
5: 专门出台了一些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来这个吸引这些企业从全国各个地方来入驻农场中心。
2: 湖北省种子协会副会长卢李伟，
6: 重大品种的后补助支持，它都是有针对性的，单个作物每个项目它可以最高也可以进行300万的补助。
2: 目前全省超80%种业企业总部集聚武汉，已形成核心研发扎根武汉、繁育生产布局全省两种辐射全国的立体化产业格局。全省已有国家级制种大县5个，国家级区域性两种繁育基地8个，全省骨干种企省内外制种总面积达到70万余亩，常年保有5000万公斤左右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实力稳居全国前5。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村民的钱袋子、家底子，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近年来，荆门市纪委监委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作为监督重点，以大数据赋能精准监督，推动查改制一体发力，切实守护好集体家底，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请听荆门台记者丁小雨、周宏宇、吴优的报道。
2: 清点手机屏幕，村级财务收支、资产发包、项目实施等信息便一目了然。在多刀区团林铺镇实验村，线上三资公示平台成了村民们最关注的明白账。多刀区团林铺镇实验社区村民李国峰：
7: 现在我们村里的收支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拿出手机就能够查看每一笔钱花在哪里、用在什么地方，都是清清楚楚。
2: 多刀区纪委监委依托湖北省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督促全区78个村社区全面梳理集体资金、资产、资质、资源、承包合同及工程项目，逐项规范录入平台并动态更新，实现底数清、台账实、数据准。多刀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刘楠：
8: 数字平台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村务公开时间、空间的限制，既实现了对村级三资的实时动态监管，也让群众监督更便捷、更直接，真正把小微权力晒在了阳光下。
2: 数字监督不仅让监管更精准，更让集体资源交易更透明，让原本的沉睡家底变成了增收的源头活水。在东堡区仙居乡太平村，一宗水面经营权的公开交易就让村集体收入实现了大幅增长。据了解，该项目过去一直通过私下发包、熟人议价的方式流转，年均承包费偏低。多堡区纪委监委紧盯集体资源发包不透明、擅自定价、建租建卖等问题，督促主管部门规范交易流程，推动该项目进入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公开竞价，最终成交议价率达190.81%，创下该所成立以来农村资源交易最高议价记录。东堡区仙居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袁大发：
9: 以前我们的水面都是通过私下协商发包，价格上不去群众与之间，这是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价，所得的承包费比原来分了近2倍，所得的承包费呢用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大家都比较满意。
2: 今年以来，荆门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委督察、巡查机构等部门累计开展监督检查20多次，督促职能部门排查整改问题936个，清缴追回资金901.76万元。截至目前，全市1409个集体经济组织村级账本已全部实现线上管理，限额以上集体资产资源全部纳入智慧化监管平台公开交易。自线上交易平台运行以来，累计完成交易1575宗，交易金额1.66亿元，实现溢价416.98万元，集体资产资源价值得到有效提升。 荆门市纪委监委第五监督检查室主任张雅俊。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监督赋能，常态化抓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精准监督规范基层权力运行，守护好群众的共同财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2: 处暑时节，大悟县丰甸镇的万亩辣椒迎来丰收季，当地农商银行下沉服务开辟信贷绿色通道，破解辣椒产业春耕资金难题。今年以来，已累计投放惠农贷款3976万元，为辣椒产业稳产保供注入金融活水，激活乡村振兴红火引擎。来听大舞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1: 辣椒是大悟县丰甸镇的支柱产业，今年春耕关键期，针对辣椒产业周期短、资金急的特点，大悟农商银行主动将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开辟绿色通道，有效破解了农业融资难、融资难的难题。大悟县丰甸镇辣椒种植农户赵必章：
12: 今年我种了50亩辣椒，开春的时候农商行给我贷了30万贷款，购买农株及服务费。现在已进入采摘时期，我每天采辣椒2000斤左右，公司统一收购。
11: 金融支持不仅让农户吃上定心丸，也为当地辣椒企业注入了强心剂。在湖北沪三红食品有限公司，刚刚升级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今年，该公司凭借农商行的信贷支持，修缮了大棚，更新了设备，辣椒标准化种植规模扩展到5000余亩。湖北沪三红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主管樊恒兴：
13: 自进入8月份开始，我们辣椒陆陆续续进入采收期，截止到目前已经采收了26万斤的一个鲜椒。
11: 如今，丰甸镇已形成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完整辣椒产业链，产品远销武汉、贵州等地，真正成了点燃乡村振兴的火红引擎。大悟农商银行丰甸支行行长黎哲：
14: 丰甸支行以助兴惠农为抓手，信贷支持辖内种养殖经营主体，精准对接农户经营需求，扩大普惠金融授信覆盖面。今年以来，累计投放助兴惠农贷款116笔，3976万元，全方位支持本地农业产业链发展，用金融活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啊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茫茫。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正值水稻破口抽穗的关键时期，连日来，黄冈罗田县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一线，开展水稻中后期专项田间管理。
0: 当地以病虫排查、农技指导、无人机飞防为抓手，通过以点带面，全方位落实病虫害综合防控、高温热害防范和科学水肥调控，为秋粮丰收保驾护航。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的报道。
15: 这几天，在三里范镇朱元洞村水稻田里，连片水稻已经陆续进入破口抽穗阶段。受持续高温高湿的气候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鸣以及穗颈瘟、稻曲病等病虫害叠加爆发，风险加大。农技人员上门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指导，向种植户讲解病虫识别技巧。宽照种植家庭农场理事长朱宽照：
16: 我软的稻油为了方便，都是自个打开谷物箱进行批油。今天听了农技人员的讲解之后，知道了严格按照肥民批油，效果更好，同时可以避免油浪费，降低农油残留，保障粮食安全，非常实用。
15: 在三里范镇彩云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正忙着进行无人机飞行前例行检查，准备集中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对比传统人工喷雾施药，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药液穿透力强，能够均匀覆盖水稻中下部茎叶，有效规避人工喷洒重喷、漏喷等短板。彩云家庭农场理事长何力：
17: 目前呢，有种了500多亩田，100多槽田间管理。早期的目前呢，完成了200多亩，晚期的目前还有200多亩没有完成，在半个月之内，一次性全部搞完。
15: 在三里范镇仁鹏家庭农场，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种植户落实科学田管措施，精准做好穗期水肥管理，按照水稻生育期特点管控水层，同时现场发放规范用药标准手册，指导避开高温时段施药，实行药剂轮换使用，严控用药剂量和安全间隔期。仁鹏家庭农场理事长张平：
18: 往年穗期病虫多，高温难管，产量不懂多，今年农技人员主动上门到田间一对一指导病虫识别，科学用药。
15: 目前当地已全面铺开水稻中后期管护专项行动，建立镇

0: 村联动、分片包块、全程跟踪的管护机制，以重点村、家庭农场、种植大户为示范，以点带面，全力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精细化田间管理，通过常态化巡田监测、技术指导、规模化非防作业、逐田查漏补缺、补防补治，全力稳住水稻长势、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三里范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张杰：
1: 紧盯水稻穗期关键节点，组织农技人员持续下沉田间一线，常态化开展病虫监测预警、巡回技术指导，持续推广科学防病治虫、一喷多促、抗高温保穗关键技术，指导农户抓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坚决守住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底线，夯实丰收基础。
2: 八月中下旬正值秋粮运穗关键期，襄阳宜城以智慧水利、智能灌溉、无人机植保等科技手段为抓手，构建起云端调度、田间控水、空中护粮的立体化稳产防线，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3: 近日，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牧渠村的高标准农田里，连片水稻翻涌绿浪，多数已进入运穗期，长势稳健。村干部正联合三道河长渠管理处工作人员，沿渠巡查沟渠积水与通水情况。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牧渠村党支部书记廖丰平：
4: 台风那几天，咱们管得及时，现在田里基本上没积水了。三道河长渠管理处调度的好，想浇水的时候水都来了。不需要的时候你买停，一点都不耽误庄稼。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只需通过手机 APP 登录水利综合管理系统，就能远程起壁渠闸，精准调度水量。相较过去人工巡渠、手动操作的传统模式，工作效率大幅提升。襄阳市三道河长渠管理处副处长汪杰：
5: 过去全靠人工跑、手登临，时效根本跟不上，现在平台一开，数据全在屏幕上，哪里缺水哪里该排，一目了然，反应快多了。
3: 在襄阳市三道河水电工程管理局调度中心，水利综合管理平台实时跳动着各项监测数据，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调度。入夏以来，该局已通过智慧平台统筹调配供水3500万立方，为宜城、南漳两地47万余亩农田送去及时水。襄阳市三道河长渠管理处副处长汪杰：
5: 通过水利综合管理平台进行实时监控，远程起壁渠闸，迅速配合沟渠排水，科学调控秧田用水，全力保障秋粮安全。
3: 智慧水脉不仅守护大田秋粮，也赋能设施农业提质增效。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石灰村，350亩智慧蔬菜大棚基地，双层智慧灌溉系统均匀喷洒水雾，辣椒、豆角、菜瓜等蔬果长势喜人。基地投用这套系统后，节水率可达45%，省工节水的同时，产业综合效益稳步提升。襄阳宜城市小河镇石灰村村支部书记王晶晶：
6: 现在是靠慢管理方式，非施非工又非水，改良了之后，我们通过水费一体化，一天的工作量现在1个小时都能完成。
3: 当前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稻飞虱、稻曲病等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襄阳宜城市小河镇湛云村种粮大户唐明涛今年在明正村流转承包1000亩水稻，此前正为病虫害防治犯难。种植户唐明涛：
7: 我还在担心这个病虫害怎么防怎么治，农业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这个治虫治病，我们对这个丰收呢有信心了。
3: 农地服务及时跟进，为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也迅速集结20余名非防人员，操控植保无人机对连片稻田开展全覆盖统防统治，为秋粮生长撑起空中保护伞。襄阳宜城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于红英：
8: 根据苗、伤、病、虫、草5禽数据，为每一块田制定一地一策的管护方案。目前全市55万亩水稻病虫害防治已全面展开，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面积已达60%。
2: 近期老河口经历暴雨之后，持续高温晴热，稻田形成了高温高湿的气象条件，极易诱发多种病虫害。为了稳住秋粮的生产形势，当地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精准施策，组

0: 持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一线，全力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来听老河口台记者郭哲达、于林的报道。在老河口市李楼镇黄龙庙村水稻种植基地，技术人员操控植保无人机穿梭田间，将调配精准的药剂物剂均匀喷洒在水稻茎叶上，实现病虫害全域无死角防控。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傅奇伟：
1: 现在水稻重点防范蚊枯病、稻瘟病、稻飞虱、稻种卷叶敏、二化敏。蚊枯病、稻瘟病对症选用赛氟酰胺三环唑，虫害抓住地龄幼虫区，选用利虫苯甲酰胺、三氟苯嘧啶、应虫威等防治。
0: 老河口市紧盯病虫害防控关键窗口期，细化防控方案，常态化开展田间排查、技术宣讲和现场指导，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科学施药，切实提升基层防控能力。李楼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熊艳江：
2: 科学合理配置药剂，利用植保无人机进行肥放作业，能快速解决村民井里大药烂的问题，争取一周内完成全镇1.5万亩水稻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0: 截至目前，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已分5批次选派30名农技专家，深入全市20余个重点农业生产点位开展巡回技术帮扶。下一步，老河口市将持续动态监测病虫害态势，抓实田间管护与精准防控，全力守护群众粮袋子，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要和大家聊聊，您的家乡有体育加农业的活动吗？参与的人多不多呢？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越来越有劲儿说，我们贵州台盘村的村 BA 啊，那就是火遍全国了。每年夏天球场是围得水泄不通，几万人现场助威。这赛场外就是农产品市集，有苗族银饰、酸汤鱼、刺梨干都摆满了一条街。这球员打完球直接逛市集，体育真的是让大山里的农产品出了圈。去年村 BA，那么我们村里的农产品销售额是翻了三番，乡亲们笑得合不拢嘴，真的是太棒了。好，下一位就喜欢好吃的说，浙江松阳稻田迷你马拉松，哎呀，太有趣了吧！那5公里的赛道就修在千亩稻田的中间，8月稻穗飘香，跑起来是满眼金黄，主打一个休闲体验，跑完就能去旁边的葡萄园免费采摘，吃农家土菜。全家老小都能参加，去年这报名通道一打开就抢光了。这种接地气的赛事可比城市的马拉松好玩多了，孩子在田埂上跑得比大人还欢。是多多说，山东潍坊一个镇上是每年要办农民趣味运动会，项目啊全部都是农活变的，扛粮食赛跑、池塘捉鸭子、包玉米比赛、推独轮车运粮啊，笑的人呢都是肚子疼。那参赛的人呢都是本地村民，奖品是大米、花生油、蔬菜水果，镇上还搭了农产品展销台，边比赛边卖货。去年啊，一场活动就卖出了几十万的农产品，热闹又实在，可比赶大集还过瘾。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分享，每一个活动听着都是有意思的好玩的。体育加农业是以赛事聚人气，以农业留消费的深度融合。那么作为乡村振兴的创新方向，它值得各地因地制宜探索，让体育活力浇灌农业沃土，结出乡村振兴的硕果。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1: 你好，欢迎乘坐。
2: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3: 你好。
4: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

0: 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1: 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注行业热点，乘客付了147.68元，司机到手94.48元，50多块钱去哪儿了？相关部门约谈自驾平台。成都车展开幕，车企开始算账，当下车市还需要这么多车展吗？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那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夏天车里不能放的7样东西。

0: 点，我们一起来关注网约车。上个月，浙江的网约车司机徐师傅反映，他接了一个订单，对比乘客的支付页面后呢，他怀疑多个平台转卖订单，抽取了超额的提成。反映给了职能部门后，这件事儿最新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送到客人之后，我一看，我实际到手他跳出来是94了，那是我乘客支付了，我看了一下，他是100，他说他付了147。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啊？我说不可能吧，我这里显示他是只有付乘客支付了，只付了128。
2: 徐师傅住在湖州安吉，按照他的说法，这趟行程乘客是通过滴滴小程序下单，后台显示由哈罗快车承运，但徐师傅实际是在阳光车主平台接的单，并且两边订单显示的支付金额相差将近20块钱。
1: 任何人也不差这个10块20块，但是你们这样收费，乘客消费的钱，那司机拿不到。司机跑了钥匙，拿的钱还是你们平台出的多，所以说你感觉合理不合理？
2: 此前采访时，记者联系了涉及到的几家网约车平台，都没有获得明确答复。反映给主管部门后，7月30号，徐师傅收到湖州市安吉县交通运输局的回复，其中提到该订单辗转了四个平台，分别是滴滴、哈罗、T3、阳光，其综合抽成有超30%的嫌疑。打算召集这四家平台负责人进行当面约谈。
3: 这个订单的入口呢是滴滴啊，这个乘客在这个下单的时候，同时点击了这个第三方运力啊，所以呢，这个滴滴呢把这个订单最终是派给了哈罗出行，因为自身的运力不足，他把这个订单呢就派给了 T3。那么 T3 在接受订单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运力也是不足，后来把这个订单派给了阳光。啊，最终这个订单呢由阳光出行完成了这个承运的任务。那么经过核查，在这个过程中，滴滴没有收取任何的抽成，哈罗跟T3没有派车，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但他抽成了。阳光在得到这个订单的时候啊，这个按照平台自身的规定完成了运输任务，同时呢按照不超过27%的基本原则收取了相应的抽成。
2: 记者了解到，这笔订单中乘客支付的费用是147.68元，滴滴出行作为始发平台没有抽取相关服务费，订单流转至哈罗快车后扣费14.53元，下游展示的车费是133.15元，再流转至 T3 后扣费4.97元，下游展示车费是128.18元，实际完成承运的阳光出行平台抽取服务费32.7元，收取信息服务费0.5元，最后司机徐师傅到手94.98元，算下来综合抽成超过了35%。
1: 运管部门就说他们现在没有法律法规进行对他们平台做出处罚，肯定不合理的。我们司机犯了错误，你有权利罚我们司机，那你平台犯了错误，你为什么不能罚平台呢？
0: 乘客付费147.68，司机到手不足95。那所谓的订单因运力不足被平台层层转卖，这是否合法合规？这类现象多不多？徐师傅的疑问能否得到解答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3: 订单的层层转卖，在我们交通行业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层面各个部委关于网约车平台方面规范经营的任何文件中，都没有对订单层层转卖进行过任何的违法的定性，所以我们对平台这个按照转卖订单进行处罚的依据是缺失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抽成啊，高出了这个行业自律的27%，达到了36%。但是呢，这个抽成，这个行业自律的27%，仅仅是个行业自律，并不是我们管理部门的这个刚性要求。所以说呢，尽管它的这次这个超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我们交通部门依然对其没有任何的这个处罚依据。
2: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网约车平台存在3种发展模式：纯自营出行平台、自营加聚合出行平台以及纯聚合出行平台。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395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2025年12月，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当月共收到订单信息9.63亿单，但在实际经营中，不少小规模网约车平台不具备网络引流能力，因此近些年来聚合模式的比重持续攀升。所谓网约车聚合平台，是指具有技术和流量的互联网平台与没有引流能力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合作，为驾驶员乘客匹配供需信息，让大量中小平台借助聚合平台的流量生存下去。随着聚合模式逐渐跑通，各平台陆续开始做分发，流量平台将订单分发到各中小平台，中小平台再匹配订单给具体的承运司机，当运力不足时，中小平台又会把订单转给另一个中小平台，转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服务费，层层扣钱，佣金一路攀升，司机到手的金额自然就少了。2022年2月，交通运输部实施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督促主要网约车和道路货运新业态平台公司向社会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本平台抽成比例或会员费上限，并向社会公开发布，在驾驶员端实时显示每单抽成比例。2023年4月，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在浙江、宁波市交通、公安、人社、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网信办等六部门于2024年7月9日联合约谈全市网约车平台聚合平台公司，公布了26家网约车平台抽佣比例上限，并发出禁止转卖订单、违规抽佣等损害驾驶员利益行为的倡议。今年4月16号，滴滴出行、风韵出行、T3出行、曹操出行、高德打车、百度打车等6家网约车平台在湖北武汉联合发布共建网约车行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倡议书，明确5大自律举措，其中包括落实阳光抽成，在司机端实时公示每笔订单抽成比例、金额及明细，最高抽成不超过27%。
3: 平台的这个行为是违反了我们的服务质量考核相关规定的，根据我们的考核办法，我们将在今年的考核中对上述4家平台予以扣分处理，如果考核不及格，那么这个平台将会被取消这个在湖州地区的经营资格。当然我们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想这个学习周边地市的一些好的做法，这个我们想积极地向我们的上级部门反映，就是在湖州地区也要出台相关的

0: 要制止网约车平台之间的这种层层转卖订单的这种行为。
1: 记者再次联系了四家网约车平台，滴滴方面表态，平台严厉禁止介入的第三方网约车平台将平台订单进行层层转卖，依据双方协议与规则，将对哈罗出行从重处罚。除了滴滴平台之外，发稿前记者没有收到另外三家平台的回复。
2: 看似是运力调配的正常操作啊，实则是钻了监管空子的订单倒卖。聚合模式本身是为了整合零散运力，提升出行效率，让中小平台活下去，让乘客打车更方便。可是当规则存在空白，补充运力就容易异化成层层扒皮的灰色链条，司机的劳动所得被层层截流，乘客的打车成本被无形抬高，真正的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反而成了利益链条里最弱势的两端。这件事儿啊，更值得警惕的是监管面对此类乱象的现实困境。正如当地交通部门所言，目前还没有法律法规对层层转卖订单做出违法定性，27%的抽成上限，它也只是行业自律的约定啊，不具备强制处罚效力。面对违规行为，监管部门往往只能采取约谈、服务质量考核扣分等手段，约束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值得欣慰的是，从国家到地方补短板的脚步从未停下，交通运输部持续推进阳光抽成行动，要求每单扣费明细透明可查，南京等地将公开抽成上限，禁止强制低价订单写入地方管理办法，广东更是以立法形式明确网约车首问负责制，杜绝平台互相推诿甩锅。但是从行业整体来看，仅靠地方试点、行业自律还不足以根治层层转单抽成失范的顽疾。在此我们也呼吁加快完善全国层面的监管规则，给网约车订单转单划定明确的合法边界，禁止无服务无价值的层层倒卖，把抽成比例上限从自律倡议升级为刚性约束，配套明确的处罚机制，同时压实聚合平台的主体责任，谁承接流量谁负责兜底。网约车行业的底色是服务民生，它既承载着数百万司机的生计，也关系着亿万乘客的出行体验。只有让监管长出牙齿，让规则落到实处，让车费明明白白，让老有所得堂堂正正，这个行业才能真正走向健康长远的发展。

0: 变化，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
6: 驾
7: 驶员
6: 拿了
7: 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8月20号，以新合资新跨越为主题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武汉经开区举行，由东风汽车、 Stellantis 集团、长江产业集团、武汉金控集团、经开产投集团、神龙汽车六方共同出资约82亿元设立的神龙科技正式成立。湖北省武汉市政府相关领导、六大股东单位高层、用户及合作伙伴代表、中央级、省市级主流媒体代表共同出席，见证这一里程碑时刻。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结构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

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满足硬派越野、城市通勤、家庭出行等多元场景。34年前，东风汽车与 Stellantis 集团前身在武汉携手创立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早的整车合资企业之一，神龙汽车是武汉汽车产业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累计销售超过650万辆标致和雪铁龙品牌汽车，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法经贸合作的重要名片。传统合资时代，行业普遍遵循外方技术、中方市场的模式。历经数十年发展，国内汽车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为中国技术全球共享全新合作模式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汽车国家队，东风汽车持续加速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新能源年销量跨越100万辆大关，形成覆盖豪华、高端、主流市场的全系列新能源产品布局，科技创新持续开花结果。聚焦合资业务转型，东风汽车积极携手合作伙伴，深度融入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践行中国客户、中国标准、中国零部件、中国速度的转型理念，探索出本土化创新的新路径。今年5月15号，东风汽车联合股东各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神龙科技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8月20号，神龙科技全新启航，标志着神龙汽车武汉造全球销在中国为全球战略愿景实现纵深推进。东风汽车东方风起2030计划加速转化为落地行动，中国汽车迎来中国品牌重塑世界汽车的全新范式。东风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杨青表示，神龙科技突破传统合资车企边界，构建起中外联动、央地协同、产融协作的新型合作方式，依托东风汽车新能源智能化自主核心技术，发挥区域产业集群优势，融合 Stellantis 集团百年品牌积淀与全球研发资源及渠道布局，实现新合资、新跨越。东风汽车将整合集团资源，坚定为神龙科技的保发展保驾护航。东风汽车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冯长军表示，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这一战略合作正式从蓝图走向实景，这既是神龙汽车转型发展的崭新起点，也是东风汽车向新跃迁的关键一步。Stellantis 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表示，神龙科技代表着 Stellantis 集团与东风汽车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一个全新里程碑，也是落实双方于今年5月15号宣布的战略合作协议的重要一步。它将作为全新合作项目的专属执行平台，支持首批2款吉普品牌车型和2款标致品牌车型的开发与产业化。这些车型预计将从2027年起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在其武汉工厂生产，并通过 Stellantis 集团的国际销售和分销网络销往全球。 Stellantis 集团将持续推动2030战略落地，与东风汽车以及东各方合作伙伴一道，强化优势互补，为中国及全球客户开发具有鲜明特色、富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车型。本次合作突破了传统合资框架，构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产业资本多元协同格局，实现了全新的技术主导、品牌协同、资本赋能、全球共享深度的耦合。东风汽车主导新能源智能网联核心技术研发，掌控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主动权。Stellantis 集团输出百年品牌底蕴、经典设计理念与全球营销网络。长江产业集团、武汉金控集团、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充分释放地方产业聚合能力，叠加湖北完备的汽车产业链配套优势，多方优势互补，推动合作从单一企业间协作升级为产业生态与全球市场的深度对接。
武汉市委常委、武汉经开区工委书记刘子清指出，神龙是武汉经开区的原点企业，是武汉汽车工业的重要起点。当前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浪潮奔涌向前，神龙科技应运而生，恰逢其时，肩负着探索合资车企转型新路的时代重任，将为武汉巩固全国重要汽车产业基地地位注入强劲动能。中外携手，产业共生，神龙科技的正式起航，既是神龙汽车作为东风旗下重要合资板块开启二次创业的全新起点，也是湖北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标志。未来新公司将充分释放六方股东协同效能，树立自主合资新典范，加快构建研发在武汉、制造在湖北、网络在全球的产业生态，推动中国车股加速迈向世界车股，为湖北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和汽车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如果您的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下面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400-706-1900。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的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大礼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呀、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半点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聊聊车展。又到一年成都车展，和往年不同的是，外地媒体的邀请变少了。翻开今年已经公布的展位图，另一种变化更加直观。兰博基尼、宾利、保时捷、劳斯莱斯这些曾经撑起成都车展豪车馆的

并连续缺席。而在六年前，兰博基尼刚刚宣布不再参加传统车展，却在当年的六月出现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还特意表示，我们不再参加欧美地区的国际车展，而非中国市场，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在中国市场，车展对于销售有着直接且重要的作用，但欧美市场的很多客户呢，并不热衷于车展，他们更倾向于一对一的与经销商和品牌进行沟通。而后的一个月，兰博基尼又出现在成都车展。六年过去了，成都依然是中国汽车消费重镇，车展也依然人山人海。但兰博基尼从2025年开始不再参展，2026年的展位图上同样没有它。变化的也远不只是一个兰博基尼。过去两年，一批豪华、合资乃至新能源品牌开始从成都车展的展位图上消失。与此同时，比亚迪、奇瑞、长安等中国汽车集团却开始包管，把展台越做越大。一边在撤，一边在加码，这也让六年前那个看似已经有答案的问题重新变得值得追问。如果车展能够直接促进销售，为什么越来越多车企开始觉得有些车展可以不去了？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今天的中国真的还需要这么多车展吗？

前的时候，成都车展越来越凉的讨论已经开始在一些汽车媒体圈里出现，这种感受并不难理解，品牌缺席，媒体邀请减少，都会让人直观地觉得这场车展的热度啊正在下降。但是啊，还有另一组数据却很难和凉联系在一起。2025年，成都车展展览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聚集近120个品牌，超过1600辆展车，最终吸引91.02万人次，产生33745台订单，成交金额57.53亿元。展馆没有空下来，消费者也没有消失。更有意思的是呢，一批品牌离开的同时，另一批企业却在加码。比亚迪、奇瑞、长安分别以集团形式包管。所以与其说成都车展凉了，更准确的变化可能是不同企业对成都车展的价值判断正在拉开差距。这时候再回头看成都车展，会发现啊，展销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新标签。作为西南重要的汽车消费市场，成都一直具备很强的销售基础。与此同时，它又恰好处在4月份北京、上海车展与年末广州车展之间。过去车企预算更充足的时候，很多新品上市、品牌活动和媒体传播也会选择在这里落地。于是啊，一边是西南市场的销售需求，一边是全国性的品牌传播需求，两者叠加造就了过去成都车展的热闹。如今90多万人次和3万多台订单，证明消费者依然在，订单也依然可观。真正发生变化的是，随着行业利润承压，营销预算收紧，车企们开始削减那些难以直接衡量回报的传播投入。媒体今年感受到的邀请变少了，或许正是这种变化最直观的结果。成都车展并不是突然就变成了一场展销会，而是当品牌传播投入开始退潮，它一直存在的展销底色变得更加明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同企业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对于比亚迪、奇瑞、长安这样拥有庞大产品矩阵的汽车集团，几十万消费者集中进入展馆本身就是巨大的潜客池。集团包管可以同时展示十几甚至几十款产品，最终直接指向线索和订单。那么豪华和超豪华品牌算的则是另一笔账了。过去几年，中国豪华车市场持续承压。以保时捷为例，2025年上半年在华交付约2.1万辆，同比下降28%。当销量和利润承压，营销费用自然需要更加的精细。而对于兰博基尼、宾利、劳斯莱斯这样的品牌，真正的潜在客户只是几十万观众中的很小一部分。相比搭建大型展台，通过品牌中心、赛道体验、私人品鉴等方式定向触达潜客，可能

加精准。于是啊，就出现了今天成都车展颇有意思的一幕，有人退出，有人包管，有人减少传播投入，有人依然希望在这里卖更多的车。这不是成都车展简单的冷或者热，而是当行业进入精打细算的阶段，不同企业开始用自己的投入产出比重新衡量同一场车展。从这个角度看，成都车展的媒体价值啊，并没有减弱，只是呢，观察它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那当然，我们要说到的也不只是成都车展，因为发生变化也并不只在成都。过去几年，从日内瓦车展停办到越来越多汽车品牌缩减传统国际车展投入，一场车展仅凭历史和 A 级身份就能让车企默认掏钱参加的时代正在过去，车企们开始认真算账了。比如说啊，近在眼前的2027年北京车展要打破两年一届的惯例了，计划于3月27号至4月5号举行，与上海车展接连举办。上海车展呢，则将在4月下旬紧接着开幕。过去错年举办的两场中国最高规格汽车展会，将第一次真正的正面相遇。消息确定之后，行业内的企业们是纷纷直呼头疼啊。零部件企业尚且可以根据效果和预算有所取舍，整车企业更难选择，北京上海都很难轻易舍弃。于是一些车企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压缩其他车展的投入，即便京沪两场都参加，问题还有一个月内哪一场才是宣传的重点呢？重磅新车放在哪里呢？下一代技术留给谁发布？全球 CEO 又该在哪一站出现？车展可以增加，但是啊，企业的预算、重磅产品和管理层的时间不会随之翻倍。这也是今天车企重新审视车展的核心所在。过去呢，预算相对宽裕的时候，一场车展即使无法直接计算投入产出，只要说这个行业影响力足够大，那不能缺席本身就是参展理由。但是当利润承压，企业开始要求每一笔营销费用证明自己的价值，车展呢也很难例外了。于是问题就从今年参加哪些车展，逐渐变成了哪些车展最值得参加。

这也解释了另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边是成都等国内车展开始出现品牌缺席，而另一边呢，中国汽车产业却在大规模的奔赴海外车展。2025年的 IAA 共有748家企业参展，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企业超过了110家，约占1/7。对于正在加速全球化的中国汽车产业而言，慕尼黑能够提供的不只是几天的展台曝光，还包括说欧洲客户、供应链伙伴、媒体以及潜在消费者的集中触达。出海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战略重点，车展预算自然也会跟着业务重心去流动。所以啊，国内一些车展投入减少与中国企业加码 IAA 本质上并不矛盾，企业并没有不需要车展，只是开始重新给不同车展排优先级了。钱还在花，只是越来越多需要去回答为什么花在这儿。而当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问这个问题，需要给出答案的就不只是车企了。因为当企业开始重新排列车展的优先级，压力自然也会传导到主办方。过去啊，很长一段时间，大型车展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成功标准啊，更大的展览面积，更多的参展品牌，更多的新车首发，更高的观众人数，这些数字当然依然重要。但是啊，当企业开始重新计算每一笔参展预算，仅仅证明我很大已经未必足够了。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一家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来呢？2027年北京、上海车展接连举办，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具体。两场都是中国汽车产业最重要的展示窗口，也都拥有强大的行业影响力。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谁胜谁负，而是当企业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配置产品、技术、传播和管理层资源，那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最终答案是什么？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但是啊，我们把视线放到京沪之外，会发现不同车展其实已经在寻找各自的价值。比如说，对于成都车展来说，庞大的西南汽车消费市场让销售转化始终是它很重要的一层基础。当部分品牌传播投入退潮，这一价值反而显得更加的清晰。那么重庆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重庆车展距离北京或上海车展往往并不远，如果只看重磅新车数量，很难保证每年都拥有足够多的全国性话题。但是同期举办的中国汽车重庆论坛却让车展之外又形成了一个行业的观点场。对于不少媒体而言，去重庆关注的不只是发布了什么车，还有谁来了，谁说了什么啊，一位车企董事长关于价格战、关于智能化或者全球化的表态，有时比展馆里的新车更快成为行业头条。那再看到广州，广州依托华南汽车市场和年末的时间节点，同样形成了自己的节奏，既承接年末的汽车消费，也成为不少企业当年最后一轮新品发布和下一年度产品预热的窗口。这并不是说啊，要给几场车展分别去贴上标签儿，恰恰相反，一场车展最终能够形成什么特色，很难只靠主办方自己去定义，它取决于当地的市场、产业基础，也取决于企业、媒体和消费者一次次真实的选择，而这可能也是中国车展接下来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相比太多，更值得警惕的或许是太像。如果说每一场车展都是相似的新车发布、明星站台、高管专访，再用展览面积、参展品牌和观众数量证明影响力，那么当企业开始精打细算，重复的那部分价值自然是最容易被重新评估的。换句话说，未来车展争夺的不只是车企的钱，还有媒体的注意力和消费者的时间。参与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一场车展投票，所以说啊，当车企开始给车展算账，车展本身呢也到了重新证明价值的时候。车企并没有不需要车展，他们只是不再默认需要每一场车展。过去是车企争夺车展上的舞台，接下来可能轮到车展争夺车企的预算、媒体的注意力和消费者的时间。而每一场车展都需要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是我呢？

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雪的高温又来了。那么夏天暴晒之后啊，车里啊一测就是竟然有100多度的高温。那么今天要讲的这7样东西，大家就不要放在车里了，这些事儿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自查一下，今天要说到的7样东西，有的话呢就赶紧处理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老花镜、玻璃瓶香水和矿泉水。你不要觉得奇怪啊，这三个东西它都有放大镜的那个效果。哎，念书的时候不是做过实验的吗？用放大镜聚焦太阳光，纸巾烧得起来的，火柴点得起来的，那老花镜就是放大镜，这好理解啊。你顺手在中控台上一放，座椅上面一丢，危险啊。矿泉水呢，你看看它还能灭火嘞，但是在一定特定的角度上它也是会聚光的，到时候真皮座椅给你烧个洞出来，没烧出洞来给你烧个黑点出来，心疼死了。那玻璃瓶香水道理也是一样的，而且万一出事故，这个气囊打开它会变成破片手雷啊，本来也就不推荐各位朋友来用。第二个我们再接着讲的是碳酸饮料、奶茶、果汁。哎，尤其是奶茶果汁，天气太热它是会发酵的，这个炸开来是非常非常难洗的，而且它是有营养的，它还有臭味，它会变质的。碳酸饮料的话大家知道的，里面有气的，这瓶身上也是标了禁止加热的，是吧？夏天暴晒过的这个车里随随便便就超过50摄氏度了，开车的时候你再这么颠两下晃两下很容易就炸开来了。那么再接着讲呢，就是第三个压力喷雾。你比如说什么防晒喷雾啊、泡沫内饰清洁剂啊、男士香水、 WD40， 它们都是压力罐，这罐体本身它就是有加压的，一旦受热直接爆开来啊，都是有可能的。你看这些瓶身上其实都是有标识的，三角形叹号都有的，禁止加热的，需要放在阴凉位置存放的。一定要放车里的话，手套箱里面啊，后备箱的隔板里面啊，相对会好一点，至少不要太阳直射射得到啊。第四个我们接着讲的就是酒精制品。那刚才香水我们讲过了啊，免洗洗手液，哎，这里面也是有酒精的。众所周知，酒精本身就是易挥发的，温度越高分子活性也会越高，挥发的就越快，再加上酒精它是易燃的啊，如果说这个瓶子密封不够好，酒精全部都泄露出来了，我们在上面什么点个烟，或者车上有个老花镜聚光点个火，或者说你在插拔这个点烟器，在取电听 MP3 听歌或者是地锁的时候来了个小火花，这个画面就有点不太敢想象了啊。那第五个，锂电池设备。国标有规定的啊，便携式电子产品的锂电池，它的温度循环测试啊，锂电池要在72摄氏度正负2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6个小时，它标准也是比较高的，70多摄氏度了啊。但是呢，像是太阳暴晒后的这个仪表台，我们是测过了，随随便便就超过100摄氏度了。所以说，充电宝啊、手机啊，就不要一直放在车上面啊，起码也要放到手套箱或者是扶手箱里面这种阳光没法直射的地方。还有呢，夏天很常见的便携风扇。热的就手上拿着吹吹的那个，是吧？车上偶尔吹一下，下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吹吹很凉快，不少女车主经常有这个东西的。它是怎么转起来的？它里面有锂电池，一样不能乱放。你不要看它是降温的它就不怕晒，它确实也怕晒啊。第六个我们接着讲的就是打火机。国标有规定的，常见的一次性打火机只能在65摄氏度承受4个小时，那100摄氏度的中控台肯定就是不能放的，深色一点的座椅其实也是要超过这个温度的，所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带下车，不要放在这个车上。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别抽烟啊。那第七个呢，就是灭火器。哎，反直觉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来啊。灭火器它也是压力罐，不然你按下它怎么喷出来的嘛？所以说啊，车上阳光直射的地方也不要放。网上热炸的这个案例啊也是有很多的，国标的规定呢是在60摄氏度正负2摄氏度环境下存放24小时，哎，一整天啊。网上卖的灭火器呢一般工作温度呢是在-20摄氏度到50摄氏度，所以说车里你要放的话呢，建议是放在门板的储物槽或者是固定在座椅下面，人家赛车也是这么放的啊。

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啊是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就会全面的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五重大礼。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好视力也是26周年的护眼老品牌了，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柠檬花等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一亮啊，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如果说您日常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声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白天随便对付，晚上暴饮暴食，一六旬男子常年补偿式晚餐，查出罕见胃癌。30年顽固性头痛一朝终结，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调控技术为患者按下疼痛停止键。腹痛误当胃病，一68岁老人查出致命腹主动脉夹层。6年前保胆取食，今年又复发，一男子胆囊变成3枪畸形。甲状旁腺疯长透析小伙，胃痛难忍，医生妙手移花接木破困局。是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白天上班的时候啊，会随便对付几口，晚上回家呢就会大吃大喝。很多人上班劳累一天之后，都会忍不住犒劳一下自己，一不小心呢就吃撑了。然而这一个看似寻常的习惯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我们先来看到一则案例。这位61岁的张先生，平时呢因为工作特别繁忙，多年来保持着早餐马虎、午餐凑合、晚餐暴饮暴食的饮食模式。为了弥补一天的亏欠，他习惯在晚上做一顿丰盛的饭菜，偏爱红烧、卤制肉类，以常常吃到饱腹撑胀才挺快。从今年的1月份起呢，他反复出现了间断的腹胀，偶尔的反酸嗳气。以为是自己吃多了消化不良，便自行到药店购买了胃药缓解不适应应急。拖延至今年的3月份，他的腹痛的症状加重，发展为持续性的剧烈腹痛，还出现了进食即吐的严重呕吐症状，长期吃不下东西，导致食欲骤降，身形快速的消瘦，整个人的身体极度的虚弱，实在无法忍受，才前往武汉市中医医院的汉阳院区就诊。经过详细检查发现，他最终呢被确诊为是罕见的胃肝样的腺癌，而且已经出现了肝脏及腹膜后多发淋巴结转移，肝脏最大的转移肿瘤直径达到了6厘米，而且呢胃周淋巴结的大小达到了2.2×1.8厘米，已经错失了手术的根治机会。肿瘤科副主任医师何威华介绍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个胃肝样腺癌是胃癌当中一种极为罕见的特殊亚型，同时具有腺癌和肝细胞癌样分化的特征，侵袭力强，进展快，预后差，而且极易发生肝转移。临床上早期诊断困难，多数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是属于晚期。临床上虽然说胃肝样腺癌致病的机制尚未完全的明确，但是长期的不健康饮食呢，是国际公认的重要的高危因素。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则案例当中的这一位张先生，是属于长期晚餐进食过量，夜间的胃肠道需要加班超负荷来消化大量的食物，不仅会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睡眠质量，更是会干扰夜间胃黏膜的正常修复机制。同时呢，食物长时间的滞留会刺激胃酸大量的分泌，持续的侵蚀胃壁，由此引发的像慢性胃炎还有胃溃疡等疾病，如果说长期不愈，便会显著的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而长期的大量的摄入红肉，也会进一步加重消化道代谢的负担，会叠加胃部慢性损伤，诱发恶性的癌变。何主任还表示啊，像很多的市民会把晚餐当作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像加班忙碌之后靠大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这种犒劳式如果说失去了节制，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健康的隐形杀手。而面对已经属于晚期的凶险病情，何威华副主任医师团队是为张先生量身定制了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抗癌方案，结合患者的体能、基因检测的结果，实施精准化的化疗和靶向的联合免疫治疗，系统性的抑制肿瘤的增殖。中医辨证患者为脾胃虚寒，还有痰浊上逆之症，治以健脾和胃、降逆止呕，以及呢，还有像有一些开具内服的中药的汤剂，搭配穴位的外敷、针刺以及艾灸等多种中医特色疗法，可以快速的缓解剧烈的呕吐、食欲不振等等的一些急症。经过大概2个周期左右的综合治疗呢，
中西医协同治疗的效果迅速显现，张先生呕吐的症状完全的消失，食欲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体重稳步回升，精神状态明显得到改善。完成四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复查影像和之前的对比呢，也可以发现肝脏以及腹膜后转移淋巴结明显缩小，原发的胃部肿瘤也显著缩小，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在近期复诊的时候，张先生坦言道，他说确诊重病的时候，自己曾经一度丧失了治疗的信心，而这一套的综合疗法又让自己看到了新的生存的希望。何主任特别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像日常的饮食呢，务必一定要遵循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的原则，晚餐不宜过饱，进餐的时间不宜过晚，减少红肉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一旦出现了持续的腹胀、反酸、胃痛，还有嗳气和莫名的消瘦等胃部的不舒服，切勿自行购药拖延，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完善相应的检查，避免微小的胃部的病变持续的进展为恶性肿瘤的可能性。

0: 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疼痛科运用脊髓电刺激植入术，为一名饱受头痛折磨30多年的顽固性头痛患者成功地解除了顽疾。这一项微创神经调控技术仅用时5分钟便可以完成操作，术后患者的疼痛程度从剧烈水平降至近乎无痛，目前呢已经完全停止用止痛药物，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我们具体来看到，患者李女士今年58岁，来自湖北的黄冈，她的头痛的病史长达30多年，在发病的初期的时候，仅仅是表现为偶发的隐痛，经过休息之后呢，就可以得到缓解，所以呢，她也因此没有引起重视。随着病程的迁延，他的头痛发作的频率愈发的频繁，而且痛感会持续加重，逐渐会发展为每天频发的剧烈的胀痛，而且呢是伴有头晕。他自己描述啊，像是有锤子在脑袋当中猛烈的敲打，整个头就像要炸开一样。严重的时候呢，头痛还会伴随恶心呕吐，彻夜难眠，连日常的家务活都难以完成。为了控制头痛，林女士辗转多地求医，从对乙酰氨基酚还有布洛芬等我们所知道的常用的镇痛的药物，到一些处方类的止痛药，甚至呢会自行购买一些所谓的境外的特效的止痛药，却始终是收效甚微，药效呢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用药的剂量会不断的增加，像在早期的时候单日啊最多服药5-6次，有的时候会连用2种药物，仍然是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阵痛。那么长期大量的用药啊，还会引发反酸、食欲减退等不良反应，他的身体日渐虚弱啊，坦言呢说自己啊感觉活着就是一种煎熬。经过亲友的介绍呢，李女士前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疼痛科就诊，科室负责人贾一帆副教授团队对她的病情开展了系统的评估和鉴别诊断，确诊为是顽固性的头痛。那么结合她长期药物的治疗效果不佳的实际情况，也为她制定了脊髓电刺激植入术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实现手术啊在局部的麻醉下开展，仅需要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正常的活动。手术的窗口仅为2厘米的针眼，实现了真正的微创治疗。电极植入一周之后，他的镇痛药物的使用频次和剂量也显著下降，术后1个月随访显示他已经可以完全停用所有的止痛的药物，而且他的头痛的症状基本消失，日常生活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困扰他30多年的顽疾也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关于我们说到的常见的头痛啊，该院的疼痛科范洪阳博士介绍到，其实疼痛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半数的成年人每年至少经历一次头痛发作，其中偏头痛已经是被列为全球第二大失能性的疾病，造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的损失。根据我国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呢，国内偏头痛终身患病率约为9.3%，紧张性头痛年患病率为10%-15%，每月头痛的天数超15天的慢性每日头痛患病率约为3%-5%，庞大的患者群体长期承受慢性疼痛的困扰。当前我国头痛诊疗仍然是存在着突出的短板，大家对头痛疾病认知普遍不足，不少人认为啊，头痛不是病，要么隐忍硬扛，要么自行购药随意服用，既会延误到这个病情，也有可能会诱发药物过度使用性的头痛。同时呢， 头痛的病因复杂，类型也比较多，涵盖比如说偏头痛，还有紧张性头痛、丛集性头痛等原发性的头痛，以及颅内的病变、脑血管疾病、颈椎病等引发的继发性的头痛。所以说需要专业的医师严谨鉴别诊断，绝非单纯的服用止痛药就能够解决。贾一帆副教授也表示到，像目前头痛常规的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神经阻滞、中医药治疗等等。头痛早期的症状较轻的时候，排除器质性的病变，可以通过调整坐姿、减少低头伏案、规律作息、避免劳累、调节我们的情绪等生活方式来干预，减少发作，配合理疗和规范用药来控制症状。当头痛严重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前往疼痛科或者是神经内科规范就诊。针对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一些慢性头痛的患者，神经调控技术呢是一项重要的临床解决方案。其中像脉冲射频治疗操作更加的便捷，安全性高，疗效确切，适用于偏头痛、颈源性头痛，还有一些紧张性头痛等保守治疗无效的一些患者，尤其适合合并颈椎曲度变直或者反弓的颈源性头痛头晕人群。对于病程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常规治疗均无效的一些顽固性头痛，脊髓电刺激植入术是更为有效的治疗选择。而根据了解呢，脊髓电刺激是被誉为疼痛的起搏器，也是国际先进的神经调控技术，具有绿色安全、治疗可逆、参数可调节的突出优势。随着电极技术与脉冲发生器持续的迭代，这一技术的临床适应症已经从传统的中末期补救治疗拓展到更早的临床干预阶段。而多项的临床研究也证实，脊髓电刺激对于慢性的偏头痛、神经性头痛、颈源性头痛和紧张性头痛等多种难治性的头痛都有显著的疗效，可以大幅的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近日，武汉市一名68岁的老人，他腹痛一年多，筛查后发现引发腹痛的真正元凶是致死风险极高的腹主动脉夹层，经过及时的微创手术救治，终于顺利的脱险。这一位吴爹爹，他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有多年的时间，常年规律服药，唯独烟酒戒不掉。40年来呢，他每天会来支烟，饭桌上再来2两白酒。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每次吃完油荤饭之后他的右上腹就会隐隐发疼，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胃肠问题。最近一个月呢，他的腹痛越来越频繁，还出现了便秘。肚子胀得特别难受，实在熬不住，才来到了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的消化内科就诊。接诊的副主任医师李菊留意到老人有多年的心血管疾病，建议他逐步的完善腹部与心血管相关的筛查。在排查肝胆问题的时候，影像提示他的腹部动脉的异常膨隆，最终被确诊为是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李医生解释到夹层瘤持续的会压迫到胃肠道，影响到肠道的供血，表现出和胃病高度相似的腹痛、腹胀的一些症状，迷惑性特别强。而这一类疾病属于极高危的大血管急症，夹层随时可能会破裂，引发腹腔的大出血，还有可能会累积周边的脏器血管，造成坏死、致残、致死的风险会特别的高。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介入治疗。时间就是生命，该院的大内科及心血管内科主任吴新安带领团队，针对老人的病情，通过微创介入手术隔绝夹层的破口。术后呢，吴爹爹的腹痛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事后复盘病因，吴新安主任表示数十年的烟酒嗜好持续损伤了血管的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与血管钙化，既是腹主动脉夹层发病的重要诱因，也累积到全身的血管。所以特别提醒像上腹疼痛的诱因其实是十分复杂的，不能够全部都当成普通的胃病硬扛。尤其是像有一些合并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如果说常规的护胃治疗之后这个症状始终不见好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要进行全面的排查，尽早排除隐藏的血管风险。那么长期血压控制不佳，还有常年烟酒不离身的这些人群呢，其实都是主动脉夹层的高发群体。一旦出现了剧烈的腰腹撕裂样的疼痛，还有血压骤然升高，双侧下肢的温度脉搏不一致，或者是持续的腹痛，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就医排查。

0: 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术后的肖先生啊，在武汉普仁胡亥胆石病医院啊，特别感慨到，他说自己本来还想说再保胆啊，没想到呢，已经没有保留的意义了。原来呢，在6年前啊，肖先生呢曾经因为胆囊结石在外院接受过保胆取石手术，术后早期的恢复啊还可以。2年前复查的时候呢，他发现结石又复发了，但是呢，因为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一直呢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治疗。近段时间呢，他反复出现了右上腹的疼痛，复查提示他的结石相对于之前呢明显增大，所以来到了武汉普仁胡亥胆石病医院就诊。入院之后，结果显示呢，他原本啊，相对完整连续的胆囊腔竟然呈现了类似的3个腔室的特殊的形态。管床医生张佳琪医生介绍到，像我们正常的胆囊大致是呈现梨形或者是长梨形，胆囊腔相对连续均匀，一些疾病呢可能会导致胆囊的形态改变，比如说截断性胆囊腺肌症可能会导致胆囊呈现类似花生葫芦或者糖葫芦一样的外观，但是通常啊伴有典型的胆囊壁增厚等影像学的表现。那么结合肖先生的情况，医疗团队表示啊，像既往手术后的局部的瘢痕还有组织牵拉和狭窄的改变会共同影响胆囊的形态，使胆囊出现局部的扭转和分隔样的改变，这也意味着判断还能不能够保胆要重新评估胆囊本身是否还具备值得保留的结构和功能基础。在充分告知相关风险之后，医疗团队在今年的8月17号为肖先生实施了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术中可见，他的胆囊的周围存在明显的组织粘连，胆囊底部局部内陷于肝脏。团队仔细辨认了他的这个解剖结构，逐步的分离了粘连，还有精细游离鱼，并完整切除了胆囊，手术顺利完成。取出的胆囊标本啊，剪开之后可见胆囊内存在多发的胆色素性结石，胆囊颈部和体部各有一处明显的狭窄的环，与术前彩超提示的3腔改变基本一致，得益于单孔的微腔技术啊，患者术后啊未留置尿管和腹腔引流管，术后不到2小时就可以自主的下床活动。根据该院的常务副院长江帆表示，患者希望保留自身器官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保胆治疗不能够脱离医学原则。保胆的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取出结石，保留胆囊的外形，而是胆囊仍然具备良好的结构和生理功能，保留后患者能够真正的获益。对于严格筛选符合适应症的患者，可以开展个体化的保胆治疗。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结石反复的复发，还有胆囊瘢痕狭窄形态破坏，还有反复胆绞痛等情况，强行保留反而可能会埋下炎症反复和结石再发的隐患。保胆取石呢，并不等于一劳永逸，患者术后要遵医嘱定期的复查，持续关注胆囊形态和功能的变化，一旦发现结石复发，尤其是伴有右上腹疼痛等不舒服，要第一时间前往专科评估。胆石病治疗不能够只看年龄和个人的意愿，更要综合考虑胆囊的形态，还有胆囊壁的状态、既往病史和症状的表现，做到科学保胆、理性治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关于甲状腺相关方面的一则新闻。23岁的小伙吴先生，他长期依赖透析，因为并发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甲状旁腺的这个激素啊数值飙升到了2000多啊，比正常的值超过了近30倍，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和足底的剧痛，行走困难。近期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甲状腺乳腺外科团队为他实施了甲状旁腺全切加自体移植术。术后呢，吴先生的甲状旁腺的激素的水平降到了6，骨痛的症状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目前已经顺利的出院。根据了解呢，吴先生家住武汉市洪山区，14岁的时候呢，因为中末期肾病接受了肾移植手术，然而好景不长，移植肾功能逐渐的丧失，他不得不重回到透析的轨道上。现在呢，基本上每周2、4、6、3次规律透析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固定的节奏，这一透析啊又是数十年，又是数年， 大概两年前呢，他在一次常规的复查当中被发现确诊为是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是一种慢性的肾脏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他的肾脏的排磷功能下降，导致体内的钙磷代谢紊乱，刺激甲状旁腺持续增生，过度的分泌甲状旁激素，那么进而呢引发了骨质疏松、骨痛、血管钙化等一系列的问题。起初呢，吴先生通过口服药物啊可以控制病情，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药物逐渐的压不住飙升的指标，他的甲状旁素一路飙升到了2000多，而正常的成年人的参考范围仅为15到65这样的一个区间，超标呢超过了近30倍。与此同时，他的双侧的甲状旁腺增生比较明显，彩超显示最大的一枚啊约有1.5×0.7厘米，最小的呢也有0.6×0.4厘米。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骨质疏松和令人夜不能寐的足底痛，每走一步对他来说呢就像踩在刀尖上一样。一周前，他慕名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甲状腺乳腺外科进行就诊啊，面对药物难治性的继发性的甲旁亢，外科手术是公认的确定性的治疗手段。但是呢，摆在团队面前的是一道不小的难题，因为他年仅23岁，而且未来可能会面临再一次的肾移植，手术方案必须要兼顾疗效和长期的生活质量。经过多学科的充分评估，团队呢也决定啊，采用当前的这个国际指南，为他实施了甲状旁腺全切加自体移植术。那么，目前呢，他是已经恢复良好，而且已经顺利的出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明江主任介绍到，像继发性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是被称为是慢性肾脏病患者的隐形杀手，因为他早期啊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等患者出现了骨痛、皮肤瘙痒还有血管钙化的时候，往往已经发展到中重度，这个时候啊长期的透析的患者呢，所以说一定要严格的重视，定期的监测，规范用药和把握手术时机。当药物的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而且合并了甲状旁腺增生，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就医评估手术的指征。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纯草本的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可以看一看都得什么价。今天呢，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大家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啊，太热了，太热了！但是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3: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 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1: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夏季啊，天气闷热，不少人会感觉到心里发慌，心脏会咚咚咚的乱跳，有的时候呢跳几下又突然停了。很多人觉得天热，有的时候心慌很正常，歇一歇就好了。但是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有的时候这种心跳的紊乱啊，很有可能就是房颤，因为夏天大量的出汗、电解质流失、睡不好，这些啊都是可能会诱发房颤的重要因素。房颤可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危害却不小，一旦忽视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带来脑卒中的风险。那么该怎么守护好我们的心脏，远离房颤的风险呢？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普仁医院的心血管中心主任徐丽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7: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6: 徐丽，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

0: 30余年，对各种复杂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结构性心脏病、心肌炎、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的诊断治疗，以及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左心衰、急性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心源性晕厥等极危重症抢救，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于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手术、心脏各类永久起搏器植入手术及冠脉介入检查治疗。
1: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根据《柳叶刀子刊》2022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在我们国家房颤的患者将近有2000万，而且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预计未来患者的人数还会进一步的增加。这么多人都患上了房颤这种问题，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想先请徐主任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2: 好，心房牵颤呢，我们简称为房颤，它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它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它与这个我们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卒中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心力衰竭和我们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增加呢，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称它为是沉默的杀手，沉默的杀手。那么年纪越大呢，房颤的发病率相对来说就会增加，那么8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房颤的发生率呢，甚至会超过1/3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呢，对一种心律失常的疾病，它是这个比例应该是非常高了，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
1: 那么我们日常做心电图的时候，大家会观察到啊，这个心电图上面的波形一上一下，我们代表我们心脏一收一缩这样的一个棒形。如果是房颤的患者，在心电图上面的显示是什么样？是不是那种比较平而急促的小锯齿状？
2: 不是小锯齿状啊，我们正常的心电图呢是由 P 波啊、科尔斯波、T 波，有这么这个波来这个来组成的。那么它是很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的心脏跳动很有规律，所以我们的心电图的表现呢也很有规律。那么我们有一个P 波是代表着心房的一个收缩啊，科尔斯波是代表心室的一个活动。那么在房颤的病人的这个心电图上面呢，这个 P 波就没有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它是很有规律的、很有力的收缩。这样呢，通过心房的收缩呢，把这个血液从心房泵到心室，然后通过心室的收缩呢，再把血液从心室泵到那个主动脉，然后参加我们的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那么所谓房颤呢，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就失去了规律，它是由规律的收缩变成了不规律的颤动啊，所谓叫房颤，就叫心房颤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正常的心房是这样在收缩，那么房颤的心房就成了这样了。
1: 它比较急促。
2: 对，它是注意出成为一个颤动，而不是这样有力的收缩。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颤动，颤颤颤颤颤颤。那么这个颤动波呢，它会我们叫小 F 波，P 波是没有了，那么取代它的呢是这个频率超过350次的这个小 F 波。这个小 F 波是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个粗颤，有可能是个细颤，就成了一些颤动的一些就是一个小波，它就不是一个规律的 P 波，所以我们就 P 波就没有了。这个是在心电图上的表现。所以呢，如果我们做心电图发现了这种典型的表现的话，就能够很简单很容易的诊断房颤了。
1: 很多人他在就诊的时候会跟医生说，哎，医生我既往有房颤的历史啊，但是每次当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去做心电图往往又抓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2: 对，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情况。因为我们房颤分为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那么很多病人呢在持续性房颤之前呢，他会有一个阵发性房颤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有长有短啊，就说可能你有时候觉得我的心里不舒服了，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心里不舒服，或者心慌，或者是说就是心悸啊这样的感觉。那么呢有时候可能去做心电图呢就抓到房颤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动态心电图，就是这个24小时的长程心电图的时候，就可以抓住它了。或者说我们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去看病的时候，或者体检的时候，那么无意中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房颤
1: 的。当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抓不到，
2: 因为它阵发性房颤它持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或者几

0: 哎，他自己就转过来了，转成正常的心率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到医院去做心电图，那可能就抓不到。
1: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做长程心电图24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
0: 对对，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心电图呢有可能抓不住，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会给病人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但是实际上我动态心电图因为只有24小时可能也抓不住。那么现在呢有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就是说比如说5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就是那个现在有可穿戴式的这个心电交互，就是我们的运动手表和运动手环。那么这个简单的运动手表和手环的话，它可以监测到你的心率的增加啊，就是不恰当的增加，就突然的变得快了，101、102、103、150。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做心电图的手表，那个就是你发现不对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功能给它按出来，它可以自动的记录。而且我们也确实是有一些病人通过这个可穿戴式的这个监护啊，就给抓住了一些心律失常。
1: 我们节目之前还在跟徐主任聊啊，说这个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的心率突然上了130啊，是不是有必要用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来做一个心电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房颤多发于老年人啊，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老年疾病，但是老年人他很多时候不会用这种智能可穿戴设备。那么他们在发现自己有一些异样的时候，是应该怎么去操作？第一时间是干什么？
0: 这个房颤我首先说一下啊，我们房颤是说老年人多发，但是并不是老年人
1: 是一个专属的老年病，是吧？
0: 不是，很多中年人也有啊，甚至年轻人也有啊。这个就是说，只是说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会增加，就是在健康人群中间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那么我们后面再聊一下这个房颤的病因，我们再说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说是心里不舒服，或者是心慌啊，或者是类似于就是闷啊、慌啊、不舒服这样的，或者是胸痛啊。因为房颤发作的时候，它还会胸痛的。不是说就是慌的感觉哦，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家里的话，那就赶快躺下来休息啊，就是停止你现在做的活动，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它多半是会有一点点诱因的。当然也有完全没有诱因啊，但多半会有一点诱因，就是说，比如说劳累啊，没睡好觉啊，失眠呐、啊，或者生气啊。或者是说很激动啊这样的情况，他可能会多少有一点点诱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赶快停下来，可能会找个地方坐一下休息一下。那么如果这个症状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先自己测个血压、或者是测个脉搏啊，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啊，或者测个脉搏或者是测个血压，因为这个现在血压表家里还是比较普及了，就是那种电子血压计，家庭中间一般来说的话还是很多家都有，可以自己给自己赶快测个血压。测个血压，我们血压这个表上面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基本上不关注第三个数字，很多老年人只关注第一个数字和第二个数字，
1: 就是舒张压、收缩压。
0: 第一个数字是收缩压，第二个数字是舒张压，那么第三个数字就是我们的心率。很多人就不关心这个第三个数字，因为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在家里测血压，你第三个数字怎么样？你心率怎么样？他就说，哎呀，那我没注意，是吧？就是说我们在量血压的时候关注一下第三个数字。那么就说你有任何不舒服，一个是可能就自己先量一下。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啊，我们就说既没有手表、手环，也没有血压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呢。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我们可以。就如果说是身体情况允许，就还是到医院来吧。到医院来做个心电图，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检查。
1: 还是非常推荐老年朋友，就是使用一些可穿戴设备，让自己的这个监护更加的明确一点啊。其实刚刚在徐主任的这个介绍当中，我还发现了一点啊，他说这个房颤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
0: 对，
1: 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会有。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看起来是老年病的问题，在中年人和年轻人身上多发呢？
0: 中青年人的发病的没有老年人那么多啊，确实没有老年人那么多。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就是那就涉及到房颤的原因是什么。

0: 声音就是说在这个火花在里面新房里面乱窜啊，它就诱发了房颤啊，是通俗的讲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啊，因为现在冠心病的发病已经像中青年人
1: 对
0: 发的
1: 已经很高发了，
0: 对，因为很多心梗的病人，急性心梗的病，我们做急诊手术的病人都是30多岁40多岁已经占到主力的，就是30多岁40多岁50多岁
1: 心梗，天啊，
0: 对，这一部分年龄的人已经在我们急性心梗里面占了大多数了。因为我以前做直播的时候，我们统计过我们医院做急诊手术的这个病人的话，大概60岁以下的占了65%了。
1: 啊，60岁以下占到65%，一大半了。
0: 对对，相反的80岁以上的只占了15%。所以大部分病人都是中青年人的。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基础病因的存在，它会加重我们的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各种心律失常，当然不光是房颤了，房颤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是心脏以外的疾病，就是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甲亢，
1: 甲亢，
0: 最常见的就是甲亢，甲亢会引起甲亢性心脏病，甲亢性心脏病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
1: 哦，
0: 这个甲亢就是一种引起房颤的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甲亢也都是中青年人容易得，
1: 嗯，
0: 老年人得甲亢的真的还突发的甲亢多半是中青年人，
1: 嗯，
0: 甚至是很年轻的10几岁的小孩都
1: 现在这个结甲状腺的问题、乳腺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见啊，这一路
0: 就是相反的来说，这是老年人出现突发的甲亢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少，
1: 嗯，
0: 所以甲亢引起的房颤，因为很多人他甲亢他不知道是甲亢，他出现了房颤他过来看，哎，我们一查才发现他是甲亢引起来的房颤，所以那么他的治疗就会一般的房颤就会有些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房颤虽然说从年龄上来讲的话是年龄越大发病率会增加，但是呢这个中青年人因为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了，中青年糖尿病啊、高血压发病率比较高了，高血脂啊，所以说像房颤这个病呢他也在往年轻人在蔓延，
1: 嗯，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查一下啊，如果是有甲亢的也要就是加重对于房颤这方面的重视。
0: 对，体检这个是必查的，甲状腺功能是必查的，
1: 嗯，对。另外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造成的心脏的问题？
0: 嗯，那就是多了
1: 很多了是吗？
0: 生活习惯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比较少是吧，
1: 嗯，
0: 那也是中青年人，你看我们公园里面多半是老年人，啊，
1: 对对对。
0: 那么中青年人这个东西，这个严格来说的话确实是他没有时间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要理解他们确实没有时间，你像我自己也是都很忙就没有时间去锻炼，有可能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男性朋友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应酬比较多，可能吸烟呐，这个饮酒啊，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一点，
1: 嗯，
0: 比女性要普遍一点。女性相当于这方面会好一点，加上女性这个有雌激素的保护，相当于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啊，它的各种疾病比男性要晚一点。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因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是吧？顶在家里也是顶梁柱，所以呢，就是这个吸烟的人群也比较普遍在男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要紧的一点就是饮酒。这个问题，饮酒是可以直接引起这个酒精性心肌病，那么酒精性心肌病就会引起我们心脏扩大，也会出现这个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房颤。
1: 嗯，
0: 这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1: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本人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只要我喝一点咖啡，我的心就会就是心悸一下，像这样的属不属于房颤那一类？
0: 那个不一定，
1: 不一定，
0: 不一定。这个哈，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饮酒啊，还没讲完，就是这个喝咖啡、喝茶、浓茶，嗯，
1: 对，
0: 还有就是熬夜，熬夜。因为长期如果熬夜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像我们当医生长期倒班是吧，
1: 嗯，
0: 长期倒班，
1: 对对对，
0: 那也会引起这个神经功能的失调，神经功能失调以后呢就是我们说的就通俗的讲就是生物钟紊乱了是吧，
1: 嗯，
0: 你该睡觉的时候没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你白天可能就非要去睡，因为你不睡晚上就不行了，就上夜班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倒班的人是很多的，我觉得很多工厂里面就是有倒班的这个，
1: 嗯，
0: 这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的长期倒班它可能会引起神经功能的失调，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喝咖啡，
1: 嗯，
0: 这个它都是会引起我们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增加，兴奋度增加它一定会不会一定引起房颤的，那倒不一定，它不一定会引起房颤，但是会引起心动过速
1: 啊，
0: 或者是不恰当的心动过速，这样的就是说你本来不应该心跳快的它就心跳就蹦蹦跳快了，
1: 跳一阵啊，
0: 对，
1: 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像我是知道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是这种交感神经的紊乱，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心动过速的问题，大家在喝了咖啡

0: 进行一个检查比较好。很多人他在就是感受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房颤，或者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心脏的问题。那能不能请徐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颤的症状都有哪一些呢？
1: 这个房颤的症状呢，其实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癫痫的紊乱有关系。我们房颤其实有一个特点啊，有三个特点。作为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呢，它有三个不一致。
0: 不一致。
1: 对，什么不一致的？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它的心音强弱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强，一会儿跳得弱。病人就会感觉我这个心跳怎么一会儿重，一会儿轻，
0: 就是、突突突的。
1: 就感觉就是有很多病人的描述，就是我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一会儿上，一会儿冲上天，一会儿落下地，就是而且还有病人就是我像个钟摆一样在摆，就是钟啊，我们的钟摆在摆动，
0: 左右左右，
1: 它在摆动，就是感觉一会儿轻一会儿重的那种感觉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快慢不一致，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们刚才说了，心脏的跳动它是很整齐的啊，你像我们这个钟一样的时钟的钟，它是一秒钟是一下一下一下，它是很规律的跳动。但是房颤的病人他就失去了这个规律的跳动，他就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心房的颤动它的这个颤动波是大于350次的频率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房室节的这个阻滞和过滤的话，那么它实际上传下来的不会那么快。如果心脏跳了350次以上，那
0: 人受不了，
1: 那没法活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我们的心脏的这个房室节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这叫自我保护。那么传下来的心跳呢，最快也会跳到240，那么慢一点呢，因为房颤的情况下多半是会很快，所以我们经常感觉到的就是心慌。有感觉的话就是心慌心悸，就是这就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就来回的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合并有冠心病，合并有这个血管的狭窄的话，那么心跳又这么快，他就会出现相对的供血不足，就会出现什么胸闷，甚至心绞痛就发了胸痛。他不一定有心慌的症状，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说他会发心绞痛。你一来看他心跳都跳了140，是不是啊？那么在心跳这么快的情况下，他会出现胸痛啊、胸闷。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房颤的病人呢，一旦发生房颤以后，心脏的这个泵出的血量，我们叫做射血量，会直接下降20%。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你心脏跳得太快了，还没有舒张就在收缩，这样的话会导致血压下降，有一部分病人就直接晕倒了。这个我是见过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人，相反老年人他的耐受力还强一点，年轻人就突然就直接晕倒了。好，这也是一个症状啊，就是心慌、胸闷、头还有头昏、头晕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甚至晕倒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临床可以见到的，还有少数人呢是没有症状的，
0: 没有症状。
1: 他虽然心跳很快，也有房颤发作的，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那他是怎么发现房颤的呢？他中风了。突然中风了，到我们这个住进去了这个医院，这个时候一做心电图发现他原来是个房颤，是这样才发现，就说他没有症状，也是有的。
0: 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有症状可以及时进行发现，如果没有症状的，那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再去治疗，可能是不是就有点拖得晚了啊？
1: 对，这个因为房颤的危害的话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它会引起这个栓塞的并发症。第二个呢，就是心力衰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因为他的心跳太快，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很规律、很正常的血液循环，所以会出现这个心肌缺血啊、心衰呀、甚至脑供血不足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0: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啊。虽然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小毛病，觉得房颤跳一会儿就过去了，实际上不是。最后我们抓紧这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大家一直很关注的这个射频消融的问题啊。
1: 射频消融手术呢，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它实际上是治疗房颤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而且这个房颤这个消融的历史呢，其实已经有20-30年的啊，这个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我们在一般在我们的大腿的根部和这个穿那么几毫米的针眼啊，这个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病人担心的，我不开刀啊，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开胸，也不做那种大开口的手术，我们只是一个微创的几毫米的针眼啊，那么这个做完手术以后下来用个盐袋压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不需要卧床很长时间，大概也就卧床个半天就够了，第二天一般都可以下地了啊，都可以下床，那么有个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所以他这个治疗方式的话相对来说呢，就对病人的创伤比较小，而且它的疗效呢也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这个导管消融的这个手术的石英针的话，就是我们指南的这个推荐的话，现在已经是一类推荐的。一类推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就是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啊，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再去考虑做消融。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很多病人他其实发现房颤以后，他就马上就中风了，或者成为心衰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他房颤一发作，马上就心绞痛，马上就是急性左心衰。就是我们前面打电话那个朋友，就是那种急性左心衰，急性左心衰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情况了。

0: 时间的关系啊，房产的有关内容呢，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人一过了50岁，身体呢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还经常会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呢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啊，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呢，好视力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呢讲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还会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2: 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3: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2: 火源不入山。

0: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人生的路走过，才知道有短有长，经历过一些事，才知道辛苦，登过一些山，才知道艰难，趟过一些河，才知道跋涉，跨过一些坎，才知道超越，越过一些人，才知道力

0: 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向大家呢科普的是肝病当中的问题，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治疗专家潘云华主任回答肝硬化、肝腹水、酒精肝、脂肪肝该如何调理。您现在也可以提前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检查报告发过来啊，肝功能不正常或者肝硬化啊、肝癌的晚期等等这些情况，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颈部密集分布着颈动脉、椎动脉等等重要的血管，将心脏泵出来的血液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大脑。长期低头会从几个方面让头颈血管系统在无声无息当中受损，比如颈椎被迫的弯曲偏离正常生理曲度，颈部的肌肉持续紧张，进而压迫藏在肌肉里面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管被迫弯折，血流速度变慢，脑部供血和供氧不足。初期常常表现为体位改变的时候的头晕、起身发懵或者晨起晨昏。长此以往啊，不仅会加重颈椎的蜕变，还可能引发频繁的头晕、头痛，引发注意力和记忆力下降。还有一种情况，神经受压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穿行期间的神经。当神经受压的时候，典型的信号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无力，甚至半夜被麻醒。这些症状往往被误认为是缺钙或者累了而被忽视，长此以往可能造成神经不可逆的损伤。当颈椎发生退行性病变或者周围肌肉痉挛的时候，会刺激颈部的交感神经，引起反射性的心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它叫做颈星综合症。这类血管性的问题呢，要综合治疗心血管内科和颈椎病神经内科。
0: 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一号听众，请说话。一号听众，你还在吗？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好，今天的微信呢，我们可能还要主要回答大家肝病的情况啊。如果有肝脏当中的问题，可以提前啊，可以提前发过来。好，这位叫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个皮肤的图片，然后呢，他问到这个到底是汗疱疹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因为你没有说症状啊，在微信上咨询一定要说性别、年龄、症状，尤其是 是症状和年龄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三者都不能去啊，这三者都不能去。你发的这个图片呢有点像白肺啊，我们很多人知道的这个肺子啊，肺子当中有一种叫做白肺。白肺呢就是出汗比较多，汗腺导管被汗液堵住了，汗液憋在皮肤的表层形成的。好，那么这个呢就是跟一些工种啊是吧，户外流汗比较多有很多的关系啊，有很大的关系。我不能指导你用药，因为你没有确诊，我只是告诉你可能是什么啊，可能是什么。至于说你要怎么治，那就是你自己来判断啊，你自己来判断。包括今天早上有一个听众朋友啊，这个叫老陈的，他发了一个腿上的一个小泡啊，一个小点点啊，78岁，平时爱游泳、骑行是吧？有一些基础病，他说这个东西过几天就消，该怎么去处理啊？我要说了，就是这种急性的，又能够自己消的，确实需要您自己来判断啊，确实需要您自己来判断，是吧？你觉得是个炎症呢，那你就涂一点这个消炎的膏子。那如果你觉得是个病毒引起来的呢，啊，那就用抗病毒的药。如果你是虫媒感染的呢，你看你又说什么爱游泳啊，爱骑行啊，你这什么时候长的呢，对不对？你如果是出门骑行被虫子蛰到了碰到了，虫媒感染也会引起来这种水泡，对吧？那它也会痒，因为这个听众没有说症状啊，没有说症状，就如果是疼，那可能就是个炎症啊，或者是损伤皮损。那如果是痒，那有可能还有过敏，虫媒感染会伴发有过敏，甚至还有水肿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只能是分析一下啊，只能是分析一下。好，我们请进的是三号久等的听众。三号听众你好，请说。
2: 方科长你好。
1: 好，您说。
2: 我今天上我们教育县看那个中医，我就是搞这个问题，他帮我搞的，要我问一下，他说像我们教育县搞点中药这个问题能不能改进得了。他说那个睡眠方面就是说睡得不深，就是说全部就那个9点10点钟睡觉，3点钟4点钟就醒了以后再不可能再睡着了，就是意思是在床上面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再就是这个问题，再就是说每天起来了以后早晨就是9点8点钟左右，他人精神不怎么好，他慢慢的他坐在那个担子上面，他慢慢甩卖不起来，好像要继续睡觉的样子，睡也睡不着。我在家今天他帮我开点中药，就是说这个阿菊花中医那个医生说我这是有湿走的问题，痰极重，湿极重，他帮我开点中药，开了10天的中十副中药，我看能不能改变我这个问题啊。
1: 你赶紧说呀，不是一直在等你的方子吗？
2: 要等方子是吧？
1: 不然呢？那你问我解不解决了问题，你连药都不说，我什么解不解决了问题呀？
2: 那个药和那个药单，那个我没有带在身边。
1: 好，那祝您早日康复吧。等了半天就是等你的方子，你前面说的都是没有用的话呀。难道是我看病吗？你给我说症状。
2: 好，
1: 再见。
2: 等会我。
1: 四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说急不急人呢？你说了一大堆的症状，我接下来要说的肯定就是你找哪个医生看。你已经说了症状，然后你找了医生看，你问能不能治，那难道不是我要听你的医生开的这个方子行不行吗？这才是正常逻辑啊。这个怎么着，我就说能不能治啊，不是我看病啊。

0: 病啊，又不是个绝症，对不对？失眠的这个问题怎么就不能治呢？当然能治，这不用问我呀。你问的难道不是说医生给你开的这个方子对不对，有没有效？那么你接下来就应该说方子，方子怎么不在手上？哎，急不急人呢？你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问题。四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哦，包括老师。
0: 嗯，您说。
1: 包括老师，你好，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呢感谢你，感谢你们办好的这个节目，帮我找到了先天知觉能治好我的眼睛的。因为我的眼睛呢，左眼睛去年呢发现了眼底老年性黄斑变性眼的，还有黄斑这种看东西啊模糊，筷子都看筷子都是弯的，出门都不敢的。左眼视力啊下降了1.2，当时我的气色到处看，还打了2针那个雷聚单抗，又打了激光。看来几个月视力还是不行，后来通过你们那个帮黄老医里面的节目呢，找到先天智能那个主任了，今天蛮好的，他跟我亲自检查，态度蛮好，跟我开了两个月的中药，吃完后呢，效果还不错，晓得吧？效果还蛮好，看东西就清楚了，筷子也不弯了，省得我那个在楼。后来我要去人民医院，省人民医院复查，视力从0.2提高到0.7。写完2个月中药后，解决了，叫我就不用去了，叫我停了，有的观察，晓得，说是提高0.7，都基本差不多了，但是还是在这里浪费钱，晓得。
0: 对，
1: 因为我今天老是实在，我现在还可以，其实到处跑，我很满意，真的还蛮感谢你们的那个节目，晓得，蛮感谢，晓得。
0: 可以，
1: 好，
0: 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你平时就是注意保护，再就没事儿。多跟医生交流，还要定期复查，好不好？
1: 啊，
0: 好，没关系。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听众朋友也是一大早啊发来这个咨询，说到这个老年近视，啊，是找西医看还是我们的谢主任看啊？你如果是老年近视的话，是吧？那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什么老花呀之类的，你就先找西医的医生给您做一下检查，完善检查。啊，如果涉及到了眼底病、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素性变性，就像刚才这个老师傅的这个问题，那么他是找谢主任看的。如果你只是一个老花、早期白内障，或者屈光不正，就是我们的近视、远视，这个叫屈光不正，那么这个是找西医看的啊。那个这个就是找西医看的，不用找中医啊。好。我们来请进的是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我的电话。
0: 您的电话请说。
2: 哎，我就说，肺癌就是做一次那个经典治疗，要做几次？
0: 肺癌做基因治疗。
2: 经典。
0: 啊。
2: 肺。有个
0: 团队
2: 吗？
0: 哦，那您得问医生啊，你严重到什么？哎，对，您的病情、病例，包括您的那个影像学的图像，都要发给医生，他们要看病以后才能告诉你啊，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比如说你那个有一个结节啊，好，听
2: 我
0: 讲。你比如说有的结节，或者有的是脑瘤，他做这个精准治疗，他可能。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2: 我听得见，
0: 听得见就不要打岔、啊。跟您讲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体内，比如说有一些结节，有些脑瘤，是吧？有些这个胃里面长了一些肿瘤，它可能不是一次性就给你弄完的，它可能是需要做几次，慢慢的它就消下去的，是这样的。那至于说是三次还是五次，这个是要看你的病人的具体情况的，这没有一个准数，不是每个人统一一个标准。这个能听懂吗？
2: 哦，听懂。
0: 但
2: 是都一次要多少钱呢？
0: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还是得看具体的情况。对，还是得看具体情况的。这是医保。
2: 现在属于大概是几多啊？
0: 这是医保的医院。
2: 哎，
0: 有医保。对，有医保的，所以你问一下医院的医生，好不好？
2: 嗯，还是找医生。
0: 是的，这个没有。不愿意找医生，那就没办法啊。你要想把所有的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只有到哎 那只有到什么，那就到美团上面去看一下，到哪个地方去吃饭，那个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100多块钱可以点几个菜，那是可以的。看病是没有准数的，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嗯，
2: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他愿意看。愿意找那个精准医生，我跟他改一下，让他愿意找。
0: 啊，那随意啊，那您就不要强求啊，这位听众，那就不用不用强求吧。
2: 好，
0: 再见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你不要劝他看啊，命是自己的，你劝个啥呀？他自己都放弃了，你劝了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是个健康的问题，你包括是吧？有的两口子。劝他到医院里面去做这个静脉曲张的手术，而且是个微创手术，那么严重了啊，那么严重了，已经到医院去了，医生都已经给他讲了，就是你这个是个小手术，是一个微创手术，不要紧，怎么劝就听不进去，那就没办法，不用劝啊，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利害关系都是成年人，疾病的利害关系都给你讲清楚，我到时候到了晚期是吧，发生了什么你再后悔，那就真的没药了。你包括我们请到的这些医生都是有肩板眼，都是有很厉害的这种手段的，你已经是错过了医院的这种大手术和放化疗，对吧？还有的身体是承受不住，还有的是早期，有的医院要给你动大手术，明明有一个小的精准的治疗，对不对？那就可以做吗？你非要把所有的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估摸着只能问医生，因为并不是我治。如果是我治，我就能说得很清楚。是医生治啊，你要到医院里去面诊啊。是吧？医生看了你的图片，看你的化验报告，他才能评估类似你这样的患者，我们以前治过的情况大概是多少费用，大概要多长时间，那也只能是个大概，那也只能是个大概。医院都有医保啊，这个新农合的报销啊，是吧？就走正规程序就完了啊，那也不可能多给你做，也不能少做。多做伤身体，少做疾病会复发，那都是有严格标准的，这不用大家担心，也不用你操心，是吧？这就是帮火导医推荐的地方，你要质疑的话，那你就自己自辩好了，是吧？没有什么很自证清白的这种事情啊，没有谁会浪费这个精力再给你自证清白，你信就信，爱信不信你随意啊，你随意好不好？你愿意被网络上面骗，你愿意被你喜欢的那些医院骗，那你就去啊，那你就去。我们请进的是8号听众，小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8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啊，导医你好。
0: 好，您说。
3: 我现在有三个病，有颈椎，我的左肩有肩周炎，肩周炎我是受过伤，原先那个。那个什么肌骨折过，我的腰呢也有，所以现在尤其是我的肩很严重，我看我肩下面有肩腔吧，我看看，我念一下肩的问题，好吧？肩有看看，风肩下，风肩三焦肌下，什么左梦下滑。有囊，二头肌长，腱鞘少量积液，关节日盆参出水肿，肩锁骨关节少指穿血，肩周软组织肿长，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较严重，因为现在我这个腿啊有点麻木了。
0: 你现在你人是在实验，你给我打电话是要跑到武汉来治疗吗？
3: 啊，我在武汉治疗。
0: 你是在武汉呢，还是人在实验呢？
3: 我人在实验，我现在想在武汉看推有没有名医推荐一个，我到武汉就是治疗，因为实验治不好了。
0: 你在实验怎么治的呢？

0: 没治，我就贴膏药。
1: 哦，贴了膏药，贴膏药肯定好不了的，贴膏药只能对表浅的肌肉的损伤和疼痛。你现在是底下，你有三角肌的下滑囊炎，还有腱鞘积液、腱鞘水肿，你有些字你都全都念错了，有些字你都不会念，肿胀你念成肿肠。
0: 啊，
1: 哎呦我的天老爷，我都听半天我都听不懂，反正就是整个肩周啊，你就是一个肩周炎颈肩综合症啊，肩周炎加上一个颈肩综合症，应该来说在疼痛科的医生指导下做一些局部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你这个肩峰下的滑囊封闭处做一个治疗，它很快就能好啊，没有医生治吗？
0: 对啊，我现在在这里一周，他就要住院做手术，像我颈椎的话，
1: 哦，那就没必要了，那就没必要。
0: 我不敢动，
1: 好，
0: 知道吧？
1: 没有到手术的地步。
0: 这个我这个腰椎造出来，他也要给我做手术，我就是东风集团的，
1: 不说具体啊，这位听众，好，这位听众不说具体，好，我知道了，咱们就只说病情啊。咱们就只说病情
0: 啊，
1: 哎，不抱怨给你治疗医院的那些名字，不要抱怨人家啊，就是每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他的那一套的治疗的手段，你不能说人家是错的，你可以说我不喜欢那套治疗，你可以说不喜欢，明白了吗？人家也不能说是错啊。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科的专家呢，你可以找一下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电话是记下来027。
0: 电话我知道，我已经听过你的节目
1: 啊。你有电话就行了，027-826-5052。
0: 现在没办法到这个医院，他得给我做手术，哪个病都得做。
1: 可以，那就找郑主任。
0: 没有办法，我不想动。
1: 郑主任他不做手术的，他局部给你治疗的。你这个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个要马上要手术的情况，好不好？
0: 啊，是啊，他现在要做啊。我去年前几年都要做。
1: 好，我们就说完了，你就找郑主任就行了，好吗？
0: 啊，那谢。
1: 好，没事儿。好，我们就只说事儿啊，不要太多带情绪的一些抱怨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一些治疗手段，是这样。比如说我节目里面这些治疗手段，你不愿意对吧？我让你吃中草药，你不愿意，你非要看西医，这也没有什么，这是个人的选择，对不对？你包括我刚才说了，都到医院去了，家属都到医院去了，医生都给你讲解了，微创治疗。效果很好，也没有什么蛮大的这个痛苦，你还是不愿意，是吧？你不愿意做治疗，那只能，是吧？那你自己决定嘛，那没有人去强求，是吧？没有人强求，危害性什么都跟你说清楚。早上有一位听众啊，他也没有名字，是吧？他就是一个广告的名字，应该是做这个瓷砖这方面啊，一个工作的啊，孝感的一个听众。其实年纪是非常年轻的啊，啊。然后呢，他发的这个报告是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前后脚损伤2级，外侧半月板前后脚损伤1到2级，髌上囊、巴克斯囊及关节腔积液、前交叉韧带少量水肿。可以说，他现在这个情况。不是说特别特别严重，但是已经是属于一个中重度了，还不到重度，重度就是3级损伤，半月板的3级损伤，他现在是一个中重度，不是最重，但是属于中重度。那么他当地的医院肯定是让他去做手术的，是吧？他干泥工活负担太大，那么你只有少动，少用这个腿，局部保守治疗。让他尽快恢复不疼。问题是他问到的问题是，像这种情况能够完全康复呢？这个怎么能完全康复呢？除非你不做这个泥工的工作，因为你负担太重。这个负担太重到底指的是你的家庭负担重，还是说，是吧？你的这个经济负担重，是吧？还是说你的这个工作负重？负重很重，你如果是负重很重啊，那绝对是不行，你只能做点轻松的活儿啊，只能做点轻松的活儿。你如果是家庭经济负担很重，非要做这个，那这个问题是只会越来越严重啊。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 这是你的职业病。我们有些人开车是吧，长途车的司机或者出租车的司机，他们有腰椎病，有颈椎病，有眼病，干眼症，那中央浆膜性色素性变性是吧，还有小便的问题，前列腺增生，久坐嘛，前列腺炎啊，泌尿系统的结石，甚至有胃病啊，这都是我们有些司机的职业病。你像这个泥工啊，久站啊，负重的人，那你首先局部治疗缓解疼痛，这个是没问题的。你要想它不复发，那只有不负重，不能久站啊，不能老是费力干些很费力的事儿，那这个职业病怎么办呢？它不能够完全消除，除非你的病因没有啊，除非你的病因没有是吧，你热敷也只能缓解疼痛是吧，热敷也只能缓解疼痛，那你过一会儿它还是会来，那你这个二级损伤它又不会自己消失，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还是最好是找医生看一看啊，要么中药的外敷，要么找西医的疼痛科的医生，包括我刚才所说到的正常采准治疗啊，都行啊，都行。好，这里是八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1987103-8103向我们来咨询，我们稍后回来。
2: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永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现在的时间呢，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肝病专家潘运华助理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科普一下有关于肝病方面的问题。潘助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在临床上呢，经常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到，我自己的这个是小三阳，我前年遇到一个30几岁的，还有一个是40几岁的啊，一个是小三阳，还有一个呢是大三阳，然后呢，他的这个肝脏里面长了血管瘤，还有一个肝脏里面长了这个肝囊肿，肝功能目前是正常的。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患者，他其实平时也是比较提防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想问一下潘主任啊，我们该如何防护？是定期复查呢，还是说现在要不要吃点什么药把它保着呢？
5: 嗯，这个问题呢是有在乙肝的基础上，
1: 嗯，
5: 有肝囊肿和肝血管瘤，
1: 嗯，
5: 那么乙肝呢它是一种病，
1: 嗯，
5: 肝血管瘤、肝囊肿分别都是另外一种病，
1: 他们有直接关系吗？
5: 没有直接关系，
1: 没有直接关系啊，
5: 它是两种病。
1: 嗯，
5: 囊肿它是与遗传有关系的，血管瘤也是与遗传有关系的。
1: 嗯，
5: 它这个可以属于一类。
1: 嗯，
5: 都是属于良性的。
1: 嗯，
5: 肝内脏位，而血管瘤呢是肝内的，这个实质性脏位。
1: 嗯，
5: 而囊肿呢是空腔脏位。
1: 嗯，
5: 这两个都与遗传有关系，而乙肝病呢？小三阳它是与遗传没有关系的，它是外来的一种病毒的感染。
1: 嗯，
5: 而这种病毒的感染呢，自己呢不知不觉没有症状，平时是没有感觉的，它只有发病或者说病情损伤，把这个病毒损对肝脏造成的损伤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有感觉，或者说到肝功能肝区不舒服了，肝功能异常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检查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了，
1: 嗯，
5: 这个再进一步检查发现乙肝，
1: 嗯，
5: 然后他过去也不知道自己家里人有乙肝，这次检查呢，发现了这个问题，这是三种病，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1: 嗯，我们请进7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有肝病当中的问题，比如说脂肪肝啊、酒精肝啊，或者药物性的肝损害啊，甚至您现在正在被这个重症的肝病困扰，比如说已经出现了肝硬化呀、肝腹水呀、肝癌做了手术啊，现在正在调理过程当中啊， 各项指标有的时候不正常。

0: 个时候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02785811046，向我还有我们的这个首席的肝病专家潘玉华主任来询问。七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哎，你好，
0: 嗯，
1: 哎，我有那个肝硬化，就是里面有水，每天都在用那个利尿的药。现在的问题是尿不能停，一停就胀起来了，有时也有些肿。目前还不太影响正常的走路，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方法消水。
2: 这位朋友呢，你现在这个，有腹水，腿子肿，那么肝脏硬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查过吗？搞清楚了吗？是病毒性肝病呢，还是寄生虫肝病呢，还是药物性肝病啊，还是酒精性肝病啊？
1: 之前的话喜欢喝酒。
2: 喜欢喝酒。病毒性肝病排查排除了吗？
1: 还没有。
2: 这个呢我建议啊，还是到医院呢，把这个病情的诊断清楚。一个是从病原学上面的诊断，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肝硬化时代上气，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时代上气，因为呢不吃药了，腿子就肿得更厉害，肚子也胀，肚子也大，是不是？有腹水。那这个情况呢还是要引起重视，科学的来管理好这个病。那怎么科学管理？首先就是把这个病呢诊断清楚，从源头来搞清楚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原因
0: 你能给我们大致分析一下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呢？
2: 原因一个是病毒性肝病可以导致这个肝硬化时代上气。病毒性肝病、药物性肝病，刚才讲到的，
0: 对，
2: 酒精性肝病，然后寄生虫肝病，然后还有呢，
0: 自免肝吗？
2: 免疫紊乱导致的，就是
0: 免疫紊乱，
2: 就是班华导医说的这个，
0: 自免肝，
2: 自免肝，免疫紊乱导致的，然后还有呢，遗传代谢，这个障碍引起的，然后还有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再有呢，这个。脂肪性肝病它也是可以导致肝硬化的。我们现在呀，
0: 重度脂肪肝，
2: 对对对，临床上面我们经常遇到这个重度脂肪肝，体重有200多斤的，这个重度脂肪肝呢怎么查不出原因来。后来呢做这个肝穿，这个脂肪变性啊导致的这个肝硬化，就这样确诊它就是一个脂肪性肝病导致的这个肝硬化时代上气。
0: 那这个是个先天的问题造成的吗？
2: 一个是有先天的因素在，再一个呢就是后天的生活不良的生活习惯
0: 造成的，
2: 很少动，又多吃了油腻的食物，是吧？导致这个脂肪的大量的沉积在肝细胞里面，
0: 肝
2: 细胞的脂肪变性，
0: 所以导致肝功能不正常啊，还有
2: 长期不正常呢，
0: 胆固醇也高，
2: 对对对，纤维组织增生啊，形成肝硬化，这个慢慢的一个月内形成肝硬化了。
0: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可能你听不太懂这些专业的知识啊，也许这个患者本人是听得懂的，但是您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但是我们一定会到医院去做健康体检。你如果发现你的肝功能的检查指标或者消化系统的检查指标里面有一些数值，比如说间接胆红素、直接胆红素老是偏高，对吧？再就是并不是谷品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而是其他的一些转氨酶有点偏高。
2: 对对，就是肝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对，有些转氨酶呢老是高，但是高的又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您就得小心，您可能有一些遗传性的或者是脂类物质代谢啊，或者自身免疫功能的一些问题所导致的慢性的肝损害，这个时候就要小心，要早点处理。你不然的话，你等拖到后面真的出现肝损害，大家都知道这个重要的脏器一般是很难的扭转过来的就不要把它拖到比较严重。
2: 那个遗传呢，你代谢性疾病呢导致的这个肝硬化呢也相对少一些，比如说这个肝窦综合变性，它这个是铜的代谢上面出了问题。那么这个讲病因呢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主要是铜，要查那个铜的排泄上面，
0: 我们后面再聊吧。
2: 对，
0: 这个听众朋友该怎么去处理呢？现在是可以吃中药还是怎么着？
2: 如果说是遗传与代谢性上面的问题呢，那可以吃中药来加强这个排铜。在我们国内呢有最好的诊断这方面的疾病的研究所，当然呢这个诊断除了这个方面的诊断以外，然后更重要的长期的监测或治疗的话，应该还是采用这个中医来治疗，中西结合的方法来治疗，一方面加强排铜，

0: 强软肝、活血通络啊、健脾啊、消水啊以及神经系统的问题的、方向开窍啊方法来得到治疗、我们在临床上面呢也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治疗呢、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也不之前有鸿福的有一位病人、到我们这里来也是别人介绍来的，当时他也在安徽去过了、去过了以后呢治疗一段时间中药还是不理想，但是我们近期呢换了一种方式来给他治疗、现在、打电话来呢、这个小孩呢现在好多了、这个、吃饭呢、精神状况啊然后面色啊已经大为改观，也就是说他很有信心、我们以前治疗的方法也是运用这个多次获得了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成功的这样案例，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遗传与代谢上面的这个疾病也是可以导致肝硬化的，然后还有血色病啊，等等这些方面，
1: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能听得有点云里雾里的啊，主要是还是这个中医的方面的治疗对您还是可能有一些帮助，另外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多跟我们潘玉华主任多交流啊，还是最好是提前打个电话问一问啊，833-89689您记一下啊，833-89689好吗，02783-89689，因为我们听众并不是这个专业的啊，所以但是我们专业专家有时候讲出来讲的比较的系统的话呢可能不太懂，哎，我到底该怎么治，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可能关系都是这些点，但是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疾病的来龙去脉、
0: 来龙去脉
1: 对给大家说明白。我们看看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这位听众你还在吗？好，那有什么问题你久等了请说。
2: 之前是那个肝囊肿，查出来有
0: 肝囊肿还是肝囊肿？
1: 对，这边听。
2: 肝囊肿
0: 啊，
1: 好。
2: 肝囊肿，查出是4.8厘米，然后本来是要切除的，但是他今年是72岁，血压又比较高，就没有冒这个险。然后是听别人介绍的，就是介绍给你，就是您潘主任。然后就是您开的是那个软肝散结的中药。吃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现在的话只剩2.3厘米大小，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剩下几天中药吃完呢，我这边还需不需要找您再继续开药吃呢？
0: 吃了一个疗程的药，这个囊肿呢变小了，这个非常好啊，是我的老病人，这样的话那就继续巩固治疗，因为这个中医中药的治疗是讲疗程的，一个疗程好了一些再继续巩固一下，把这个病情呢把它巩固好，不要让它这个三反四伏，因为这个囊肿呢大了以后啊是要这个抽水的，而且它占据了肝脏的主要的位置，也就是说把肝细胞呢相对来说减少，那么肝脏的功能呢就显得相对不足，这种情况呢这个很多我们临床上面经常看到，其中我有一位病人呢就说除了你的父亲这一块，然后还有一个张先生呢他这个囊肿呢到了10.8公分，也是多次的抽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经常的疼痛，后期呢
1: 反复出水反复长起来
0: 对，也后期也是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慢慢的把它变小，现在稳定的很好。
1: 肝囊肿其实还是可以吃药，不一定做手术来处理的这个意思。
0: 对，我希望你的家人呢最好呢还是到医院里面检查一下，然后呢看肝功能的情况啊，看这个肝纤维化事项的改变的情况啊，以及现在囊肿的这个大小的情况，然后我们把中药再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这位朋友好，再见。
1: 来之前呢还是要拨打我们这个专家的电话啊，02783-89689啊，02783-89689，这是潘主任的咨询电话。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肝囊肿，这个病好像是我们肝病当中最为常见的，我经常会听到的听众的咨询，到底要不要治呢？有的医院说不用治，但是不用治吧，你说他在里面又像个定时炸弹一样的，你看刚才那个听众您说到的，他一下长到了10个公分，
0: 对，
1: 这个一个是把喧宾夺主了是吧，你把肝脏的位置给他挤掉了，
0: 第二个
1: 你这有是不是有可能会癌变什么的。
0: 我刚才在这个节目的开头啊我们就讲到了这个 肝囊肿和肝血管瘤。
1: 嗯，
0: 这两个病呢，都是与遗传相关的，肝病，那么都是占位性的病变。
1: 嗯，
0: 然后呢，一个是实质性的占位，一个是呢空腔占位。
1: 嗯，
0: 囊肿呢，它是属于空腔占位，它的里面呢就是水。
1: 嗯，
0: 那么长大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出现症状。囊肿比较小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没有感觉的。
1: 嗯、对，
0: 有的是单发，有的是多发。那么多发的呢，这个，只要它不长大也没有关系。肝囊肿往往与肾囊肿并存。
1: 对，有的时候有这个肝囊肿的人也有这个肾囊肿啊。
0: 对，
1: 好，我们先请您这位久等的听众。喂，您好，您的电话，请说，什么问题呢？
3: 喂，
1: 嗯，
3: 哎，
1: 您好啊，久等了，请讲。嗯，
3: 潘主任好。
0: 你好，
1: 你说。
3: 那个，我有个是蛮久久就没事的，我的几多年以来，一直脸上的颜色都是黄的。
0: 嗯，面色
3: 不好，我怀疑我肝肯定有问题。然后每年体检的，它都是肝囊肿。它也不是蛮大的问题，肝囊肿都是0.7毫米以下，不到1厘米。
0: 嗯，
3: 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样能够把肝的问题把它找到。
0: 除了这位朋友呢有肝囊肿，几次检查都是有肝囊肿，那么面色有点黄是吧？
3: 脸上中国的颜色没得起色。
0: 哦，我来跟你说啊，肝囊肿呢一般来说不会导致肝功能的异常，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肝功能的异常，小囊肿，而且你因为你囊肿只有几个毫米，也就是说不到一公分，没超过一公分，不管它是单发还是多发，都不会导致你肝功能的异常。而你现在黄，面色黄，看你有没有胆囊的问题，有没有慢性肝病，比如说病毒性肝病你排除了没有？乙肝、丙肝你排除了吗？然后你胆囊，这个有没有问题？比如说胆囊炎、胆结石。比如说你的眼，你经常喝不喝酒，你经常熬不熬夜，也有没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在吃药，吃某种其他的药，长期比如说尿黄啊、面色黄啊、眼睛黄啊，这种情况有的吃了药以后药物性肝损伤也是会导致你这个面色发黄的。这个面色发黄呢有很多种原因，休息不好面色萎黄，脾胃功能不好面色萎黄，是吧？然后如果说真正意义上的黄，那就是看肝功能的胆红素高了没有，胆红素总胆红素高了，那就是你在我们所说的黄疸是吧，这个黄疸呢加深了，那这个情况比如说胆红素高到一定的程度，30，比如说到了35左右，它就会有那个显性黄疸，眼睛就会这个发黄，尿液就会发黄，面色呢也就会略带黄一些，是吧？所以说你呢还是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我刚才就讲到了，一个是病毒的排除，也就是说乙肝丙肝要排查，
3: 乙肝丙肝排查就是一个，
0: 有没有乙肝有没有丙肝是吧，然后呢你平时喝不喝酒？
3: 不喝酒。
0: 有没有因为某种疾病长期吃药？
3: 没有。
0: 有没有寄生虫肝病？比如说血吸虫肝病，
1: 血吸虫
3: 没得，
0: 那就是你胆囊上面看你，你做个肝胆皮的彩超，查一下肝功能，好不好？
3: 肝胆皮彩超。
0: 对，肝胆皮的彩超，再
3: 做
0: 一个肝功能。
3: 好像在国内医院做过的，医院好像没得问题。
0: 哦，肝胆皮的彩超没有问题。
3: 嗯。
0: 肝胆皮的彩超也没有问题，然后你这个，这个病毒学也没有问题，也不喝酒，也没有吃药，寄生虫肝病也排除了。然后你看你有没有这个经常熬夜啊？比如说你睡眠不好啊，休息不好啊。
3: 睡眠质量差。
0: 休息不好，它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胆红素高，肝功能轻度异常，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所以说你要找原因，还要进一步排查，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是吧？我的建议呢，你还是到专科，到肝病医院看一下，
1: 到时候可以找潘主任看看吧，你要是担心的话，好不好？
0: 你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1: 因为有的时候是阳性，有的时候是阴性，这个病呢，它在临床上表现又不是特别明显啊，表现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特别容易忽视，好吧？
0: 对。 对，
1: 哎，来之前呢，给潘主任预约一下啊，83389689啊，大家把这个电话呢存在手机里面，83389689，好吧？嗯，好，没关系。您刚才在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过程当中，也是再三的提到了这个胆红素啊，一个是总胆红素，还有一个是间接胆红素，
0: 还有直接胆，
1: 还有直接胆红素。
0: 对，
1: 这个在体检表上经常有看到。我们听众们有的时候对这个不理解，高了一点点，或者是高了两倍，它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又也没有什么哪里不难受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肝脏呢，是一个痛感神经不丰富的一个脏器。
1: 嗯，
0: 那么肝脏有病呢，很多时候呢，所以说它不会那么很早就发现，我们被人们所感知，是吧？因为这个它的解剖学结构、生理结构所决定的。胆红素高，要一个是高到一定的程度呢，我们的巩膜会发黄，也就是说眼睛发眼白呀，就发黄了，尿液呢发黄了。但再高到一定的程度呢，皮肤就发黄了。这个胆红素高呢，它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反映出你肝脏细胞受损，或者说有阻塞，或者说有溶血。因为肝细胞性黄疸、阻塞性黄疸、溶血性黄疸，这是黄疸的三个分类。那么这个我们经常见到的呢，就是这个肝细胞性黄疸。所谓肝细胞性黄疸，就是肝脏细胞受到损伤了，是各种原因、各种病因导致的肝细胞的损坏，包括酒精、病毒、细菌，其他遗传与代谢，是吧？这等等这方面的损伤，
1: 这个就得针对病因来进行治疗。
0: 对对对，
1: 请进的下面只有等的听众，您好，您的电话，请说什么问题呢？
4: 我想问一下身体呢？我这个肝脏啊。
0: 你说。
4: 我这个肝脏啊。那个里面或者，血小板含量很低，血白血球、红血球、淋巴细胞都低，在同期检查的结果呢，前面进行了检查，甚至的话呢，骨细胞的圈子，最后的话呢，得出的一个结果呢，他们明确的话呢是，好像认为是这个什么呢？是体伤的，有点大的结果。现在我听到说这个报告到医生的话呢，潘主任有那个什么熟皮汤，
1: 软甘缩皮汤的方子。
4: 我现在的话，那个血小板的话呢，只有正常值的低值的1/6。
1: 好的，
0: 好，这位朋友呢，你讲的情况呢，我大致听到了一点明目，就是说你可能你有没有肝硬化，有肝硬化就可能有脾肿大，有脾肿大呢，就可能有脾脏功能亢进，白细胞的减少，血小板的减少，包括这个血红蛋白的减少，红细胞的减少，这叫全血细胞减少。那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肝脏硬化，各种原因导致肝脏硬化，脾脏肿大。然后呢，脾脏功能亢进，导致你这个血小板减少，这是一种，因为你描述的不是太确切，太具体，我这个分析这个可能呢，存在这个第一个可能，那么第二个可能，你刚才说已经做了骨髓穿刺，那么骨髓穿刺还有没有？这个因为你有没有排除血液病？血液病要排除，如果说没有血液病，只是脾脏肿大了以后引起的脾脏功能亢进，那就肯定与肝脏有关系，看你有没有慢性肝病，比如说乙肝、丙肝有没有，然后寄生虫肝病有没有，酒精性肝病有没有。这位朋友，有吗？
4: 没有
0: 都没有，就是单纯的脾脏肿大，没有肝硬化吗？
4: 我那个你那个肝脏里面的话呢，那个米豆啊，那不是太好。结果上的话呢，叫我去检查，是不是有肝硬化？
0: 那个一般来说都是与这个有关系的。
4: 我在总解放军总医院，我在这个什么湖北中医学院的话呢，都做过肝硬化的这个检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指标。另外一块的话呢，一个甲肝、乙肝、丙肝呐，甚至的话呢，这个什么这个细菌性的这个病变呐，
1: 都没有吗？
4: 都还好，都 很好的问题。
1: 那就是个单纯性的皮下组织。
0: 好吧，这位朋友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你这样吧，最好是这个面诊，好吧，到医院里去找我，好吧？
1: 到时候找我们的潘主任看一下，
0: 预约，打预约电话，好吧？
1: 对，能够帮到您的啊，确实我们这个潘主任有两下子，有两把刷子的这个软干缩鼻汤可能会帮到您的，好吧？试一下啊，嗯。
4: 还要进行什么检查？
1: 对，把电话记一下啊，是833-89689啊，833-89689，请进11号9等的听众啊，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嗯，您的电话。
5: 你好，那个班医生和那个潘医生，你好。
1: 嗯。
5: 我有问题想咨询下子。
1: 嗯
5: 我是2006年得了病毒性肝炎。
1: 嗯
5: 后来2017年的时候，那个量的办那个尽量检查那个瘦子啊，就是有乙肝叫乙肝抗体，那个瘦子已经在2。2018年就检查的名字螺丝一了。
0: 嗯，那这个表面抗原呢？
5: 表面抗原是有数字的吧？表面抗原
1: 都有数字。
5: 表面抗原，都有数字的，就是已经转阴的。
0: 那就这个已经是抗体，已经是60多了，那么被表面抗原应该是就消失了，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血清已经发生转换了，因为你的免疫能力啊，比如说持续的抗病毒治疗，然后加上了免疫的调节，这个血清已经发生转换，那么抗体已经生成了，这已经就是意味着你已经达到临床康复的标准了。
1: 这可以不管了是吗？
0: 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达到康复了以后就是不会有问题的。
1: 就你不用担心，好吧？就只是说大概多久要复查？
0: 那这个呢？你看你肝功能好不好？然后呢，一般来说是肝功能好的 ，DNA 也应该说，也就是说 HBV DNA 啊，乙肝病毒 DNA 它也应该是正常的，因为你第二项抗体已经60多，已经就是转换成彻底清除了，也就是说保护性抗体已经产生了。然后肝脏呢，硬化的这个那个肝脏里面的组织学，你可以通过肝胆皮的彩超呢查一下。查一下呢，肝脏看好不好？如果质地不好，你可以通过这个抗纤维化治疗，修复一下就好了，因为你的源头已经堵住了，这个问题呢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
1: 目前还好，
0: 你这个情况呢是很好的，你是运气很好的，
1: 好不好？
5: 不是我现在这样，我有什么有问题呢？我就现在这个情况就是18年检查那个乙肝表面抗体吧，已经有抗体了。我现在已经有3年了，就是我现在那个抗病毒的药还能不能还需不需要吃？
0: 不需要吃，你已经有抗体，那就是说持续坚持半年以上就可以停药了。
5: 我这已经3年了，就是已经2018年检查已经有抗体了。
0: 哦，那你有没有是哪个医生哪个专家帮你确定的这个治疗方案？你定期检查，一般情况下3-4个月就要查一次，半年查一次，你就可以去查的时候你就。专家会给出意见的。
1: 在节目之外呢，跟我们潘主任联系啊，他的电话是833-89689，833-89689，833-89689，833-89689。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电话是13488657731134886573，获得由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啊，帮助您提高免疫功能。欢迎您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
6: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继续探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看考古工作者如何用高科技手段穿透岷江滚滚波涛，揭开沉睡江底300年的沉银之谜，还原一场真实发生过的明末水战。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呢，将一起走向矗立千年的城池，跟随考古学者许宏的城的中国史，在一砖一瓦间触摸中华文明的辉煌和沧桑。欢迎收听。传说中，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把千船金银沉入岷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藏宝悬案之一。是民间演绎还是确有其事？滔滔江水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呢？很长时间啊，这都只是茶余饭后的传奇故事，直到科技考古的介入，传说啊才终于照进现实。今天我们继续了解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走进沉默的古战场，看考古工作者如何用高科技手段穿透岷江滚滚波涛，揭开沉睡江底300年的沉银之谜。
1: 滔滔岷江奔腾不息，就在他支离的交汇之处，世代传唱着那首令人遐想的歌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谁人拾得破，买到成都府。也就是说，在石龙与石虎相对的地方，藏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谁要是能找得到金银在哪儿，他就能买下整个成都府。这首简单的歌谣，不仅是一份寻宝指南，更暗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乱世，张献忠率大西军入蜀，他的军队在行军过程中获取了无数财宝。后来清军压境，张献忠被迫撤离成都，他所率领的满载物资的船队却沉于岷江。而这批宝藏为何会沉入江底，至今仍是一个让世人猜测不休的谜团。据彭山县志记载，1646年，张献忠撤出成都，船队行至江口，突遭岷江冉冉

0: 张献忠兵败溃退的无奈之举，还是他处心积虑的刻意隐藏？一切的答案都在翻涌的江底，但面对滔滔江水，考古学家刘志岩又该如何从江底打捞起那段被淹没的真相呢？
1: 在过去，这样的水下遗址啊，几乎是考古禁区。可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不可能慢慢变成了可能。当然，这条路啊，走得并不容易。声呐探索因为水浅沙石多，声波反复干扰，完全失效。普通金属探测仪面对江底散落的小件金银，就像大海捞针，信号微弱到几乎捕捉不到。寻宝之路从一开始呢就陷入了僵局。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考古团队究竟拿出了怎样的神秘武器，破解了这个困局。
0: 专家们希望首先找到那些沉没的宝藏，而后再通过这些文物来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那如何能寻找到那些沉没了数百年的宝藏呢？
2: 是我们这个是一条内陆的河流啊，它这个水流比较湍急，它的埋藏介质啊，它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泥沙吧啊，它是这种这个鹅卵石，传统的这个用洛阳铲这样的一个勘探方式啊，它在水下并不适用。
0: 刘志岩深知，要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除了传统的考古手段之外，必须借助最新的科技手段。他常笑称，那是他们的神秘武器。周军是地球物理学领域的专家，却对历史也有着浓厚兴趣。他对张献忠宝藏沉没之谜早有耳闻，也极有兴趣。所以，当刘志岩向周军提出，他想对岷江做一个系统的探测，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到江底文物，揭秘张献忠沉船这一历史悬案的时候，周军欣然同意。
3: 地球物理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一些物理的手段来对地球内部进行透视的这样一个学科。因为我们都知道，考古学很多时候需要在地下对一些完全掩埋的遗存进行这种识别啊，寻找勘探。
0: 周军决定使用他的一件神秘武器声呐来探测那些沉于水底的宝藏。而当周军满怀期待地带着团队来到岷江时，眼前的实际情况却让他心头一沉。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百余万平方米的广阔探测区，而最棘手的是，这段岷江水域很浅，平均水深不到3米，声呐则甚于深水探测，在这里，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3: 江口遗址呢，具有明显的这种浅水域的特征，声波信号，会在这种非常浅的这个水表以及河床底之间呢，往复的多次反射，然后呢，最终呢，对我们的最终的观测信号呢形成干扰，使得我们的这个声波探测信号没有办法很好的反映水下地层的一个分布特点。
0: 在多次波干扰的情况下，声呐在这片水域完全失去了效用。周军与刘志岩都没有想到，在这片江域开展木探作业，竟比在千米深海还要困难数倍。原本信心满满的木探计划，却在岷江特殊的环境下骤然受挫，这让周军倍感压力。就在这困顿中，

0: 金属类的这种导电介质，这个目标体啊，比如说就是文物。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导电性特别强嘛，它就会产生一个更强的感应电磁场。我们多频电磁仪呢，观测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能够对它进行识别。
1: 周军立即带领团队用多频电磁探测仪对江口水域范围进行检测，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探测仪对寻找宝藏的帮助很小。
2: 金属文物的导电性比较好，是有利于我们电磁法探测的，但是当金属文物的埋深大磁深小的时候，接收到的电磁场信号就会变弱，直接影响了我们电磁场的探测效果。
1: 原来当这些原本沉甸甸的文物散落在广阔江底时，就仿佛一把银针撒入大海，每一件文物都变成了难以捕捉的小尺度目标，这大大干扰了探测效果。就在探测陷入僵局之际，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了周军全新的灵感。他意识到也许不该执着于直接寻找文物，而是要去读懂这条江本身的语言。
0: 水流对这个水下的物质是搬运呢还是沉积呢，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水的流速。那如果水底的这个基岩结构起伏影响到河床，那么最后呢它会作用影响到这个水流上。那么如果水下的这个起伏变化足够大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一些区域找到使得水流减缓的区段，那么这些区段有可能就是我们去寻找文物最有利的区域。
1: 这个大胆的想法让周军豁然开朗，但有人随即提出一个问题：从明代到现在，河床的基岩结构是否早已发生改变？如果早已改变，那探测结果就毫无意义。
3: 针对这个河床的，就是现代河床的一个冲击层来说，它容易受到我们现代的人为的活动，还有我们自然的洪水冲击这些影响，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是可变的。而我们的基岩结构从长期来说，虽然它也是动态的，但是从短期上千年两千年的这个尺度范围来说，它是相对不变的。
1: 实际上岷江江底基岩结构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河床表面的泥沙卵石历经数百年冲刷变迁，其下的基岩作为地球最外层坚硬地壳的组成部分却始终岿然不动。这意味着张献忠的宝藏入水之后必然被水动力这只无形的手有规律地推向基岩构造所决定的特定位置。基岩、水流、文物，这三者之间原来隐藏着一条如此清晰却又一直被忽略的逻辑链条。这条江将秘密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某个特定的地方。刘志岩在听说周军这个设想之后极其兴奋，
4: 可以说一拍即合吧。但是当这个周博士他提出了寻找这个地质结构的时候，他感觉就是这种豁然开朗吧，就是突然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1: 但江底深处的基岩究竟要如何探测？这个夜晚周军彻夜未眠，实验室灯火通明，他反复推演着每一种可能的技术路径。终于他想到了

0: 相差十分明显。如果能利用这种导电率的差异，在江岸布设电极阵列，向江底注入特定频率的电流，那么不同的地质层就会产生各异的电阻率反馈。通过这些数据，它便能像做 CT 扫描一样，一层层重建出整个河床的电性剖面。这样，河流最下层的基岩轮廓便一览无余。
1: 第一个淡水层，那么这一层电阻率值呢，大概是10到25毫米。然后呢，第二层呢就是这个冲洪积物，也就是卵石层。这一层呢，它的电阻率大概是300到500毫米。那么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基岩。岷江段的这个基岩呢，它的岩石呢主要是以这个砂岩为主，电阻率也比较低，通常应该是在30到60毫米左右。所以总的说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电阻率对水下的地层呢进行区分。
0: 翌日破晓，周军便率领团队展开了电缆的布设工程。在电缆布设完成后，这件叫做高密度电法仪的神秘武器终于闪亮登场。
1: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在江面上，我们的这个观测的这个系统呢，我们其实主体系统就是一套水上的一套观测电缆，然后呢加上一个这个多道的一个开关盒，以及这个观测系统的这个主机，三部分构成。通过这个开关盒，这个时候控制整个电缆的这个电极的信号发射和信号接收，可以观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区域啊，就是在水下的一个地层的一个结构特点。
0: 周军团队乘着小艇，利用高密度电法仪对100余万平方米的岷江河道展开了系统性探测。这项工作持续了数月，他们像给岷江做 CT 扫描一样，逐段解析江底不同深度的地层结构。每完成一个测区，仪器便记录下不同深度的电阻率数据。最终，周军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一幅前所未有的岷江河道基岩结构模型终于呈现在眼前。基于这一模型，周军推测出了四处最有利于文物堆积的水下区域。后来，这些区域被考古队命名为文物有利储集区。
1: 首先呢，最为重要的是 M1 这样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它的下游方向比上游方向的这个基岩面的这个高层呢要高出大约12米左右，使得它的上游方向呢水流就会变缓，然后呢有利于文物的堆积。除此以外呢，在这个 M1 区以南的下游方向呢，我们还发现了3处有一定的这个 S 弯道结构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有利的文物的储集区。
0: 之后的考古发掘在这个3维模型的帮助下变得异常顺利。
2: 他探索的这个有利储集区确实还都是这个文物埋藏比较这个密集的区域吧，就是看和他这个物探的这个结果基本上能够这个相互这个印证。
3: 很多人都说这是寻宝，可是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他们找的从来不是金银，而是被江水淹没的历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见证这场水下考古的成果。
0: 考古队员们在这些文物储集区中发现了大量文物遗存，地球物理学与考古学的完美结合，让无人知晓的宝藏浮出水面。当这些珍贵的宝藏被发掘出水后，所有的考古队员都感到异常震惊。
2: 一类就是这个跟张献忠自己有关的这一类文物，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他册封妃嫔的这个金册、黄金以及白银。
0: 成堆的西王赏功金银币，大西政权册封

0: 代的这些这个王府和这个官府啊，因为他在沿途攻占了很多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王府和官府啊，他把这些王府官府里面的这些比较珍贵的这个金银类的这个东西都带走了吧，都带到成都来了啊。
1: 这件重达16斤的蜀世子宝，曾是明朝蜀王世子的信物，后来却被张献忠劫掠，后沉入江底。数百年后，却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传说中失踪的宝藏已经浮出水面，周军和刘志岩的目光却投向了更深远、更神秘的一段历史。那些满载着珍宝的张献忠的战船，到底是怎么沉没的呢？周军继续审视着岷江河道基岩结构的三维模型图，他发现整条河道的东侧贯穿着一条深而窄的深槽，而它恰恰是这段江面中唯一可供大型船队通行的航道。
2: 这个深槽呢，都是紧贴在岷江的东岸分布的，它跟西岸相比呢，高差是超过10米的。在正常的条件下呢，只有这个区域的水深是足够的，能够适合于这种大规模的船队行航的。那么如果到西岸的话，那可能就是面临一个水极浅、随时可能搁浅的情况。
1: 也就是说，380年前，张献忠的船队只能在河道东岸的深槽区航行，而在深槽的中段有一处水深最大、流速最缓的区域。周军判断，这里就是传说中江口镇古码头所在地，而这个码头既是张献忠船队必经的中转之地、起锚之地，也是伏击者眼中最理想的进攻地点。
2: 这个江口古码头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现在的两江交汇口以北这样一片1公里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区段里面。一旦越过了江口的这个码头区，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基岩迫降和这个河床迫降都越来越大，水的流速会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把敌人给拦阻在江面上会更困难一些，所以说最理想的一个伏击点呢，就是在江口码头附近。
1: 当周军再次踏足江口沉银遗址时，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推演完美重合。
3: 根据探测结果呢，岷江江口段的失航区域呢，就紧靠在岷江的东岸，位于彭祖山下。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旦彭祖山上设置有伏兵，那么山下的船队因为航道的狭窄，所以它的战场回旋空间是非常小的，并且这个时候呢，整个船队可能就会处于一种完全的被动挨打的一种状态。
1: 当然，周军的判断只能是一个推测，即便江口沉银遗址极有可能是张献忠船队遭受攻击的地点，但要下最后的结论依然依赖考古的发现。不久，考古队就在江口古码头所在位置有了重大发现。
0: 我们是做了6次啊，做了6次考古啊，至少我们应该可以证明在江口这个区域应该是有过这种这个应该是战争或者叫火攻吧。因为这个我们从我们发现的这个文物里面能够这个看到有一些这个文物是有被这个就是烧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迹象，而且在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些这个兵器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火铳跟火铳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兵器啊。所以从现有的证据来讲，我们倾向于在江口这个地点啊，曾经是这个发生了一场这个遭遇战。
1: 这是考古队发掘出的明代的三眼火铳，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江口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这是遗址中出水的花卉纹银器，其表面呈现出明显的火烧和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件环状金器，同样有火烧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个金疙瘩，可能是某件金饰品被火烧融化所形成。这些文物的出现让专家们相信，张献忠的船队并非自行凿沉于

而是在这里遭遇了猛烈的攻击，大火急速蔓延，最后导致其满载宝藏的战船沉没于岷江江底。至此，张献忠战船沉没之谜终于在科学探测与考古发现的交叉验证下

0: 艘科技的方舟，考古队员们将探明历史的更多秘密。
1: 从300年的众说纷纭到科技加持下的真相大白，江口沉吟的故事是传说和历史的相遇，也是科技和考古的双向奔赴。江水能淹没器物，却淹没不了文明的痕迹。时间能模糊记忆，却终究会被更先进的方法一一还原。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把目光从江底啊收回到陆地，从一场战役看向一座座城。城墙不仅是砖石砌成的防御工事，更是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象征。考古学者许宏的《城的中国史》将带我们跨越9000年光阴，从中国最早的城池出发，看城的兴衰如何映照文明的起落。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啊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就算有，您看看都是什么价。那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副会长，感动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北京时间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7: 一书一世界，
8: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来自考古学者许宏的《城的中国史》，这本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城是什么？它为何而建？人类文明如何映射在城之上？在这本书当中，考古学者许宏带我们跨越9000年光阴，从中国最早城池的诞生，到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再到明清繁华，一览城之兴衰。城墙不仅是砖石构筑的防御设施，更是孕育归属感和情感认同的象征。它包含人间烟火，也是文化自信的巍峨展露，中触及民族文明的辉煌与沧桑。
7: 人类从穴居到走向开阔地带，再到筑城而居，城垣从无到有又消失。历史上象征着文明的每一步，伟大而深刻。没有比城更有烟火味道，更能给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了。有关中国历史上城池、城邑、城郭的变迁，无疑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主题。《城的中国史》，作者许宏的视角，从距今9000年的中国最初的城池问世开始，下起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直至明清两代，分为16章，通过历代城池的营建和使用，一窥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与繁盛，并和读者一起探寻自然与社会中的古人行为，梳理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轨迹，进而对中国大历史有更明晰的把握，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8: 书中都记载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作者许宏自己是怎么介绍的。
9: 我从1992年

0: 时，作者在开篇就用几个关键词解释了聚落和邑、城与城邑以及城市都邑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读一读第一篇当中的节选内容。
1: 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那时已经是物质文化史中的铁器时代，文字使用上的历史时代，国家组织上的帝国时代。而此前的早期都邑，直至早期城市，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约公元前7000到前5000年，历经新时代晚期和末期，以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新文字的使用及其影响程度而言，跨史前时代、原始时代和历史时代。即没有文字的时代，文字最初产生尚不起关键作用，或仅有后世追溯性文字提及的时代，和文书材料极大丰富的时代。它们的分界处大体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和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从大体平等的国家时代前的部族社会形态，到初步社会复杂化、多元政体并存的酋邦或邦国时代，再到多元而又中心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时代，和逐渐走向统一的分立集权国家阶段，即夏商周三代王朝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我们以下的叙述都是在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的。城的前史，吴城时代。这里所说的城的前史，指的是吴城的时代，它的上限可以上溯到人类起源的时代，而人类起源最宽泛的意义是约700万年前。人类与近亲黑猩猩相依别，如果从直立人算起，距今也有200万到180万年。在悠长的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古人类从事着狩猎、捕鱼和采摘野生植物的生活，居无定所，一般是在洞穴中、岩棚下或者是在树上筑巢而居。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户外遗址被发现。西亚的以色列一带已发现了公元前1.8万年前的人类定居地，在那里发现了棚屋遗迹。公元前11500到前9600年，西亚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定居村庄已有居民100到300人。大致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培植植物和驯化动物，逐渐过上半定居和定居生活。活动范围扩展到平原地带，他们在旷野上搭建住所或季节性营地，这就是所谓的旷野居。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有些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村落的人口可达上千人。东亚大陆迄今发现的距今10000年前后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仍然以洞穴类为主。后来的旷野类居住地成为人类定居生活的一种全新选择。在河南新密里家沟，旷野类遗址发现了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连续的文化堆积，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体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而原始人群从洞穴走向旷野的原因，应是农业已发展到农耕，即因耕作需求而对土地加以管理的阶段。从游荡的猎人到安土重迁的耕者，只有具备长期定居特征并形成聚落群的旷野聚落，才能称得上是村落。
0: 在这本书当中，作者许宏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了9000年来城邑的动态大势。整本书呢分为16章，涵盖了从中国最初的城池问世到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再到明清两代的漫长历史时段。 作者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深入的研究为基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他探寻了自然与社会中的古人行为，梳理的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轨迹，为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作者还写道，城市的繁荣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文化的繁荣。在这里，各种文化交融，各种思想碰撞，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许宏说，城市的兴衰不仅仅是经济的兴衰，更是社会的兴衰。通过对古代城市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来听许宏的介绍。
2: 众所周知，

0: 继续翻开《成的中国史》，一起读到的是书中的第十五章《后大都吴城时代的特质》。
1: 总体上看，从魏晋到明清时代的中国古代都城，具备了下列三个重要特征：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全城大中轴的设计理念，地方街巷的统一规划。这三者又是互为表里、大体同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城市经济衰落，此后才进一步复苏。庄园经济和新的等级制度在都城规划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对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等城址的发掘与研究，表明以都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至此逐步发展成为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封闭式里方制城市。三国时期的曹魏都城邺北城开始出现方正的布局，连接东西两大城门的大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区为宫殿、院囿、官署和贵族居住区，宫城建于城的北部中央，官署集中于宫城前的司马门外，南区为一般的衙署和礼坊等，北区大于南区，位于全城中部，由外朝前殿、文昌殿南伸的南北向大道，经宫城南门直通南园中央城门、中阳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至此，中国古代早期都城中分散的宫殿区布局被中轴对称的规划格局所取代。曹魏邺北城的这种平面规划对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洛阳城的主要部分仍沿用东汉至西晋的洛阳旧城，仿照邺北城的规划格局，宫室北移，正对外朝主殿太极殿，由宫城南门、昌河门南伸至南园城门、宣阳门的铜驼街，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南北中轴线。铜驼街的两侧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太社，使中轴线的设计更为突出。城的北半部被宫殿区、太仓、武库、官署和院囿区所占，南半部则有九四七里，都是中央官署、高官显贵的宅邸和寺院区。因佛教兴盛而寺院林立，是北魏洛阳城的一个显著特点。至此，城内部分即被占尽，于是在旧城外围新筑外郭城。外郭城范围广大，其内规划了320个方，每方一里，四围筑墙，开四门，封闭式的方式制至少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出现。相应的，作为工商业区的三个市也设置在外郭城中。这一阶段的城市规划到隋唐时期发展至顶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是中国中古时期封闭式里方制城市的典范。

0: 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千米，宫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后来扩建的大明宫和兴庆宫也分别位于地势高的北墙外和城的北部偏东，便于控制全城。宫城之南设有皇城，是中央高级衙署和太庙社稷所在。全城以对准宫城、皇城以及外郭城正南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在外郭城范围内，以25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109方和东西两室。这种方格网式的规划使整个城的平面如同棋盘，方之四周筑有方墙，开四门，方内设十字街，十字街和更小的十字街将全方划分为16区。方内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督察制度，商业交易活动则被限制于呈封闭状态的东西两室之内。隋唐东都洛阳城，初因地形关系，将宫城和皇城设在郭城西北部外，格局与长安城大体一致，其大部分方的面积相同或相近，约0.5平方千米。这种将宫城和衙署区置于城的西北域，采取整齐方正的里方布局的规划，成为当时甚至后世地方州县城效法的蓝本。
1: 许宏在书中还写道，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日趋繁盛，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式的方式制逐渐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考古以及文献资料表明，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新的城市规划及其与之相应的管理制度，是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大为松弛这一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此后的元、明清各代的城市规划以及制度都采用这种开放的形态，并且有所发展。
0: 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是在唐代旧城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在街道布局上虽不甚规整，但在城市布局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汴梁全城有内外城墙3层，中间1层为内城，主要分布着中央各官署，内城中部又有宫城及大内。这种宫城居中布局方正的重城市平面规划，对后来的金中都、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都城有很大的影响。而同前代相比，变化最大的当属方墙拆除，临街房设店铺以及娱乐场所的出现。如果说汴梁和临安新的城市规划因受旧城约束而无法充分地表现出来，那么平地起建的元大都则可以说是开放式街巷制城市的典型。元大都平面呈矩形，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套组而成，其中皇城建于城内南部中央，四面包围宫城和皇家苑右曲。元大都中轴线的规划更为明确，自南园中央城门、立正门经皇城、宫城正门、正殿，直至全城中心点万宁寺之中心阁，李治式建筑太庙和社稷坛分列宫城之左右，其最大的市场建于宫城之北。城内的9条纵街和9条横街构成了全城的主干街道。据此，元大都的总体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营国制度最为符合。在城内南北向主干街道之间分布着数百个胡同，当时称为火巷，宽度在6米左右，多呈东西向排列。今天北京城内的许多胡同都是元代火巷胡同的残迹，大片居民住宅之间混杂着寺庙、衙署和商店等。全城以街道划分为50个坊，但周围已无围墙相隔，呈开放之势。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是中国王朝时代后期开放式街巷制的典型，这一新的城建规制为后来的明清所继承。明永乐年间立为都城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缩北展南改建而成的，内城的街巷基本上沿用元代旧制，大小干道两旁

0: 着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商行店铺，胡同小巷则是市民居住区。嘉靖年间又在城南加筑外城，实际上是尚未完工的环城外郭城的南部。外城内除了东西并列的天坛和先农坛，主要是手工业区和商业区。皇城位于内城的中部偏南，其内偏东为宫城及紫禁城。此外还分布着禁院、庙舍、寺观、衙署和宅邸等。中轴线仍沿元大都之旧制，更为加长，由外城的永定门经内城正门、紫禁城直至鼓楼和钟楼。所有城内宫殿及其重要建筑都沿这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展开。皇城和宫城占据全城的中央部分，以帝王为中心的建中立极的都城规划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定都北京后，基本上习用明的都城和宫殿，此外又开辟了西郊的皇家陵苑。可见只是在先秦秦汉大都无城时代之后的魏晋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才进入了无意不成的时代。
1: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城市不仅仅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更是文明进步的见证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中华文明悠久而辉煌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形象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王访医生做客直播间，一起来了解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与干预；说个心里话，催眠是否能够帮助孩子戒掉网瘾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3: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啊有几篇深度调查的报道让很多家长心里咯噔了一下。记者呢深入了多地的少年圈层，揭开了一种被称作毒弹的上头电子烟如何在13到16岁的初高中学生之间悄然流转。透明的烟弹外壳，清甜的水果香气，看起来呢好像和普通的网红电子烟毫无差别，但其实里面添加了兽用的麻醉剂来替代他明，那化学结构呢也和 K 粉是高度相似的，一口吸进去就是强烈的幻觉和解离感。报道里面呢，最小的吸食者只有13岁啊，有一个15岁的女孩吸食之后频繁的手抖，而且看到有羊驼从眼前走过。有一个14岁的男孩为了免费的获取毒弹，还成了贩毒链条末端的跑腿小弟。所幸呢，盘踞苏州的大型毒弹贩卖的头目已经被警方抓获，但是散落在各地的隐蔽交易、迭代更新的新型的替代品仍然还在暗处伺机围猎着懵懂的少年。几乎同一时间的另一篇报道把镜头对准了另一群年轻人，就是戒酒的病房。15岁的小哲蜷缩在病床上，手抖得连药片都捏不住了。转氨酶是正常人的5倍，他从13岁开始啊就偷喝爷爷的散装白酒，

0: 年之后发展到不灌几口酒就起不了床。25岁的游戏原画师阿杰把白酒当成了安眠药和灵感的催化剂，喝到酒精性的肝硬化早期，在地铁站晕倒了才被送进医院。这些本来应该在操场上奔跑，在教室里为一道题发愁的年纪，却被绑在了充斥着消毒水味的病房里，靠着药物来对抗翻江倒海的戒毒反应。一边呢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新型毒品，一边呢是最容易被社会低估的成瘾物质酒精。他们看似不同，却共享着一个令人扎心的事实，就是受害者越来越年轻，而他们沦陷的起点往往不是单纯的好奇或者叛逆，而是内心深处没有被看见的孤独、压力和渴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王访医生上线，从临床的精神科视角来拆解青少年成瘾的形成机制、识别信号和家庭的干预路径，来帮助大家一起读懂孩子成瘾背后的心理求救。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王访医生。
1: 王访，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心身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心理学会理事会理事，湖北省阳光心理健康服务公益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武汉市预防医学会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委员，武汉市江岸区心理健康住校专家，临床专攻领域涵盖情绪与情感障碍，如抑郁、焦虑、双向情感障碍、人格障碍、涉事行为障碍、心身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强迫障碍等精神障碍的精准治疗，尤其擅长为青少年提供早期心理干预与整合治疗。
0: 欢迎王主任，我们先让王主任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0: 卫生间灌一口，最终在地铁站晕倒，诊断为酒精性肝硬化早期。两个群体，两种物质，却呈现出同样令人忧心的年轻化趋势。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与干预。
1: 我相信很多家长听到之后可能会有两个反应，一个反应的就是恐慌啊，这些东西居然就潜伏在孩子们身边，另外一个反应的就是心疼，你看看多么年轻的年纪，但是却有这种成瘾性的反应。那我们想让王主任来聊一聊，结合您的这个门诊的观察，现在来就诊的这些青少年成瘾的患者，他主要涉及哪些物质？另外我们片话当中提到的这个电子烟啊、毒弹啊这一类新型的合成物质，它和传统的酒精和香烟相比，就诊的表现上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确实现在低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开始出现在我们的一些成瘾的门诊里面。他们现在青少年成瘾患者大多数是三类的物质容易成瘾。第一类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上头电子烟，它里面有的是添加了一些像伊托米酯啊或者替莱他明啊之类的这种麻醉性的物质，容易形成物质的滥用，造成成瘾在青少年中蔓延。第二个趋势就是我们发现很多药品开始成为了这个青少年滥用的物质了。我们临床上面经常会见到，比方说这个右美沙芬，它本来是一个止咳的药，但是却在青少年当中出现了滥用的情况，还取了个名字叫玉美片。还有止痛的药物普瑞巴林，我们也发现很多青少年在滥用。在我们精神科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些我们的麻筋药品，就是这种安眠类的药物，比方说像斯洛斯然后有一些氯硝西泮之类的药物，也在青少年当中存在一些滥用的情况。第三类物质呢，那可能就是一些没有列入到管制的药品，像我了解到的就是有一种叫笑气，也有很多青少年开始吸食这些。这三类的物质因为被包装为不上瘾，而且说是一种解压的草品，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了青少年的一些社交圈子里。
1: 可能有一些大家听过啊，但有一些还是头一回听说。但是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些青少年他们怎么样接触到的？你看有一些好像是上头电子烟啊，听起来好像很新奇的玩意儿，可能小朋友之间会互相传，但是一些药品它怎么让青少年接触到的？有没有您在临床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听他们讲述的这种第一次的接触的故事？
2: 我接触到的一些这类成瘾的孩子，他们往往第一次知道这个成瘾的物质都是在他的一些同伴的社交圈里面。比方说他们有时候会看到同伴在吸电子烟或者在吃一些小药片。这些青少年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会觉得那别人可以吃，我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是他们的一种从众的心理。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些药物可能会被这个同伴宣传为减压的一种草品，它不成瘾，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它是一个药，它是可以吃的。所以他们对这些物质的正确认识也会被麻痹掉。那么第三呢，就是可能最多的时候就是当孩子出现了自身有情绪问题，他觉得压力很大，觉得情绪很崩溃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物质就开始趁虚而入了。他可能只是觉得听说这个药品缓解焦虑，能够让我快速的摆脱那些痛苦，很有效，很快速。所以说最后这些就成了，这些药品就会成为了一种最快最容易得的止痛剂，被孩子开始使用了。
1: 这些药物也好，或者是这种毒弹也好，他们的这个反应或者说恶性的反应会不会比就是喝酒或者是香烟这种传统可能大家会觉得上瘾的东西会更加强烈一些？
2: 确实是会更加强烈。因为这些化学合成的药物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烟酒相比，它的成分很复杂，而且它们是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它会产生一些很强烈的精神症状，而且青少年的大脑是正在一个发育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枢的抑制剂或者是麻醉剂对大脑是具有更强的破坏性的，所以它如果说长期用甚至滥用，可能会对整个青少年的认知还有他的精神症状都会出现长久的影响。再就是这一类的药物，它毕竟是一个合成的化学物质，所以它的成瘾性强，而且戒断反应会非常严重。那么作为一个还 整个大脑的发育还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一个青少年来说，他是更容易被这些

0: 成瘾的物质所围猎，而且造成的损害也更大。
1: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想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并不是危言耸听，还是想让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孩子，知道孩子现在在接触一些什么样的人，接触一下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几乎所有深陷成瘾的少年，最初都抱着偶尔试一次没关系的侥幸。毒弹吸食者李梦起初并未成瘾，是在结识售卖者圈子后才逐步加深。张雨桐因前男友补偿的一颗毒弹初次尝试，随后每隔两三天就消耗一颗，为了维持上头的快感，不停猛吸，短短一小时抽完一颗常规烟弹。酒精依赖者小哲从偷喝一口散装白酒开始，发展到每天必喝。阿杰从大四焦虑时喝一瓶红酒终于睡了个安稳觉，到工作第二年每天一斤白酒。从医学角度看，成瘾不是意志力差，而是大脑奖赏回路被物质重塑。酒精能直接刺激大脑分泌大量多巴胺，快乐程度比自然状态高出数倍，长期浸泡后大脑主动关掉多巴胺接收器，清醒反而成了一种惩罚。不喝酒时多巴胺跌到谷底，人陷入极度空虚和焦虑。毒弹中的替莱他明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强烈解离感和幻觉，神经受损后出现手抖、认知错乱、被迫害妄想等不可逆症状。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与干预。
1: 第二段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成瘾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孩子给拽进去的啊。因为除了刚才王主任讲到的可能同伴啊，或者是自己找来的一些情况之外，可能有一些就发生在自己家的酒桌上啊。可能爸爸就喜欢喝酒，孩子很小的时候说来陪爸爸先喝一口，很多家长觉得偶尔试一次不会上瘾，但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成瘾啊，它的机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人可能喝一次或者抽一次烟或者用了一次就放不下了，而好像有一些人看起来没事儿？青少年的这个大脑和成年人相比，是不是更容易被这些东西所绑架呢？我们让王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其实成瘾是一个医学的课题。成瘾是意味着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被激活和不断强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成瘾的这个机制呢，可能就是这些化学物质它会急剧的增加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分泌出一种快乐的递质叫多巴胺。那么这个多巴胺过度分泌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身体接收到就会产生一种愉悦心快的感觉。那么这种摆脱痛苦这种心快感，可能是孩子们反复的会去追求这种体验，就会造成一些成瘾的结果。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耐受和戒断。如果说他经常会接触这一类的药物，那么他的多巴胺总是处在一个高水平。那么处在高水平的时候，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这种状态，那么下次可能你需要获得这种快感就需要更高的多巴胺浓度。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对药物开始耐受，用量会用得更大。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耐受，我们还强调就是会有戒断反应。一旦停用之后呢，大脑的这个递质的平衡没有办法能够自行恢复，然后就会产生一些焦虑、抑郁之类的情绪。这种痛苦的情绪呢，又会使青少年更加的去渴求这个药物来摆脱这种痛苦。对，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这个成瘾的机制。那么有的人好像用了一次可能觉得怎么就成瘾了，有的人觉得还好，但是其实呢这是有个体差异的。不同的个体对多巴胺的敏感性是不一样，可能有的人他的系统很敏感，那么只有一次他就会产生那种强烈的心快的体验。那么第二呢，就是也可能跟当时所处的情绪状态有关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孩子当时情绪很糟糕，焦虑紧张没有出口的时候，当发现同伴递过来这个药物能够让他快速的摆脱这种痛苦，产生这种愉悦的体验，这个可能会对他的大脑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记。那么他可能表现的就是成瘾的速度会更快，可能一次之后无论是从心理的角度还是从身体的角度，他都开始放不下这个小药片了。
1: 他就好像一个人掉到一个沼泽里面，你可能越挣扎的时候他陷得越深，会牢牢地把你抓住。而且如果是自救的话，这个成功的几率几乎是没有，是吧？ 就只会越陷越深。那刚才其实王主任也提到了，像毒蛋里面的这个替代他明、肌肤丸这些成分啊，另外有酒精啊，其实对于青少年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大脑身体，它其实造成的伤害是很多，跟成年人不一样的啊，甚至损害程度是更大的。另外报道里面提到的这个手抖啊、幻觉啊、转眉的异常啊，它这个后续的影响是否可逆，我们也想让王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替莱他明和七氟烷其实都是一种麻醉剂，麻醉剂呢对中枢神经系统是一个抑制作用。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已经发育完善了，所以它的损伤主要就是当时大脑的功能会受到一些抑制。但是对于在发育中的青少年来说，这个毒性就更大了。例如这个替莱他明和七氟烷，它可能会阻止我们的神经传导和一些我们的神经的髓鞘，还有神经元的连接，会阻断这些发育的过程。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酒精其实现在的研究都发现它是可以影响我们管记忆的海马体的发育的。所以像这些对于发展中的大脑来说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它不单纯的是一个功能受到抑制，而是整个发育都会变得迟缓。它有可能会表现为思维能力下降，然后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整个认知功能开始受损，这些都是经常见到的一些损伤。刚才提到就是有一些报道说的手抖，还有转氨酶升高，这个呢一般来说都是这些药物对我们身体一些器官的影响。当过量或者是滥用这些药物的青少年，如果说及时的停用，或者是进行一些营养的补充剂，或者是进行护肝的治疗，我们的内脏是具有代偿功能的，所以通过这些治疗之后，我们的器质性的损伤可能会通过这种代偿而得到恢复，但是我们的大脑的损伤如果说是长期接受了这种药物的刺激或者是大量的使用的话，可能大脑发生的是一些潜在的器质性的变化，而不是单纯的功能受到影响能够完成代偿。例如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就是在现在的科学研究分子生物的水平可能会看到它的神经元可能会有凋亡，我们经常会说如果神经细胞死亡了它就很难的再生了，所以说如果神经细胞在死亡，大脑在发生萎缩的话，这个后果就是非常严重的，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智力、认知、思维都会下降。
1: 所以说这个大脑的损伤是因为他可能年轻，伤害可能更深，而且是持久一生的漫长影响。这个方面还是要提醒家长要注意哈。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啊，很多孩子呢，他不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害，他可能是知道有害，但停不下来啊。比如报道里面有一个14岁的于浩浩啊，他在吸食之后出现了被迫害妄想啊，看到警察就会发抖，但是短暂的阶段之后呢，还是会主动的去尝试一些新型的毒蛋。那这种明知道有害却控制不住，怎么办？怎么解释？是心理上的依赖，还是更多是生理上的依赖起到主导的作用？
0: 这种成瘾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作为一个大脑疾病最残酷的一些表现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心理依赖和生理依赖其实已经是密不可分了，他们是会形成一些共同的闭环。比方说生理依赖，当这个物质阶段使用，就是我前面提到过，这个物质如果阶段使用的话，大脑的平衡系统没办法恢复，它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或者是一些身体的痛苦。那么为了摆脱这些痛苦，这个它会不顾一切的驱动它去寻找这些药物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生理的依赖。那么心理的依赖呢，可能就是来源于青少年的情绪系统，当他发现吸食了之后能够导致快感，能够逃避痛苦，这些形成的心理印记会让他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或者是一些熟悉的场景，他可能这种记忆就会被激活，他就会产生那种心理的渴求，让他继续去吸食毒品，明知有害但是却控制不了自己。所以这两者呢其实是互为因果，如果到了很严重的状态，可能这种生理的依赖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了。
1: 其实刚才我们也系统性的讲了一下这些成瘾性的物质啊，无论是毒品还是酒精，对于孩子们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孩子他们接触到了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探究。
2: 梳理所有案例会发现一个扎心的共性，被成瘾物质围猎的孩子大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孩子，而是没人疼、没人懂、没人管的孩子。

0: 岁的李梦早早辍学，父母对她的生活状态、交友圈子一无所知。15岁的刘鑫休学后脱离主流成长轨道，为了融入社会少年圈子，主动跟风吸食毒弹。他说，那些一起吸毒弹的同伴比冰冷的家庭更有温度。12岁的薛子斌家境普通，内心自卑孤独，甚至捡拾别人抽剩的毒弹残弹复抽，只为感受片刻像小蝴蝶一样轻盈的松弛感。酒精依赖者同样如此。27岁的小黎6年级时被失业的父亲叫到饭桌前，是男子汉就喝一杯酒，从此成了父子交流的唯一媒介。22岁的小安在酗酒父亲的家暴中长大，曾发誓绝不碰酒，却在大学失恋那晚走进便利店买了一罐啤酒，发现酒能让他忘记恨，也忘记爱。毒弹精准拿捏了青春期追求个性、渴求同伴认同、需要情绪出口的心理，而酒精则成了代际创伤和情感忽视的万能解药。每一个被成瘾俘获的少年，本质上都是在用自我消耗的方式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孤独与缺失。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与干预。
1: 在这儿就想问一下王主任，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是否发现这些被成瘾物质盯上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些共性呢？为什么是他们？
2: 确实是，这些观察确实非常准确。在我们观察到这些青少年成瘾的患者当中，确实有一些高度相似的家庭画像。例如他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家庭关系，他往往是情感上面很疏离。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没办法在这个家庭的支持系统当中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他就会形成向外补偿，在同伴当中去寻找摆脱痛苦的方式。另外呢，就是这些孩子也有一些性格的特点，他们并不是个坏孩子。很多这种孩子他只是表现得很敏感，又比较自卑，而且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会比较差。当出现这种焦虑、痛苦、愤怒这种情绪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应对，不能排解，那么这些药物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摆脱痛苦的方式了。所以家庭陪伴少、亲子沟通差，其实是成瘾问题的土壤。
1: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家长们啊，应该防患于未然。那其实呢，我接下来讲到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段急需让大家讨论到的一个最小的一个范围啊，就是家长怎么样做到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帮助孩子们走出这个泥沼呢？
0: 青少年成瘾极具隐蔽性，毒弹外观和普通电子烟无异，水果香气散去极快，孩子在家中楼道悄悄吸食，家长几乎无法察觉。酒精依赖的早期则更容易被忽视，孩子可能只是偶尔和同学喝点啤酒，家长觉得男孩子喝点酒正常。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手抖、幻觉、昼夜颠倒、肝功能异常、情绪失控，往往已经发展到中重度，而干预之路同样艰难。戒酒病房里急性戒断期，有人感觉骨头缝里安了大功率振动器，有人出现震颤瞻望，看见天花板爬满虫子。出院后第一年复瘾率高达60%到80%。28岁的小陈出院3个月就喝到深度昏迷，血酒精浓度达到致命的420毫克每100毫升。但也有希望的故事。30岁的琪姐出院后，按医生嘱咐，每天做3件跟酒完全无关的小事，从去菜市场买一把葱开始，重新建立与现实的连接。23岁的阿斌加入跑团，用并肩奔跑的归属感替代酒桌上的兄弟情。19岁的叶子拿起画笔，把戒酒病房窗外的梧桐树画成4季，在帮助新患者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伤痛也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戒断不是终点，重建生活才是真正的开始。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与干预。
1: 最后说到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发现啊？很多孩子正处在青少年的这个时期，可能不是什么事儿都会跟你说的。那家长怎么样通过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变化或者身体的信号，察觉到孩子的异常啊，在一开始就来帮助孩子远离这种东西呢？
2: 确实是这个问题很重要。
1: 对，
2: 早期发现其实是关键。那么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关注孩子的。一般关注孩子平时的日常作息这些情况，尤其是对孩子的一些变化要保持足够的敏感。这一类的孩子往往开始的就是表现为他们的一些日常的生活规律发生了一些改变了。比方说他会

0: 欢跟原来的玩伴一起玩了，对家庭的一些活动都开始没兴趣了，总喜欢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里，然后跟家人相处或者跟同伴相处当中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绪波动，就是很容易烦躁发脾气，这个我们也需要关注他的情绪变化。另外呢，就是发现这个孩子的零花钱很消耗的
1: 很快就没了，
0: 对，而且又说不清楚去向，然后经常的要钱或者是晚归，然后又不交代他是跟哪些团体在
1: 接触，
0: 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要提高警惕了。还有就是有的孩子家长会发现，哎，怎么这段时间这个孩子特别的注重自己的隐私保护啊，回家就锁门，抽屉要上锁，不许家里人进到自己的房间，说那侵犯他的隐私。如果孩子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你也要保持警惕。另外就是当孩子出现一些身体的信号，比方说你看到他发现开始手抖，有时候会恶心呕吐，吃不下饭，就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家长一定要保持警惕，
1: 是
0: 要开始关注。
1: 希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家长多一份的觉察，多一次倾听，也可以让家成为孩子愿意回来的避风港。那如果孩子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啊，各种情绪或者是具体化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前往正规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啊，来寻求专业的帮助。同时呢，大家依旧可以在9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就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天。

0: 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呢，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最后向咱们湖北全省啊发放10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可以领。今天只要来打通电话来订购，通通都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那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的速度呢就会变慢，眼周经络也会出现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的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的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都明显的清晰透亮。想体验的现在就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呢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的特别板块。那在上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王访医生一起关注了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和干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咪咪他说，还是那句话，孩子是一个家庭承受最大精神压力的人，家里的陪伴和引导都太少了，目光就会延伸到社会上面啊。小巷里青苔棉他说，现在未成年人抽烟啊也愈演愈烈，以前呢还知道背个人抽，现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穿着校服的未成年都在抽烟，而且未成年的女孩抽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值得警惕。大魔王妈咪他说，可怕的青春期也再次说明了青春期的交友问题啊，一定要慎重，有时候有必要的家长

0: 孩子去甄别一下朋友，要帮助孩子远离不良的环境，还要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麻了，他说我们九零后青春期叛逆学坏的时候就是喝啤酒啊，抽纸烟啊，这已经足够了，结果一零后的胆子太大了，确实值得注意。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无论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弹，还是最容易被低估的酒精，其实他们围猎的并不仅仅是所谓的坏孩子，而是很多可能内心孤独也渴望被看见啊，有一些情绪缺少出口的青少年们。成瘾呢，也不是他们的意志力失败了，而是大脑可能被重塑之后的身不由己，也是家庭教育失守之后留下的一些情感空洞被精准的填补了。所以说家长要做的不是发现之后的去打去骂，而是在日常当中多多的了解孩子，观察孩子啊，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及时的前往正规医院来进行专业的这个治疗啊，找到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帮助。再次的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催眠是否能够帮助孩子戒掉网瘾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啊，如何远离空心病？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和83931046，83931046，您可以来拨进电话，向王访医生来进行咨询。那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23岁的一个女生开学研二了，现在呢有一点网络游戏上瘾啊，我该怎么办？我们具体的故事一起来听他说。
2: 当今社会，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手机网瘾问题广受关注，很多人会问，催眠真的有用吗？它是否真的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帮孩子戒掉手机网瘾？如果催眠确实有效，我们又该如何学习？
0: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的哈，这个23岁的女孩开学研二，导师呢对于毕业要求很高，必须要发一篇论文才行啊，哪怕已经坐到工位或者是自习室上了，她还是忍不住的想去打游戏，哪怕明明想立刻开始读论文啊，但是玩游戏的念头呢也会驱使她打开游戏，平均一天可能要玩1到2个小时。现在呢放了假，她甚至玩了就是3个小时以上，心里呢她也清楚应该多读书啊，多读论文。甚至还要学习读学代码，但是就是放不下游戏，一闲下来就忍不住摸着手机玩啊。工作日呢，他的作息就是晚上11点结束了学习，玩手机加上洗漱，到1点可能才睡。早上8:50起床，9:30到工位或者实验室，中午12点多离开，下午2:30回去，5:30吃饭，7点继续开始学习。吃饭之外的时间都在玩手机。而同门呢，除了吃饭，可能大部分的时间要么运动，要么聊天啊，要么就学习。假期的作息呢现在也很乱，所以这个女孩呢现在就很焦虑，因为已经影响到她的学习了。她呢没有刷剧啊、刷短视频的爱好，虽然也会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浪费时间，但主要问题呢就还是玩游戏啊，只要停下来就一直想玩啊，心里成瘾，而且焦虑难受。每个月的补贴呢有1500块钱，舍不得花钱做心理咨询，所以说想要去问一问该怎么办。我们也请王访医生来解答这位同学的问题哈。他该怎么办呢？
3: 这是我们在临床上面可能会经常碰到的这一类人。经常他们来就诊，或者是家里人带他们来，都说啊，这个小孩就是游戏成瘾，那应该让他把手机没收，把他都戒掉。那么我们经常呢会告诉他们，你的核心的问题并不在于游戏，并不在于这个手机，更多的这背后的心理需求是你要逃避给你带来巨大压力的这些事件，然后就是你对这种重压之下对失败的一些恐惧，这个游戏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及时的那种轻松的反馈。像这个研二的女孩，这个科研的道路漫长不确定，而且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挫败感，那么游戏了轻松自在，只要你玩了就会打怪升级，会给你大脑带来一些及时的放松和愉悦，那么你的大脑呢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这条能够迅速的获得价值感和掌控感的路径来 你的焦虑。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正处在这种困扰和高压下的，这些青少年，然后怎么样才能够缓解这种压力？其实可以分成三步。第一个呢，就是要切断这个高速反馈的路径。你可以考虑最直接的就是把这些游戏都先卸载掉，然后就不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就是哎呀，我只是现在学累了，我再玩一下，不碍事的。那可能玩着玩着你就又陷进去了，又忘记了时间。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用小目标来替代大目标。很多时候都说，哎，我要快点把这个科研完成。这个科研完成是一个很大的目标，你不妨把它定小一点。我今天的任务只是读一篇科研论文，记录一下笔记。如果我做得好，我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我晚上出去看场电影，或者是吃个大餐。然后这种动作目标又容易达成，又可以让自己获得成就感，能够重塑你对学习的掌控力，也提供你坚持下去的动力。还有一种就是经常现在碰到的学习搭子。现在很多孩子说，我觉得有点控制不住自己，我总是想玩，控制不住的玩游戏。OK， 我找我的好朋友或者找我的同门的师兄妹们
0: 看着我。
3: 对，我们去自习室去待两个小时。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监督，然后又有互相的促进的这种动力，就能够压制住游戏的欲望了。
0: 我觉得王医生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几个都是切实可行的小方法哈，这位同学也可以不妨都去试一试。这几步希望都能做到，慢慢的再回到自己的学习的正轨上来。希望这是他改变的一小步哈，这个未来也要继续加油。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接下来这位朋友他说，我的老公酗酒十几年了，我担心他会影响到孩子，该怎么办啊？其实也都跟成瘾的问题相关。他具体的问题呢是这样的，他说他的老公今年42岁了，喝酒十几年了，每天晚上都要喝半斤以上的白酒，喝醉了就会骂人砸东西，第二天清醒了呢又道歉。他的儿子今年12岁，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性格也非常的内向，不太爱说话。这位女士呢，她最近发现儿子有的时候居然偷偷拿他爸爸的啤酒喝，被妈妈发现之后就说，哎，我就是想尝一尝我爸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这个酒。这个女士特别的害怕，一方面呢担心老公目前已经这样了是吧，身体方面酗酒十几年了会不会有问题，另一方面更害怕的就是孩子会不会步他的后尘。这个她看到报道里面说酗酒有代际传递，她就害怕儿子会不会因为他爸爸的影响以后也变成酒精依赖。现在她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孩子，需要带孩子去做心理咨询吗？
3: 这位妈妈的担忧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孩子在小的这种发展的阶段，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是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的。如果这个爸爸在家里是长期的酗酒，每天都醉醺醺的在家，家里有大量的这种白酒摆放，然后他每天经历的都是这种环境的话，这个孩子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去模仿，他会很好奇，爸爸为什么会天天都要喝酒，这个酒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魔力，我是不是也要去尝试一下。所以一定要注意家长的示范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首先要跟丈夫沟通好，丈夫是一个成年人，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要认真的考虑他这个行为对孩子带来的影响，所以说首要任务我觉得是跟丈夫要商量好，在家里不要喝酒，家里不要放酒，不要每天醉醺醺的回家，给孩子这样一些大脑当中很深刻的印象。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个孩子，可能是妈妈现在最关注的一个重点了。那么其实从目前来看，这个12岁的孩子已经有这种想偷偷的尝一尝酒的这种行为了，但是呢他并不是说我在想用酒精去解决什么问题，他只是在试图理解父亲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这个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妈妈能做的就是跟这个孩子好好的去沟通一下，不要避忌谈酒这个问题，可能要跟孩子就开诚布公的告诉他爸爸为什么会喝酒，爸爸之所以要每天喝酒喝的那个样子，甚至可以告诉这个孩子这个酒精对爸爸的身体或者对他的这个情绪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损害。但是爸爸离不开酒了，其实是因为他生病了，也要告诉他这种酒精对身体有损害，而且还会有一些这种成瘾的情况。那么爸爸现在可能是很难以控制自己的状况了，但是孩子你还小，你是可以慢慢的在我们的帮助下把自己的 行为管控好的。
0: 嗯，
3: 所以要建立孩子的这种心理的防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还是会发现孩子有这种尝试的行为的话，可能需要带孩子去做心理咨询了。
0: 嗯，
3: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咨询室里面，治疗师会告诉他怎么样去表达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些愤怒和一些恐惧，
0: 嗯，
3: 而不是用酒精这种方式，因为酒精可能是他在家里看到的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模式。
0: 嗯，
3: 要让孩子去理解。然后如果说这个父亲难以改变的话，可能需要做家庭治疗，
0: 嗯，
3: 甚至要考虑是不是如果父亲再有喝醉的情况，
0: 嗯，
3: 要跟这个孩子先分隔开。
0: 哦，是的，就是其实从这个家庭当中看到的孩子虽然是偷偷去喝酒，但可能也是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而已。因为这个家庭可能更重要的是，你看父亲喝了十几年，每天晚上回来都要打又骂，可能其实情绪问题更需要处理，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更需要处理。所以说也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及时的去找到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这些你所不了解的领域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啊，我们去好好的咨询一下，看看接下来这一步应该怎么走。接下来再看这位朋友他的提问哈，这位朋友23岁啊，抑郁症的患者，他的问题就是，这个用斯诺斯滥用了该怎么办啊？因为他现在呢不敢跟任何人去说，但是呢有一点迷恋上这个药品的副作用了。他是几个月前啊因为抑郁住过院，大概是从中度的抑郁发展到重度抑郁的一个程度，他的抑郁程度呢也比较重，病程也很长啊。这位朋友说这一部分呢就不多说了，但是他同时还有很严重的失眠啊。最开始呢医生就开始给他提供了一些药物来调整睡眠，吃久了之后呢效果越来越差。那有一天呢他一次性吃了一板药，那从那天开始药效就越来越差了。两个星期之前呢他换了一家医院，医生呢就开始给他用这个刚才提过的斯诺斯，那他之前呢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药，感觉也很奇怪。那他的副作用就是产生一些幻觉和梦游，但是他偏偏就沉迷于这些副作用，身边的人呢都担心他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伤人，但是他没有办法不吃药，他甚至想过吃完药之后把自己给绑起来，这样就安全了，对所有人都安全。但是等到这个药快吃完了，他去当地的医院开处方，医生不给他开，他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焦虑，他甚至开始在网上找渠道想要去买这个药啊，当然了没有买到。后来他搜索就知道啊，私自网购这种药物也是违法的，他之前也完全不知情。但是现在他的情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啊，沉迷上这种药的副作用也没有办法解决，该怎么办？他现在不敢跟任何人说啊，觉得也很丢脸啊，应该怎么办呢，王医生？
3: 嗯，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在精神科的门诊里面很常见的一类问题了。
0: 嗯，
3: 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出现了这种斯诺斯好像有些依赖的问题的话，这是一个医学的问题。现在这种状况呢很危险，因为本身这个抑郁的情绪就会导致失眠，患者又有重度的抑郁又有严重的失眠的这种状况，有可能会尝试到斯诺斯这个药物。但是斯诺斯这个药物呢，它是一个镇静安眠的药，它在我们看来临床上面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就是刚才这位网友提到的一些不自主的动作还有梦游啊这种情况。而且我看刚才网友还提到了他曾经有过把奎留平一板一板的吃，也是为了来缓解自己的失眠的症状。但是这种行为就会非常危险，在我们临床上面可能会判断这位女士可能会有药物过量的这种风险了。因为所谓的这些药物都是有毒副作用的，
0: 而且当时是自己加的量。
3: 对，这个奎留平一板一板的吃很有可能已经到了药物中毒的这种状态。在这种时候你的大脑好像已经失去了对这种药物过量风险的预判能力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危急。如果说我们的话可能会建议您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接受系统的治疗。像我们经常会碰到有一些安眠药物依赖或者成瘾的患者，他甚至会说需要住院治疗的，因为这是最安全负责的办法。我们一般的处理措施就是把你长期使用的这个安眠药慢慢的减量停下来，然后用其他的镇静药或者是具有安眠作用的其他的药物来逐渐的替代。这个过程呢比较复杂，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斯诺斯的一些阶段反应，这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建议在医院里面这个行为可能会更可控也更安全。 然后再就是如果说你家里面还有很多的斯洛斯或者之类的这个药物，我也提醒你出院之前让家属把家里都清一遍，把这些药物给家属去保管，以后你的用药可能需要家人的监督，因为有过前车之鉴，就是患者有时候说为了睡不好啊，我再加一颗，还半个小时没睡着我再加一颗，像他这种可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这个药物越来越吃超量了，所以像这一类的人群我们是建议药物要交给家属去保管的。再就是一些心理的重建，就是我们说的换药了之后，我们也希望这一类患者能够意识到失眠是一个让人很痛苦的事情，
0: 对，
3: 但是呢你不能追求，有的人会说斯洛斯的效果很好啊，我一吃马上就入睡了，啥梦都没想，第二天觉得很舒服，但是要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有可能我们用的替代性的药物作用没有斯洛斯那么强，但是你不能因为追逐这个很好的镇静的疗效而去把一个物质滥用。
0: 是的，刚才王主任说到的这几点啊，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引起重视啊，因为现在可能已经不是他能自己自力控制的一个问题了。另外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还想继续的讨论一下，我觉得也很好奇啊，就这位朋友他说他的副作用是幻觉和梦游，但是他沉迷于这些副作用，这个是不是也很常见啊？另外是他沉迷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3: 其实有很多人他有时候会意识不到这种状态的，我们在临床上面会碰到有很多家人来跟我们反映，所以说这个人怎么吃了斯洛斯这个有点奇奇怪怪的，比方说我就曾经接待过一个家属，他说他怎么半夜起来做饭在厨房里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第二天再去问他说你昨天晚上在干嘛，他不知道，
0: 他不记得了，
3: 然后有时候他会莫名其妙的早上发现，哎，自己怎么在车里面在睡觉，这其实就是这种梦游的状态，他那个时候的人是可能是一个意识不太清晰的状态，但是那个状态呢他清醒了之后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那个状态好像很放松，我好像啥都不知道了，是一个很轻松的感受，他是追逐的这个感觉。
0: 所以说就是他其实带给人的这种精神上的可能这种缓解啊，他可能自己有一些本来的情绪问题，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会放空，他会觉得那个状态是舒服的，所以才会追求这个副作用。好，也希望在可能这个背后有更多的情绪问题，这位朋友也可以找到专业的机构来给你解决。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请王芳医生和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成瘾之类的专业的问题，可以来我们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来找专业的人士咨询或者是进行心理的辅导。
0: 再次的感谢这个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之后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的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待会儿呢还有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如何远离空心病啊，也继续会在节目当中播出。心理加油站，我们下期再会。
1: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5: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 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0: 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1: 嗨，还是算了吧，老了。
0: 哎呦，您哪儿老啊？哎，
1: 爬不动啊。
0: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2: 真的呀？
0: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2: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3: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4: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5: 嗨，伙伴们，出发喽！
6: 出发喽！
3: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4: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3: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4: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3: 咱们给退休生活
4: 打个样。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安排。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老年字画收藏当中呢存在的一些诈骗的案件，来帮您拆解诈骗的套路，帮您守住养老钱。而在下半段当中为您安排的是人口老龄化国庆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们今天呢要关注到的是老年病防治的五大误区。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78岁的厉老伯呢，是生活在山东的日照市。那在几年之前，他花费了19万，从别人手里面是购买了一幅油画。那他收藏这幅油画呢，原本是想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再卖出去。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买入这幅画之后不久，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到他家里来做客，发现这幅画可能有问题。那于是呢，他就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呢，确认这是一幅赝品。那感觉到受骗的厉老伯呢，立刻向警方报了案。而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一个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实浮出了水面。我们来一起听这个案例。
3: 今年78岁的厉老伯生活在山东省日照市。几年前，他花费19万元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幅油画。厉老伯收藏这幅油画是想等合适的时机卖出。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买了这幅画后不久，一位从事艺术工作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发现这幅画可能有问题。厉老伯赶紧拿着画到专业机构鉴定，结果确认这是一幅赝品。感觉受骗的厉老伯立即向警方报了案。民警赶到厉老伯家中，厉老伯家的情况让民警有些意外。厉老伯家的客厅里、卧室里随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字画，竟有几十幅之多。看到这么多的字画，民警以为厉老伯对字画颇有研究，但厉老伯却说自己其实并不懂字画，也不是书画爱好者，买这些画最初是抱着赚钱的心态。厉老伯回忆，自己第一次购买字画是在6年前的一天，那天有熟人向厉老伯推荐，说日照某商场里新开了一家收藏品公司，在那里买画，公司以后可以高价回购，购买者能以此赚取差价。厉老伯决定去看看。销售人员向厉老伯介绍说，公司专门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价格还未上涨时提前入手，等到艺术家的市场认可度提高后，再将他的作品加价卖出。在他们的劝说下，厉老伯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幅名为《黄河之魂》的画。一个多月后，公司以2700元的价格将这幅作品回收，厉老伯一下就赚了1500多块钱。第一次投资就

0: 顺利，李老伯十分开心，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而李老伯觉得自己收获的还不只是钱财，更有一段令他倍感温暖的忘年交。公司的销售人员小郑对李老伯格外殷勤，常常邀请他到公司里来娱乐消遣，一老一少一起打牌喝酒，玩上一整天后，小郑还会把老人送回家。随着双方联系的深入，李老伯对小郑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小郑也开始不断地给李老伯推荐可以收藏的画作，李老伯言听计从，小郑推荐什么他就买什么。李老伯告诉警察，小郑让他买的最多的是一位张姓画家的作品，
1: 说这个张某的是因为他是张某可能患有某种疾病，可能不久于人世，这然后他这个画就会成为绝版，就会成为孤品，未来的是价格会翻倍。
0: 在销售人员的反复游说下，李老伯开始不断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单幅画作的价格也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李老伯面前摆着的就是张姓画家的四幅画，销售人员说这四幅画是一套作品，如果能凑齐五大套，这批作品未来的市场价格就会翻倍。李老伯信以为真，开始频繁地购买张姓画家的作品，家人知道以后加以劝阻，但李老伯当时完全听不进去，还和家人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当李老伯终于凑齐了五大套，想要出手变现时，这家公司却不再提回购的事，而是用字画留存越久涨价越高等各种理由推脱。李老伯花了100多万手握几十幅字画，却一分钱也拿不回来，心中十分着急。就在这时，李老伯接到了一个自称来自北京某收藏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小鱼的电话，
1: 就跟李老伯说，我是收藏品公司的，如果你凑齐这个五大套再外加一幅1:2的破帽画之后，我们这个市场价值可能会再进行翻倍。
0: 小鱼在电话中得知李老伯收藏了张姓画家的五大套，便告诉李老伯说，如果能再收一幅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他就愿意将五大套和1:2作品一起收购，整套收购价格在300万左右。李老伯于是又去找日照这家公司的销售人员，让他们帮忙找1:2的泼墨画。很快销售人员说，公司确实有张姓画家1:2的泼墨画，价格28万元。
2: 我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了，带着人家10万块钱，凑到28万，就买这幅画。
0: 李老伯四处借钱凑够了28万，买回这幅画后，那个小鱼再次打来电话，说如果李老伯能再找上一幅另一个姓戴的画家的话，公司才愿意将这些画作一并回收。急于拿回钱财的李老伯再次找到那家公司，以19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幅画。直到朋友发现异常，经鉴定，李老伯才发现买的只是一幅复制品。3年多的时间，李老伯买画花了230余万元。刚买的这幅画是赝品，那么李老伯收藏的其他作品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民警将李老伯收藏的张姓画家的作品拿到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果显示，虽然画作是真迹，但市场价格与李老伯购买的价格相差甚远。
1: 鉴定结果显示，李老伯几万元购买的这个字画，市场价格在几百元到1000元左右不等，销售价格跟这个实际价值悬殊特别大。
3: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4: 那警方在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呢，像厉老伯这样被骗的人还有很多。一位57岁的尹大姐，她呢是不仅仅买了字画，而且还因此欠下了一大堆的债。
0: 尹大姐今年57岁，2019年的一天，有人在街上发传单说可以免费领礼品，于是尹大姐被人带进了一家公司。和厉老伯的经历一样，她在这家公司买了画，2个月后公司加价回收，让她赚了几百元。此后销售人员推荐尹大姐一次性多买几套，随着画作的不断升值再分批次出手，公司会回购。尹大姐相信了他们的话，陆陆续续买了几十万元的字画，此时她的积蓄已经花光，但销售人员告诉她还有一些画作马上要涨价，催她赶紧再买，用信用卡先买，等回购了再还上。听起来似乎没有风险，

0: 刷信用卡，额度不够了就办新卡，前前后后办了20多张卡。3年时间里，他在这些字画上投入了60多万元，信用卡欠款滚到了40多万元。如今尹大姐每天都会接到银行的电话催他还款，一边是银行催他还款，一边是公司承诺的回购也迟迟不能兑现，尹大姐焦虑万分。后来销售人员又说，公司可以组织拍卖会帮尹大姐把画卖出去，但画作要上拍卖会的话，需要先给作品进行评级，尹大姐需要把评级费、拍卖费用交上才能参加。尹大姐一心想着只要画作拍卖出去就能把钱拿回来还账，于是再次相信了他们，又办了信用卡。尹大姐再次刷信用卡把钱交了，可她期待的拍卖会却迟迟不来。尹大姐急了，找到公司要求退款，可是当她再去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此时的尹大姐陷入深深的绝望。尹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劝过她，叫她不要再去买字画，可她没听。尹大姐和丈夫吵过架，最终离了婚。尹大姐如今寄住在朋友家。尹大姐的遭遇令人扼腕，而另外一个被害人马老伯的境遇同样令人惋惜。马老伯今年78岁，马老伯也是因为在那家公司买字画被骗走了近300万元，背上了100多万元的信用卡贷款。为了还贷款，他卖了老家的房子，去了另一个城市做清洁工还债。
1: 马老伯之前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退休工资在1万元左右，经过购买字画之后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迫于无奈之下，马老伯去干了环卫工，每天早上需要4-5点钟起床，然后去干环卫工。他的老伴儿也是为了贴补家用，去大街上去捡垃圾瓶。
0: 另外一名被害人李阿姨也是在这个公司买了字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后来老伴儿生病了也没钱医治，最后李阿姨的老伴儿因为医药费短缺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病逝了。
2: 总共呢是231万的养老钱化成了泡影，这是厉老伯的经历。而尹大姐呢是刷爆了20多张信用卡，欠了40多万的债，而且最终呢是婚姻破裂，这个呢是尹大姐的代价。而我们刚刚也听到了，有年近八旬还变卖房产，为了还债背井离乡去当清洁工的马老伯，更有甚者是连老伴儿的救命钱都被掏进去了，就像刚刚我们听到的李阿姨。因为一场骗局，这些人的生活呢是变得风雨飘摇。那这个团伙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手段让被害人甘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呢？
0: 民警立即展开了侦查。这家公司名叫金源国藏文化交流日照有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显示法定代表人是李某森，另外还有一名股东是李某普。民警随即调取了两人的户籍照片，组织被害人进行辨认。
3: 这个李某普是我们山东日照莒县人，居住在山东莒县，今年37岁。这个李某森是河北人，现在居住在河北，是32岁。经过我们这个核查完这两个人的信息，把他的照片让这些被害人进行辨认，很快就辨认出了这两名嫌疑人。
0: 两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被锁定。与此同时，被害人还提供了和他们联系密切的几名销售人员的手机号码。警方随后确定了这些人的真实姓名和落脚点。2026年1月底，民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在抓捕一名嫌疑人的时候，民警发现了金源公司的电子账本。
3: 我们抓捕的时候发现，在金源公司的电脑上，有这个销售人员的业绩表，记录了从2019年到2022年所有被害人被诈骗的字画和钱的数额，一共被诈骗的老年人有80余名，诈骗的金额有1500多万。
0: 嫌疑人到案后，警方核实，2019年，李某普和李某森在山东日照注册成立了金源公司，专门以销售字画为名实施诈骗。他们低价收购一些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包装成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收藏品，高价卖给消费者。为了招揽客户，公司安排客服每天拨打大量电话，还派人到商场、菜市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发放传单，以免费赠送小礼品为诱饵，吸引中老年人。犯罪嫌疑人朱某就是当时的一名销售人员。
4: 然后过来还有礼品，

0: 个小便宜的，或者说真正有需要的，他们就会过来瞅一瞅看一看。
1: 客户到店后，嫌疑人会从中筛选出有退休金、鉴别能力较差的中老年人，再由专门的销售人员一对一跟进。销售人员的核心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拉近和这些人的感情。
2: 因为都是老年人啊，有一些相关爱好，喜欢打牌的，喜欢喝茶的，喜欢聊天的，还是喜欢喝酒的，这些犯罪嫌疑人就会陪着这个被害人去做这些事。这个被害人如果在这个生活上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啊，他甚至这个都不会联系自己的儿子，甚至都联系这些犯罪嫌疑人，让他们帮着这个自己解决一些事情。
1: 等到感情建立起来，公司就开始推销自话。曾经做过公司销售人员，如今已被取保候审的王某交代，客户第一次购买自话后，公司一定会加价回购，让他们尝到甜头。
3: 这个当时公司判定是这个客户比较有消费能力的话，我们过一段时间会以这个高出一些这个购买价的价格再收回来，征集回来，购买回来，就是让他达到一个涨钱了的目的，投资盈利的目的，引诱他再次进行二次消费。
1: 尝到甜头的老人对公司的承诺深信不疑，在销售人员的推荐下，通常会继续购买字画。而此时嫌疑人开始用话术诱骗老人不断追加投入，
3: 不断的利用这个规则的漏洞，就是说引诱你，告诉你增值了，投资了，你再买更多会这个增值的更多，然后你现在出手不好卖，行情不好，如果说你再买多一点配成全套的话，出手行情会更好，就不断的利用这些话术让他们不断的去回购。
1: 曾给李老伯打电话，自称是北京某收藏公司的小鱼，其实是嫌疑人的同伙。小鱼通过制造字画有高价出手机会的假象，来引诱这些老人继续买画。但这样的模式不可接续，很多人着急想要出手字画变现，所以公司纠纷不断。这时他们就想出了另一个办法，成立一家专门负责拍卖的公司。
4: 这些还手里还有很多客户，这两个老板，然后还有小郑、小朱，然后四个人成立一家叫润泰洋行。然后润泰洋行主要的业务就是说帮助客户拍卖字画。
1: 嫌疑人把被害人引流到这家公司继续行骗，他们劝说被害人这些字画上拍卖会才能卖出高价，并以此为由继续收钱。为了让老人相信手里的字画真能拍出好价钱，犯罪嫌疑人还在所谓的拍卖过程中动起了手脚。
5: 他们就在一些拍卖的 APP 上通过自己去送拍，然后联系自己人去购买，把这个画炒到了几万甚至十几万甚至几百万的这个样子让这些被害人他们看到网上这些照片包括就挂了一个价格数字，他们就会轻信了。
1: 以嫌疑人主推的某画家的作品为例，嫌疑人在拍卖软件上自己挂拍，自己买入，将该画家的画作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高价。可实际上，该画家的作品在网络平台报价只有几百元一幅，
3: 毫无升值空间。因为他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他太广泛了，就是他三五天就可以画出来一幅，就是有价无市，故意的哄抬物价，但是是没有市场的。
1: 字画砸在手里，公司拖着不回购，花钱上了拍卖会又卖不出去，一些被害人等不及了，回来找公司讨说法，要求退款。可公司的态度却十分强硬，不仅不退钱，还诱骗他们加大投入。
0: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教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着，就是说客户一直找你，一直找你，找你麻烦的时候，就是你就相当于是你必须得找他要钱，你要了钱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就这样，在嫌疑人的不断诱导下，很多被害人越陷越深。像尹大姐这样拿不出钱的，销售人员就教唆他们去办信用卡借钱。可谎言终究撑不了太久，这样的模式持续三年后，因为承诺无法兑现，纠纷不断，犯罪嫌疑人选择悄悄跑路，给80多名被害人留下了无尽的伤害，
6: 造成了老年人的财产损失，甚至影响到了家庭的和谐，也对我们的社会管理秩序造成了冲击。有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后养老钱、救命钱受到了损失，也有的因为家庭困难和生活拮据被迫 打工，影响了原本幸福的晚年生活。公安机关针对此类诈骗案件呢，坚决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
1: 目前李某普、李某森等四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批准逮捕，另外有四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7: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被害人买到的这些画，除了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厉老伯的那幅它是一个赝品之外，另外一些它并不是假的，只是说呢他的这个作品啊，这个作者他在绘画领域不是那么知名的一些人士他们的真实的作品。但是最后我们听到嫌疑人的行为还是被认定为叫涉嫌诈骗，所以呢评价一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构成诈骗，它的主要依据有哪些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的一个专业的解读。
8: 评价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诈骗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审查。一方面呢是要看这个行为人是不是基于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隐瞒事实、虚构事实这样一种欺骗行为来进行诈骗。另一方面呢要看被害人是不是因此而产生了对应的错误认识，进而遭受了实质上的财务上的损失。那么具体到本案当中来看，尽管这个所谓的画作是真迹，但是这些受害人购买字画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投资。那么这些中老年的受害人之所以会产生投资这些字画就会产生稳定收益的错误认识，是因为嫌疑人实施了一系列的欺骗行为，比如说他虚构了这些画作有巨大的增值空间的这样一种假象，比如说虚假的做出了将来会回购这些啊画作的这样一种承诺，导致被害人的这个财产遭到了损失。那么从嫌疑人的主观方面来看，他们在成立公司之初就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意图，而是一开始就处心积虑选择特定的群体来实施这样一种诈骗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呢，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说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观方面的典型表现。第一个呢，就是这些受害中老年人他们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嫌疑人用一种超过了正常人际交往的这样一种亲密行为来骗取他们的信任，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嘘寒问暖呀，主动的为他们做家务、送礼物，甚至直接称呼他们老爹老妈等等。那么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受害者往往都还怀有一种暴富梦，那么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的可以供他们自己来支配的退休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他们通过工作来获取更大收入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机会实际上是在日渐减少的，那么他们就幻想着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所谓的投资来使自己有限的资金实现无限的增值。第三呢，是说当他们发现这些行为可能有问题的时候，在心理上是不愿意去承认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的，那么他怀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他们宁愿去幻想再投入一次以后就可以真正实现所谓的那样一种兑付，进而呢一而再再而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从防范这类骗局的角度来看，家人呢一旦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可能在面对这样一些骗局的时候，一方面不要一味的去指责或者去埋怨，而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情感的交流让他们能够放下戒备，进而呢去获取更多的这个信息。另一方面呢要及时的协助这些中老年人去及时止损。
7: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呢，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啊。80多名被害人是被卷走了1500多万，有人是花光积蓄，有人是背上债务，这样的结局呢，令人心痛，更令人警醒。那面对稳赚不赔、高价回购的承诺，你一定要多一份警醒。

节目当中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福利活动，8块8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活动呢会在本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去调理了。那如果说拖得久了之后，除了会让咱们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的。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当中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这样一些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您的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您也不用太担心它有依赖性。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块8，会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说你有睡眠不好的情况的话，你一定要来及早的体验一下，不要等错过了这个时间啊，再来问说这个优惠呢怎么没有了。那活动呢是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您不用排队不用等，您直接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可能您距离近啊，明天可能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到了晚上吃上2颗，哎，看看自己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好，再次提醒大家，美善臣8块8的活动体验电话呢是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

0: 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人的一上了岁数之后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有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呢就好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会发现眼睛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不得不花上更多的钱。那今天呢，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是特别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来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这个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包括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了会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送给您。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会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一起关注到的是老年病防治的五大误区。
1: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1: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2: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3: 老年病不是特指某一种疾病，而是随着年龄增长，机体多系统功能衰退引发的多种慢性病共存状态。它往往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而且容易引发多脏器连锁反应，需要综合评估与长期规范管理。上期节目围绕健康老龄化推出五问五答，为群众答疑各类养老健康热点问题。由湖北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共同打造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339期，特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柳湘杰为大家介绍有关老年病防治的五大误区。柳湘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同济医学院全科医学系副主任，湖北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常委，武汉老年医学会常务理事，从事临床工作30多年，擅长老年呼吸系统疾病、急危重症救治、老年心脑血管疾病、老年多病共存的管理，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主持并参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3项，发表论文40多篇，其中 SCI 收录20多篇。你好，刘主任。
4: 你好。
3: 现在很多老人身患多种慢性病，经常是面临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样的奔波之苦啊。到了医院之后，都不知道该挂哪些科室，找哪些专家，哎，怎么挂号？但是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尤其是三甲医院啊，都开设了老年病科。我想请问一下刘主任，老年病科它的核心职能是什么？一站式解决这一难题，这个老年病防治这一块在老人当中有哪些误区，您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4: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你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医学的进步，那我们的专科呢是分得越来越细。在一个老年人来说呢，他的就诊呢是越来越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数据统计啊，我们8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他一个人可能患2种到3种甚至4种到5种疾病的，这样的老人是非常多的。那这样的老人呢，他可能就会在我们这个大医院的各个专科里面去辗转的去就诊。老年病科呢，那么他就解决这个老年人啊在每个专科转诊的这么一个困惑，给病人呢老人的一站式解决问题。我们的核心呢就是立足老年综合评估，从老年的这个整体出发，我们呢不仅是去看病，我们是关爱我们的患者，个体化的去评估每一个病人。我们会看他的肌肉的力量啊、营养的状况啊，还有他情绪的问题啊、吃药合不合理啊，给他一个综合的方案，就是我们更关注他的功能状态、心理和营养状况。主要是呢要守护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如果是非常重的疾病需要专科去治疗呢，我们也会启动我们的这个就是 MDT 多学科的团队进行会诊，不需要老人到处每个专科去跑上跑下。同时呢，就是对他多种疾病吃好多药的老人来说呢，一定要到老年科让我们大夫帮你清理清理你的药，哪些药呢是必须吃的，哪些药是可以停的，哪些药呢是要分开吃啊，哪些药一起吃是会有副作用的，都给您整理好啊，避免吃一堆没有这个用的药，还会伤身体。
3: 刘主任，我知道您的专业背景啊，是这个呼吸与危重症救治这一块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研究了几十年了。结合您这些年的这个临床实践啊，哎，您觉得您接触的一些老年朋友当中，他们有哪些误区，能不能给我们做个提醒？
4: 谢谢你主持人的提问啊。作为一个曾经的呼吸科大夫吧，现在的老年医学科的大夫，我就在我的临床工作中呢，就发现其实老年朋友他常见的误区呢，还是有以下几个。一个呢，就是老年人啊，他可能把咳嗽啊、气短啊当成正常的一个衰老，就拖。拖得看不下去了，喘得受不了了，才来看病
3: 啊，就一直觉得这不是事儿。
4: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咳嗽稍微有点好转，他就把药停了。第三呢，就是有的老人呢，他一咳嗽他就去吃抗生素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他因为怕咳、怕喘，他都静养不动。其实呢，就是咳喘，他可能是呼吸系统的疾病，也可能是这个心血管的疾病。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还是到老年科或者到专科来，让医生来帮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特别是像我们有的肺，和心血管的问题，它处理是不一样的。这个肺，如果你是严重的感染，你是需要用抗生素的；但是如果你是个心衰引起的喘，那你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你得去就是心血管进行一些抗心衰的一些治疗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老年人得病，咳嗽、咳痰、喘，第一个不要拖，第二个呢，不要乱停药，也不要乱吃药，到医院来，由医生来给您判断。
3: 现在在药店里边去买药，哪怕是处方药，也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容易导致有些老人就会觉得说，哎呦，我久病成良医，反正我有几十年的这种救治经验，我就想当然，我觉得原来吃的什么这个抗生素什么样的药，我现在自行去购买。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里边还存在着很多这个误区啊，希望引起大家的这个足够重视。又到了这个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这一段时间我身边很多人，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有的是一家都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出现，在这块你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4: 确实啊，最近这个流感啊还有新冠的病毒呢感染的这有抬头的趋势。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我们的建议，一个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如果你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呢，我们建议老人佩戴口罩，
3: 做好防护。
4: 对，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要在这个流感爆发和这个肺炎爆发季节之前呢，我们去接种两种疫苗，一个是流感疫苗，一个是肺炎疫苗，这个是会远离我们的危重症的。
3: 我想问一下，有的老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去年或者前年我已经接种过，接种一次可以管多久？这个产生这个抗体啊，它可以管多久？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科普？
4: 一般是这样的，因为每年的这个流感的病毒啊，它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呢，每年的这个流感疫苗呢，它是国家卫健委啊或者疾控呢，我们会根据这个预测流行的趋势来研制出不同的疫苗，所以每一年呢，我们还是建议每一年都去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
3: 有的人

0: 小题大做，另外多花些钱。实际上我觉得如果说老人在这一块，因为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各种身体的机能是一个逐渐走下坡路的过程，在这块如果把很多事儿想在前面，该注射疫苗的去注射疫苗，我觉得可能这个账应该换一种方式来算。
1: 对对，
0: 好，
1: 疫苗的接种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嗯，
0: 您刚才谈到了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老人可能经常是凭自己的感觉自行的加药或者加倍服药，比如说我今天好像血压有点高，那我把这个血压的药这个多加一点，我的这个血脂最近好像正常了，那我的他汀停了。实际上这从您的这个危重症抢救经验来看，这些相对来讲比较极端的运用行为，实际上它后果还是挺严重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因为作为一个从医三十多年的老医生来说吧，其实老年朋友他自行停用药物或者是随意加药风险是非常大的。比如像我们管理的慢阻肺的这样的患者，呼吸道疾病，他如果症状缓解，我们的有一些肌肉的刺激呢是可以减量，但是是不建议停的。如果停呢，它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慢阻肺的加重，会出现一个呼吸的衰竭。还有就是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他比如说冬季和这个夏季，他的血压是有变化，然后你饮食不同，你的血糖是有波动，但是呢，不要去骤然的加药或者停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严密的监测的情况下来加减或停用药，因为一旦停药，比如高血压一旦停药或者糖尿病一旦停药，会引起糖尿病的酮症，高血压停药可能会诱发这个中风啊、心肌梗死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加倍的去服药，可能不一定能够带来明显的临床的疗效，但是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负担。还有就是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如果我们停用的话，也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加重，那么骨折的风险呢，也会悄悄增加的。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里面呢，他都有多种疾病嘛，他肯定有多重用药，那么药物本身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互作用的，所以呢，老年朋友不要说根据自己的感觉呀去调这个药物的剂量，最好呢到我们老年病科，让我们的医生来管理管理你的这个药。
0: 对，您说的这块我想顺便跟其他的老年朋友聊一下，生活中有些老人啊，经常跟自己的老同事、老街坊有分享，我的高血压我吃什么药挺好的，其他人说，你吃那个挺好，我好像这个药对我来说有一定的这个耐药性了，我能不能换这个药？自行换药，或者相互之间啊去借鉴、学习、分享，实际上这个也挺危险的，对不对？
1: 对，你说的是太有意思了，因为这就是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
0: 甚至说，有的人我买的药吃不完，或说这个老人说，
1: 分享、
0: 这个、药分享给自家有同样患有高血压的孩子吃，或者其他的家人吃，这个其实挺危险的，对吗？
1: 这个不主张，因为每个人就像高血压，它发病的机制不一样，然后靶细胞的损害的这个不太一样，可能医生会根据你的这个个体差异来选用对你适合，但是对别人未必适合的药物，不建议把药去和朋友、家人分享。
0: 好，您刚才谈到非常重要，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如果说要在用药这块有变动、有调整的话，前提是到这个老年病科或者其他的专科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评估，听医生的，这是最好不过了。
1: 对，
0: 现在这个很多老年朋友生活条件好了，经济宽裕了，开始舍得花钱做健康储蓄，这一点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有的老人可能习惯于把这个保健品啊过于神化了，把保健品当药吃，甚至是当饭吃。结合您的临床观察哈，这种误区是不是会加重我们脏器的负担，或说延误重症救治时机？这块是危言耸听吗？您给我们做一个这个分享好吗？
1: 是的，因为在我的这个临床工作中，我们也有很多老人，他把我们医生给他开的药全部停了
0: 啊，
1: 去吃所有的保健品，
0: 吃保健品把药停了，
1: 最后就造成了严重的肝脏或者肾脏的损害。
0: 哇，
1: 需要去做透析，
0: 太让人心痛了，这个
1: 真是这样的。其实保健品呢，作为医生来说，我们不反对去用，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辅助的药理作用的。但是对于一些治疗性的用药来说，希望呢还是在医院里面通过医生的处方来治疗你的慢性病。如果你特别是老年朋友，你把我们的这个正规治疗的药物停了，去盲目的使用这个保健品来控制病情，疾病呢是很可能 这个悄悄恶化的。如果你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在就医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我们说连抢救的机会都不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呢也提醒大家，就是保健品呢它不能替代药品，所以慢病的管理呢我们要遵从专科医生的方案，不要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0: 我们的建议就是说，老人啊，如果到医院里边去，像跟专家、跟老年病科的医生在聊自己的病情的时候，实际上有的时候可以跟对方反映一下，哎，我在吃某一种药，同时呢，我在吃哪些保健品？
1: 对，
0: 您看我这样吃行吗？听医生的，然后做一权衡，一个取舍吧，这一点非常关键哈。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老年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多病共存、多药同服。您刚才也提到了临床当中是要重点评估各种药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的，我们做减法啊，或者说两害相权取其轻，说起来很容易，但这本身有很多关键点我们还不太熟悉，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哎，老年人在这方面的误区有哪些，从专家的角度来讲会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1: 其实啊，就是多病共存和多重用药就是我们老年病的一个特点
0: 常态。
1: 那么对，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他有一些误区，比如他觉得用药用得越多越好，治疗效果就越好，所以呢，他就会说我之前说的，他可能在每个专科辗转在各个专科开药，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复的用药。第二个呢，就是有的老年人呢，他可能就有个误区，就是他只关注一种病的药，那么其他药呢，他不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有的药物呢，它之间有相互作用，可能他不明白，他也没有去关注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还有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他只服用保健品或者是辅助的药品，他把那些治疗性的用药的停掉了。另外呢，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增药或者减药，这个其实都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老年科的医生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这个多重用药。在老年科呢，我们的医生呢会在临床开展这个药物的评估，我们是给药物做一个减法。我们做的减法呢，不是简单的去停某个药物或者是减量，我们会梳理你所有的用药，那么会根据这个患者，比如他的年龄，还有他的预期的生存的寿命，他的生活质量，那么我们会决定哪些药该用，哪些药不需要用。那么重点呢是要去筛出那些就是药物相互作用会相互影响的这样的药物。那么底线呢，我们就是要优先预防，比如我们的这个跌倒，还有脏器的一个损害，认知损害，这些呢就是风险程度比较高的这个药物。另外就是建议呢，就是多种疾病多重用药的老年人呢，要定期开展这个用药的一个重整。就是你60岁时候吃的药，其实和80岁、90岁吃的药，在我们老年科来说，我们一定会跟你进行一个这个筛选的。优先选择呢，就是到老年科来进行一个综合评估。那么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怎么去合理的去使用你的药物。
0: 谢谢刘主任，谢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那接下来呢，老年天地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健康。我们来说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东西，就是紫薯。这个呢是咱们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啊，既能够当主食，还能够当菜肴，可以说呢是物美价廉。那它之所以啊是这个紫红色的，是因为它当中呢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这个呢是很多普通的蔬菜都比不上的。花青素的抗氧化能力呢是比维 C 啊维 E 都要更强。那接下来的时间那我们要跟随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的副主任医师郑香颖，我们来好好了解一下这个花青素之王紫薯。
3: 紫薯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我们中医讲五色入五脏，紫薯呢它颜色是比较黑的，然后入肾经走血分，因此

0: 要比我们普通的红薯另有侧重。那简单来说呢，首先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对于脾胃虚弱引起的易于疲劳、说话气短、食欲不佳的人能够有改善作用。其次是有养阴滋肾、益精填髓的作用，它能够滋养我们的肾阴，特别适合调理肾阴不足引起的腰膝酸软、口干舌燥、睡中盗汗、头发早白等表现。另外呢，紫薯还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它能够润滑我们的肠道，尤其对老年人病后或者是产后因肠道津液不足推动无力导致的虚性便秘效果很好。
1: 秋天已至，可苦夏的症状却仍在延续，此时吃紫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哪些身体不适呢？
0: 在这个季节呢，湿气会偏重，脾主湿，因此自然界的湿气容易困制脾胃，使我们很多人出现暑伤气阴、口干欲饮呀、食欲不振、大便黏腻不爽等等。这时候我们来吃紫薯就会比较合适，正好切合这个季节适宜清补的养生要点。概括来说，现在吃紫薯就是一个平和而不伤身的给身体加油，把耗掉的气和阴液悄悄补回来的方法，同时能够把我们的湿气渐除，使身体至中和而气血调畅。
1: 虽说紫薯食补价值出众，并非人人都适合多吃，针对不同体质的人，吃紫薯又该如何巧妙搭配呢？
0: 比如气滞性体质者应该少吃或者不吃紫薯，多吃了容易造成壅滞气机，因此脾胃气滞所致的胃脘痞闷、腹胀、偶尔泛酸、舌苔厚腻者不建议多食用紫薯。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进行搭配调和，比如说像容易怕冷、腹泻的脾胃虚寒人群，吃紫薯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上生姜、大蒜蓉、红糖等，温暖脾胃。对于消化能力差的老人和儿童，我们可以搭配山药、莲子、山楂、橘皮等，增强健脾益气之力。
1: 正如节目开头所说，绝大多数人吃紫薯除了蒸就是煮，口感确实干噎难下咽，而这道药膳小吃不仅解决了紫薯口感的短板，这其中的搭配也是有讲究的。
0: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紫泥芡实百香盏。紫薯是维菌，负责补中益气、滋养肾阴、润肠。芡实呢，健脾止泻、固肾涩精，与紫薯同用，可协助紫薯健脾补肾除湿，二者相需为用，配伍精当。百香果呢，它味酸甘，能生津止渴，解除我们夏日通常常见的口干舌燥。另一方面，它的酸香还能够解除紫薯和芡实可能产生的一个滋腻感，三者搭配，补而不滞，润而不腻，酸甘化阴，起到健脾益肾、开胃通便的功效。
1: 那么同样是紫薯，制成薯泥食用和直接蒸食相比，究竟有什么养生优势呢？
0: 将紫薯制成泥而食用，它的养生之道源于我们以泥为养、细嚼慢咽的中医智慧。这对于我们脾胃虚弱呀、老人、儿童或者大病初愈的人来说，能够极大地减轻我们消化负担，让紫薯补中益气、滋养阴血的作用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出来，口感上也更顺滑，同时还能够和我们芡实、百香果汁融合，滋补力量更柔和、绵长、持久。在食用方面呢，我们要注意温食，建议大家趁温热吃，不要冰镇，因为许多食物呢，你冷食吃就会耗伤我们脾阳，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其次呢，还需要控制食量，紫薯泥每人每天一小碗，大概是100到150克即可，多吃了容易引起腹胀反酸。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年天地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50岁以后呢，身体就会慢慢的走下坡路了，尤其呢是眼睛老化呢是特别明显，比如说呢看东西会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会觉得岁数大了眼睛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但是到后面会发现眼睛严重到了控都

力呢是越来越差了，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早一些使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的厂家呢是专门给咱们湖北听众开展了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呢，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呢是说眼睛的周围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那好视力呢是传承了湿热敷的疗法，当中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这样一些中草药的精华，能够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相比之前眼睛会更明亮了，那看东西也会更清晰了。今天呢，咱们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气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将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来点戏。直播间的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越剧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
1: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就是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在4点到5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来拨打这部电话告诉我们你想听到的戏曲唱段。我们首先将为手机尾号为3208的徐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他想听到的是由姜昆和李谷一老师一起演唱的。我找到了他们两个人啊，在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所演唱的一段刘海砍樵，很珍贵啊，一起来欣赏这样一段刘海砍樵。

们听到的是由姜昆和李谷一两位老师在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所演唱的一段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很珍贵啊，也可以把我们带到了那个80年代。好了，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孝感的丁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花鼓戏小戏《绣荷包》这出戏呢。其实人物非常简单啊，有三个，一个是妖媚，还有一个是情歌，第三个是毛货郎啊，一个花旦，一个小生，一个丑角儿啊，这就是三小戏嘛。故事呢讲的是一个少女啊，通过买线来绣荷包送给她的恋人，来表现她真诚的去追求幸福生活的一个渴望。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花鼓戏的传统小戏《绣荷包》当中的选段。

的传统小戏《绣荷包》。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说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还有黄冈的魏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荆州花鼓戏《秦雪梅吊孝》，还有黄冈的詹先生点播的是楚剧《梁祝》，西安桃的刘先生说想听到荆州花鼓戏《白扇记》。啊，我发现今天点播荆州花鼓戏的戏迷朋友们特别多啊。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送戏。下面呢，我们就为黄冈的魏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荆州花鼓戏《秦雪梅吊孝》，是由荆州花鼓戏演员谢婷婷所演唱的《秦雪梅吊孝》当中的《见血灵》。

们听到的是荆州花鼓戏《秦雪梅吊孝》当中的《见血灵》选段。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有仙桃的刘先生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白扇记》，还有手机尾号4304的夏先生点播了黄梅戏《打猪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一段非常经典的《打猪草》对花选段，由黄梅戏名家张辉和谢思琴所演唱。

0: 好听的一段黄梅戏《打猪草》当中的对花选段，黄梅戏可以当歌一样来唱啊，特别好听。好了，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间16: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接下来呢，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您记好了，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呀，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呢，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

0: 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呢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呢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都看看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呀、会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400-100-9928。
1: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好戏送不停。如果说你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有孝感的卢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汉剧《二王图》，还有咸宁的于先生点播的是楚剧《朱买臣休妻》啊，我们赶紧在戏曲库里给大家搜索一下啊。那首先为之前还有一位啊黄冈的詹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楚剧《梁祝》这一段，我在库里找到了，是由楚剧名家彭清莲老师所演唱的《梁祝》当中的哭坟选段，一起来感受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故事。
2: 梁山。

刚刚听到的是由楚剧名家彭青莲带来的楚剧《梁祝》当中的《哭坟》选段。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大家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下面呢，我们将为孝感的罗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汉剧《二王图》啊，这也是非常传统的一出古子老戏了啊。我们挑选到的呢，是由汉剧大师尹春宝在1956年的一段录音啊，音质呢肯定没有那么好，因为时代有些久远了啊。我们先请大家听上一小段汉剧《二王图》的片段。

到的是汉剧大师尹春宝在1956年的一个唱段《汉剧二王图》。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那最后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将为孝感的王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赵五娘吃糠》。这个故事呢，传递的是百善孝为先、赡养老人的一个故事。来听由周平杰所演唱的楚剧《赵五娘吃糠》。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由周平街所演唱的《重聚赵五娘》是康选段。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后人说戏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的参与和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迎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孩子上网不放心，暑假作业没人盯，
2: 选湖北移动 FTTR 爱家官网，每月10元起，全屋千兆加上网管控更安心。
1: 搭配办学服务帮，得 AI 台灯，可 AI 听写，办学更轻松。
2: 更有10英寸爱家灵犀屏，喊灵犀灵犀，追剧看家陪伴全搞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恩施、黄冈、黄石、咸宁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

0: 在全国范围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近日市场。今天市场震荡走强，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创指涨幅超过1%。盘面上，贵金属、能源金属、金属铅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转基因、减肥药、种植业与林业板块等方向跌幅居前。
0: 截止到收盘，沪指报3905.20点，涨0.04%；深成指报14094.17点，涨0.87%；创指报3545.58点，涨1.43%。
2: 那这两天，不少上市公司都在公布财报，其中昨天晚上，阿里巴巴公布了2027财年第一季度的营收情况，其中显示营收为9%，业绩是出现下滑的，这说明了什么？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3: 首先呢，从目前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阿里的 AI 呢可能会短期内是有一定的被低估的。为什么？首先第一呢，大家都看到它的这种业绩是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滑，但是这个下滑呢主要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 AI 的资本开支呢这种逐步的这种扩大啊，未来可能这个数据呢还会继续去上升。为什么？因为从市场上来看的话，现在不只是阿里云，包括全球的一些大的一些这个科技类的公司都在出现大幅的这种投入。那么可以看到全球呢已经达到8000多亿美元啊，一直在持续的加大这个数字。所以说这是整个的投入加大出现的这种业绩下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觉得阿里低估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现在对它的这种估值呢依然还是铆钉呢它是以电商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说它的铆钉依然还是在这个停留在电商这个层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的 AI 的这种价值呢并没有被市场重新去定价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低估的。那另外呢，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这个过去的这个阿里的整个的电商平台做估值的时候，云包括这个 AI 这块的价值呢，其实在整个集团的财务报表当中其实是被这个淹没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看出它真正的这种估值。那么另外呢，就如果大家在对它整个去估值的话，应该用阿里云的这种估值的和海外的这种云厂商去做对标，去做这种 PS 的这种估值。所以从目前来看，它并没有真正显示出来它未来的这种预期。那么另外呢，可以看到像它的这个平头哥的一些芯片啊，像千问大模型等这些全瞻的这些资产的大多数都是被单独定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这种被低估的这种因素在里面。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它的这种商业化来看，其实大多数的一个厂商呢在阿里云已经实现了持续大规模的这种 AI 产品收入的同时呢，其实第一的这种增长率刚开始都是一些免费的，把真正的这种收费的还没有全面铺开，只是像一些分层次的是在就收费，而且这个价格呢现在可以看到是分不同层次的，但并不是特别高。那在未来一段时间 AI 的这种收入啊，包括它的这种定价，如果重新去估的话，那它的估值可能会更高一些，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李龙栓。同时，新闻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多地陆续出台房地产市场优化调整政策，着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稳定市场预期。
0: 比如昨天上海六部门联合发布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措施，那进一步的下调首付门槛，放宽公积金提取规则，并推出阶段性的置换补贴，成为近期地方政策优化的典型代表。
2: 受政策预期持续催化， A 股房地产板块异动明显，近期有多只个股快速拉升，行业修复节奏与产业链的投资机会正在成为市场关注的又一个焦点。那么作为投资者应该如何介入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从近期各地出台的政策来看，整体延续了因城施策、精准托底的基调，普遍聚焦降低购房门槛、减轻置业成本、激活置换需求三大方向。除了上海以外，北京、长春、岳阳等多个城市也于近期相继推出新政， 涵盖公积金贷款首付下调、商贷比例优化、购房补贴发放等。

0: 持续显现。以上海最新落地的政策为例，调整自8月21号起正式实行，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认为，本轮地方政策有结构性、精准性等特点。
1: 这一次上海的政策不是说那种特别超预期的，所以说从这个力度上判断呢，它属于那种结构性的组合拳，不是那种全面的强刺激，更类似这种精准加码和这个因区施策。从最这个核心的几个变化来看呢，优先还是保障这个刚性啊，重点去激活这种改善的需求，尤其是外返外置换的这些群体。
2: 不过虽然受到政策消息催化，近期的地产板块出现明显拉升，多支地产及产业链相关的个股跟涨，但是对于行情的持续性，受访分析人士偏向谨慎。
3: 权威人士也提醒投资者，当前仍然以情绪修复为主，趋势性反转仍然需要基本面与政策面的双重验证。
1: 短期肯定是因为一个事件催化，然后导致这个市场的这个相关个股集体的一个上涨。作为市场来讲呢，现在是一个弱势市场，它本身就是一个短期快速轮换的这么一种走法，出现这种类似的事件催化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情绪上的修复。但是你说这一次政策就变成整个行业板块的一个拐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
0: 市场人士申瑞也认为，本次板块异动仍要以短期视角看待，中长期走势还需更多因素支撑。
4: 本次呢新政，我个人认为啊，实际上无法形成这个地产板块的一个趋势性大牛行情。因为呢，像上海本地城投这样的一些品种涨停啊，本质是政策利好刺激的短期情绪的一个反弹，属于事件性驱动。地产板块想要真正走出持续上行的这个趋势呢，必须验证两个核心信号。一个呢就是基本面的验证，像传统的楼市的旺季，金九银十啊，要观察一下接下来2个月，比如说上海新房二手房的这样一个周度啊、月度啊这样一个数据。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政策的持续扩散的信号，比如上海作为一线，这样一个政策放松后，看到上海之外这种一线或者前二线能否进行楼市的这优化跟进。
0: 对于普通投资者如何布局地产及上下游产业链机会，卢钊提醒，不宜在脉冲行情后盲目追高中小房企。
1: 然后后续的话呢，首先还是要验证这个销量的。这个房子作为一个大众消费品呢，把价格稳住，首先得放量的。上下游呢，重点还是提示风险啊。这个地产股经常是买预期卖现实的这么一种情况，因为整个的地产的公司的基本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不要在脉冲之后盲目的去追高。包括这些中小房企，其实它的信用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它这些项目基本上都还是处在一个高负债，然后这个流动性比较差的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未来啊这个行业回暖的话，那这些尾部的这些企业还是会面临一个出清的一个情况。
0: 申瑞明确提出，投资者需规避3类风险，同时可以关注3个细分领域机会。
4: 布局这个像地产产业链，首先要规避3类啊。第一就是利好兑现风险，第二呢就是企业基本面的风险，因为很多呢还是这个高负债啊，还是有压力。第三的话就是传导之后，比如建材、家具、家电啊这些周期板块，它一般存在2到3个季度的一个时间差。整个来看的话，当下我认为还是要聚焦3条低风险的一方向。一是上海本地的国资房企，因为它深度绑定了本地政策呀和城市更新啊这一方向。第二就是保障城中改造这一些，强政策托底。第三呢就是地产优质的这个后周期的赛道的，比如说像物业呀、头部的这一些啊，还有高端建材呀、受益于改善啊、交付回暖呀这些方向。
2: 另外，昨天 A 股医药板块全线爆发，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鑫认为，本轮行情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首先呢是市场对医药产业政策边际改善的预期抬升，同时医药板块经过长期的调整，整体估值是处于历史低位，筹码充分消化，本身存在修复动能。
3: 另外，前期科技等高景气板块积累了较多的获利盘，部分资金出于风险再平衡的考虑，流向了低位的医药板块。
2: 那对于行情的持续性，邢鑫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认为此轮涨停潮带有一定的情绪宣泄特征，后续核心要看2个验证，一是财报业绩能否跟上股价的表现，第二个是政策预期能否落到实处。
3: 邢鑫表示，如果只有预期而没有立即兑现，行情就会快速分化回落， 后续大概率是两极分化，纯题材标的将会回归，只有基本面扎实的公司才有持续上涨的机会。
2: 在投资机会上，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建议投资者可以从三条主线把握创新药赛道的投资逻辑。第一是 mRNA， 也就是肿瘤药赛道上游的卖铲子环节，比如说原料、辅料以及代工等等，逻辑更容易兑现。
3: 第二就是小核酸技术路线，整体确定性更高，商业化更靠前，是与 mRNA 并行的另一条主线。
2: 第三就是 BD 出海，景气持续兑现，基本面稳健的生物科技龙头，这些标的具备长期配置的价值。
3: 另外，行星提醒投资者， AI 制药短期热度虽然可以理解，但是需要提防追热点炒概念的风险。这一赛道想象空间大，但是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技术迭代的阶段，真正实现商业化盈利的企业并不多。
2: 而甄别标的的核心要看 AI 技术是否真正缩短研发周期，有无候选药物进入临床，整体机会是结构性的。情绪退潮之后呢，市场将会回归基本面，优先选择有实际落地成果的企业。

0: 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您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这两天正在举行，很多相关话题成为热搜，尤其是在机器人功能迭代上，更是成为网友津津乐道的内容。
4: 据了解，本届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虚共荣，展品超过3000件，首发新品300余款，规模创下历届之最。
3: 而比规模更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量产、交付、落地，这些都成为了全场的高频词。而在他们当中最让人瞩目的就是如今的机器人如何解锁实用这两个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你是下单了吗？
6: 是妈妈给我买的。
5: 因为他比较喜欢吃这个，
7: 真不高，
5: 他比较对机器人感兴趣，应该是。
7: 刚才买了一个果汁，
5: 也是机器人做的。
7: 我们点了双蛋的，是15块钱，
6: 好吃，
7: 好吃啊。
8: 15块钱一套的机器人煎饼果子，价格不贵，出餐快还好吃，这种触手可及的体验正是本届大会的亮点之一。机器人正在从展台上的概念产品变成消费者日常能接触到的服务终端。除了煎饼果子、调酒、咖啡、冰激凌、茶饮等全品类智能餐饮机器人，在今年大会新设的机器人消费街的室内街区一字排开，其中不少机器人已经落地商场、文旅场景，投入实际运营。比如影智科技的一款咖啡机器人已经落地超过1000台，企业负责人介绍，
9: 目前这台在今年的获得还是不错的，每月都有几百台的出货。
8: 在这里除了餐饮机器人，还有娱乐体验类机器人，比如一款全新自研的实体拳击娱乐设备铁甲热斗场，这个设备是玩家手柄操作

0: 实体机器人进行对战，把二维游戏搬到三维现实世界，单局体验价是39.9元。这款产品主要面向商场、科技馆做客流引流。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1: 这个产品你看它2米的大高个，放在商场不一会儿就围一圈小孩，我们放在科技馆，他们需要一些产品来做人机互动，这个产品它是用手柄操控的，大人小孩都可以直接上手就玩。
0: 一款 AI 中医体质辨识仪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体验。北京正通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I 中医推广中心主任田野介绍，这款设备已经在一些场景实现规模应用，
2: 已经落地有1年多了，主要针对两个领域，一个是医疗领域，主要是以基层医疗，像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医院、卫生所呀，已经有很多设备进入这样的场景进行使用了。还有呢，就是大健康、康养院、养老院、养生馆、药房等等这些。
0: 在室外街区，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已经摆上智能货架，支持现场体验、及时购买。此外，室外街区还有智能移动牙科诊疗车和机器人移动母舰。
3: 今年展会的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一些企业把消费场景和服务平台整个的搬进了展区。
4: 比如在服务机器人领域，云际科技把7月发布的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一套以价值最优为导向，能让人和多台机器人以及现场设备协同完成任务的空间智能模型，完整地搬到了展会的真实物理场景之中。
3: 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想让观众现场看到自家的机器人是如何理解一句自然语言，并且把需求拆成可执行的任务链，从而完成日常家庭场景任务。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5: 比如说送物、清扫、收垃圾啊、洗衣啊，以前可能很多的任务它更多的像是一个预编程的规划，而现在我们其实是把设备的服务的能力原子化，拆散了之后完全通过大模型的能力，就是用大模型去理解人的意图，我不再是填空题和选择题，用 AI 自己去做能力的编排和组合来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我们其实已经服务了全球4万多家酒店，我们的市占率超过70%。
0: 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行业现在比拼的是成本控制、可靠性、场景适配能力。机器人上产线进家庭不会一蹴而就，但已经从概念走向实用验证阶段。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CEO 熊友军表示，行业比拼的不再是单一技术参数，而是综合实力。
6: 今年大会的变化，我感觉到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产业从原来单纯的炫技到开始偏向于产业落地，这是最大的感受。现在应该是处于具身智能的 ChatGPT 的前夜，各个公司整个产业都开始转向技术落地了，转向工程化的验证这个阶段。大家可能以后更加由原来关注技术的参数，到更加关注体系化能力的建设，包括像你的研发能力、供应链的能力，到场景的工程化的能力，到后面客户的体验服务，对它的技术的全面性有更高的要求。
0: 在本届大会的开幕式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披露了一组数据。
7: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以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0: 同时他表示，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8: 云听财经，
4: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市场监管总局等8部门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明确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计划抽查120家机构。
3: 据商务部20号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4: 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数据中心微电网监控与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提案近日获批立项，该标准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中心算电协同领域的国际标准。
3: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建立糯米椰子种苗繁育体系，培育出首批本土糯米椰子种苗。

0: 标志着我国正式掌握糯米椰子本土化繁育核心技术。
1: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据商务部测算，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50%。
0: 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自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秋后蚊子猛如虎。数据显示，全球已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我国已经发现并命名的就有400种。
1: 中欧6方投资超80亿元成立神龙汽车科技，吉普将重回中国生产。
0: 武汉市总工会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赠送20万份爱心餐，一份20多元快餐到手只需要2.5元。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0: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假期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题，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大牌正品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北京时间1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就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7: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宝丰路高架，从长兴路高架到月湖桥北向南；第二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三位是武洛路，从洛玉路到长江大桥东向西；第四位是二环线，从洛师路到龙阳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
6: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肖品茂、群星城以及永旺梦乐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0: 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高峰。我们这一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世界蚊子日。昨天是世界蚊子日，这个日子的设立跟公共卫生有关系。它的起源是科学家发现了疟原虫通过雌性暗蚊传播机制这个事件。那世界蚊子日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对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下面我们也借这个日子跟大家聊一聊蚊子叮咬这件事儿。
1: 我想问一下，夏天你们户外最讨厌什么？
2: 户外最讨厌呢？讨厌蚊子。
1: 为什么讨厌蚊子？
2: 哎呀，有的是这豆子包了。
1: 你知道辽宁的蚊子都有哪些品种吗？
2: 哎呀，那品种的多得很，那说得清楚吗？
3: 那肯定就是蚊子呗。啊，你看太阳，你可以打个伞，戴个草帽。那蚊子你不好办。
4: 一般出来怎么防护呀？
3: 也没怎么防护，没有这习惯，摇了就摇了呗，摇了不就快吗？
5: 最讨厌就是蚊虫啊这些。看吧，我出来喝个茶，什么花露水啊、扇子啊，都是谁在用，谁是在喷。
6: 打小比较招蚊子，被咬的比较重，所以对这个蚊子的比较厌恶。小的时候嘛，在一个炕上住的时候，起来了我身上能数出来三十几个包，然后别的兄弟姐妹什么的都不爱咬。
4: 两位知道什么有关蚊子的俗语吗？
7: 秋后的蚊子死叮。
5: 俗话说七月半八月半，蚊子嘴是转，就是它叮人很疼的那种感觉，往皮肤里钻那种感觉。
8: 一般的老年人都说嘛，八月份的蚊子就是像那个什么老虎一样，就是咬了就很危险嘛。
1: 那您知道我们世界上有一个世界蚊子日吗？
8: 哎，有听过普及过的吗？好像是8月20号。
1: 您知道这个？
8: 哎，听过，
1: 就经常都不知道。
8: 哎，我经常我们那个社区有宣传。
1: 您知道平时咬您的蚊子都是什么品种吗？
9: 这个我倒知道一些。你比方说伊蚊，就是平常咱们常见那种花斑蚊子一样的，就是它主要是活动在白天活动。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伤害就是登革热疾病的那个传播的一个媒介。还有一种就是那个酷蚊，就是咱们常说的是家蚊，比方说夜里头它嗡嗡声，还有个在家里头咬人的，它就是主力，是这个。还有一种呢就安蚊，这个呢主要城市里头可能少见，但是农村就见得多了。
1: 你怎么对蚊子了解的这么多呀？
9: 那有时候带孩子出去都要看一下，因为防范呀，把它的习性啊，还有呢品种啊、种类这些就了解一下。
10: 我刚听了一句，他这都惊呆了，这也太专业了。那俗话说秋后蚊子啊猛如虎，确实是这样。因为最近这几天我们家孩子也被蚊子咬了，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的痒，就比在正常的那种夏天被蚊子咬的感觉更难受一些。这个时候的蚊子咬起人来真的是又狠又准。数据呢显示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那我国已经发现并命名的有400种。这么多种类的蚊子都咬人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12: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三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11: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三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蚊、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12: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媒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伊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蚊、伊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蚊咬起人来啊，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你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11: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12: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就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那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释放是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0: 嗯，那问题来了，怎么灭蚊呢？大家也是各有各的高招啊。在武汉呢，会优化夏日游园环境，江汉区率先在西北湖公园、后香河公园开展绿色灭蚊试点，投放了10台智能呼吸式生物捕蚊机，不靠化学药剂来消杀，依托仿生原理物理捕蚊，试运行20多天以来，累计捕获并且杀灭蚊虫突破了10万只。
10: 在江苏常州，一个年轻的团队正在琢磨着把激光武器改成家用的灭蚊神器，这个路径啊，听上去也挺有意思的。那现在它研发到哪一步了？能管用吗？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11: 扫描、定位、激光发射，夜幕下的荒草地因为是一束束蓝色激光充满了科技感。这不是科幻片，也不是 AI 动画，而是我们今天要让大家认识的黑科技灭蚊神器。走进位于常州新北区的光之炬智能科技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精细打磨国内独创的激光灭蚊设备。一束淡蓝色扇形激光持续在空间扫描，毫米级雷达实时捕捉飞虫轨迹，一旦锁定目标，高能脉冲激光瞬间精准击中蚊翅，整套全自动消杀流程全程无人操作。
13: 首先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检测到之后激光器发射一道能量去击中蚊子。
11: 工程师告诉我们，用激光打蚊子的构想10几年前国外就有人提出过技术方案和构想，但是这套方案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但是现在他们依托长三角完整的光电供应链，加上团队的自研算法等整体方案，让大家在家里用上激光打蚊子这件事儿成了正在推进的现实。
13: 实际工作区是一个扇形嘛，我们现在想把边缘的那个信号拉高，一方面在跟雷达厂家算法上面看能不能做一些优化，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结构，就是它的那个冗余尽量给它拉大，这样让它的那个就是盲区小一点。
14: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不仅仅是灭蚊，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害虫啊，也会对这个产品进行优化开发。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这个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就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吧。
1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一份20多块钱的快餐，经过工会补贴、餐饮店打折和平台优惠之后，只需要2.5块，还能就近取餐。8月19号开始，武汉市总工会投入100万元，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赠送20万份工会爱心餐，以缓解武汉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生活压力，为他们带来可感可及的实惠。
10: 武汉市工会爱心餐活动呢，分为爱心餐暖心特价常态活动和爱心餐暖心福利日主题活动。爱心餐暖心特价常态活动设置特价专区，由爱心商家提供不低于6折的特价商品，再由工会资金投入每一份3元的补贴，同时呢，叠加淘宝闪购3元至18元的红包，符合条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每天可享受一次。
0: 爱心餐福利日主题活动在中秋、国庆等重要节日举行，由爱心商家提供不低于6折的特价餐品，工会资金投入每份8元的满减红包，符合条件的新就业群体下单之后可以同时享受叠加优惠。
10: 活动期间，领餐者可以通过全国工会职工之家 APP、 还有淘宝闪购 APP、 淘宝闪购微信小程序进入到武汉市总工会爱心餐主题会场，按照规则领取优惠券后下单点餐，或者呢按照优惠价格下单点餐，到对应商家使用。

0: 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富康、标致、雪铁龙，一代代神龙车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汽车情怀。深耕江城30余年的神龙，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本土汽车符号。昨天，全新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正式成立，同时重启吉普品牌在华本土化生产。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1: 昨天，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成立，注册资本约82亿元，由神龙、东风、斯泰兰蒂斯、地方产业资本等6方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将整合全球品牌、技术研发、渠道网络等资源，支持神龙汽车全面换新。从2027年起，武汉工厂将陆续量产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对接全球市场渠道，开启出海布局。斯泰兰蒂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
2: 它将作为我们全新合作项目的专属执行平台，支持首批2款吉普品牌车型和2款标致品牌车型的开发与产业化，由神龙汽车在其武汉工厂生产，并通过斯泰兰蒂斯集团的国际销售和分销网络发往全球。
1: 神龙科技在资本、模式、产品端全面革新，跳出了传统汽车合资固有模式，搭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地方产业资本的多元协同格局。从合作体系来看，中方提供新能源与智能化的核心技术，把住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权；外方输出品牌设计与全球销售渠道，产业资本发挥地方产业聚合效能，将企业对企业的合作升级为产业生态对接全球市场的更高维度合作。外资长期看好持续加码，也释放出中欧汽车产业深度互信、双向奔赴的积极信号。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吕海涛，
3: 在我们中外合资汽车工业的这个整个发展呢，是一次创新的安排，是一个重构的模式。这一次呢，我们有6方的股东，代表了合资合作的一个新的变化，有央地的协同、产业资金的融合，就是中方的技术、中国的创新、全球共享，然后是全球市场的联动。
1: 从国民神车富康的风靡，到中国首家国际标准 4S 店的落地，扎根武汉34年的神龙汽车累计收获650万用户信赖，被称为车股的原点企业。去年底，神龙发布了为期3年的复兴规划，规模锚定20万辆。随着神龙科技正式落地，企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老神龙首场，新神龙出海，不仅为神龙汽车纾困，也盘活武汉存量整车制造产能，拉动整车、动力电池、智能零部件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打开武汉造全球销的新局面。
4: 一块新牌子，一家老企业，一场新变革。过去30多年，神龙的故事是外方出产品、出技术，中方管生产、管卖车，是市场换技术的老模式。而今天，神龙科技将剧本反转，用中国技术、中国创新，反过来助力国际品牌造新能源车，或将成为合资车企退潮期里少有的反向输出样本，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神龙这一步踩中的是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往外走，中国车股往万亿级集群走的共同节拍。期待这条从武汉起飞，在市场大潮中沉浮34年的神龙，以中国制造的新姿态、全球渠道的新路径再次腾飞。
5: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黄冈台记者陈欣。8月21号，第11届创客中国湖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黄冈开赛。本次大赛是工信部主导的国家级双创赛事，共征集项目2168个，经过层层选拔，35个优质项目进入决赛，展开激烈对决。项目内容涵盖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大数据等多个前沿领域，为湖北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7: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8月20号晚，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宜都示范展示

0: 精彩启幕，奏响知音湖北四季春晚的宜都篇章。宜都囊馆说宜都，省级非遗土家地花鼓，小狼打扮一枝花等一个个接地气、充满宜都风味的节目，全面展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民生幸福的崭新风貌。这场春晚也是宜都第四届杨守敬文化活动周的首场重头戏。活动周以传承守敬文化、建功支点建设为主题，持续至8月27号。
1: 我是金台记者甜甜。8月20号，中法青少年暑期文化交流活动在金门市东堡区正式拉开帷幕，标志着为期5天的中法青少年暑期文化交流活动全面开启。
2: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日前，实验室竹溪县丰溪镇一处名为川洞子的岩石旁，发现一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芽白菜。其自然分布范围有限，仅见于湖北、四川、重庆等狭小地带，通常生长在海拔290至1200米的悬崖石缝中，生境特殊，数量稀少。芽白菜全草可入药，具有明目、补肾、消肿止血等功效。林业部门提醒，野生芽白菜受法律保护，非法采伐将追究法律责任。
1: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近日，向宜城市烟城街道牧区村巨幅稻田化进入观赏期，彩色秧苗与蓝田白云、村庄田野交相辉映，如画的田园景致成为市民心境打卡地。这是牧区村第4年打造稻田化，30亩稻田画布上“和美牧区，楚韵相居”8个大字醒目突出，下方是楚文化元素凤凰口衔稻穗，楚凤之下会有写着“屯粮”字样的粮仓，搭配南瓜等丰收作物，图案栩栩如生，为乡村观光旅游增添新亮点。
3: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8月22号起，荆州公安县至武汉城际便民客运线路正式开通试运行。该线路由公安县宏泰汽运联合省客集团打造，全程高速直达，单程到汉阳王家湾仅3.5小时。
4: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活动，8.8元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5: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4: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不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
5: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是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6: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花200多块钱就能当主角，浙江横店微短剧体验火爆出圈。
5: 两女孩买3张火车票，其中一个座位放零食，无座乘客想坐被拒。12306回应，如是乘客本人名下车票，需看本人意愿。
4: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30年前，珞珈山上一块青石刻下一个“矢”字。30年后，它长成了一家企业的工艺底色。泰康30周年，向善而兴。泰康30年，聆听商业向善的力量。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的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杨康，
1: 我是主持人乔月。8月，泰康迎来30岁生日，30而立，向善而兴。今天我们不谈业绩，只说一件贯穿泰康30年的事儿——公益。
0: 说到公益，得从珞珈山上一块石头讲起。1983年，22岁的天门青年陈东升从武汉大学毕业，登顶珞珈山，在一块山石上刻下一个字“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996年，泰康诞生。30年后，这个字成了一家企业的注脚。
1: 30年间，泰康在湖北累计投资超1300亿元，纳税35亿元，承诺公益捐赠18.9亿元。从一张保单到覆盖金融、医疗、康养。

0: 创文旅的12大实体，泰康的公益版图，一步一个脚印。
1: 今年7月，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最大风速超15级，近6000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4.5亿元。灾情发生后，泰康通过益彩公益基金会向湖北捐赠500万元专项善款，定向用于黄冈、鄂州、黄石、咸宁4地灾后重建。8月7日，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代表实地走访了黄冈师范学院、居民社区、社会福利中心，精准对接基层需求。
0: 这500万不是孤立，30年来，泰康累计用于公益事业的款项已超24.77亿元。今年泰康发布幸福益彩公益保单计划，客户每认购一份幸福有约，泰康就向益彩公益基金会捐赠300元，专项支持普惠养老。截至目前，益彩千家已资助全国500家养老机构，覆盖31个省份。
1: 从一张保单到500家养老机构，从珞珈山上的始字到荆楚大地的12大实体，30年前那个刻字的青年不会想到，他写下的不仅是一个字，更是一家企业30年的公益底色。
0: 东湖的风吹了30年，珞珈山上的字还在。始于初心，归于向善，前路皆远方。
1: 感谢收听本期泰康30年，致敬泰康30周年，我们下期再会。
2: 移动 AI 护航，守护全家安康。
3: 外出用移动看家 AI 带屏摄像头，照看家人萌宠。
2: 移动家宝宝享60GB 大流量，可上门开锁或管道疏通，还有家财损失、综合意外、防电诈等100万保额保障服务，全家都安心。
3: 还有1元防诈包，最高保障5万元，防电诈更放心。
2: 移动爱家。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选移动。
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2: 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

0: 号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了热搜的第一。
1: 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在8月18号的时候，有两位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个没有座位的女乘客呢，就想坐他们空出来的那个位置，结果商量无果，就找了列车员来调解。女乘客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一下，对不对？然后列车员说，这座位呢是两个女孩买的，跟列车员说没有用嘛。
0: 那这个女孩发帖表示啊，车票是她的家长购买的，家长呢并没有上车，但是多买了一张票，是因为他们行李多，让他们可以把零食行李放在空座位上，晚上也可以躺下休息啊。自己花钱买的票，不接受这样的道德绑架。随后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这个话题引发了关注和热议。
1: 我觉得这个确实
0: 有点为难，
1: 对，有点道德绑架，不是有点为难。你说难道别人没事儿吗？他硬要多买一张这个座位，肯定是家长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坐得舒服一点，对吧？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才这样做嘛。那我觉得如果是有其他的乘客认为空出来的位子就必须得让给我坐，真的是有点过分了。所以呢，也有很多的网友都这样认为，就觉得买了票嘛，我不让也很正常。当然也有部分的网友就疑惑说，两个人买3张票，不是本人的座位，那这两个女孩子有没有处置权呢？
0: 8月19号，也有媒体记者打电话致电12306的官方热线，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啊，所以这类情况需要看这个座位的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是本人名下的，就需要依据本人的意愿来协商处理。
1: 针对网友疑惑的两个人买三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的范围之内的，如果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是需要征求本人同意的。
0: 在这起事件当中，女孩的家长作为购票者没有退票，授权这两个女孩放置行李和休息，也并没有打破规则。无座票是没有固定座位的，在乘车区间内无人购买乘坐的空余座位其实也都可以乘坐啊。女孩不愿意让座，也不该被道德绑架为必须让的一种义务。
1: 有网友就提出，如果高峰期啊，大量的乘客通过这种买而不坐的方式占座，会不会让本就紧张的运力更加失衡呢？
0: 所以啊，铁路方面也应该更清晰地来界定一下，没有乘车人的座位是否应该在发车之后的一定时间内释放出来。无座票的定价和服务标准是不是也需要重新的匹配一下啊？规则如果说长期模糊下去，类似的冲突只会反复的上演。
1: 其实我自己曾经也碰到过一次啊，就是有一次我带孩子坐飞机，我隔壁那个坐的这个乘客，他一个人买了3张位置的票。可能飞机票可以这样买啊，因为刚才我看到的这个火车票，它是其实是家长买的，他没上去嘛，没上车，他故意留给孩子让他放东西嘛。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一直以为那个座位是空出来的，所以我们家孩子当时很小，但是他是可以走路，可是他是可以买儿童票的时候，就是抱着坐的时候，然后小孩他就爬到那个座位上去坐了。后来那个空姐就来提醒我们说，这个位置啊是那位乘客他不愿意左右两边坐人，他要一个人单独的坐在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啊，那有一些人他愿意用这个价格来买自己的舒适，或者是说他有一些他不喜欢跟别人共处一个空间这么一个习惯，你必须去尊重他，对不对？而且别人是付出了这个价格来买的这张票的，所以我觉得归根到底，购票者的权利应当被尊重啊。但是这个公共资源的分配效率确实也值得大家去审视，与其在这个车厢去争论让不让，不如让这个规则本身就更精细，让服务更到位。毕竟归家的列车也不应该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也不应该是道德审判的法庭。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之后还是要通过一个更清晰的界定来划分啊。那我们聊完火车票，再来聊一下飞机票。现在是暑期啊，这个暑假也快过完了啊。不过出行游玩，很多人也会看重刚才雅婷说的这个民航，是吧？坐飞机它非常的高效便捷。不过这个机票的价格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到市场供需、时间、航线以及航空公司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不断的动态调整。旅客也常常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之间反复比价，希望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机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入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那

0: 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1: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 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 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2: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1: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3: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1: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4: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1: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4: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1: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5: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1: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5: 有一些小型的 OTA 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7: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去横店除了追剧看明星，你觉得还能够干什么呢？
8: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啊，如今有一种新玩法正在横店走红，就是花上200-300块钱拍摄大约30分钟，就能拥有一支由导演、摄像、妆造组成的专业团队，拍出属于你自己的微短剧。
7: 浙江横店是国内主要的摄影拍摄基地之一，当前影视行业正经历深度调整，眼下呢，在横店一种新的消费风口悄然兴起，200-300元的花费，半个小时的拍摄，可以让普通人体验一把影视主角。哎，我们来跟随记者一起去感受一下。
9: 很多人来横店呢是为了追剧看明星，但是最近呢这里上新了一种新玩法，微短剧体验，只需要30分钟拍摄，你就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微短剧。那今天呢，我将化身一个体验官，来看一看这种短平快的影视创作具体会有什么样的乐趣呢？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场地，消费者只需花200-300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整个拍摄过程中，导演将会给你的每一句台词进行指导，游客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创造发挥。
10: 1日之内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封氏不得摊贩。是。
11: 我回自己的府邸，何须旁人去争话？3、2、1，开始走。
12: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11: 你要生气。
9: 记者走访时发现，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的游客随处可见，其中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从单人圆梦到企业团建，霸总、古偶、仙侠等题材应有尽有。这种随时能演、随心而演的拍摄体验，戳中了不少游客心中被看见和当主角的情绪需求。
13: 我觉得非常划算，因为388很多人围绕我一个人来拍，导演和演员都非常的专业，我非常开心。
14: 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表达，我喜欢自己就是演戏嘛，然后他们给我戴的这个头发呀，这一下就有感觉了。其实跟来的时候有点慌，剧组这么专业，我就有点自信了。
15: 8月份到现在为止有2000多人过来体验，现在我估计已经有30-40个剧本可以供他们来选择，一个导演一天可能要拍个20部。
9: 业内人士表示，微短剧体验产品契合当下文旅消费转型趋势，除了深度体验，导演带着走戏，演员搭戏配合，也给游客带来情绪疗愈的效果。
16: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品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把游客的停留时间结构化的拉长了，把游客在单个场景的这个逗留时间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拉长到了3个小时、半天甚至过夜。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从门票经济转向综合的消费经济的一种典型的路径。
8: 这种拍摄体验持续火爆，也带动了相关的就业岗位快速扩容。在浙江横店，不少拥有影视拍摄功底的从业者转型成为体验项目的导演，影视加文旅拓展了就业的新空间。
17: 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9: 王伟丽是横店影视城负责微短剧拍摄的一名导演，眼下他正在给扮演武林高手的游客讲戏。面对没有表演经验的普通人，他必须逐句拆解台词，亲自上阵示范表情和动作。这段时间微短剧拍摄体验火爆，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7点一直拍到晚上6点。
17: 累是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的。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在一起玩，把这个顺便玩的过程给他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片子。
9: 王伟丽介绍，横店不少微短剧导演原本就是演员或摄像出身，干过这一行，懂镜头也懂表演，对剧情节奏和人物情绪的把握更准。这些扎实的影视从业功底抬高了这项体验服务的专业门槛。随着订单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有专业基础的从业者正快速涌入这一赛道。
18: 你看，他第一个给你500两啊，500两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钱很多了，尤其你又是穿越过来的，你要有一个清晰的表现，你演一下吧。
19: 因为我从小就有个梦想是当演员，那刚来横店呢，我们也是，跟剧组啊，也是做过一些很多，像跑龙套啊，包括幕后，你必须得有相关的专业，这个是和大电影是相通的， 啊，那你虽然是小片，我们也有全景、近景、特写，后期也要配乐、剪辑等等。
15: 我们外景团队的话，导演这块就有个20多人，很多演员在做这个短剧导演，就是因为自己的爱好，以前从事演员或者从事影视相关的，然后转行做了短剧的导演，而且也拍出了一些爆款。
9: 数据显示，横店累计注册的横漂演员超15万人，拥有庞大的演艺人才储备，影视行业的专业资源正高效转化为文旅市场的新型供给。
16: 影视行业的确呢是在经历一个调整期，微短剧的体验项目在这个时候起来，其实是给了影视的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过渡通道。
7: 从看戏人到戏中人，从拍摄基地到创作场景，微短剧体验将影视专业能力转化为文旅消费，让横店的影视梦变成一门新生意。
20: 云听世界，
8: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了早稻生产情况，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单产有所下降，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稻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实验，实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8: 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我们来听报道。
21: 海洋石油292采用双层结构单体流线型设计，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17600吨，甲板面积相当于近5个标准篮球场，配备先进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和 DP2 动力定位系统，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及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
22: 海洋石油292燃油消耗较传统方案可降低约15%，续航能力达15000海里，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达同类装备先进水平。
21: 海洋石油292于2024年12月开工建造，全程严格遵守国际海事规范及国内最高建造标准，采用模块化施工，将船体划为首、中、尾三大区域93个分段，以搭积木方式完成总装，一次就位成功率100%，精度达世界领先。
23: 船舶参数满足设计标准，动力系统、操控系统等核心性能指标全部达标。
21: 海洋石油292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交付投用后，将奔赴我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7: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伊伊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的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8: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而去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为30.77万亿美元。
7: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8: 近期俄日争议岛屿争端不断升级，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对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
7: 随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高市和茂木的 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

0: 19号，俄外交部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提出严正抗议。20号，俄罗斯国防部又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如何看待不断升级的俄日岛屿争端？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几天前巡视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随后呢，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北海道进行了反舰导弹的实弹发射演习，向俄罗斯施压和示威的意图非常的明显。太平洋舰队马上就还以颜色，俄罗斯海军出动了瓦良格号巡洋舰和强大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进行了这种远程反舰火力的展示。可以说呢，这是在向日本方面还以颜色。那么由于日本它在最新的防务策略当中把俄罗斯作为主要对手，而且呢还跟随美国的步伐针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俄日两国针对岛屿争端很难想出一个这种对话的方案或者是解决的办法。那么这个问题呢，不仅会长时间的存在，甚至有可能会激化。从目前来看，俄罗斯和日本在岛屿争端这个问题上对立的情绪是越来越严重，双方呢都会强化有针对性的兵力部署和这样的一个火力配置。可以说短时间内俄罗斯和日本想要解决岛屿争端问题是难上加难，这个问题也会长时间的影响两国关系。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
3: 首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是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
0: 明天到后天，鄂东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单点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
3: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晴天到多云，南部局地有阵雨，气温26到3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心城区3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级。
0: 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3: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学习用移动，算力随行超轻松。
1: 资料多不用怕，移动云盘大空间，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超便捷。
0: 异地办公不用慌，移动云电脑超强算力随身带，办公娱乐两不误。
1: 算力不够不用愁，移动算力都在手，实现 AI 自由。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

0: 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实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乡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

0: 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 今年各地将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结束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率、车身试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0: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4: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4: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5: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3: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4: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3: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10几套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6: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8: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边边开行李舱哦。
10: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 重遇便民快八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11: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0: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2: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0: 清晨6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0: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10: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6: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2: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6: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7: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6: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那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2: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建成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6: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6: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

0: 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

0: 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1: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五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五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 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

0: 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2: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 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6: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得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5: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6: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5: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6: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5: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7: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5: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比人工实验快了10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新材料，不到1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10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7: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的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5: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

0: 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1: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2: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3: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2: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2: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10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

0: 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十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六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一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

0: 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雷。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强基固本，跟上时代，做好现代种业发展，湖北给出了自己答案。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聚焦擦亮农业心，荆楚种业，跑出振兴加速度。怎样才能高效动态透明地管好农村集体的资产资金资源，让集体资产增收增值，赋能乡村振兴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大数据赋能精准监督，荆门守护农村集体三资家底。眼下正值湖北秋粮运穗关键期，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无人机飞防作业忙，罗田农技人员一线指导护丰收，科技赋能秋粮生产，宜城构建立体化稳产防线。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种源自主可控是筑牢粮食安全底线、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近年来，湖北全面落地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全力打通种业创新繁育推广全链条，走出一条科技赋能、集群发展特色鲜明的荆楚现代种业振兴之路。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林中杰的报道。
2: 眼前的小盒子就是湖北省农科院最新研发的玉米育种芯片鄂豫多抗新一号，它不仅破解了多年难题，让玉米既抗高温干旱又耐涝渍，还将新品种选育周期缩短了一半。
0: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贾海涛：
3: 利估于这个长夏中下游这个玉米面临的这个涝渍胁迫这个问题，开展这个种子创新和新品种选育，我们鉴定了大概有348个这种关键的抗非洲胁迫的位点，啊，基于此呢，我们进行了这个芯片的一个研发，可以大大的节约这个育种的这个选育时间和这个成本。
2: 近年来，湖北针对传统大田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成本高的痛点，聚焦卡脖子关键技术，创新育种工具。目前，鄂豫多抗新一号已实现规模化、常态化推广应用。依托它培育的卫育115玉米新品种已于去年底通过审定，不止玉米。

0: 年，湖北还在生猪、肉牛、水稻等育种领域实现新突破，陆续研发出80K 猪功能位点液相基因芯片、楚牛一号、稻公心一号等近10款自主育种芯片，构建起覆盖主要种粮品类的种业科创体系。湖北省种子协会副会长卢李伟：
1: 上游我们的优势是种子资源比较丰富，我们的育种人才梯队充足，院士团队、高校育种实验室集中在武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中游，我们的两种反应和种子加工是具备区域性的优势，拥有5个国家级种子大县，多个省级繁殖基地，农资经销商的网络比较完善，便于新品种市场推广。
0: 源头的创新红利如何快速传导到生产端？湖北给出的答案是以顶层设计引领产业集聚，以政策配套激活创新要素，推动种业从单点创新向集群发展，从分散布局向协同联动升级。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种业科创集聚高地，汇聚了900余家全国农业相关企业及顶尖科研团队，实现产业需求与科研创新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武汉高农生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贝：
2: 已经形成了这个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样一种创新的发展局面。爱迪金研发的这种基因编辑的种子，这个可以抵抗这个除草剂。华东师范大学团队呢，就专门针对这种品种，推出这种配套式的绿色农药，形成整个在农资服务，是吧？在这个绿色服务方面的一种组合拳。
0: 优质产业生态的形成，离不开精准的政策培育。省级层面，湖北出台了湖北省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武汉市配套编制中国种都建设专项规划，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常态化举办农博会、种业博览会、行业前沿沙龙，搭建企业家、科学家、金融机构、产业研究机构各界交流平台，大幅缩短转化周期。武汉高农生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贝：
2: 专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来这个吸引这些企业，从全国各个地方来入驻农场中心。
0: 湖北省种子协会副会长卢李伟：
1: 重大品种的候补助支持，它都是有针对性的，单个作物每个项目，它可以略高，也可以进行300万的补助。
0: 目前，全省超80种业企业总部集聚武汉，已形成核心研发扎根武汉、繁育生产布局全省、两种辐射全国的立体化产业格局。全省已有国家级制种大县5个，国家级区域性两种繁育基地8个，全省骨干种企省内外制种总面积达到70万余亩，常年保有5000万公斤左右救灾备荒种子，储备实力稳居全国前5。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村民的钱袋子、家底子，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近年来，荆门市纪委监委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作为监督重点，以大数据赋能精准监督，推动查改制一体发力，切实守护好集体家底，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请听荆门台记者丁小雨、周宏宇、吴优的报道。
5: 清点手机屏幕，村级财务收支、资产发包、项目实施等信息便一目了然。在多刀区团林铺镇实验村，线上三资公示平台成了村民们最关注的明白账。多刀区团林铺镇实验社区村民李国峰：
6: 现在我们村里的收支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拿出手机就能够查看每一笔钱花在哪里、用在什么地方，都是清清楚楚。
5: 多刀区纪委监委依托湖北省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督促全区78个村社区全面梳理集体资金、资产、资质、资源、承包合同及工程项目，逐项规范录入平台并动态更新，实现底数清、台账实、数据准。多刀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刘楠：
7: 数字平台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村务公开时间、空间的限制，既实现了对村级三资的实时动态监管，也让群众监督更便捷、更直接，真正把小微权力晒在了阳光下。
5: 数字监督不仅让监管更精准，更让集体资源交易更透明，让原本的沉睡家底变成了增收的源头活水。在东宝区仙居乡太平村，一宗水面经营权的公开交易就让村集体收入实现了大幅增长。据了解，该项目过去一直通过私下发包、熟人议价的方式流转，年均承包费偏低。东宝区纪委监委紧盯集体资源发包不透明、擅自定价、建租建卖等问题，督促主管部门规范交易流程，推动该项目进入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公开竞价，最终成交溢价率达190.81%，创下该所成立以来农村资源交易最高溢价记录。东宝区仙居乡太平村党支部书记袁大发：
8: 以前我们的水面都是通过私下协商发包，价格上不去群众与之间，这是通过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价，所得的承包费比原来分了近两倍，所得的承包费呢用于村级基础设施建设，大家都比较满意。
5: 今年以来，金门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委督察、巡查机构等部门累计开展监督检查20多次，督促职能部门排查整改问题936个，清缴追回资金901.76万元。截至目前，全市1409个集体经济组织村级账本已全部实现线上管理，限额以上集体资产资源全部纳入智慧化监管平台公开交易。自线上交易平台运行以来，累计完成交易1575宗，交易金额1.66亿元，实现溢价416.98万元，集体资产资源价值得到有效提升。金门市纪委监委第五监督检查室主任张雅俊：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数字监督赋能，常态化抓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精准监督规范基层权力运行，守护好群众的共同财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4: 处暑时节，大悟县丰甸镇的万亩辣椒迎来丰收季，当地农商银行下沉服务开辟信贷绿色通道，破解辣椒产业春耕资金难题。今年以来，已累计投放惠农贷款3976万元，为辣椒产业稳产保供注入金融活水，激活乡村振兴红火引擎。来听大雾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0: 辣椒是大雾县丰甸镇的支柱产业，今年春耕关键期，针对辣椒产业周期短、资金急的特点，大雾农商银行主动将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开辟绿色通道，有效破解了农业融资难、融资难的难题。大雾县丰甸镇辣椒种植农户赵必章：
11: 今年我种了50亩辣椒，开春的时候农商行给我带了30万贷款，购买农株及货费。现在一进入采摘时期，我每天采辣椒2千斤左右，公司统一收购。
10: 金融支持不仅让农户吃上定心丸，也为当地辣椒企业注入了强心剂。在湖北沪三红食品有限公司，刚刚升级的生产线正开足马力。今年，该公司凭借农商行的信贷支持，修缮了大棚，更新了设备，辣椒标准化种植规模扩展到5000余亩。湖北沪三红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主管樊恒兴：
12: 自进入8月份开始，我们辣椒陆陆续续进入采收期，截止到目前已经采收了26万斤的一个鲜椒。
10: 如今，丰甸镇已形成育苗、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完整辣椒产业链，产品远销武汉、贵州等地，真正成了点燃乡村振兴的火红引擎。大雾农商银行丰甸支行行长黎哲：
13: 丰甸支行以助兴惠农为抓手，信贷支持辖内种养殖经营主体，精准对接农户经营需求，扩大普惠金融授信覆盖面。今年以来，累计投放助兴惠农贷款116笔，3976万元，全方位支持本地农业产业链发展，用金融活水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忙。
4: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眼下正值水稻破口出穗的关键时期， 连日来，黄冈罗田县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一线，开展水稻中后期专项田间管理。当地以病虫排查、农技指导、无人机

0: 防为抓手，通过以点带面，全方位落实病虫害综合防控、高温热害防范和科学水肥调控，为秋粮丰收保驾护航。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黎琪琪的报道。
1: 这几天，在三里范镇朱元洞村水稻田里，连片水稻已经陆续进入破口抽穗阶段。受持续高温高湿的气候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鸣以及穗颈瘟、稻曲病等病虫害叠加爆发风险加大。农技人员上门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指导，向种植户讲解病虫识别技巧。宽照种植家庭农场理事长朱宽照：
2: 我软的到右位的方便，都是自个打开谷物下进行批油。今天听了农技人员的讲解之后，知道了严格按照肥名批油，效果更好，同时可以避免油浪费，降低农药残留，保证粮食安全，非常实用。
1: 在三里范镇彩云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正忙着进行无人机飞行前例行检查，准备集中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对比传统人工喷雾施药，植保无人机作业速度快，药液穿透力强，能够均匀覆盖水稻中下部茎叶，有效规避人工喷洒、重喷、漏喷等短板。彩云家庭农场理事长何力：
3: 目前呢，有种了五百多亩田，一百多畝田间管理。早期的目前呢，完成了两百多亩，晚期的目前还有两百多亩没有完成，在半个月之内，一次性全部搞完。
1: 在三里范镇仁鹏家庭农场，农技人员现场指导种植户落实科学田管措施，精准做好穗期水肥管理，按照水稻生育期特点管控水层，同时现场发放规范用药标准手册，指导避开高温时段施药，实行药剂轮换使用，严控用药剂量和安全间隔期。仁鹏家庭农场理事长张平：
4: 汪粮穗期病虫毒高温难管，产量不懂多，今年种植人员主动上门到田间一对一指导病虫识别，科学应用。
1: 目前当地已全面铺开水稻中后期管护专项行动，建立镇村联动、分片包块、全程跟踪的管护机制，以重点村、家庭农场、种植大户为示范，以点带面，全力推进病虫害统防统治和精细化田间管理，通过常态化巡田监测、技术指导、规模化飞防作业、逐田查漏补缺、补防补治，全力稳住水稻长势，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三里范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张杰：
5: 紧盯水稻穗期关键节点，组织农技人员持续下沉田间一线，常态化开展病虫监测预警巡回技术指导，持续推广科学防病治虫、一喷多促、抗高温保穗关键技术，指导农户抓好水稻中后期田间管理，坚决守住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底线，夯实丰收基础。
0: 八月中下旬正值秋粮运穗关键期，襄阳宜城以智慧水利、智能灌溉、无人机植保等科技手段为抓手，构建起云端调度、田间控水、空中护粮的立体化稳产防线，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6: 近日，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牧区村的高标准农田里，连片水稻翻涌绿浪，多数已进入运穗期，长势稳健。村干部正联合三道河长渠管理处工作人员，沿渠巡查沟渠积水与通水情况。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牧区村党支部书记廖丰平：
7: 台风那几天，咱们管得及时，现在田里基本上没有积水了。三道河长渠管理处调度的好，想浇水的时候水都来了。不需要的时候你买停，一点都不耽误庄稼。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只需通过手机 APP 登录水利综合管理系统，就能远程起壁渠闸，精准调度水量。相较过去人工巡渠、手动操作的传统模式，工作效率大幅提升。襄阳市三道河长渠管理处副处长汪杰：
8: 过去全靠人工跑、手动的，时效根本跟不上，现在平台一开，数据全在屏幕上，哪里缺水哪里盖排，一目了然，反应快多了。
6: 在襄阳市三道河水电工程管理局调度中心，水利综合管理平台实时跳动着各项监测数据，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调度。入夏以来， 该局已通过智慧平台统筹调配供水3500

0: 宜城、南漳两地47万余亩农田送去及时水。襄阳市三道河长渠管理处副处长汪杰：
1: 通过水利综合管理平台进行实时监控，远程起壁取闸，迅速配合沟渠排水，科学调控秧田用水，全力保障秋粮安全。
0: 智慧水脉不仅守护大田秋粮，也赋能设施农业提质增效。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石灰村，350亩智慧蔬菜大棚基地，双层智慧灌溉系统均匀喷洒水雾，辣椒、豆角、菜瓜等蔬果长势喜人。基地投用这套系统后，节水率可达45%，省工节水的同时，产业综合效益稳步提升。襄阳宜城市小河镇石灰村村支部书记王晶晶：
2: 现在是靠满灌的方式，非施非工又非水，改良了之后，我们通过水肥一体化，一天的工作量现在1个小时都能完成。
0: 当前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稻飞虱、稻曲病等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襄阳宜城市小河镇湛云村种粮大户唐明涛今年在民政村流转承包1000亩水稻，此前正为病虫害防治犯难。种植户唐明涛：
3: 我还在担心这个病虫害怎么防怎么治，农业技术人员来指导我们这个治虫治病，我们对这个丰收呢有信心了。
0: 农技服务及时跟进，为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也迅速集结20余名非防人员，操控植保无人机对连片稻田开展全覆盖统防统治，为秋粮生长撑起空中保护伞。襄阳宜城市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于红英：
4: 根据苗、伤、病、虫、草5禽数据，为每一块田制定一地一策的管护方案。目前全市55万亩水稻病虫害防治已全面展开，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面积已达60%。
5: 近期老河口经历暴雨之后持续高温晴热，稻田形成了高温高湿的气象条件，极易诱发多种病虫害。为了稳住秋粮的生产形势，当地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精准施策，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一线，全力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来听老河口台记者郭哲达、于林的报道。
0: 在老河口市李楼镇黄龙庙村水稻种植基地，技术人员操控植保无人机穿梭田间，将调配精准的药剂雾剂均匀喷洒在水稻茎叶上，实现病虫害全域无死角防控。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傅奇伟：
6: 现在水稻重点防范蚊枯病、稻瘟病、稻飞虱、稻种卷叶敏、二化敏。蚊枯病、稻瘟病对症选用赛氟酰胺三环唑，虫害抓住地龄幼虫区，选用利虫苯甲酰胺、三氟苯嘧啶、应虫威等防治。
0: 老河口市紧盯病虫害防控关键窗口期，细化防控方案，常态化开展田间排查、技术宣讲和现场指导，手把手指导农户规范科学施药，切实提升基层防控能力。李楼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熊艳江：
7: 科学合理配置药剂，利用植保无人机进行非防作业，能快速解决村民精力大摇篮的问题，争取一周内完成全镇1.5万亩水稻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0: 截至目前，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已分5批次选派30名农技专家，深入全市20余个重点农业生产点位开展巡回技术帮扶。下一步，老河口市将持续动态监测病虫害态势，抓实田间管护与精准防控，全力守护群众粮袋子，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5: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0: 80多，声波反复干扰完全失效。普通金属探测仪面对江底散落的小件金银，就像大海捞针，信号微弱到几乎捕捉不到。寻宝之路从一开始呢就陷入了僵局。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考古团队究竟拿出了怎样的神秘武器，破解了这一个困局。
1: 专家们希望首先找到那些沉没的宝藏，而后再通过这些文物来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那如何能寻找到那些沉没了数百年的宝藏呢？
2: 我们这个是一条内陆的河流啊，它这个水流比较湍急，它的埋藏介质啊，它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泥沙吧啊，它是这种那个鹅卵石。
0: 传统的这个鹅卵石这样的一个勘探方式，它在水下并不适用。刘志延深知，要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除了传统的考古手段之外，必须借助最新的科技手段。他常笑称，那是他们的神秘武器。周军是地球物理学领域的专家。 却对历史也有着浓厚兴趣。他对张献忠宝藏沉没之谜早有耳闻，也极有兴趣。所以，当刘志延向周军提出他想对岷江做一个系统的探测，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到江底文物，揭秘张献忠沉船这一历史悬案的时候，周军欣然同意。
3: 地球物理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一些物理的手段来对地球内部进行透视的这样一个学科。因为我们都知道，考古学很多时候需要在地下对一些完全掩埋的遗存进行这种识别、寻找、勘探。
0: 周军决定使用他的一件神秘武器——声呐，来探测那些沉于水底的宝藏。 而当周军满怀期待地带着团队来到岷江时，眼前的实际情况却让他心头一沉。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百余万平方米的广阔探测区，而最棘手的是，这段岷江水域很浅，平均水深不到3米，声呐则适用于深水探测，在这里，他英雄。
2: 江口遗址呢，具有明显的这种潜水域的特征，声波信号，会在这种非常浅的这个水表以及河床底之间呢，往复的多次反射，然后呢，最终呢，对我们的最终的观测信号呢，形成干扰，使得我们的这个声波探测信号没有办法很好的反映水下地层的一个分布特点。
0: 在多次波干扰的情况下，声呐在这片水域完全失去了效用。周军与刘志延都没有想到，在这片疆域开展木炭作业，竟比在千米深海还要困难数倍。原本信心满满的木炭计划，却在岷江特殊的环境下骤然受挫，这让周军倍感压力。 就在这困顿中，周军无意触碰到口袋里的钥匙串，金属的冰凉触感为他带来了新的灵感。张献忠所沉的宝物多为金银器，那为何不用电磁探测呢？这是多频电磁仪，它是考古学家们即将使用的又一件武器。
2: 我们如果水下。 有这个金属类的这种导电介质，这个目标体啊，比如说就是文物。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导电性特别强嘛，它就会产生一个更强的感应电磁场。我们多频电磁仪呢，观测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能够对它进行识别。
0: 周军立即带领团队用多频电磁探测仪对江口水域范围进行检测，但很快。 他们就发现，这种探测仪对寻找宝藏的帮助很小。
4: 金属文物的导电性比较好，是有利于我们电磁法探测的。但是当
1: 金属炉的埋身大

0: 声小的时候，接收到的电磁场信号就会变弱，直接影响了我们电磁场的探测效果。
1: 原来当这些原本沉甸甸的文物散落在广阔江底时，就仿佛一把银针撒入大海，每一件文物都变成了难以捕捉的小尺度目标，这大大干扰了探测效果。就在探测陷入僵局之际，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了周军全新的灵感。他意识到也许不该执着于直接寻找文物，而是要去读懂这条江本身的语言。
2: 水流对这个水下的物质是搬运呢还是沉积呢？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水的流速。那如果水底的这个基岩结构起伏影响到河床，那么最后呢它会作用影响到这个水流上。那么如果水下的这个起伏变化足够大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一些区域找到使得水流减缓的区段，那么这些区段有可能就是我们去寻找文物最有利的区域。
1: 这个大胆的想法让周军豁然开朗，但有人随即提出一个问题：从明代到现在，河床的基岩结构是否早已发生改变？如果早已改变，那探测结果就毫无意义。
3: 针对这个河床的，就是现代河床的一个冲击层来说，它容易受到我们现代的人为的活动，还有我们自然的洪水冲击这些影响，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是可变的。而我们的基岩结构从长期来说，虽然它也是动态的，但是从短期上千年两千年的这个尺度范围来说，它是相对不变的。
1: 实际上岷江江底基岩结构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河床表面的泥沙卵石历经数百年冲刷变迁，其下的基岩作为地球最外层坚硬地壳的组成部分却始终岿然不动。这意味着张献忠的宝藏入水之后，必然被水动力这只无形的手有规律地推向基岩构造所决定的特定位置。基岩、水流、文物，这三者之间原来隐藏着一条如此清晰却又一直被忽略的逻辑链条。这条江将秘密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某个特定的地方。刘志岩在听说周军这个设想之后极其兴奋，
4: 可以说一拍即合吧。但是当这个周博士他提出了寻找这个地质结构的时候，他感觉就是这种豁然开朗吧，就是突然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1: 但江底深处的基岩究竟要如何探测？这个夜晚周军彻夜未眠，实验室灯火通明，他反复推演着每一种可能的技术路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实验路径。原来岷江江段的地层结构由淡水层、沙卵石层与砂岩层构成，而这三层结构的导电率相差十分明显。如果能利用这种导电率的差异，在江岸布设电极阵列，向江底注入特定频率的电流，那么不同的地质层就会产生各异的电阻率反馈。通过这些数据，它便能像做 CT 扫描一样，一层层重建出整个河床的电性剖面。这样河流最下层的基岩轮廓便一览无余。
2: 第一个淡水层，那么这一层电阻率值呢大概是10到25微米。然后呢第二层呢就是这个冲洪积物，也就是卵石层，这一层呢它的电阻率大概是300到500微米。那么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基岩，岷江段的这个基岩呢，它的岩石呢主要是以这个砂岩为主，电阻率也比较低，通常应该是在30到60微米左右。所以总的说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电阻率对水下的地层呢进行区分。
1: 翌日破晓， 周军便率领团队展开了电缆的布设工程。在电缆布设完成后，这件叫做高密度电法仪的神秘武器终于闪亮登场。
2: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在江面上，我们的这个观测的这个系统呢，我们其实主体系统就是一套水上的一套观测电缆，然后呢加上一个这个多道的一个开关盒，以及这个观测系统的这个主机，三部分构成，通过这个开关盒，这个说控制整个电缆的这个电极的信号发射和信号接收，可以观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区域啊，就是它水下的一个底层的一个结构特点。
1: 周军团队乘着小艇，利用高密度电法仪对百余万平方米的岷江河道展开了系统性探测。这项工作持续了数月，他们像给岷江做 CT 扫描一样，逐段解析江底不同深度的地层结构。每完成一个测区，仪器便记录下不同深度的电阻率数据。最终，周军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一幅前所未有的岷江河道基岩结构模型终于呈现在眼前。基于这一模型，周军推测出了四处最有利于文物堆积的水下区域。后来，这些区域被考古队命名为文物有利储集区。
2: 首先呢，最为重要的是 M1 这样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它的下游方向比上游方向的这个基岩面的这个高层呢要高出大约12米左右，使得它的上游方向呢水流就会变缓，然后呢有利于文物的堆积。除此以外呢，在这个 M1 区以南的下游方向呢，我们还发现了三处有一定的这个 S 弯道结构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有利的文物的储积区。
1: 之后的考古发掘在这个三维模型的帮助下变得异常顺利。
4: 他探出的这个有利储积区确实还都是这个文物埋藏比较这个密集的区域吧，就是看和他这个物探的这个结果基本上能够这个相互这个印证。
5: 很多人都说这是寻宝，可是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他们找的从来不是金银，而是被江水淹没的历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见证这场水下考古的成果。
1: 考古队员们在这些文物储集区中发现了大量文物遗存，地球物理学与考古学的完美结合，让无人知晓的宝藏浮出水面。当这些珍贵的宝藏被发掘出水后，所有的考古队员都感到异常震惊。
4: 一类就是这个跟张献忠自己有关的这一类文物，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他册封 CP 的这个金册、黄金以及白银。
1: 成堆的西王赏功金银币，大西政权册封妃嫔的金册，似乎都在提醒我们记住这个草莽枭雄曾建立过的短暂政权大西。
4: 另外一类呢，就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明代的这个王府和这个官府啊，因为他这沿途攻占了很多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王府和官府啊，他把这些王府官府里面的这些比较珍贵的这个金银类的这个东西都带走了吧，都带到成都来了啊。
1: 这件重达16斤的蜀世子宝，曾是明朝蜀王世子的信物，后来却被张献忠劫掠，后沉入江底。数百年后，却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传说中失踪的宝藏已经浮出水面，周军和刘志岩的目光却投向了更深远、更神秘的一段历史。那些满载着珍宝的张献忠的战船，到底是怎么沉没的呢？周军继续审视着岷江河道基岩结构的三维模型图，他发现整条河道的东侧贯穿着一条深而窄的深槽，而它恰恰是这段江面中唯一可供大型船队通

0: 在正常的条件下呢，只有这个区域的水深是足够的，能够适合于这种大规模的船队行航的。那么如果到西岸的话，那可能就是面临一个水极浅，随时可能搁浅的情况。
1: 也就是说，380年前，张献忠的船队只能在河道东岸的深草区航行，而在深草的中段有一处水深最大、流速最缓的区域。周军判断，这里就是传说中江口镇古码头所在地，而这个码头既是张献忠船队必经的中转之地、起锚之地，也是伏击者眼中最理想的进攻地点。
0: 这个江口古码头的位置，又是在这个现在的两江交汇口以北这样一片1公里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区段里面。一旦越过了江口的这个码头区，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基岩迫降和这个河床迫降都越来越大，水的流速会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把敌人给拦阻在江面上，会更困难一些。所以说，最理想的一个伏击点呢，就是在江口码头附近。
1: 当周军再次踏足江口沉银遗址时，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推演完美重合。
2: 根据探测结果呢，岷江江口段的失航区域呢，就紧靠在岷江的东岸，位于彭祖山下。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旦彭祖山上设置有伏兵，那么山下的船队，因为航道的狭窄，所以它的战场回旋空间是非常小的，并且这个时候呢，整个船队可能就会处于一种完全的被动挨打的一种状态。
1: 当然，周军的判断只能是一个推测，即便江口沉银遗址极有可能是张献忠船队遭受攻击的地点，但要下最后的结论，依然依赖考古的发现。不久，考古队就在江口古码头所在位置有了重大发现。
3: 我们是做了6次啊，做了6次考古啊，至少我们应该可以证明，在江口这个区域应该是有过这种，这个应该是战争或者叫火攻吧。因为这个我们从我们发现的这个文物里面能够这个看到，有一些这个文物是有被这个就是烧过的这样一些这个迹象。而且在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些这个兵器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火铳，跟火铳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兵器啊。所以从现有的证据来讲，我们倾向于在江口这个地点啊，曾经是这个发生了一场这个遭遇战。
1: 这是考古队发掘出的明代的三眼火铳，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江口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这是遗址中出水的花卉纹银器，其表面呈现出明显的火烧和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件环状金器，同样有火烧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个金疙瘩，可能是某件金饰品被火烧融化所形成。这些文物的出现让专家们相信，张献忠的船队并非自行凿沉于岷江，而是在这里遭遇了猛烈的攻击，大火急速蔓延，最后导致其满载宝藏的战船沉没于岷江江底。至此，张献忠战船沉没之谜终于在科学探测与考古发现的交叉验证下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通过高精度地球物理探测，科学家复原了岷江底河道的真实面貌。这不仅帮助考古学家们锁定了300余年前的宝藏所在，更重现了那场烈焰焚江的惨烈战斗。被泥沙掩盖的历史真相终于重见天日，而借助这艘科技的方舟，考古队员们将探明历史的更多秘密。
4: 从300年的众说纷纭到科技加持下的真相大白，江口沉银的故事是传说和历史的相遇，也是科技和考古的双向奔赴。

江水能淹没器物，却淹没不了文明的痕迹。时间能模糊记忆，却终究会被更先进的方法一一还原。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把目光从江底啊收回到陆地，从一场战役看向一座座城。城墙不仅是砖石砌成的防御工事，更是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象征。考古学者许宏的《城的中国史》将带我们跨越9000年光阴，从中国最早的城池出发，看城的兴衰如何映照文明的起落。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京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来自考古学者许宏的《城的中国史》，这本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城是什么？它为何而建？人类文明如何映射在城之上？在这本

0: 当中，考古学者许宏带我们跨越9000年光阴，从中国最早城池的诞生，到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再到明清繁华，一览城之兴衰。城墙不仅是砖石构筑的防御设施，更是孕育归属感和情感认同的象征。它包含人间烟火，也是文化自信的巍峨展露。接下来呀，就让我们跟随作者许宏，在城的一砖一瓦中触及民族文明的辉煌与沧桑。
1: 人类从穴居到走向开阔地带，再到筑城而居，城垣从无到有又消失，历史上象征着文明的每一步，伟大而深刻。没有比城更有烟火味道，更能给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了。有关中国历史上城池、城邑、城郭的变迁，无疑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主题。城的中国史，作者许宏的视角，从距今9000年的中国最初的城池问世开始，下起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直至明清两代，分为16章，通过历代城池的营建和使用，一窥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与繁盛，并和读者一起探寻自然与社会中的古人行为，梳理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轨迹，进而对中国大历史有更明晰的把握，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0: 书中都记载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作者许宏自己是怎么介绍的。
2: 我从1992年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专攻中国

0: 在开篇就用几个关键词解释了聚落和邑、城与城邑以及城市都邑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读一读第一篇当中的节选内容。
1: 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那时已经是物质文化史中的铁器时代，文字使用上的历史时代，国家组织上的帝国时代。而此前的早期都邑，直至早期城市，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约公元前7000到前5000年，历经新时代晚期和末期，以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新文字的使用及其影响程度而言，跨史前时代、原始时代和历史时代。即没有文字的时代，文字最初产生尚不起关键作用，或仅有后世追溯性文字提及的时代，和文书材料极大丰富的时代。它们的分界处大体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和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从大体平等的国家时代前的部族社会形态，到初步社会复杂化、多元政体并存的酋邦或邦国时代，再到多元而又中心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时代，和逐渐走向统一的分立集权国家阶段，即夏商周三代王朝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我们以下的叙述都是在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的。城的前史，吴城时代。这里所说的城的前史指的是吴城的时代，它的上限可以上溯到人类起源的时代，而人类起源最宽泛的意义是约700万年前，人类与近亲黑猩猩相依别。如果从直立人算起，距今也有200万到180万年。在悠长的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古人类从事着狩猎、捕鱼和采摘野生植物的生活，居无定所，一般是在洞穴中、岩棚下或者是在树上筑巢而居。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户外遗址被发现，西亚的以色列一带已发现了公元前1.8万年前的人类定居地，在那里发现了棚屋遗迹。公元前11500到前9600年，西亚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定居村庄已有居民100到300人。大致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培植植物和驯化动物，逐渐过上半定居和定居生活，活动范围扩展到平原地带。他们在旷野上搭建住所或季节性营地，这就是所谓的旷野居。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有些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村落的人口可达上千人。东亚大陆迄今发现的距今10000年前后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仍然以洞穴类为主，后来的旷野类居住地成为人类定居生活的一种全新选择。在河南新密李家沟旷野类遗址发现了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连续的文化堆积，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体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而原始人群从洞穴走向旷野的原因，应是农业已发展到农耕，即因耕作需求而对土地加以管理的阶段。从游荡的猎人到安土重迁的耕者，只有具备长期定居特征并形成聚落群的旷野聚落才能称得上是村落。
0: 在这本书当中，作者许宏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了9000年来城邑的动态大势。整本书呢分为16章，涵盖了从中国最初的城池问世到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再到明清两代的漫长历史时段。 作者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深入的研究为基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他探寻了自然与社会中的古人行为，梳理的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轨迹，为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作者还写道，城市的繁荣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文化的繁荣。在这里，各种文化交融，各种思想碰撞，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许宏说，城市的兴衰不仅仅是经济的兴衰，更是社会的兴衰。通过对古代城市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来听许宏的介绍。
2: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战乱频仍，作为防御设施的城池也就应运而生。甚至可以说，如果抽离了城池，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无从谈起。因而，从城池的营建和使用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与繁盛，从大历史发展的脉络看中国古代城池的生命史，对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一名考古老兵，我与城市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转眼已经超过40个年头了。我在著名的二里头都城遗址当了20年的考古队长，城的中国史这本小书就是我在田野考古一线摸爬滚打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献给公众的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通识读本。它不是一本单纯的考古书，仅从书名上您就应该可以窥见作者的野心。他是要在这本不到10万字但却有130多幅插图的小书里，从城的角度梳理出中国古代史宏观演化格局和发生发展脉络，从城邑和城市考古升华到对中国大历史的把握与建构。现在城池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中承载着我们民族久远的文化记忆。与此同时，既往城市布局上政治理智的束缚不断被打破，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得以实现。见往知来，城的中国史这本书中也蕴含着我们对未来城市生活的美好希望。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城的中国史，一起读到的是书中的第15章后大都吴城时代的特质。
1: 总体上看，从魏晋到明清时代的中国古代都城具备了下列3个重要特征：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全城大中轴的设计理念，底方街巷的统一规划，这3者又是互为表里、大体同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城市经济衰落，此后才进一步复苏。庄园经济和新的等级制度在都城规划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对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等城址的发掘与研究，表明以都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至此逐步发展成为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封闭式里方制城市。三国时期的曹魏都城邺北城开始出现方正的布局，连接东西两大城门的大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区为宫殿、院囿、官署和贵族居住区，宫城建于城的北部中央，官署集中于宫城前的司马门外，南区为一般的衙署和礼坊等， 北区大于南曲，位于全城中部，由外朝前殿、文昌殿南伸的南北向大道，经宫城南门，直通南园中央、城门、中阳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至此，中国古代早期都城中分散的宫殿区布局被中轴对称的规划格局所取代。曹魏叶北城的这种平面规划对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洛阳城的主要部分仍沿用东汉至西晋的洛阳旧城，仿照叶北城的规划格局，宫室北移，正对外朝主殿太极殿，由宫城南门、昌河门南伸至南园城门、宣阳门的铜驼街，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南北中轴线。铜驼街的两侧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太社，使中轴线的设计更为突出。城的北半部被宫殿区、太仓、武库、官署和院右区所占，南半部则有九四七里，都是中央官署、高官显贵的宅邸和寺院区。因佛教兴盛而寺院林立，是北魏洛阳城的一个显著特点。至此，城内部分即被占尽，于是在旧城外围新筑外郭城。外郭城范围广大，其内规划了320个方，每方一里，四围筑墙，开四门，封闭式的方式制至少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出现。相应的，作为工商业区的三个市也设置在外郭城中。这一阶段的城市规划到隋唐时期发展至顶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是中国中古时期封闭式里方制城市的典范。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千米，宫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后来扩建的大明宫和兴庆宫也分别位于地势高的北墙外和城的北部偏东，便于控制全城。宫城之南设有皇城，是中央高级衙署和太庙社稷所在。全城以对准宫城、皇城以及外郭城正南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在外郭城范围内，以25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109方和东西两室。这种方格网式的规划使整个城的平面如同棋盘，方之四周筑有方墙，开四门，方内设十字街，十字街和更小的十字街将全方划分为16区，方内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督察制度，商业交易活动则被限制于呈封闭状态的东西两室之内。隋唐东都洛阳城，初因地形关系，将宫城和皇城设在郭城西北部外，格局与长安城大体一致。其大部分方的面积相同或相近，约0.5平方千米。这种将宫城和衙署区置于城的西北域，采取整齐方正的里方布局的规划，成为当时甚至后世地方州县城效法的蓝本。
0: 许宏在书中还写道，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日趋繁盛，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式的方式制逐渐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考古以及文献资料表明，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新的城市规划及其与之相应的管理制度，是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大为松弛这一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此后的元、明清各代的城市规划以及制度都采用这种开放的形态，并且有所发展。
1: 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是在唐代旧城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在街道布局上虽不甚

0: 在城市布局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汴梁全城有内外城墙三层，中间一层为内城，主要分布着中央各官署，内城中部又有宫城及大内。这种宫城居中、布局方正的重城市平面规划，对后来的金中都、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都城有很大的影响。而同前代相比，变化最大的当属方墙拆除、临街房设店铺以及娱乐场所的出现。如果说汴梁和临安新的城市规划因受旧城约束而无法充分地表现出来，那么平地起建的元大都则可以说是开放式街巷制城市的典型。元大都平面呈矩形，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套组而成，其中皇城建于城内南部中央，四面包围宫城和皇家苑囿曲。元大都中轴线的规划更为明确，自南园中央城门、立正门经皇城、宫城正门、正殿，直至全城中心点万宁寺至中心阁，李治氏建筑太庙和社稷坛分列宫城之左右，其最大的市场建于宫城之北。城内的九条纵街和九条横街构成了全城的主干街道。据此，元大都的总体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银国制度最为符合。在城内南北向主干街道之间分布着数百个胡同，当时称为火巷，宽度在六米左右，多呈东西向排列。今天北京城内的许多胡同都是元代火巷胡同的残迹，大片居民住宅之间混杂着寺庙、衙署和商店等。全城以街道划分为50个坊，但周围已无围墙相隔，呈开放之势。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是中国王朝时代后期开放式街巷制的典型，这一新的城建规制为后来的明清所继承。明永乐年间立为都城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缩北展南改建而成的，内城的街巷基本上沿用元代旧制，大小干道两旁散布着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商行店铺，胡同小巷则是市民居住区。嘉靖年间又在城南加筑外城，实际上是尚未完工的环城外郭城的南部。外城内除了东西并列的天坛和先农坛，主要是手工业区和商业区。皇城位于内城的中部偏南，其内偏东为宫城及紫禁城。此外还分布着禁院、庙舍、寺观、衙署和宅邸等。中轴线仍沿元大都之旧制，更为加长，由外城的永定门经内城正门、紫禁城直至鼓楼和钟楼。所有城内宫殿及其重要建筑都沿这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展开。皇城和宫城占据全城的中央部分，以帝王为中心的建中立极的都城规划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定都北京后，基本上习用明的都城和宫殿，此外又开辟了西郊的皇家陵苑。可见只是在先秦秦汉大都无城时代之后的魏晋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才进入了无意不成的时代。
1: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城市不仅仅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更是文明进步的见证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中华文明悠久而辉煌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方远远，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不负面，不回家，赶都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山招归鸟，几度宿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泰山提举杨用成来到户部，王国光王大人就跟他提出，你收的50,000江银税钱呢？王国光不问则罢，这一问，嘿，还倒惹麻烦了。他根本就没理王国光这个茬，他是振振有词。王国光当时可气坏了，可是最后这个杨用成他叫王国光的板，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你看这一句话把王国光给噎住了。王国光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从五品官员竟然敢同自己叫板，王国光气得直打哆嗦，真想上前啪啪打他俩嘴巴。可是这时候金学僧站起来了，我说这位杨大人，你怎么在我们部堂大人面前这么傲慢呢？你虽然是礼部的官员，但是按朝中大法你是从五品，我们堂官是二品大员，这大和小你能分得清吗？你怎么敢在我们王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还吹胡瞪眼的，你应该怎么跟部堂大人说话我不用教你，你不能连你的身份都不懂。杨用成一看这个九品的小官跟他说话了，他指了指金学僧，哎，我跟部堂大人讲话你是干什么的？你可知道两部之间磋商事情这叫会议，卑职虽然官小但毕竟是礼部所派，王大人指责卑职实际上是指责我们礼部，不给我们礼部面子。卑职挨骂是小，礼部体面是大，王大人，卑职要告辞。杨用成说完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能让他走吗？首辅张居正在户部已经待了大半天了，就等他来。当时他如果要是好好交代，人家首辅张居正就不出面了。一看他真傻眼了，张居正不得不出头。杨永成，你给我站住！就把他给叫住了。他心中一愣，谁？这么大的口气，让我留下？他转身一看，哎呀，把他给吓坏了。当今的首辅张居正从里边出来了。他连忙跪下了，哎呀，首辅大人，您怎么在这儿？杨用成，就凭你一个从五品的官员到了户部，对王国光王大人这个态度，我就可以让锦衣卫把你拿下。哎，首辅，我错了，我错了。你先起来坐那块儿。首辅把他让起来，让他坐下。杨用成这功夫可吓坏了，他偷偷的抬眼看看王国光王大人，心想王大人

0: 金冠正和王国光都回避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府和杨永成两个人。杨永成，这回你该说了吧？首府，小的不敢不说，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花出去了，花到什么地方？给两位太后买了两件特殊的礼品。啊？什么礼品？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金佛，还有一个用纯金打造的观音菩萨。这两样东西一共花多少钱？正好5万两银子。你是按谁的旨意办的？
1: 我是按
0: 他犹豫了，要说按王希烈的旨意吧，他知道王希烈他没有这个权利。要说按前任首府高拱的意思办，还贴不上牙，高拱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在高拱眼里，李太后她半拉钱都不值。给我从实讲来。张居正一听到这儿，心里面暗暗的吃惊，这是有人在没事整事啊，故意把我和太后之间拴个对儿。他想到这儿又追问了一句，杨永成，你必须说实话。
1: 我说是邱德庸邱公公的意思
0: 啊。这回首府听明白了，紧接着杨永成吞吞吐吐的就把邱德庸邱公公去泰山进香的时候跟他讲的那番话讲出来了。其实邱德庸当时跟首府张居正并没有什么矛盾，当时张居正知道邱德庸这个太监在李太后面前是个大红人。当时他听冯宝介绍邱德庸要到衡山去请香，他就提前安排李和做好接待，让李和多多关照关照这位邱公公，因为必要的时候他能在李贵妃面前给张居正美言几句。张居正对他一直是非常加小心，没想到这个邱德庸没去南岳衡山，直接到山东见到杨永成，让杨永成花一笔钱给两位太后买了这么贵重的礼品。如果这件事要是追查起来，那就得追到李太后身上，可是如果不追查，这可是税银钱，税银钱就是国库的公款。按照大明的律例，任何人不准动，甚至说皇上老子动都得经过首府，因为内宫他有买卖，像什么金贸局、深工局、直染局、司院局、司木局，另外在杭州、苏州、松江这些地方还有织造局，南京还有十余厂，这些买卖每年都有很大的收入供给大内用，因为他们所有的买卖都是免税的，他根本用不上朝廷的税银为他们买礼品。可是我要是追查起来，我就触动了皇家的利益。首府张居正心里非常清楚，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就是皇权呐，这可难了。这里边还有文章，邱德庸让他买这么贵重的礼品，为什么当时不买？杨永成，我问问你，你跟我从实讲来，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官员指使你做的？
1: 他想说又没敢说。
0: 说出来，如果不说出来，我今天就把你抓起来。
1: 是王希烈王大人前几天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尽快 再把这两样东西

0: 章居正听明白了，我说嘛，又是这个高拱的死党王希烈在背后整出这么点猫腻。好了，杨永成，礼部你不用回去了，就在户部把这些情况详详细细的给我写出来，然后听候处理。
1: 啊，是。
0: 紧接着杨永成就下去了。杨永成下去了，王国光王大人和金学僧金官正就出来了。张居正就把杨永成交代的这些事儿跟金官正和王大人如实的讲了一遍。王国光听明白了，王希烈把这事儿给整大着了，两宫太后就可以随便花税银钱，这下一步的事儿就不好办了，朝廷的章法就乱了，这怎么办呢？两位大人都着急了，但是金学僧在那卡巴卡巴眼睛。哎，首府一看，金学僧好像有话说。金官正，今天这件事儿没背着你，你既然是个官正，就有权有责任来观察这个政务，你看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两位大人，要按我的意思，公事就得公办，把东西拿回来，把钱退回来，退到咱们户部，朝廷要再花钱，咱们由内宫做出预算表，然后由咱们首府落实之后，你一张票，皇上再批了红，再拿到户部把这笔款拨出去，哪管再多拿，那是合情合理的拿法。可是直接用税银钱就给内宫买东西，这可不合乎规矩。那现在事已经出了，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摆平呢？两位大人，我的意思是在邱德用身上做做文章，只要他承认他把税银钱和香火钱弄混了，这个弯就能转回来，我想李太后也能通情达理。但是不知道这个邱德用他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首府听完微微点了点头，是啊，邱德用他不可能担这个责任呐。想到这儿，这个大宰相真就犯难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等杨永成写完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咱们再研究一个方案。我说国光，现在朝廷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空隙。国光啊，你发没发现，咱们之所以收不上来钱，是咱们下边的一些税务机关，他们的管理权归各州衙府县，咱们能不能给他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把全国各地的税官直接由户部管辖，他们的级别还不能低，如果太低了，当地的州衙府县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直接把税收上来，就能缓解财政紧张的局面。我听说你们户部的陈账已经达到800多万两银子了，这怎么能行？这也要采取措施，一定要想办法，确实收不上来的烂账就给它抹掉，只要能收上来的尽量收。再说现在目前的局势，礼部是一个烂摊子，礼部他的烂账绝不是一两年了，这里边还有文章可做，能不能拿礼部做一个突破口？咱们派一个人到礼部去，把礼部的账给他查个底儿朝天。派谁去合适呢？这个人必

不能手软。王国光听到这儿乐了，首府，现成的人选就在眼前。王国光指的是金官正、金学增。这个事儿和首府张居正想到一块儿去了。国光，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王国光说完了，首府大人，不行，金学增才是一个九品的小官正啊，级别太低，人家礼部根本瞧不起他。王大人，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马上行一道文到吏部，把金学增直接提为从六品，这样他就名正言顺的可以到礼部去查礼部的账。好，就这么地。金学增在那傻了，什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一下子提为从六品，这能可能吗？哎呀，我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嗨，就信着你了。张居正说完看了看金学增，金学增啊，如果吏部把奏书上报给皇上，皇上的谕旨下来，你可就是真正的朝廷命官了。那么金官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今天早晨我在来户部的路上，我的管家尤七跟我说了一个事儿，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闻，在秋葵府有个金先生用他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黑市大将军都给打败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金学增，金官正。金学增笑了，是，首府您猜对了，是我。你给我讲一讲，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那毕愣子在京城有名的赌王，你能把他斗败，看来你的赌技要高他一筹啊。金学增啊，你要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你何必还在朝廷为官呢？你要是做一个好商人，不一样可以体现你的价值吗？你可以直接下海，不在朝廷为官呢。首府大人呐，我要是为自己的私人小利，我可以去经商，也可以去赌博，但是我既然通过乡试会试考中了进士，我就要为朝廷出力呀。首府，您今天身为宰相，如果您辞官不做，不也一样是个好商人吗？您为什么还要为朝廷呕心沥血治理这个大明的天下呢？您就是我金学增的榜样。首府听到这儿是非常高兴，好像多少年来头一次遇到一个知音。首府张居正接着对他讲了一句，金学增啊，你把你下一步的打算和想法，今天就当着我和王大人的面说一说吧。回两位大人，我来到户部之后就想为朝廷尽一把力，可是我回家守孝守了27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隆庆皇帝驾崩，我为朝廷没有尽到什么力量，可是现在我发现户部一分钱没有，这叫什么户部？我就暗暗地听说北京有个秋葵府，是个京城有名的大赌场，斗蟋蟀这东西我小时候玩过，我也听说毕愣子有一个黑市大将军。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反复地琢磨过黑市大

阳之气特别足，他也像战场上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要想克他必须以阴克阳，以柔克刚，这是非常符合孙子兵法。我就训练了一个小虫，我这小虫阴气足，又是个雌性，最后就把毕愣子的黑市大将军给斗败了。我当时想赢个1万2万两银子就足了，以解户部燃眉之急。没想到毕愣子跟我叫上板，我连赢他6万2银子。就这么着，我空手套白狼还真就赌赢了。紧接着金学僧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详细的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听着听着，首府就听糊涂了。哎，你一分钱也没有，你那张5万两七彩霞钱庄的银票是怎么来的？回首府，这是我特意托人造假造的。嗯，造假，造的跟真的一样，太能了。现在造假的高手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别说5万两银票，50万两银票也给你照样造的一点不差。不过你可不能兑现，一兑现就露馅了。哦，你个金秀才确实了不起。说着话，金学僧把他那5万两假银票拿出来了，首府上去正一看，还真就辨不清真假了。金学僧收回之后，唰唰给他撕了。然后你再看这个金学僧从怀中掏出一张完美无缺的6万两银票，把这6万两银票恭恭敬敬的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王大人，请收下我的一点意思，以缓解咱们朝中燃眉之急。哎呀，王国光当时惊呆了。

0: 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父子》，请听第一集。

0: 今年的冬天特别冷，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儿，咱们江淮之间这个小城市也下起了鹅毛大雪。哎，下什么都不管，今儿可是个重要的日子，我要去见一个人，一个，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了，那就叫他特殊的人吧。可是我怎么跟儿子说呢？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哎呦，冷了吧，儿子？
1: 哎呀，冻死了。妈，我把太湖小区的牛奶送完了，路上的雪都堆到小腿肚了。
2: 哎呀，

0: 去别去呢。来，喝杯热牛奶。
1: 哎，好。哎，真的好啊，妈。
0: 嗯。
1: 我不干活不知道，你这么辛苦，早上送牛奶，白天到医院做清洁工，傍晚还要送报纸。
0: 嗨，
1: 我也就是放寒假这几天能帮你。
0: 别说了，来，馒头热好了，吃完饭啊，你给我歇着去，别出去了啊。
1: 哎，不。我还要送报纸呢，外边太冷了，不许你出去。
0: 医院的窗户还没擦呢，你不让我出去，你敢站那么高擦玻璃啊？再说妈今天还真有点要紧的事儿。
1: 什么要紧的事儿？只要我放假在家待一天，我就得让你在家好好歇歇。从小到大我就没见您那双手闲过。
0: 哎呀，这大学生就是不一样了，知道疼妈了。
1: 哎呀，我来份报纸。
0: 不用你弄了。哎呦，看你的手冰凉的。
1: 没事儿，妈。
0: 哎呀，儿子，咱这家太冷清了，连个电视都没有。妈把收音机打开啊。
1: 嗯。
2: 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测，
0: 咱听个热闹。等你大学毕业了，妈手头宽松宽松，就买个电视啊。
1: 我不爱看电视。这雪还没完没了了，幸亏我就在本市上学，要不也滞留在车站回不了家了。
0: 要是那样啊，妈这年就甭过了。
1: 妈，要不你找个伴吧。我不在也好有个人陪你，要不然你一个人在家太冷清了。
0: 儿子，你说的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那你信不信妈呀还真找了一个。
1: 您骗我的吧？
0: 要不我领回来给你看看。
1: 领回来？妈，您是不是早就谈上了？这你这也太快了吧。
0: 快了？那就再慢点啊。好，那这个就让他算了，再过几年妈再找。
1: 哎，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妈，这个人比我爸怎么样？
0: 嗯，个头模样都差不多。
1: 哦，哎，有他照片吗？
0: 看什么照片啊？你要愿意啊，我把人给你带回来看看。
1: 那感情好啊，首先得过我这关才行。哎，妈，你再炒几个菜，我和他喝点啤酒。
0: 好。
1: 妈，您是不是真的有了呀？
0: 哎呀，你不信，妈这就给你带回来。
1: 今天？
0: 对，就今天。
1: 还真有这事儿？你说来他就会来？
0: 我这就去叫他来。
1: 你，难怪你说今天有要紧的事儿呢。
0: 是这样，儿子，他今天啊要从外边回来。
1: 外边？什么地方？他是干什么的呀？
0: 我这就去带他回来让你看看，请他吃饭好不好？
1: 好啊。哎，妈，你越说越像真的了。
0: 本来就是真的嘛。
1: 本来？
0: 哎呀，就是啊，这顿饭啊咱可不能马虎啊。哎，你说咱做点什么？哎，今儿是小年儿，咱吃火锅吧，现成的肉汤，上点粉丝香菜。哦，咱家还有海带呢，我先洗好了，先搁着啊。
1: 看样子是真的了，不过这也来得太快了吧。
0: 好了，收拾好了。哎，小薇啊，我去叫他来了啊。
1: 啊，妈，你要不要我一块儿去？我给你做保镖。
0: 臭小子。我走了啊。
1: 哎哎，妈，你慢点啊。路滑。
0: 知道。妈回来呀，给你烧糖炒栗子啊。
1: 哎，妈，你这来的也太快了吧。
0: 哎，小薇呀，肯定盯着我的背影在想，那个人是谁，他什么样，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小薇小时候啊，总是看着全家福的照片问爸爸在哪儿。我跟他说

0: 什么时候回来？我说，爸爸忙，等不忙就回来了。一直到小薇上初中，我才告诉他，他爸在他四岁那年就死了。小薇抱着全家福看了好长好长时间，打那以后看那张全家福就成了他的习惯，他的眼光总是盯着他爸爸的脸。唉，关于爸爸的记忆他大概一点都没有了。是啊，他怎么会记得四岁时候的事情呢？叔叔啊，他们在野餐，在草地上铺一块塑料布，上面放些凉菜、啤酒，还有水果啊，哎，还有水果刀，还有雪苹果。
1: 我是孙子的孙子，
2: 你小子又不是没当过孙子，上回
3: 妈妈，他们是在酒驾吗？
0: 他们大概是喝多了。
3: 嗯，孙子。风筝落在家身上了。
4: 小薇，别跑啊，慢点啊！
3: 我的风筝，
4: 哎，别跑，慢点。
3: 风筝，我的风筝，哎呦，
1: 你，哎呦，你个小臭小子，哎呀，我刚把啤酒瓶子举起来，你就撞我，哎，我的牙。
0: 对不起，对不起，哎，孩子是不小心。小薇，快跟叔叔说对不起，快说。
3: 对不起，
0: 对不起啊。
2: 二愣子，你的牙好像出血了。
1: 什么？
0: 哎呀，快让我看看。
1: 你看，你看，真出血了。这三月出血就不踩，你这小倒霉孩子。
0: 哎，你怎么打孩子啊？
1: 我打孩子怎么了？滚，别让老子。
0: 小薇，快走。
1: 哎呦，我的牙呀！
0: 对不起啊。接他的，说好了的，我搬了好几次家。

0: 就没接到吧。妈，我从同学家借了一台黑白电视，我们可以看春节联欢晚会了。
1: 好，好。
0: 妈，我把咱们家的全家福搁在电视机旁边。
1: 行。
0: 哎，妈，你看我的眼睛是不是特别像爸爸？
1: 废话，你不像他像谁啊？
0: 哎，妈，你给我买的糖炒栗子呢？
1: 哎呀，你看我忘了。
0: 看您心不在焉呢。那人中午没来就没来呗，晚上来更好，吃火锅喝点酒，那不更有气氛？
2: 人家那牛吹的才有水平呢。
1: 不行，我还得出去一下。
0: 哎，妈，你干嘛去啊？妈，哎，你没戴围巾。妈，你干嘛呀？这么冷的天，围巾都不戴就往外跑。
1: 我到路口去看看。
0: 你是不是等那个人啊？哼，这个不守信用的家伙。
1: 他不是。
0: 他来过咱们家？
1: 来过。
0: 他什么时候来过？
1: 你小时候就来过。
0: 想不到妈你还挺复杂。那个时候我爸是不是还活着？
1: 活着，当然活着。
0: 妈，他说好了来，他又不来，你别拿我撒气啊！
1: 哼。哎，你。

0: 长真漂亮。妈，你真的很好看。
1: 这孩子，别跟妈开玩笑。
0: 妈，新年了，今年您给我找个爸爸。
1: 哎呀，你刚才放的那个烟花可真高，都高过房顶了。
0: 别打岔，说好了吗？今年给我找个爸。
1: 来，吃汤圆吧，咱们团团圆圆的啊。
0: 那个人不来，您别再等他。世界上又不是就他一个男的，不守信用的男人就不是好男人。
1: 来，儿子，张嘴吃汤圆。怎么样？
0: 真好吃啊、哦，有点烫。还有妈，以后不要再给医院擦玻璃了，那么高，您不害怕我还害怕呢。您想想，您儿子连个爸爸也没有，我只有您了。
1: 好，妈知道。年过得很快，过了初八，路上的积雪还没化，小维就回学校了。老周在什么地方？他能去哪儿呢？出了那件事之后，怕儿子知道他爸爸的事，被别人瞧不起，我搬了好几次家。我告诉过老周我们现在的地址，他是不是忘了？每次探监的时候，他都叮嘱我，别让儿子知道他爸是个杀人犯，哪怕是过失杀人。老周他一定是因为这个。我左思右想，他真的有点不对劲儿，就又去了白湖监狱。
2: 来，把这份材料再誊写一下、
1: 哎、好的好的、哎、我这就去。

0: 也没见人影啊。
1: 哎呀，这个五号怎么还没回家呢？啊，不，是老周。老周，哎，他会去哪儿呢？
0: 哎，五号和老池关系最好，老池出狱以后开了个木器厂，你说五号会不会去老池那儿了？
1: 有可能。哎呀，你看，还说五号啊，不要说五号了啊。
0: 哎呦，
1: 叫老周。
0: 哎，习惯了，习惯了。那我问问，那个老池的那个木器厂在哪儿啊？
2: 在西城护城河边上。

我去接你的吗？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0: 回家过年的吗？你不是说好了要看儿子吗？
1: 你对儿子说我了？哎，你怎么说的呀？
0: 我说我给他妈找了个好对象。
1: 你还挺幽默的。
0: 我真这么说的。哎，你回去吧，他认不出你来。
1: 哎呀，咱们儿子又不是弱智。
0: 那年他才四岁，能记住什么呀？
1: 哎呀，不能不能，我已经想好了，现在还不能让儿子知道我的存在。
0: 为什么？你看以前不告诉他，是因为他还小，怕他被别人瞧不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等你出狱，儿子也大了，懂事了，该让他知道吗？
1: 哎，等他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再说吧。我们监狱那个老刘，他儿子还在北京上大学呢，用人单位啊都跟他儿子谈了话了，后来还不是受了影响，工作一下子就黄了。你说现在我要是回去了，突然从天上掉下个杀人犯的爹，他肯定会受到影响。十几年都熬过去了，不能坏在这个时候啊。
0: 那你在这儿怎么吃饭呢？
1: 买一口就行了。
0: 我看你还是回家吧，儿子回学校了，回家呀我给你做口热的吃啊。
1: 不能不能，万一让他见到了怎么办啊？我没法面对他呀。过失杀人，在监狱里待了14年啊，一个没有尽过职的父亲，不行，我不能回去。
0: 哎，那今天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1: 这
0: 到饭店吃，也算是吃一顿团圆饭嘛。
1: 哎呀，省了吧，不花那个钱。哎，你今天活都干完了？
0: 活还有干完的，活干完了人也就完了。
1: 不是，你现在帮人家还打扫卫生
0: 啊？也就是擦擦洗洗的，不累。
1: 这大冷天的不要擦玻璃了啊，最危险的就是擦玻璃，那么高，我想想都害怕。你笑什么？
0: 哎呀，真是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你儿子啊和你说话一模一样，他说就怕我去医院擦玻璃。
1: 真的？我儿子说话跟我一样
0: 啊。
2: 嫂子来了
0: 哟，老徐啊，过年好啊！
2: 你知道吗？我儿子说话跟我一样，
0: 看来高兴的。
3: 老周啊，
2: 哎，
3: 今天给你放假，
2: 哎，
3: 你回家吧。年三十让你回，你不回，这下好了，有人来接你了。
0: 我要是不去监狱问呢，还不知道他

0: 这儿呢。
1: 老周啊，你回去和嫂子住两天。那都多少年了啊？
2: 哎呀，老迟。
1: 哎，嫂子啊，你们家的事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儿子住校，你们回去吧，想多待就多待两天。
0: 谢谢老迟啊。
1: 老周，哎，你这就动身，时间多宝贵呀！啊，
2: 你这个老迟啊，哎，让我说你什么狠？
1: 你儿子也不是小孩子了，真把话说开了，我想他也能接受。这么多年了，你也该过一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2: 哎呀，不能不能！哎，
1: 你这个人呐，这就是心病太重。
2: 哎呀，老迟，我不能让我儿子知道他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爹。
1: 哎呀，行了，别废话，你马上回。
2: 这，我真的回啊！
1: 哎呀，你别再婆婆妈妈的，快去，嫂子的心你可不能伤啊！谁家过年不求个团圆？
2: 哎，妹妹，儿子真的不在家呀？那好，那我跟你回去。
1: 对。
0: 那老迟啊，我们走了。
1: 哎，嫂子，千万别让他喝酒，老周的胃可受不了酒。
0: 知道了，谢谢老迟啊，再见啊，
1: 再见。

该不会这个时候回来。哎，哎，行了行了，放心吧。要不，咱先吃饭。

0: 起来啊。
1: 哎，好，哎，
0: 先躺下。
1: 哎，我听你的。哎，
0: 你等会儿啊，我给你灌个热水袋，把胃捂着啊。
1: 小心别烫着。
0: 啊，没事。现在什么都回来了，以往的日子又回来了。就是儿子现在回来，我也不怕。
1: 哎呦，对了，要是儿子这会儿真的回来了，那可怎么办呀？
0: 怎么办？不怕，你是他爸，又不是别人。老周啊，你今天别走啊，你住到星期六。你呀，好好在家养养，给你做点好吃。

0: 叫你。
1: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王访医生做客直播间，一起来了解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与干预；说个心里话，催眠是否能够帮助孩子戒掉网瘾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最近啊有几篇深度调查的报道让很多家长心里咯噔了一下。记者呢深入了多地的少年圈层，揭开了一种被称作毒弹的上头电子烟如何在13到16岁的初高中学生之间悄然流转。透明的烟弹外壳，清甜的水果香气，看起来呢好像和普通的网红电子烟毫无差别，但其实里面添加了兽用的麻醉剂来替莱他明。那化学结构呢也和 K 粉是高度相似的，一口吸进去就是强烈的幻觉和解离感。报道里面呢，最小的吸食者只有13岁啊，有一个15岁的女孩吸食之后频繁的手抖，而且看到有羊驼从眼前走过。有一个14岁的男孩为了免费的获取毒弹，还成了贩毒链条末端的跑腿小弟。所幸呢，盘踞苏州的大型毒弹贩卖的头目已经被警方抓获，但是散落在各地的隐蔽交易、迭代更新的新型的替代品仍然还在暗处伺机围猎着懵懂的少年。几乎同一时间的另一篇报道把镜头对准了另一群年轻人，就是戒酒的病房。15岁的小哲蜷缩在病床上，手抖得连药片都捏不住了。转氨酶是正常人的5倍，他从13岁开始啊就偷喝爷爷的散装白酒，2年之后发展到不灌几口酒就起不了床。25岁的游戏原画师阿杰把白酒当成了安眠药和灵感的催化剂，喝到酒精性的肝硬化早期，在地铁站晕倒了才被送进医院。这些本来应该在操场上奔跑，在教室里为一道题发愁的年纪，却被绑在了充斥着消毒水味的病房里，靠着药物来对抗翻江倒海的戒毒反应。一边呢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新型毒品，一边呢是最容易被社会低估的成瘾物质酒精。他们看似不同，却共享着一个令人扎心的事实，就是受害者越来越年轻，而他们沦陷的起点往往不是单纯的好奇或者叛逆，而是内心深处没有被看见的孤独、压力和渴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王访医生上线，从临床的精神科视角来拆解青少年成瘾的形成机制、识别信号和家庭的干预路径，来帮助大家一起读懂孩子成瘾背后的心理求救。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王访医生。
6: 王访，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中级心理治疗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新生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心理学会理事。 询委理事，湖北省阳光心理健康服务公益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武汉市预防医学会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委员，武汉市江岸区心理健康住校专家，临床专攻领域涵盖情绪与情感障碍，如抑郁、焦虑、双向情感障碍、人格障碍、涉事行为障碍、心身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强迫障碍等精神障碍的精准治疗，尤其擅长为青少年提供早期心理干预与整合治疗。
5: 欢迎王主任，我们先让王主任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武汉市心理医院临床心理科三病区的王访医生，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青少年成瘾这个沉重的话题。
5: 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个话题由何而起。
8: 调查报道中，15岁的李梦初二时跟随同学初次尝试上头电子烟，起初并未成瘾，结识混迹社会的售卖者后彻底深陷，吸食后频繁手抖，多次出现幻觉，曾清晰看到眼前有羊驼走过。14岁的于浩浩从跟风吸食发展为贩毒跑腿小弟，靠售卖毒弹赚取差价或换取吸食资格，吸食3个月后出现被迫害妄想，走在路上总觉得路人要伤害自己。而在戒酒病房，15岁的小哲2年前偷喝爷爷的散装白酒，从啤酒到白酒，从一周一次到每天必喝，直到早晨不灌几口就起不了床。25岁的阿杰把白酒当入睡的安眠药和灵感的催化剂，每天喝掉1斤白酒，手抖得无法勾勒线条时就躲进公司卫生间灌一口，最终在地铁站晕倒，诊断为酒精性肝硬化早期。两个群体，两种物质，却呈现出同样令人忧心的年轻化趋势。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

0: 成瘾的门诊里面。他们现在青少年成瘾患者大多数是三类的物质容易成瘾。第一类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上头电子烟，它里面有的是添加了一些像伊托米酯啊或者替莱他明啊之类的这种麻醉性的物质，容易形成物质的滥用，造成成瘾在青少年中蔓延。第二个趋势就是我们发现很多药品开始成为了这个青少年滥用的物质了。我们临床上面经常会见到，比方说这个右美沙芬，它本来是一个止咳的药，但是却在青少年当中出现了滥用的情况，还取了个名字叫玉美片。还有止痛的药物普瑞巴林，我们也发现很多青少年在滥用。在我们精神科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些我们的麻金药品，就是这种安眠类的药物，比方说像斯洛斯然后有一些氯硝西泮之类的药物，也在青少年当中存在一些滥用的情况。第三类物质呢，那可能就是一些没有列入到管制的药品，像我了解到的就是有一种叫笑气，也有很多青少年开始吸食这些。这三类的物质因为被包装为不上瘾，而且说是一种解压的草品，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了青少年的一些社交圈子里。
1: 可能有一些大家听过啊，但有一些还是头一回听说。但是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些青少年他们怎么样接触到的？你看有一些好像是上头电子烟啊，听起来好像很新奇的玩意儿，可能小朋友之间会互相传。但是一些药品它怎么让青少年接触到的？有没有您在临床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比较印象深刻听他们讲述的这种第一次的接触的故事？
0: 我接触到的一些这类成瘾的孩子，他们往往第一次知道这个成瘾的物质都是在他的一些同伴的社交圈里面。比方说他们有时候会看到同伴在吸电子烟或者在吃一些小药片，这些青少年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会觉得那别人可以吃，我为什么就不可以？这是他们的一种从众的心理。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些药物可能会被这个同伴宣传为减压的一种草品，它不成瘾，对身体没有什么影响，它是一个药，它是可以吃的。所以他们对这些物质的正确认识也会被麻痹掉。那么第三呢，就是可能最多的时候就是当孩子出现了自身有情绪问题，他觉得压力很大，觉得情绪很崩溃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物质就开始趁虚而入了。他可能只是觉得听说这个药品缓解焦虑，能够让我快速的摆脱那些痛苦，很有效，很快速，所以说最后这些就成了，这些药品就会成为了一种最快最容易得的止痛剂，被孩子开始使用了。
1: 这些药物也好，或者是这种毒弹也好，他们的这个反应或者说恶性的反应会不会比就是喝酒或者是香烟这种传统可能大家会觉得上瘾的东西会更加强烈一些？
0: 确实是会更加强烈。因为这些化学合成的药物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烟酒相比，它的成分很复杂，而且它们是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它会产生一些很强烈的精神症状，而且青少年的大脑是正在一个发育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枢的抑制剂或者是麻醉剂对大脑是具有更强的破坏性的，所以它如果说长期用甚至滥用，可能会对整个青少年的认知还有他的精神症状都会出现长久的影响。再就是这一类的药物，它毕竟是一个合成的化学物质，所以它的成瘾性强，而且戒断反应会非常严重。那么作为一个还整个大脑的发育还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一个青少年来说，他是更容易被这些成瘾的物质所围猎，而且造成的损害也更大。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想讨论的这个话题并不是危言耸听，还是想让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孩子，知道孩子现在在接触一些什么样的人，接触一下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几乎所有深陷成瘾的少年最初都抱着偶尔是一次没关系的侥幸。毒弹吸食者李梦起初并未成瘾，是在结识售卖者圈子后才逐步加深。张雨桐因前男友补偿的一颗毒弹初次尝试，随后每隔两三天就消耗一颗，为了维持上头的快感不停猛吸，短短一小时抽完一颗常规烟弹。酒精依赖者小哲从偷喝一口散装白酒开始，发展到每天必喝。阿杰从大四焦虑时喝一瓶红酒终于睡。 睡了个安稳觉。到工作第二年，每天一斤白酒。

0: 角度看，成瘾不是意志力差，而是大脑奖赏回路被物质重塑。酒精能直接刺激大脑分泌大量多巴胺，快乐程度比自然状态高出数倍。长期浸泡后，大脑主动关掉多巴胺接收器，清醒反而成了一种惩罚。不喝酒时，多巴胺跌到谷底，人陷入极度空虚和焦虑。毒蛋中的替莱他明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产生强烈解离感和幻觉，神经受损后出现手抖、认知错乱、被迫害妄想等不可逆症状。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与干预。
1: 第二段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成瘾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孩子给拽进去的啊。因为除了刚才王主任讲到的可能同伴啊，或者是自己找来的一些情况之外，可能有一些就发生在自己家的酒桌上啊。可能爸爸就喜欢喝酒，孩子很小的时候说来陪爸爸先喝一口，很多家长觉得偶尔试一次不会上瘾。但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成瘾啊，它的机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人可能喝一次或者抽一次烟或者用了一次就放不下了，而好像有一些人看起来没事儿？青少年的这个大脑和成年人相比，是不是更容易被这些东西所绑架呢？我们让王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
2: 其实成瘾是一个医学的课题。成瘾是意味着我们大脑的奖赏系统被激活和不断强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成瘾的这个机制呢，可能就是这些化学物质它会急剧的增加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分泌出一种快乐的递质叫多巴胺。那么这个多巴胺过度分泌的时候呢，让我们的身体接收到就会产生一种愉悦心快的感觉。那么这种摆脱痛苦这种心快感，可能是孩子们反复的会去追求这种体验，就会造成一些成瘾的结果。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耐受和戒断。如果说他经常会接触这一类的药物，那么他的多巴胺总是处在一个高水平。那么处在高水平的时候，大脑就会逐渐的适应这种状态。那么下次可能你需要获得这种快感，就需要更高的多巴胺浓度。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对药物开始耐受，用量会用得更大。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耐受，我们还强调就是会有戒断反应。一段停用之后呢，大脑的这个递质的平衡没有办法能够自行恢复，然后就会产生一些焦虑、抑郁之类的情绪。这种痛苦的情绪呢，又会使青少年更加的去渴求这个药物来摆脱这种痛苦。对，所以这样就形成了这个成瘾的机制。那么有的人好像用了一次可能觉得怎么就成瘾了，有的人觉得还好，但是其实呢，这是有个体差异的。不同的个体对多巴胺的敏感性是不一样，可能有的人他的系统很敏感，那么只有一次他就会产生那种强烈的心快的体验。那么第二呢，就是也可能跟当时所处的情绪状态有关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孩子当时情绪很糟糕，焦虑紧张没有出口的时候，当发现同伴递过来这个药物能够让他快速的摆脱这种痛苦，产生这种愉悦的体验，这个可能会对他的大脑造成一个深刻的印记。那么他可能表现的就是成瘾的速度会更快，可能一次之后无论是从心理的角度还是从身体的角度，他都开始放不下这个小药片了。
1: 他就好像一个人掉到一个沼泽里面，你可能越挣扎的时候他陷得越深，会牢牢地把你抓住。而且如果是自救的话，这个成功的几率几乎是没有，是吧？就只会越陷越深。那刚才其实王主任也提到了，像毒蛋里面的这个替莱他明、肌腹烷这些成分啊，另外有酒精啊，其实对于青少年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大脑身体，它其实造成的伤害是很多跟成年人不一样的啊，甚至损害程度是更大的。另外报道里面提到的这个手抖啊、幻觉啊、转眉的异常啊，它这个后续的影响是否可逆，我们也想让王主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替莱他明和肌腹烷其实都是一种麻醉剂。麻醉剂呢，对中枢神经系统是一个抑制作用。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我们的神经系统已经发育完善了，所以它的损伤主要就是当时大脑的功能会受到一些抑制。但是对于在发育中的青少年来说，这个毒性就更大了。例如这个替莱他明和肌腹烷，它可能会阻止我们的神经传导和一些我们的神经的髓鞘还有神经元的连接，会阻断这些发育的过程。还有

0: 提到的酒精其实现在的研究都发现它是可以影响我们管记忆的海马体的发育的。所以像这些对于发展中的大脑来说可能就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它不单纯的是一个功能受到抑制，而是整个发育都会变得迟缓。它有可能会表现为思维能力下降，然后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整个认知功能开始受损，这些都是经常见到的一些损伤。刚才提到就是有一些报道说的手抖，还有转氨酶升高，这个呢一般来说都是这些药物对我们身体一些器官的影响。当过量或者是滥用这些药物的青少年，如果说及时的停用，或者是进行一些营养的补充剂，或者是进行护肝的治疗，我们的内脏是具有代偿功能的，所以通过这些治疗之后，我们的器质性的损伤可能会通过这种代偿而得到恢复，但是我们的大脑的损伤如果说是长期接受了这种药物的刺激或者是大量的使用的话，可能大脑发生的是一些潜在的器质性的变化，而不是单纯的功能受到影响能够完成代偿。例如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就是在现在的科学研究分子生物的水平可能会看到它的神经元可能会有凋亡，我们经常会说如果神经细胞死亡了它就很难的再生了，所以说如果神经细胞在死亡，大脑在发生萎缩的话，这个后果就是非常严重的，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智力、认知、思维都会下降。
1: 所以说这个大脑的损伤是因为他可能年轻，伤害可能更深，而且是持久一生的漫长影响。这个方面还是要提醒家长要注意哈。另外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啊，很多孩子呢，他不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害，他可能是知道有害，但停不下来啊。比如报道里面有一个14岁的于浩浩啊，他在吸食之后出现了被迫害妄想啊，看到警察就会发抖，但是短暂的阶段之后呢，还是会主动的去尝试一些新型的毒弹。那这种明知道有害却控制不住，怎么办？怎么解释？是心理上的依赖，还是更多是生理上的依赖起到主导的作用？
0: 这种成瘾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作为一个大脑疾病最残酷的一些表现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心理依赖和生理依赖其实已经是密不可分了，他们是会形成一些共同的闭环。比方说生理依赖，当这个物质戒断使用，就是我前面提到过，这个物质如果戒断使用的话，大脑的平衡系统没办法恢复，它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或者是一些身体的痛苦。那么为了摆脱这些痛苦，这个他会不顾一切的驱动他去寻找这些药物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生理的依赖。那么心理的依赖呢，可能就是来源于青少年的情绪系统，当他发现吸食了之后能够导致快感，能够逃避痛苦，这些形成的心理印记会让他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或者是一些熟悉的场景，他可能这种记忆就会被激活，他就会产生那种心理的渴求，让他继续去吸食毒品，明知有害但是却控制不了自己。所以这两者的其实是互为因果，如果到了很严重的状态，可能这种生理的依赖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些了。
1: 其实刚才我们也系统性的讲了一下这些成瘾性的物质啊，无论是毒品还是酒精，对于孩子们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孩子他们接触到了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探究。
2: 梳理所有案例会发现一个扎心的共性，被成瘾物质围猎的孩子大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孩子，而是没人疼、没人懂、没人管的孩子。15岁的李梦早早辍学，父母对她的生活状态、交友圈子一无所知。15岁的刘鑫休学后脱离主流成长轨道，为了融入社会少年圈子，主动跟风吸食毒弹。他说那些一起吸毒弹的同伴比冰冷的家庭更有温度。12岁的薛子斌家境普通，内心自卑孤独，甚至捡拾别人抽剩的毒弹残弹复抽，只为感受片刻像小蝴蝶一样轻盈的松弛感。酒精依赖者同样如此。27岁的小黎6年级时被失业的父亲叫到饭桌前，是男子汉就喝一杯酒，从此成了父子交流的唯一媒介。22岁的小安在酗酒父亲的家暴中长大，曾发誓绝不碰酒，却在大学失恋那晚走进便利店买了一罐啤酒，发现酒能让他忘记恨，也忘记爱。毒弹精准拿捏了青春期追求个性

0: 认同需要情绪出口的心理，而酒精则成了代际创伤和情感忽视的万能解药。每一个被成瘾俘获的少年，本质上都是在用自我消耗的方式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孤独与缺失。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与干预。
1: 在这儿就想问一下王主任，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是否发现这些被成瘾物质盯上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些共性呢？为什么是他们？
2: 确实是，这些观察确实非常准确。在我们观察到这些青少年成瘾的患者当中，确实有一些高度相似的家庭画像。例如他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家庭关系，他往往是情感上面很疏离。当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没办法在这个家庭的支持系统当中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他就会形成向外补偿，在同伴当中去寻找摆脱痛苦的方式。另外呢，就是这些孩子也有一些性格的特点，他们并不是个坏孩子。很多这种孩子他只是表现得很敏感，又比较自卑，而且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会比较差。当出现这种焦虑、痛苦、愤怒这种情绪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应对，不能排解，那么这些药物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摆脱痛苦的方式了。所以家庭陪伴少，亲子沟通差，其实是成瘾问题的土壤。
1: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家长们啊，应该防患于未然。那其实呢，我接下来讲到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段急需让大家讨论到的一个最小的一个范围啊，就是家长怎么样做到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帮助孩子们走出这个泥沼呢？
0: 青少年成瘾极具隐蔽性，毒弹外观和普通电子烟无异，水果香气散去极快，孩子在家中楼道悄悄吸食，家长几乎无法察觉。酒精依赖的早期则更容易被忽视，孩子可能只是偶尔和同学喝点啤酒，家长觉得男孩子喝点酒正常。等到出现明显症状，手抖、幻觉、昼夜颠倒、肝功能异常、情绪失控，往往已经发展到中重度，而干预之路同样艰难。戒酒病房里，急性戒断期，有人感觉骨头缝里安了大功率振动器，有人出现震颤瞻望，看见天花板爬满虫子。出院后第一年复瘾率高达60%到80%，28岁的小陈出院3个月就喝到深度昏迷，血酒精浓度达到致命的420毫克每100毫升。但也有希望的故事，30岁的琪姐出院后，按医生嘱咐每天做3件跟酒完全无关的小事，从去菜市场买一把葱开始重新建立与现实的连接。23岁的阿斌加入跑团，用并肩奔跑的归属感替代酒桌上的兄弟情。19岁的叶子拿起画笔，把戒酒病房窗外的梧桐树画成四季，在帮助新患者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伤痛也能成为照亮别人的光。戒断不是终点，重建生活才是真正的开始。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与干预。
1: 最后说到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发现啊？很多孩子正处在青少年的这个时期，可能不是什么事儿都会跟你说的。那家长怎么样通过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变化或者身体的信号，察觉到孩子的异常啊，在一开始就来帮助孩子远离这种东西呢？
2: 确实是这个问题很重要。早期发现其实是关键。那么我们家长能做的就是关注孩子的。一般关注孩子平时的日常作息这些情况，尤其是对孩子的一些变化要保持足够的敏感。这一类孩子往往开始的就是表现为他们的一些日常的生活规律发生了一些改变了，比方说他会不太喜欢跟原来的玩伴一起玩了，对家庭的一些活动都开始没兴趣了，总喜欢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里，然后跟家人相处或者跟同伴相处当中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绪波动，就是很容易烦躁发脾气，这个我们也需要关注他的情绪变化。另外呢，就是发现这个孩子的零花钱很消耗的
1: 很快就没了，
2: 对，而且又说不清楚去向，然后经常的要钱或者是晚归，然后又不交代他是跟哪些团体在接触，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要提高警惕了。还有就是有的孩子家长会发现，哎，怎么这段时间这个孩子特别的注重自己的隐私保护啊，回家就锁门，抽屉要上锁，不许家里人进到自己的房间，说那侵犯他的隐私。如果孩子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你也要保持警惕。另外就是当孩子出现一些身体的信号，比方说你看到他发现开始手抖，有时候会恶心呕吐，吃不下饭， 就这些不舒服的时候，家长一定要保持警惕，
1: 是
2: 要开始关注。
1: 嗯，希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家长多一份的觉察，多一次倾听，也可以让家成为孩子愿意回来的避风港。那如果孩子出现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啊，各种情绪或者是躯体化的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前往正规的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啊，来寻求专业的帮助。同时呢，大家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就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天。

0: 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加油站与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的特别板块。那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和王访医生一起关注了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识别和干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网友的留言。咪咪他说，还是那句话，孩子是一个家庭承受最大精神压力的人，家里的陪伴和引导都太少了，目光就会延伸到社会上面啊。小巷里青苔棉他说，现在未成年人抽烟啊也愈演愈烈，以前呢还知道背个人抽，现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穿着校服的未成年都在抽烟，而且未成年的女孩抽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值得警惕。大魔王妈咪他说，可怕的青春期也再次说明了青春期的交友问题啊，一定要慎重，有时候有必要的家长要替孩子去甄别一下朋友，要帮助孩子远离不良的环境，还要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麻了他说，我们九零后青春期叛逆学坏的时候就是喝啤酒啊，抽纸烟啊，这已经足够了，结果一零后的胆子太大了啊，确实值得注意。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无论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弹，还是最容易被低估的酒精，其实他们围猎的并不仅仅是所谓的坏孩子，而是很多可能内心孤独也渴望被看见啊，有一些情绪缺少出口的青少年们。成瘾呢也不是他们的意志力失败了，而是大脑可能被重塑之后的身不由己，也是家庭教育失守之后留下的一些情感空洞被精准的填补了。所以说家长要做的不是发现之后的去打去骂，而是在日常当中多多的了解孩子，观察孩子啊，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及时的前往正规医院来进行专业的这个治疗啊，找到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帮助。再次的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催眠是否能够帮助孩子戒掉网瘾呢？以及解忧杂货铺啊，如何远离空心病？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来拨进电话，向王访医生来进行咨询。那同时呢，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23岁的一个女生开学研二了，现在呢有一点网络游戏上瘾啊，我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的哈，这个23岁的女孩开学研二，导师呢对于毕业要求很高，必须要发一篇论文才行啊，哪怕已经做到工位或者是自习室上了，她还是忍不住的想去打游戏，哪怕明明想立刻开始读论文啊，但是玩游戏的念头呢也会驱使他打开游戏，平均一天可能要玩1到2个小时。现在呢放了假，他甚至玩了就是3个小时以上，心里呢他也清楚应该多读书啊，多读论文，甚至还要学习读学代码，但是就是放不下游戏，一闲下来就忍不住摸着手机玩啊。工作日呢他的作息就是晚上11点结束了学习，玩手机加上洗漱，到1点可能才睡，早上8:50起床，9:30到工位 位或者实验室，中午12点多离开，下午2点半回去，5点半吃饭，7点继续开始学习，吃饭之外的时间都在玩手机。而同门呢，除了吃饭，可能大部分的时间要么运动，要么聊天啊，要么就学习。假期的作息呢，现在也很乱，所以这个女孩呢，现在就很焦虑，因为已经影响到她的学习了。她呢，没有刷剧啊、刷短视频的爱好，虽然也会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浪费时间，但主要问题呢，就还是玩游戏，啊。只要停下来就一直想玩啊，心里成瘾，而且焦虑难受。每个月的补贴呢有1500块钱，舍不得花钱做心理咨询，所以说想要去问一问该怎么办。我们也请王芳医生来解答这位同学的问题哈，他该怎么办呢？
3: 这是我们在临床上面可能会经常碰到的这一类人。经常他们来就诊或者是家里人带他们来都说啊，这个小孩就是游戏成瘾，那应该让他把手机没收，把他都戒掉。那么我们经常呢会告诉他们，你的核心的问题并不在于游戏，并不在于这个手机，更多的这背后的心理需求是你要逃避给你带来巨大压力的这些事件，
2: 嗯，
3: 然后就是你对这种重压之下对失败的一些恐惧，
2: 嗯，
3: 这个游戏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及时的那种轻松的反馈。像这个研二的女孩，这个科研的道路漫长不确定，而且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挫败感，那么游戏了轻松自在，只要你玩了就会打怪升级，会给你大脑带来一些及时的放松和愉悦，那么你的大脑呢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这条能够迅速的获得价值感和掌控感的路径来缓解你的焦虑。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建议正处在这种困扰和高压下的这些青少年，然后怎么样才能够缓解这种压力，其实可以分成三步。第一个呢，就是要切断这个高速反馈的路径，你可以考虑最直接的就是把这些游戏都先卸载掉，然后就不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就是哎呀我只是现在学累了我再玩一下，不碍事的，那可能玩着玩着你就又陷进去了，又忘记了时间。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用小目标来替代大目标，很多时候都说哎，我要快点把这个科研完成，这个科研完成是一个很大的目标，你不妨把它定小一点，我今天的任务只是读一篇科研论文，记录一下笔记，如果我做得好，我给自己一个小奖励，我晚上出去看场电影或者是吃个大餐，然后这种动作目标又容易达成，又可以让自己获得成就感，能够重塑你对学习的掌控力，也提供你坚持下去的动力。还有一种就是经常现在碰到的学习搭子，现在很多孩子说我觉得有点控制不住自己，我总是想玩，控制不住的玩游戏。 OK， 我找我的好朋友或者找我的同门的师兄妹们
2: 看着我，
3: 对，我们去自习室去待2个小时，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监督，然后又有互相的促进的这种动力，就能够压制住游戏的欲望了。
2: 我觉得王医生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几个都是切实可行的小方法哈，这位同学也可以不妨都去试一试，这几步希望都能做到，慢慢的再回到自己的学习的正轨上来，希望这是他改变的一小步哈，这个未来也要继续加油。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接下来这位朋友他说，我的老公酗酒10几年了，我担心他会影响到孩子，该怎么办啊？其实也都跟成瘾的问题相关。他具体的问题呢是这样的，他说他的老公今年42岁了，喝酒10几年了，每天晚上都要喝半斤以上的白酒，喝醉了就会骂人砸东西，第二天清醒了呢又道歉。他的儿子今年12岁，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性格也非常的内向，不太爱说话。这位女士呢，她最近发现儿子有的时候居然偷偷拿他爸爸的啤酒喝，被妈妈发现之后就说，哎，我就是想尝一尝我爸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这个酒。这个女士特别的害怕，一方面呢担心老公目前已经这样了是吧，身体方面酗酒10几年了会不会有问题，另一方面更害怕的就是孩子会不会步他的后尘。这个他看到报道里面说酗酒有代际传递，他就害怕儿子会不会因为他爸爸的影响以后也变成酒精依赖，现在他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孩子，需要带孩子去做心理咨询吗？
3: 这位妈妈的担忧其实是非常必要的。孩子在小的这种发展的阶段，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是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的。如果这个爸爸在家里是长期的酗酒，每天都醉醺醺的在家里有大量的这种白酒摆放，然后 他每天经历的都是这种环境的话，这个孩子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去模仿，他会很好奇，爸爸为什么会天天都要喝酒，这个酒为什么有那么大的魔力，我是不是也要去尝试一下。所以一定要注意家长的示范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你首先要跟丈夫沟通好，丈夫是一个成年人，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要认真的考虑他这个行为对孩子带来的影响。所以说首要任务我觉得是跟丈夫要商量好，在家里不要喝酒，家里不要放酒，不要每天醉醺醺的回家，给孩子这样一些大脑当中很深刻的印象。第二呢，就是对于这个孩子，可能是妈妈现在最关注的一个重点了。那么其实从目前来看，这个12岁的孩子已经有这种想偷偷的尝一尝酒的这种行为了，但是呢，他并不是说我在想用酒精去解决什么问题，他只是在试图理解父亲的这种行为，或者是这个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妈妈能做的就是跟这个孩子好好的去沟通一下，不要避忌谈酒这个问题，可能要跟孩子就开诚布公的告诉他，爸爸为什么会喝酒，爸爸之所以要每天喝酒喝着那个样子，甚至可以告诉这个孩子这个酒精对爸爸的身体或者对他的这个情绪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损害，但是爸爸离不开酒了其实是因为他生病了，也要告诉他这种酒精对身体有损害，而且还会有一些这种成瘾的情况。那么爸爸现在可能是很难以控制自己的状况了，但是孩子你还小，你是可以慢慢的在我们的帮助下把自己的行为管控好的。所以要建立孩子的这种心理的防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还是会发现孩子有这种尝试的行为的话，可能需要带孩子去做心理咨询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咨询室里面，治疗师会告诉他怎么样去表达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些愤怒和一些恐惧，而不是用酒精这种方式，因为酒精可能是他在家里看到的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模式。要让孩子去理解。然后如果说这个父亲难以改变的话，可能需要做家庭治疗，甚至要考虑是不是如果父亲再有喝醉的情况，要跟这个孩子先分隔开。
2: 哦，是的，就是其实从这个家庭当中看到的孩子虽然是偷偷去喝酒，但可能也是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而已，因为这个家庭可能更重要的是，你看父亲喝了十几年，每天晚上回来都要打又骂，可能其实情绪问题更需要处理，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更需要处理。所以说也希望这位妈妈能够及时的去找到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这些你所不了解的领域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啊，我们去好好的咨询一下，看看接下来这一步应该怎么走。接下来再看这位朋友他的提问哈，这位朋友23岁啊，抑郁症的患者，他的问题就是，这个用斯诺斯滥用了该怎么办啊？因为他现在呢不敢跟任何人去说，但是呢有一点迷恋上这个药品的副作用了。他是几个月前啊因为抑郁住过院，大概是从中度的抑郁发展到重度抑郁的一个程度，他的抑郁程度呢也比较重，病程也很长啊。这位朋友说这一部分呢就不多说了，但是他同时还有很严重的失眠啊。最开始呢医生

0: 始给他提供了一些药物来调整睡眠，吃久了之后呢效果越来越差。那有一天呢，他一次性吃了一板药，那从那天开始药效就越来越差了。两个星期之前呢，他换了一家医院，医生呢就开始给他用这个刚才提过的斯诺斯。那他之前呢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药，感觉也很奇怪。那他的副作用就是产生一些幻觉和梦游，但是他偏偏就沉迷于这些副作用，身边的人呢都担心他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伤人，但是他没有办法不吃药。他甚至想过吃完药之后把自己给绑起来，这样就安全了，对所有人都安全。但是等到这个药快吃完了，他去当地的医院开处方，医生不给他开，他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焦虑。他甚至开始在网上找渠道想要去买这个药啊，当然了没有买到。后来他搜索就知道啊，私自网购这种药物也是违法的，他之前也完全不知情。但是现在他的情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啊，沉迷上这种药的副作用也没有办法解决，该怎么办？他现在不敢跟任何人说啊，觉得也很丢脸啊，应该怎么办呢，王医生？
1: 作为网友反映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在精神科的门诊里面很常见的一类问题了。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出现了这种斯诺斯好像有些依赖的问题的话，这是一个医学的问题。现在这种状况呢很危险，因为本身这个抑郁的情绪就会导致失眠，患者又有重度的抑郁又有严重的失眠的这种状况，有可能会尝试到斯诺斯这个药物。但是斯诺斯这个药物呢，它是一个镇静安眠的药，它在我们看来临床上面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就是刚才这位网友提到的一些不自主的动作还有梦游啊这种情况。而且我看刚才网友还提到了他曾经有过把奎流平一板一板的吃，也是为了来缓解自己的失眠的症状。但是这种行为就会非常危险，在我们临床上面可能会判断这位女士可能会有药物过量的这种风险了。因为所谓的这些药物都是有毒副作用的，
0: 而且当时是自己加的量。
1: 对，这个奎流平一板一板的吃，很有可能已经到了药物中毒的这种状态。在这种时候，你的大脑好像已经失去了对这种药物过量风险的预判能力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危急。如果说我们的话，可能会建议您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接受系统的治疗。像我们经常会碰到有一些安眠药物依赖或者成瘾的患者，他甚至会说需要住院治疗的，因为这是最安全负责的办法。我们一般的处理措施就是把你长期使用的这个安眠药慢慢的减量停下来，然后用其他的镇静药或者是具有安眠作用的其他的药物来逐渐的替代。这个过程呢比较复杂，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斯诺斯的一些阶段反应，这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建议在医院里面这个行为可能会更可控也更安全。然后再就是如果说你家里面还有很多的斯诺斯或者之类的这个药物，我也提醒你出院之前让家属把家里都清一遍，把这些药物给家属去保管，以后你的用药可能需要家人的监督。因为有过前车之鉴，就是患者有时候说为了睡不好啊，我再加一颗，还半个小时没睡着我再加一颗。像他这种可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这个药物越来越吃超量了，所以像这一类的人群我们是建议药物要交给家属去保管的。再就是一些心理的重建，就是我们说的换药了之后，我们也希望这一类患者能够意识到失眠是一个让人很痛苦的事情。
0: 对，
1: 但是呢你不能追求，有的人会说斯诺斯的效果很好啊，我一吃马上就入睡了，啥梦都没想，第二天觉得很舒服。但是要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有可能我们用的替代性的药物作用没有斯诺斯那么强，但是你不能因为追逐这个很好的镇静的疗效而去把一个物质滥用。
0: 是的，刚才王主任说到的这几点啊，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引起重视啊，因为现在可能已经不是他能自己自力控制的一个问题了。另外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还想继续的讨论一下，我觉得也很好奇啊，就这位朋友他说他的副作用是幻觉和梦游，但是他沉迷于这些副作用，这个是不是也很常见？另外是他沉迷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1: 其实有很多人他有时候会意识不到这种状态的。我们在临床上面会碰到有很多家人来跟我们反映，所以说这个人怎么吃了斯诺斯这个有点奇奇怪怪的。比方说我就曾经接待过一个家属，他说他怎么半夜起来做饭，在厨房里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第二天再去问他说你昨天晚上

0: 天早上发现，哎，自己怎么在车里面在睡觉？这其实就是这种梦游的状态。他那个时候的人是可能是一个意识不太清晰的状态，但是那个状态呢，他清醒了之后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那个状态好像很放松，我好像啥都不知道了，是一个很轻松的感受，他是追逐了这个感觉。
1: 嗯嗯，所以说就是他其实带给人的这种精神上的可能这种缓解啊，他可能自己有一些本来的情绪问题，在那个时候他可能会放空，他会觉得那个状态是舒服的，所以才会追求这个副作用。好，也希望在可能这个背后有更多的情绪问题，这位朋友也可以找到专业的机构来给你解决。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请王芳医生和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成瘾之类的专业的问题，可以来我们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来找专业的人士咨询或者是进行心理的辅导。
1: 再次的感谢这个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之后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的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待会儿呢还有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如何远离空心病啊，也继续会在节目当中播出。心理加油站，我们下期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志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同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传播精准，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是我们的爱心团队肿瘤疾病精准治疗的专家程永忠主任回答大家肿瘤防治当中的问题。已经正在被肿瘤所困扰的听众啊，比如说胃癌啊、肠癌啊、乳腺癌啊、妇科肿瘤啊、脑瘤啊、喉癌啊、舌癌啊等等这些问题，以及呢你担心啊家里有这个遗传史有这样的病人，或者你现在被一些慢性炎症所困扰，会不会发展成癌症啊、肿瘤这样的一些情况，稍后在节目的后半段可以向我还有程永忠主任来询问。如果你正在医院里面治疗，或者医生给予你的一些治疗方案你不认可，或者觉得身体承受不住大的手术以及放化疗啊，也可以现在通过微信把你的一些病理资料在微信上全面的完整的发给我啊，我们一会儿也和陈主任一起帮你分析一下病情该如何下一步治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只顾着脸和四肢，却忽视了头发和头皮在阳光下暴晒。实际上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光漂白反应会使头发当中的色素降解，颜色逐渐变浅，甚至把头发晒白。紫外线还会损伤头发的角蛋白，让头发干枯、毛躁、弹性下降，强韧度大打折扣。除了紫外线，遗传、压力、作息紊乱、缺乏 B 族维生素和铁、锌等等微量元素也会加速白发产生。如果出现白发，先找一下原因。日常生活当中，出门戴遮阳帽或者打遮阳伞是保护头发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钠和钾是体内重要的无机盐，共同维持体液平衡和神经肌肉功能。正常血清钾浓度是每升3.5至5.5毫摩尔每升，低于3.5就是低血钾症。一旦出汗比较多，汗液虽然含钾低，但是大量出汗，钾排出的量就会明显增加。再就是有些人肠胃功能不好，腹泻、呕吐，钾通过胃肠道大量流失，缺钾就会让人感觉到疲乏、肌肉无力、心跳不适。所以建议啊，我们平时可以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等等富含钾的食物，及时补充水分，避免大量的出汗或者是呕吐之后出现电解质紊乱、缺钾等等这些问题。干热环境之下，喝热茶才能真正让身体凉快下来。热饮会激活 TRPV1 受体，向大脑发出降温信号，促使身体出汗排热。而高湿度的环境下，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果大打折扣。中医同样认为热茶能够助于排汗，但是浓茶含高浓度的咖啡因反而可能加重脱水。泡茶以70到80度为宜，凉至30到40度的时候喝最解暑。
1: 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5。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是我吗？
2: 您说。
3: 哎，邦华导医你好啊，我有两个问题要跟你说一下子。第一个呢，就我今年是45岁，是跑滴滴的，最近不晓得么样情况，我就不晓得是不是吹空调吹多了，我的那个右边那个肩膀好痛，然后我去医院呢，我拍了个片子也说没的没问题，但是就是总在痛，酸痛啊阵痛，我贴了膏药的就能缓解一下，但是还是痛。我想问下子的，我那个情况去哪里看比较好？
2: 疼痛的问题可以找下附近的推拿按摩科、疼痛科、康复科甚至是骨科的医生先帮您做一下检查。如果是无关紧要的一些腰肌劳损或者说是一些局部的疼痛，那么贴贴膏药啊，扎个针灸啊，或者做一些保守的局部治疗啊就行了。如果医生怀疑有骨折、有外伤，那么可能要拍片子做相应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再做下一步的处理。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特别想感谢一下子那个，因为我练那个情况，我是跟你反映一下子，像我那个左眼睛呢，之前就是视网膜出血了，有个黄斑水肿，我当时看了蛮多地方，那个打针呢、激光都做了，就是没得用。后来呢，我就打电话给你。你就推荐那个谢天志主任的，他就跟我看好了。我是万万没想到那个中医也没有效啊。我现在看东西看得蛮清楚，眼睛呢也舒服多了，因为之前我那个左眼睛呢只有0.3，现在呢提高到0.7了。还有就是那个谢天志那个主任呢，人蛮好。他说话蛮实在，晓得呗，他能看他就看，他不能看他就不跟我开药。我吃了2个月药好了以后，他叫我不吃药，叫我停药观察。

0: 听虽然干的啥脏的不咱们的这去去对于西欧的西欧真这个鬼咱们的可换中的去啊。
1: 您问的啥是个什么眼病说清楚。
0: 那干眼症。
1: 干眼症然后你目前用的什么药呢
0: 这里也有水啊。
1: 点的什么眼药水呢点的什么眼药水呢
0: 这里那最好的
1: 最好的什么
0: 好的
1: 什么眼药水呢
0: 眼水什么眼水呢
1: 这明摆着我会问你用的什么药啊不然的话你问我治不治得好你用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回答个啥治不治得好呢我是神仙呢、他跑去找药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无数次了这个问题已经无数次了打电话好再见啊我们全省播出是不可能在这里等你的电话又不是每又不是说一年就这么一回每天都有我们的节目每天都有你问之前你就这些事情就要准备好是吧你问我这个药有没有效果那我就问你你用的什么药你答不出来多么奇怪啊多么奇怪啊是不是你说你想吃什么我肚子饿了那我就问你你想吃什么呢你又答不上来那我出去买什么呢你看病你说这个药有没有效果那你说什么药你不告诉我什么药我怎么知道这个药有没有效果呢本身干眼症也没什么好问的不能根治干眼症不能根治它只能是缓解也没有哪种方法就一定有效是吧你滴眼药水你做睑板腺的推拿按摩你做角膜功能的重建你做激光你扎针灸都可以但是没有哪个方法一定有效也没有哪种治疗就一定能够根治还有你滴的什么眼药水呢你要是滴错了你滴的是抗生素那个干眼症可能越来越严重你用药还不能用错所以我要问你用的什么药你不说那就没办法了是吧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包括老师您好我就是想问一下肝脏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这边有乙肝还有小肝阳然后目前吃的药是那个登替卡韦还有永明胶囊我是6个月之前才开始吃这个药然后上个星期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肝功能全部是正常的然后那个其实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查出那个彩超的时候查出肝脏回声稍微有点粗还有那个肝上面有那个高发囊肿并且囊肿长到了4厘米大小了然后但是目前的医生说不用做手术让我定期去复查看看他有没有变大之类的但是我心里蛮担心也蛮害怕看看他这么再长下去的话就只能去做手术对我想就是但是我也听别人说肝囊肿也可以通去那个调理去控制效果还不错所以我想问一下您
1: 人呢？
2: 不要再长了。
1: 喂。
2: 哎，你好，听得到吗？
1: 你要问什么？
2: 问那个肝脏方面的问题。
1: 你现在要问什么？你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现在要问什么？
2: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药去调理吗？
1: 可以啊。你如果现在的西医的治疗，你的肝功能不正常，你的各项指标都是异常的。那么你用中医治疗是可以的呀完全可以调啊
2: 可以的是吧那你这边有什么好的建议之类的吗
1: 我们爱心团队肝病的中医专家是潘玉华主任你可以把他的电话记下来027-8338
2: 027-8339
1: 对027对027-8339
2: 好的好的027-8339689
1: 是的记下来就行了跟医生联系把你过去的治疗方案都要带全啊都要带全好不好
2: 好的
1: 八号听众小宝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好方老师你好我是八号我是今年南京其实大热我在23年 2023年的10月份心脏患的母，开过头。

0: 杠跟支架。我现在骑的是这个，我有高血压的，我现在骑的是这个，人家的有小本精品片和那个和那个辐射片，那个罗雷资源，也骑了那个阿托法拉丁，还骑那个人家的铁砂弹。我看这个药是，就是吃到现在，是否能够长期使用啊？还是能够停药？这是第一个手药。第二个手药，现在我的这个下腿，我是骨的一种检查的，前天三天没下药，我给检查以后，他说是黄膜炎，就是割了一点黄膜炎那个吃那中药退药我喝有了，我现在使用还是开始。有我吃的我的有我的糖蛋期的
1: 黄膜炎有什么药吃啊？什么药啊？
0: 他就给那个黄膜炎的那个药。
1: 什么药？
0: 就是黄膜炎过滤。
1: 这个药有用吗？吃了多长时间啊？
0: 刚吃下三天。
1: 膝关节这个地方它的药物是膝关节这个地方用药是很难的到这里来的，所以我科普了很长时间，一二十年，我这一二十年有句话就是说烂了，说了好多回，膝关节皮包骨头，没有什么肉，没有什么大血管到这里来，所以口服药物效果是很差的，一般是局部治疗敷药啊，敷药或者局部治疗，医生打针啊，做一些手法啊，这些，所以口服药效果是不好的啊，口服药物是不好的。对啊，有甚至这个药物它有对胃肠有刺激啊，对胃肠有刺激，所以还不如自己在药店里买点膏药贴一贴，说不定比这个口服的药还要好。再就是制动，制动的意思就是少活动。少屈伸，这个腿不要弯，不要老是弯，不要蹲上楼爬楼，要尽量不要做这些动作，减少它的活动，慢慢把它养回来。再回到这个听众之前的问题啊，我教化了28年了，快慢性病要修复，恢复身体的机能，这是中医的事情。西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医院，你附近大一点的医院都是西医。你开的这些心脑血管的药，本来就是终身服用的，它就是来压症状的，它不是把你的病治好的。所以问我，要吃多长时间，是不是要终身吃，这有什么意义呢？西药本来就是终身吃啊，你血压高你不吃，你的血压就高啊，你血脂高你不吃，它就血脂高啊，吃了它就降下来了，它就稳住了，你不吃它就升起来了呀。它是能治愈你的血压吗？它是能治愈你的血脂吗？它是能治愈你的心脏病吗？为某是到现在这些最基本的道理还在问呢，有个什么好问的呢？对不对？中医活血化瘀，疏心通络，强心护心，老祖宗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种经验，他是来修复的呀。当然呢，你吃西药吃了多少年了，你都已经适应了，你必须得中药控制，你这个时候才想起中医来，有某什么用呢？你的机体功能已经没有了，废掉了，非得靠这个药物来维持。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早期，你吃中药调好了，说不定就好了。你吃个一年两年的这个西药的降压药，什么什么沙坦呐、啊，什么什么利嗪呐、啊，你就跑来问我能不能中医看，我跟你说个啥？那中医只能是锦上添花，或者说辅助一下你的这个治疗，或者你效果不好辅助一下，他又不能把你的药给他撤掉。

吃了一两年了还说啥，对吧？你糖尿病你吃了一两年了还谈个啥，你就是终身吃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你吃中药的目的最多就是让你的胰岛素少打一点，或者让你的血糖控制的稳定一点，对吧？你的胰岛功能已经摆烂了，啊，就用按照现在的网络用语是吧？它已经摆烂了，它就不管事儿了。你不给药，你不吃药，我就不干活儿。哎，你每天给我吃药，我就干活儿，是吧？不然的话，你血糖就高，你高了以后酮酸中毒，是吧？又烂脚趾，肾功能衰竭，眼睛看不见，副作用就来了，并发症就来了。你心脏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儿，心脑血管的问题不是一回事儿吗？对不对？脑梗、腔梗、颈椎病狭窄、脑萎缩，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停通络，心脑开窍，这个道理可以引申呢。你全身的血管那不是血管呢，你心脏功能不是心肌功能，不是血管呢。冠状动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怎么到现在还在问这些问题？这有什么好问的呢？对不对？你现在吃了西药已经吃上去了，你就不能停，是吧？有些已经放了支架的还在问我啊，我这个阿司匹林呐、啊，我这个玻璃韦呀、啊，我能不能不吃啊？你开什么玩笑？你都已经放支架了，你不吃，它又堵了，你还得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我不是瞎说的，我像不是数数数的好玩的，真的就有啊，有的装十几个支架的，我又是没遇到过。你以为七个八个是说的好玩的，说的好玩的，不是哦，真的就有人放了这么多。那怎么办呢？他也没别的招，他从来没想过用中医调，不要继续恶化，是吧？有的中风了，你也是的，中风了也跟你说了要康复治疗，你错过了半年的康复期，你也得治，不然的话他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不听就第二次。不听就第三次，人可能就没了。你第一次走运走火没瘫，毛瘫就不消的，哎，毛瘫在床上，你很大的运气了，你赶紧调啊，还不当回事，照样喝酒，照样熬夜，照样打牌，药呢想起来就吃一吃，不想起来就忘记了算了，再搞一次瘫在床上了，后悔了谁来救你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早干嘛去了呢？对不对？我说心脏堵了70%，你赶紧吃中药把它通到50%、40%，你就不用再做手术了呀。非要堵，不听，完全靠西药，那你就等着到时候放支架呗。还有的人问我这以后会不会放支架？那肯定会呀，有个什么好问的呀？哎，我以后会不会心衰啊？你全部吃的西药，你肯定会心衰啊。有没有哪个是养你的心脏的？哪个是养的呀？没有。你所有都是降你的血压的，是吧？降你的血脂的，就是靠那个药来降的。没有哪个药是让你的心肌功能、你的肝肾功能恢复正常，恢复它的年轻状态，让它多延续几年的寿命。是吧？让他能够重新焕发活力来重新干活儿。没有药，全部都是帮助他的。那帮助他，那你就不干活了呗？不干活你就摆烂，摆烂他就提前退休。提前退休，你说了，心脏提前退休意味着什么？肝肾功能提前退休意味着什么？你说吧。怎么这个道理这么多年还在有人问呢？那就是灌不进去，是吧？填鸭式教育，不用你动脑筋就把话记住，就不记，不听，听不进去，啊，听不进去。所以说我着急呀，就是着急呀。要是科普个啥呢？科普了这几十年，还有漏网之鱼，还有人不知道，还有人是很糊涂的，糊的脑子是糊的。但是这个医生也不是说非要我的医生，你早期轻的时候。你自己附近随便找个心内科的、大内科的中医医生都能调，是吧？你高血压嘛，我们就肝阳上亢，按照肝阳上亢的方向去调呗，是吧？心肌功能不好，我们就按照养心护心强心的这个方向，什么养心汤啊、安神汤啊，是吧？心肾不交、肝肾不交、睡眠不好，我们就调呗。

0: 轻的话一两个星期就好了，给你扭转过来了。你一直让他歪着走，你一直让他带病工作、带伤工作，那他只会越来越垮呀，最后就垮没了呀。最后就是你的药加压药，一个药不行两个药，两个药不行三个药，利尿剂是吧，血管转化酶抑制剂，紧张素抑制剂，举种药就一举上，甚至还要吃胃药，对不对？那些药对胃肠有刺激，那还要先吃胃药再吃这些药。哎，就回答到这里了啊。九号听众你好。
1: 喂，
0: 好，您说。
1: 你好，
0: 您说。
1: 我的眼睛在我的眼睛都手术已经做了10年了，医生说可以还可以换清洁，医生说可不可以？
0: 不知道，要医院的医生检查才能回答，我回答不了，我也没看你的眼睛情况。一般来说，做完了白内障手术要赶紧换晶体，如果过了10年你再问这个事儿就没人回答了。
1: 他说我医生
0: 好，不说别的了，别浪费时间好吧。你问能不能换就到医院看一下，你不能在这里图省事儿啊，这个到医院里面检查以后，医生就会告诉你能不能换，好不好？
1: 好，
0: 你这是深圳的电话，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这里是湖北武汉的，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好，11号听众你好，请讲。
2: 我还是现在个各个听众。儿子都第一，管不少，管包包。
0: 这个药不能长期滴啊！这个药不能长期滴。
2: 我们长期滴在那个不起作用啊。
0: 按照你的医生的医嘱，可能最多一个月就要到医院去复查，可能要停药或者换别的药，听到了没有？最多一个月。
2: 能不能吃中药了？
0: 没有中药治疗干眼症，没有中药治疗干眼症。哎，对，中医熏眼睛可以啊，中医熏眼睛没有口服的。
2: 没有口服的。
0: 除非你是肝阳上亢或者干燥症、干燥综合征这些东西引起来的，可能有中药调一下，好吧？或者肝火啊，肝火旺啊，是吧？木赤啊，这些东西可以吃中药啊。说准确的话，应该是这样回答。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我们稍回来。
3: 肿瘤五项检查是指五项肿瘤标志物，属于血液化验检查的一种，它一般作为常规查体时肿瘤的筛查。一般所说的肿瘤五项为癌胚抗原、甲胎蛋白、血清铁蛋白、贝塔二微球蛋白、癌抗原50。如果这五项指标的检测值高出正常范围，则提示体内存在肿瘤。但是肿瘤五项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在60%-80%左右，所以仅一项指标的增高并不能够断定体内一定存在肿瘤，需要进一步的检查确诊。同样，如果五项指标都正常，也并不一定代表体内一定没有肿瘤，只是肿瘤存在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这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具体还是需要详细检查。
4: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疾病的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呢给大家科普一下有关于肿瘤防治方面的问题。有各种原因导致的肿瘤啊，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啊，什么脑瘤啊、口腔癌啊、妇科的一些肿瘤啊、乳腺癌啊、肺癌啊、肺部结节呀、肝癌啊、肝囊肿啊、肝血管瘤啊，是吧？肠癌、肠道的一些问题，胃癌啊、贲门癌啊等等，你都可以通过

0: 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身边有朋友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大致了解也可以问啊，但是如果你很多情况你不清楚的话，那你就先把我们的节目的电话或者是微信记下来，那么稍后是吧，你可以在微信上有了确凿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医院的一些化验结果，解剖的一些化验的分析，是吧，手术以后的一些指针报告，这些东西啊给我们看一下。八号导医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陈主任你好。
1: 哎，八号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要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比较有带有共性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听众的朋友呢，他主要集中在是个咽喉部啊，他说的这个喉咙这个地方不舒服，有没有可能发展成喉癌？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要马上到医院去看看是不是喉癌？像这样的问题您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1: 好的。其实啊，真正的喉部不舒服导致喉癌的发生率啊，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的啊。就是首先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像我们是做什么职业的啊，你像我们八号老师天天有个时候是做这种声音节目，对吧，每天的说话特别多的话，那么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声音嘶哑啊，这个它就主要还是因为声带的麻痹啊，就是它太劳累了导致的。但是如果说这种声音嘶哑在经过你的休息以后啊，它不能够很好的缓解，甚至呢逐渐有加重的可能。像有些朋友们可能还适当的用一些消炎药啊，或者是一些对症的去治疗啊，都不能取得很好效果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高度警惕。那么它可能就是常规的这种治疗啊不能取得效果了。那么你就怀疑啊，是不是它已经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所谓的实质性改变呢，就是说它已经发生了可能癌变了，对吧，那么这种常规治疗就无效了。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啊，就是肯定一定要去专科的去看一看啊，当然也比较简单，就是做喉镜嘛那么因为只有喉镜直观下才能看到啊这个地方到底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啊，那我们就放心了，对吧，可能就是一些最常见的
0: 有癌症肿瘤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病理资料啊这些发得更清楚一些。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预防，其实我也当时想给我们的患者说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要靠症状去判断是不是癌症，它只是一方面。说实话，有的时候有些癌症它如果真的有症状的话，基本上已经到了中晚期。
1: 对，
0: 早期是没有症状，
1: 没有太多症状，
0: 我们很难的区分到底是炎症引起来的还是早期的癌症，它非常非常相似。而且有的人他体质不敏感，是吧，一点都不敏感。我遇到过好多胃癌的患者，他说到医院去一查就是晚期，我说你以前没有感觉吗？他说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有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直到后来吞不下去了啊，肚子特别难，对，特别难受的时候，再到医院去检查就发现这个，是吧？还有这个贲门癌的患者也是，临床上可能他就是有的时候呕吐，是吧？或者吃东西不是很舒服，梗，有的梗着，我们武汉人说梗到了，但是他也没什么。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再到医院去看，医生才发现那个地方已经长了个东西很大，对吧？那么往往我们很多人呢，年纪不适合了，有的是比较大的年纪啊，上了70岁80岁，有的本身体质就比较弱，比如说有些女同志严重的贫血，是吧，医生有时候打这个补血针都不一定把白细胞红细胞能够补得起来，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又不能够耐受手术，又不能够就是说只做化疗，你又怕只做这个全身的化疗又压不住这样的肿瘤，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稍后呢也想请陈主任呢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还是先紧着听众朋友的电话咨询啊，看看有什么问题。
1: 好的，
0: 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12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问一下，肺部肿瘤可以治疗吗？
0: 是。要说清楚一点，这位听众，肺部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在哪里查的？有多大呢？到了哪一级了？
2: 13市中心。

0: 要说医院的名称啊，不要说医院的名称，就目前这个肺部的这个化验结果啊，检查结果是什么，能念一下吗？
1: 右肺上叶恶性肿瘤伴阻塞性肺炎。
2: 啊，有分期吗？就是医生给你分期了没有？
1: 晚期。
0: 晚期。
2: 晚到晚期了啊，就是已经出现了远处的转移了。
1: 嗯，
2: 你现在怎么在治疗的？
1: 化疗。
2: 一直在打静脉化疗是吧？
1: 对。
2: 嗯，那你打静脉化疗效果怎么样？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人能不能够耐受？
1: 耐受不了，他年纪比较大，76岁了。
2: 嗯，你现在肿瘤情况怎么样呢？就是效果怎么样呢？
1: 效果不好，比之前还是。大了，
0: 又变大了，
2: 还是变大了。你现在肿瘤有多大了？那个报告上有吗？
1: 46×31。
2: 是一个还是多发的？
1: 多发的，还有一些
0: 小
1: 结节。
2: 哦，那是的，那个情况还是有一点偏晚了啊、哦。你除了肺上有问题以外，现在就是你肝呐、啊、或者别的地方还有转移吗？
1: 没有。他就写着淋巴结有转移。
2: 嗯，那主要还是在肺和纵隔淋巴结，对吧？嗯。你们试过做介入没有？
1: 没有。
2: 没有试过啊、哦？你们听说过做动脉的灌注栓塞这种微创介入吗？
1: 没有。
2: 也没听说过啊、哦。其实我们现在做抗肿瘤治疗啊，就像邦华老师刚才讲的啊，其实真的不再是单纯的只有放疗和化疗啊。像这种年龄比较大啊，身体可能也没法去耐受化疗，但是病情确实也没控制住，
3: 嗯，
2: 对吧？肿瘤还在进展，那你不治呢，它又不行，
3: 嗯，
2: 治起来了人又受不了。但这个情况，我们更多的还是推荐啊去做微创，
3: 嗯，
2: 啊，所谓的微创就是我们可以采用药物的局部灌注化疗。
3: 嗯，
2: 没必要把整个药物啊，把药物往整个身体里面去灌啊。
3: 嗯、
2: 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了解一下啊，或者具体的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啊。
0: 我节目当中请到的专家的目的，并不是那种这里也能看，那里也能看的医生。嗯，邦华导医如果能够请到的医生来到节目当中，一定是不同于你认为的那些医院的传统的治疗方法。比如说我们原来曾经说过，标准的治疗就是先手术然后放化疗。
2: 放疗啊，嗯。
0: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手术然后也能承受放疗和化疗的。而且我们这里所说到的放疗和化疗它是全身的。
2: 对。
0: 而且有的放疗它是大区域的。它不是点状的。
2: 对。
0: 啊，它是大片的。它可能把你正常的细胞给你放了。也可能是全身的化疗把你正常的细胞给它损坏掉了。
2: 对对对，就是静脉化疗它就是杀全身的细胞嘛。
0: 对，
2: 对吧？因为你现在的情况它不是说全身的所有地方都有肿瘤，而是集中在肺部和就是胸部嘛，进到胸部。我们就是完全可以把药物往这块地方去打。
0: 说简单一点、这个4厘米的这个大的肺部的肿瘤，我们就把通向它的那个血管，我们就把药物灌到它这个里面去，
2: 对，
0: 把它弄死啊，说得很简单一点啊，
2: 对对，
0: 就是把它弄死，让它慢慢的萎缩掉，
2: 对，
0: 是吧？凋亡掉，
2: 嗯，
0: 甚至呢，把别的地方也给它弄一弄，那种小的萌芽状态的弄一弄，
2: 对，
0: 那基本上患者的生命质量就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了。
2: 有大量的这种案例，
0: 嗯
2: 啊，效果确实很好，也能耐受。
0: 就临床上像您这样的病人治疗的还是蛮多的，
2: 对对，很多，
0: 因为程准手上的能够通过。这种精准的肿瘤治疗的病种是非常多的，比如说脑瘤啊、舌癌啊、胃癌啊、贲门癌啊、子宫肌瘤啊、肝癌啊，
2: 对
0: 吧？包括肺癌啊，这也是最常见的，因为很多人不听话，说了肺部结节，你比如说一个厘米或者0.9、0.8的时候要定期复查，因为他没有感觉，
2: 对，
0: 所以他就忘了。等到有感觉的一看，活
2: 对
0: 3厘米、4厘米，
2: 都甚至转移了嘛，就
0: 甚至转移
2: 这个，
0: 对对，有可能往骨头上面转呢、啊，有的往其他地方转啊。
2: 嗯，
0: 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啊，您的问题，如果患者不能够承受，可以到时候找程主任把您再看一下，好不好？程永忠主任，把您的病理资料发给医生，电话记一下，17786488。
1: 8648
0: 5634。

0: 四，
1: 对的。
0: 17786485634，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你们。
1: 对，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啊。程永忠主任，程是成吉思汗的程，成绩的程啊。永是永远的永，忠是忠心耿耿、忠诚的那个忠啊。嗯，好，在这里也提醒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我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癌症其实主张的是早防早治。
2: 早治，
1: 我们程永忠主任的肿瘤医院，它是一个专科的肿瘤医院，也非常愿意为我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供早癌筛查的这样一些帮助啊。如果特别困难的可以申请免费啊，如果特别困难的听众可以申请免费。你比如说你有肺部结节啊，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
2: 对，
1: 你又怕它癌症了，对吧？变成癌症了。还有我们有长期肝炎的肝病的患者，会不会变成肝癌？
2: 对，
1: 你长期有胃炎的，萎缩性胃炎的，会不会变成胃癌？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医院帮你做癌症的筛查。
2: 筛查
1: 啊，这个筛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还少说了，长期便秘和腹泻的人，是吧？大肠肿瘤、直肠癌，这也是排在前位的一些癌症患者。
2: 目前来说排第三位的，
1: 啊，是吧？我就说吧，排在前位，有一段时间是第一位。好，我们请进的是13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13号听众你好，请讲。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
3: 我们是我老伴今年78岁，他是24年的原因是发现的是左肾5个公分的脱敏细胞癌。切除以后呢，这个肾脏还是保留了。
2: 嗯，
3: 就到取癌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慢性肾功能不全。
2: 嗯，
3: 慢性肾功能不全，我只知这个从心查心里面，我就注意了三个，一个是他的肾脏有过滤率，但是取癌的肾脏有过滤率只有30%。
2: 嗯，有点低了。
3: 他的尿酸是10%多，
2: 嗯，
3: 肌酐是30%多。我们是通过这2个半的时间复查的臼齿，查些他的臼齿 B 超查的样子。这个臼齿第一次我刚才讲了，那个查清楚吧。第八次臼齿，他那个尿的滤过率是接近40%了，提升到40%。
2: 嗯，
3: 结果他的这个肌酐只有1分9，
2: 那是好转的呀。嗯，
3: 哎，他的
2: 你现在就是肿瘤情况怎么样？
3: 肿瘤情况好，肿瘤情况就是我做了两次 B 超。他只是谈到了这个肾脏好像有些起，好像表面光滑有起疑症状。这个起疑症状是不是因为开刀的原因？我就是在电话的梦，就是我今天这个病人呢，他没有医生没有给他做化疗，也没有做这个放疗，他就是开了那个这个尿道清颗粒。每天起两次，一直起来就将近快3年了。我起这个药是第一个是不是出现积食性？第二个，我这个起这个尿道清颗粒，会不会维持它一直维持在梦前的现状？而且这个病人梦前呢，服用强制服用的情况，基本都要比好，偶尔有这个腰酸腰痛，就这情况。
2: 好的，哎，好的，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说听您刚才讲的啊，目前的时候从肿瘤这一块来讲呢，应该还是控制的比较理想的啊。那么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啊，一个肾的脱敏细胞癌啊，刚才讲的5.几公分啊，我们分期来说是 T2N0M0， 像这种呢算是比较早期的案例啊。一般来讲呢，术后它定期观察确实就可以啊。那么如果说存在一些高危因素的患者，有些患者可能还要吃到一些靶向药。但是考虑到您的这个肌酐的渗透率 率啊，我们肌酐比较高啊，我们那个肾药球滤过率的不是很高的前提下啊，所以医生可能就选择没有给你吃靶向药，对吧？因为怕你肾受不了，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4: 对，
2: 好吧？
4: 对。
2: 那么基于尿毒清颗粒，这个它是保护肾的一个东西啊，一个药物，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这个它本身就是保护肾的，好吧？那么您定期的去观察肾功能，啥时候能恢复正常，我们再考虑了能不能把它停下来就可以了。在肿瘤这一块，因为现在不到两年啊，那么还是建议3到6个月呢去啊，2年半了是吧？
3: 2020年应该
2: 是。哦，对对对啊，那就是2年的以上的时间啊，基本上就是半年啊复查一次就可以了，好吧？
4: 嗯，
3: 好。
4: 还有就是我以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过了啊，癌症病人一定要吃5年的中草药。
2: 嗯，
4: 你的体质是个。中草药可没跟你说中成药，
3: 中草药
2: 对对，用一些中药来调理身体，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4: 你是个癌症病人，你是个癌症体质，它是会复发的啊，它是会复发的。如果你不把体质给它掰过来的话，它有可能又冒出来，懂了没有？哎，说个实话，因为程主任现在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你已经弄完了，不存在不属于精准治疗，懂了没有？你这个就是个模糊治疗。你该用的药呢，也反正也没怎么用，您自己心里在打鼓。请问您现在打这个电话，心里也在打鼓，对不对？医生只能让你就说复查，那怎么办呢？他又再冒出来，怎么说？一旦是癌症复发，他就没有一开始治疗的话那么好治。
2: 对，
4: 所有的肿瘤医生都是认可这句话的啊。他只要是再冒出来了，就不好治了。但是现在你说你弄干净了，也没有什么治疗的指针了，也不好跟你说什么。但是我只能讲。体质就是这个肿瘤体质，您得老老实实的找医生吃5年的中草药，把体质给他掰过来。程主任这里也是可以的啊，程主任这里可以啊，他是中医和西，中西结合，好不好？
2: 嗯，
3: 好。医生，这个吃不了体质，因为这个病人啊，前不腰啊，摔了这个脑袋肿瘤袭击，他的脑袋就是个脑膜细胞瘤，
4: 是那更容易复发。还有这个脑部的胶质瘤，那更容易复发。
2: 对，
4: 嗯，那像割韭菜，你不吃中药顶。
3: 这个脑膜细胞瘤是
4: 这种
3: 我
4: 觉得也是的，也是的。程主任这里有很多脑瘤的，脑癌的患者有很多，这也是可以精准治疗的，
2: 对，
4: 甚至可以做速锐刀，是吧？
2: 对对，也是一种精准的放疗。
4: 哎，也就是一种精准放疗。也不是全身搞，那这个患者承受力包括他的效果都会非常好，生存率也是大大提高。
3: 找保守
4: 不要问网络啊，不要在网络上去搜，你只能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啊，只能了解相关的信息，好不好？
3: 好，那我们再仔细再给检查一下。
4: 哎，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说有些工具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好多回了啊，我现在有些工具你只能搜它的定义，对吧？你这是个什么，或者说这个指标升高它意味着什么，
2: 对，只能去做个基础了解，
4: 对，
2: 不能指导治疗的，
4: 怎么治怎么用药，它是良性和恶性，它又不是个神仙，它又没有医院的数据库，它是怎么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呢？对不对？而且没有绝对的良性肿瘤，这是我们原来，我不好提有位知名专家的名字啊，就是现在是良性的，不代表它永远是良性的。经常复发的良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恶性，
2: 恶性，
4: 哎，就是一种恶性，
2: 恶性来处理了。
4: 我这是在肿瘤专家面前班门弄斧了啊！
2: 对对，
4: 说
2: 是对的，
4: 因为我们做科普的，所以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和知识点知识的比较多，所以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以正视听。现在没办法，现在到处人手一部手机。
2: AI 太厉害了，
4: 他也这也搜那也搜，他也大数据也知道你，你只要是在网上搜过什么，大数据就把你盯上了，他以后给你推的东西都是你想要的。你比如说你不想吃药，他就给你推不用药的，是吧？你想不做手术，他给你推不做手术的，是不是能够有这个办法呢？是不是真的可以？他那个不手术能不能给你解决问题呢？那可不一定。嗯，所以我们请程主任给我们科普这些知识，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如果不能承受大的手术，或者说你这个做完了手术，做了放化疗还不好，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啊，精准治疗。其实我们程主任这来了几回，我们提到比较多的就是介入治疗， 实际上介入治疗也只是我们精准治疗的一种。
2: 一种，对。
4: 嗯，还有哪些呢？
2: 其实我们现在讲微创啊，这种治疗啊方法是非常多的啊。像刚才我们邦老师在我们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啊，就是现在比如说七八月份嘛，
4: 嗯，
2: 啊，很多人检查出来就是结节，对吧？这个八月份可能是一个体检的高峰期，
4: 嗯，
2: 其实结节就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啊。你说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对吧？这个都不好去定啊，但是你为了一个小结节，你说去大动干戈把肺给切块下来，是吧？又觉得呢就是心不甘，对啊，损伤太大，
4: 嗯，
2: 所以这里面就非常重点的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微创，
4: 嗯，
2: 怎么去解决问题，避免去开刀啊。所以我们这边呢，我跟大家就是简单的去啊，从概念上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像这种动脉灌注栓塞啊，这种把药物往局部灌啊，做局部化疗、精准化疗啊，就这种就是非常好的办法啊。它既可以提高局部疗效，又可以减轻全身的这种副作用。
4: 嗯
2: 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也是我现在就是大力去推广的，就是做冷冻消融。
4: 冷冻消融。
2: 冷冻消融啊，就是用一根针啊，就可以把这个局部的瘤子给你把它消灭掉啊，消得干干净净，并且呢，损伤也很小啊，不需要开刀。
4: 那就相当于一个微针去肿瘤的方法。
2: 对对对啊，现在都很多地方都讲一根针。
4: 嗯、
2: 啊，这根真的非常厉害啊！那么它可以在局部呢，把温度降在零下170度，啊，那么所有的细胞基本上就全部死亡，
4: 迅速冻死。
2: 对对啊、
4: 哦，
2: 几分钟时间啊，就把它消灭掉啊，就是全程的人也没痛苦啊，非常非常轻松
4: 啊。这个我能理解，这种冷冻治疗会比那个激光烧灼那个人的感受力会好，
2: 更好一些，
4: 更好
2: 一些，因为人冷冻以后神经就麻痹了嘛，
4: 嗯，
2: 他就没感觉了。
4: 嗯、
2: 那么灼烧以后，它局部会有炎症。
4: 哦，对对 对，
2: 疼痛感非常明显。
4: 对对，这个我能知道。
2: 对对对，
4: 我理解、
2: 啊、冷冻也是非常好。当然，就是包括刚才讲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加热啊，其实这种也有。啊，它叫热消融、
4: 嗯、
2: 啊，它也叫微波消融，
4: 嗯，
2: 对吧？哎，我刚才跟大家讲，其实就是冷冻消融可能比微波消融啊，就是又升级的一个版本啊、
4: 嗯，
2: 效果会更好，也会更安全。
4: 感觉我们程主任这种精准治疗的肿瘤专家，工具箱里面的手段、方法、设备、技术非常多啊。
2: 对，没办法，因为这个我们既要替患者来去解决问题，
4: 嗯，
2: 但是同时又要考虑到他的感受。
4: 嗯
2: 啊，就要提高他的这种体验感。
4: 对
2: 啊，如果你单纯的是为了给他治病，让他弄得很生不如死的话啊，
4: 那他找你干嘛呢？
2: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行，
4: 对
2: 吧？对啊，一定两者都要兼顾。
4: 对，他找我们这种精准治疗的专家的目的，就是传统的三甲医院，他都是用的手术啊，或者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放化疗这些来。
2: 对。
4: 但是我们很多患者有的时候他承受不住，那么就得另辟蹊径，用这种既能解决问题，同时。感受又非常好的，
2: 对对，
4: 嗯，我们说癌症这个问题呢，并不在乎，有的时候已经到了一步不在乎钱的这样一个地步了啊。我们在乎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患者能够做这个方面的治疗。但是有的时候，是吧？我们的子女啊，有钱给老人看病，但是老人的身体他已经到了扛不住的地步，
2: 他做不了。
4: 那往往我们又对这些不了解，只知道往那些知名的三甲医院里面送。但是别的一些医院它有更好的精准治疗的方法，痛苦比较少的，又能够解决问题的，它又不知道。
2: 对，
4: 所以有时候这种信息不对称呢、啊、你在网上又没有搜到啊，或者你搜到的都是那些传统治疗的一些方案的这种东西，就把别人给耽误了。
2: 对，就刚才讲了，我们在 AI 里面去搜这些东西啊，其实他们现在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啊、
4: 对对对，因为它数据多一些，就新技术它可能它搜不到，比较少。像陈主任这里啊，很多的病人都是全国各地的，奇奇怪怪的，在当地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我看了很多，比如说我那天看的有一个老人家的这个舌癌的问题，那他其实也都放弃了啊。
2: 对。
4: 后来也是反反复复的弄不好，整个舌头都已经看不清楚了。啊，我们不能够晒那种图片啊，可能也有这个感官不太好。但是就说后来用这个精准的治疗。慢慢他就恢复了啊。
2: 对，
4: 我想问一下，这个舌癌是不是由口腔顽固性的口腔溃疡发展而来的呢？
2: 多半都是由反复的去损伤
4: 啊、
2: 哦、啊，反复损伤，那有些损伤是溃疡，有些损伤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有些人牙齿不好，
4: 嗯，
2: 对吧？
4: 磨它，
2: 牙齿不好的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总容易在那个固定的点去受伤啊、
4: 哦。
2: 这种反复的损伤与修复的过程中，可能它的 DNA 就发生突变啊、
4: 嗯，
2: 最后就癌变了。
4: 嗯，我原来有一颗智齿就。 就是的，反复把那个脸给他咬到了，后来我觉得不对头，我就赶紧去把它拔掉了。
2: 对对对，
4: 就把它拔了。
2: 讲到那个预防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
4: 嗯
2: 啊，因为虽然说可能年轻的时候它发病率低，但是一旦你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0: 常容易突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因为智齿啊或者说是一些别的原因啊导致某一个地方反复感染的话，一定要尽快地解决它的根本问题。
1: 嗯，所以我经常说，包括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也跟大家强调，有条件，因为我这个也没跟医院的领导商量啊，就是我也希望看看是不是哪一个病种给我们听众朋友能够提供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做一些癌前的筛查，是吧？因为每个部分的这个癌变的筛查它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
0: 对对，
1: 你比如说肠癌它可能是要大便常规，包括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肠镜，对吧？
0: 对
1: 啊，哎，肺部呢可能核磁共振呐、CT 呀、
0: 就是每个地方确实它的针对性不一样。
1: 对，我看看我们到时候是不是有，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如果有一些癌症肿瘤的前期，那么你最好还是要重视一下。你比如说长期有慢性反流性食管炎的，
0: 对，
1: 那么你有没有可能是癌前病变的这样一个人群呢？我们食管癌也是比较高发的，是吧？经常的反流性的食管炎的这种发生，而且喜欢吃烫的，喜欢吃辣的，喜欢喝烈性酒的啊。昨天我还听到一个医生竟然每天都要喝60多度以上的这个酒，他才过瘾，他才很爽。哎，我这有时候听他们这捏吧，因为还是个好医生，还是很有名的，出了几本书的这种老医生，可能是天赋异禀吧，身体比较好吧。
0: 嗯，这个人无完人，人无圣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的习惯啊。
1: 嗯，
0: 这个确实说做到100%的按照标准去生活确实挺困难啊。
1: 嗯，
0: 但是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啊。
1: 就是在您那儿是不是就有一些生活习惯跟癌症有密切相关的联系？
0: 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说抽烟啊，会导致肺癌。对吧？我们说抽烟的患者呢，他的发癌的几率确实比正常人要高20倍以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说你像喝酒的啊，会导致食管癌，导致肝癌。
1: 嗯，
0: 对吧？特别是吃那种腌制品。
1: 嗯，
0: 啊，你像我们像这种靠海岸的那些啊，或者说比较贫穷的山村啊，喜欢吃腌菜的，吃那种海产品的这种啊，那么他得消道肿瘤的概率就会非常高。
1: 嗯
0: 啊，
1: 好，大家把陈主任的电话记一下啊，17786485634，17786485634。好，再说一遍啊，17786485634，啊，这是陈主任的电话和微信。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2: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解所有烦恼。
1: 又是新鲜的想法。

0: 鸟，遇见音乐，遇见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吉祥鸟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爱。最近啊，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歌手尤长靖唱了一首非常经典的闽南老歌，叫做《阿嬷的话》。那你可能会问，这有什么特别的吗？是的，因为原本那首歌是质朴的闽南乡土曲调，但是被他这么一唱，竟然变成了一封写给缺席亲人的信，听的人心里酸酸的又暖暖的。这也让我突然意识到，闽南腔调不单单只存在于那些纯正的闽南金曲里。你看啊，越来越多的华语音乐人喜欢把软糯婉转的闽南词句、传统的古早民谣，甚至是歌仔戏的唱段，悄悄地揉进我们流行的国语歌曲当中。可以说，一半是通俗流行，一半是故土乡音。那么今天我们的吉祥鸟节目呢，就邀你一起来听一听这些混搭的宝藏歌曲，它们既有原汁原味的经典，也有藏在国语旋律当中的闽南小调。就让我们一起循着歌声去探索那些藏在流行音乐里的闽南温柔。
1: 一句闽南乡音，藏着一方故土思念；
2: 一段国语旋律，邂逅千年闽南乐。

闽南话的歌呀，一定绕不开一首歌，叫做爱拼才会赢。不管你是身处天南地北，只要这旋律一响，大家都能够跟着哼上几句，对吧？那种拼搏豁达的劲儿，也是闽南文化最鲜明的标签。那很多人都会说，这首爱拼才会赢，只要听到它，就会让人志气满满。哪怕我听不懂闽南话，哪怕我不会说闽南话，但是这首歌怎么着，你也能哼几句吧。

这就是来自于叶启田的那首歌《爱拼才会赢》。好嘞，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呀，相信大家在接触到闽南语歌曲的时候，可能第一首说不定是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听不懂歌词嘛，只是觉得这首歌的曲调特别的俏皮。后来我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闽南语的童谣《天呜呜》。所以你知道我说的是哪首歌了吗？孙燕姿的《天黑黑》，听哦哦没咯哦，就是他整首歌主要的是用国语来娓娓唱出的，然后钢琴的这种纯简单的伴奏，同时呢又加入了闽南语歌词的穿插，创造出了另外一种兼具现代感的《天黑黑》。所以现在听着这首歌，才读懂了童谣背后的乡土烟火。简单的字句里藏着闽南人家的日常烟火和童真，它告诉人们，家就是最好。

段是闽南语啊，原来里面穿插的这一段是一首童谣，叫做《天呜呜》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好，从童谣小调我们再往前走一步啊，去看看那些被重新赋予生命的一些老歌，比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陶喆的《望春风》。这首歌堪称是老歌改编的新版本，它的前半段保留了30年代原版的闽南民谣原汁原味的曲调，而后半段呢融入了专属陶喆的 R&B 的编曲，赋予了老歌新的生命，可谓是开启了老歌新唱的复古风潮。当老曲撞上了现代的流行曲风，把老牌的闽南情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新旧碰撞，可谓是韵味十足。

这就是改编的一首《望春风》，改编过后的老歌可以说是自带新意哈、啊。那接下来周杰伦呢，则用一首小品式的情歌，把闽南的口语融进了日常的爱恋当中。其实周杰伦有很多的歌曲都是中间穿插了一些闽南语的，也可见周杰伦是故土情深呐、啊。而这首歌叫做《好久不见》，就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它整首歌呢是以国语叙事为主，但是在歌词的缝隙里，它巧妙地穿插了一些生活化的闽南口语，所以整首歌没有厚重的编曲，就是这种很细碎的方言点缀，让整首情歌多了浓浓的烟火气，很像是老友在你的耳边跟你闲谈说：“嘿，好久不见。”

我们听周杰伦用闽南语讲着恋爱的甜蜜，而下面的这首歌则是把甜蜜变成了男女对唱的化学反应。王力宏和 SHE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它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这种双声带的交错，用闽南语唱出来仿佛比国语就多了那一层黏糊糊的甜蜜感，所以让人听了心里发软。好了，准备好了吗？可以跟着

好甜的一首歌，是不是？好，趁着大家心情正好，我们来互动一下啊。看到我们节目的后台有一位网名叫做江城过客的朋友留言，他说我是在武汉做生意的，全

了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突然好想家呀。我想起了另外一首闽南语歌曲 SHE 的我爱雨夜花，那是我和我老婆的定情曲呢是吧？那我们要把这首歌来送给你们吧，好不好？正好我手边有这首 SHE 的我爱雨夜花，因为这首歌它也是将老牌的闽南金曲二创的一首歌曲，经典的旋律换了新的编曲形式，老歌新唱，兼顾新鲜感和情怀。

0: 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吉祥鸟节目。在刚才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一起听了好几首融入闽南语元素的流行作品，从童年的童谣到老歌的新编，体会到了方言和流行碰撞的奇妙火花。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段闽式浪漫。
1: 一句闽南乡音，

半段开篇啊，我们首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一份非常有分量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就是由伍佰来作曲，刘德华所演唱的《世界第一等》。可以说这首歌是把闽南语歌曲的豪迈与流行乐的传唱度结合到了极致。

爱拼才会赢，还是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闽南语的歌曲了啊。但是可能很多朋友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伍佰作曲的，没错，由伍佰作曲搭配了刘德华的演绎，让这首闽南语的作品火遍了大江南北。那借着这首热血金曲的劲儿，我们继续解锁接下来的混搭好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五月天的金多虾，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对吧？金多虾啊，金子的金，多少的多，虾就是我们吃的鱼虾蟹的虾。它带着乐坛标志性的随性曲风，而且把闽南词汇穿插在这个国语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轻松欢快。所以说啊，这首歌里藏着闽南人那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很像在说，生活嘛，开心最重要喽。

是不是听着很快乐呀？就是很轻松欢快的一首歌曲，告诉你生活开心最重要。好了，让我们把曲风切换，来听一首融合着传统戏曲的作品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徐佳莹的《身骑白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可谓是华语乐坛融合了歌仔戏的一首标杆，因为它整首歌是用国语抒情来铺陈整个情绪，然后在歌曲的高潮处，哎，突然切入了原汁原味的闽南歌仔戏《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片段，流行抒情和传统戏曲就这样完美的衔接。当普通话和副歌部分的方言相互碰撞的时候，让歌曲与众不同，悲壮又深情。当年一经发行就迅速的出圈，那个时候徐佳莹还只是一个新人，但是凭借着这首歌曲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她，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哇，原来还能将曲风这样进行结合，原来歌仔戏是如此的好听。

想歌曲刚长部分的那一段，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是不是听的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呀？这就是流行抒情和传统戏曲的完美衔接，让整首歌曲悲壮又深情。那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也收到了有一位听众叫做花未眠的留言啊，他说我在武汉上学，每次想家的时候我就听这首歌，那种冲破阻碍奔向所爱的勇气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力量。是啊，音乐它就是这样的，它能够给我们勇气。接下来这首歌，哎，风格它又不一样了，它带着一种慵懒的自嘲和温柔。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魏如萱，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

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歌曲《你呀你呀》，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歌词展现的是魏如萱的个性和才华。当然这首歌曲也帮他入围了第28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那整首歌曲呢也是同样以国语演唱为主哈，在临近尾声的时候忽然转入了轻柔的闽南语的吟唱和自创的外星语，可以说为整首歌曲增加了不少的趣味性。而短短的几句方言的收尾很像是随口的呢喃，细碎又温柔，给整首歌添上了一抹独特的乡土特色。

是不是很特别的一首歌啊？特别是里面的啊咿啊啊咿哎，乡音最能够勾起在外游子的心绪。那下面的这首歌呢，更是无数在外打拼的年轻人的心声啊！这首歌来自于林启德《大田后生仔》。哎呀，要说这首歌有多火呢，它在我们现在这个短视频的时代真的爆火，被全国的网友尽情的翻唱，演绎成了舞蹈、相声、娱乐小品，在 KTV 里面还可以点唱，传唱度一直都居高不下。它的副歌完整的切换了闽南语，朴实直白的歌词唱出了闽南后辈闯荡四方的热血和牵挂。

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听一首兼具家国温情和方言韵味的作品。这首歌由萧敬腾、张杰、

袁娅维等一众明星合作，叫做《我们同唱一首歌》。歌曲的作词者方文山，他说，写这首歌的歌词的主轴就是为台胞的亲情服务，我们需要一首这种带着温度的歌曲来增进两岸民间情感的互动。所以歌词中的每一句都满载着台湾同胞对故乡的思念，两种方言的交织唱出了台湾与大陆之间无法割舍的文化纽带和血脉联系。

们穿梭在国语和闽南语交织的旋律之间，其实你会发现方言从来都不是小众的符号，它可以融进流行，变成情歌里的蜜糖，它可以融进戏曲，变成冲破阻碍的勇气。在武汉，当这些带着闽南腔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他们承载的不只是曲调，还有思念、故土，以及那些回不去但是却永远温暖的旧时光。感谢收听今天的吉祥鸟，我是小爱。我们的节目在湖北京广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湖北之声凌晨1点到2点重播。遇见音乐，遇见你，我们下期见。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继续探秘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看考古工作者如何用高科技手段穿透岷江滚滚波涛，揭开沉睡江底三百年的沉银之谜，还原一场真实发生过的明末水战。下半时段艺术一世界专栏呢，将一起走向矗立千年的城池，跟随考古学者许宏的城的中国史，在一砖一瓦间触摸中华文明的辉煌和沧桑。欢迎收听。传说中，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把千船金银沉入岷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藏宝悬案之一。是民间演绎还是确有其事？滔滔江水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呢？很长时间啊，这都只是茶余饭后的传奇故事，直到科技考古的介入，传说啊才终于照进现实。今天我们继续了解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走进沉没的古战场，看考古工作者如何用高科技手段穿透岷江滚滚波涛，揭开沉睡江底三百年的沉银之谜。
1: 滔滔岷江奔腾不息，就在他支离的交汇之处，世代传唱着那首令人遐想的歌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谁人拾得破，买到成都府。也就是说，在石龙与石虎相对的地方，藏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谁要是能找得到金银在哪儿，他就能买下整个成都府。这首简单的歌谣，不仅是一份寻宝指南，更暗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乱世，张献忠率大西军入蜀，他的军队在行军过程中获取了无数财宝。后来清军压境，张献忠被迫撤离成都，他所率领的满载物资的船队却沉于岷江。而这批宝藏为何会沉入江底，至今仍是一个让世人猜测不休的谜团。据彭山县志记载，1646年，张献忠撤出成都，船队行至江口，突遭岷将杨展火攻伏击，烈焰焚江，船阵大乱，无数珍宝随战船一同沉入江底。这是一场惨烈的溃败，也是一个枭雄的末路。然而明史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版本，这里并无激战，张献忠是主动沉宝，他将毕生所掠亲手埋入江中以待来日。那场激烈的江口之战真的发生过吗？那些财宝真的藏于岷江之底吗？沉宝于此是张献忠兵败溃退的无奈之举，还是他处心积虑的刻意隐藏？一切的答案都在翻涌的江底，但面对滔滔江水，考古学家刘志岩又该如何从江底打捞起那段被淹没的真相呢？
0: 在过去，这样的水下遗址啊，几乎是考古禁区。可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不可能慢慢变成了可能。当然，这条路啊，走得并不容易。声呐探索因为水浅沙石多，声波反复干扰，完全失效。普通金属探测仪面对江底散落的 的小件金银就像大海捞针，信号微弱到几乎捕捉不到。寻宝之路从一开始呢就陷入了僵局。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考古团队究竟拿出了怎样的神秘武器，破解了这个困局。
1: 专家们希望首先找到那些沉默的宝藏，而后再通过这些文物来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那如何能寻找到那些沉默了数百年的宝藏呢？
2: 是我们这个是一条内陆的河流啊，它这个水流比较湍急，它的埋藏介质啊，它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泥沙吧啊，它是这种那个鹅卵石。传统的这个用洛阳铲这样的一个勘探方式啊，它在水下并不适用。
1: 刘志岩深知，要破解这个历史谜团，除了传统的考古手段之外，必须借助最新的科技手段。他常笑称，那是他们的神秘武器。周军是地球物理学领域的专家，却对历史也有着浓厚兴趣。他对张献忠宝藏沉没之谜早有耳闻，也极有兴趣。所以当刘志岩向周军提出他想对岷江做一个系统的探测，他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到江底文物，揭秘张献忠沉船这一历史悬案的时候，周军欣然同意。
3: 地球物理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一些物理的手段来对地球内部进行透视的这样一个学科。因为我们都知道考古学很多时候需要在地下对一些完全掩埋的遗存进行这种识别啊，寻找勘探。
1: 周军决定使用他的一件神秘武器声呐来探测那些沉于水底的宝藏。而当周军满怀期待地带着团队来到岷江时，眼前的实际情况却让他心头一沉。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百余万平方米的广阔探测区，而最棘手的是这段岷江水域很浅，平均水深不到3米，声呐则适用于深水探测，在这里他英雄无用武之地。
3: 江口遗址呢，具有明显的这种浅水域的特征，声波信号，会在这种非常浅的这个水表以及河床底之间呢，往复的多次反射，然后呢，最终呢，对我们的最终的观测信号呢形成干扰，使得我们的这个声波探测信号没有办法很好的反映水下地层的一个分布特点。
1: 在多次波干扰的情况下，声呐在这片水域完全失去了效用。周军与刘志岩都没有想到，在这片江域开展物探作业，竟比在千米深海还要困难数倍。原本信心满满的物探计划，却在岷江特殊的环境下骤然受挫，这让周军倍感压力。就在这困顿中，周军无意触碰到口袋里的钥匙串，金属的冰凉触感为他带来了新的灵感。张献忠所沉的宝物多为金银器，那为何不用电磁探测呢？这是多频电磁仪，它是考古学家们即将使用的又一件武器。
3: 我们如果水下有这个金属类的这种导电介质，这个目标体啊，比如说就是文物，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导电性特别强嘛，它就会产生一个更强的感应电磁场。我们多频电磁仪呢，观测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能够对它进行识别。
1: 周军立即带领团队用多频电磁探测仪对江口水域范围。

0: 是要去读懂这条江本身的寓意。
1: 水流对这个水下的物质是搬运呢，还是沉积呢？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水的流速。那如果水底的这个基岩结构起伏影响到河床，那么最后呢，它会作用影响到这个水流上。那么如果水下的这个起伏变化足够大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一些区域找到使得水流减缓的区段，那么这些区段有可能就是我们去寻找文物最有利的区域。
0: 这个大胆的想法让周军豁然开朗，但有人随即提出一个问题：从明代到现在，河床的基岩结构是否早已发生改变？如果早已改变，那探测结果就毫无意义。
2: 针对这个河床的，就是现代河床的一个冲击层来说，它容易受到我们现代的人为的活动，还有我们自然的洪水冲击这些影响，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是可变的。而我们的基岩结构从长期来说，虽然它也是动态的，但是从短期上千年两千年的这个尺度范围来说，它是相对不变的。
0: 实际上岷江江底基岩结构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河床表面的泥沙卵石历经数百年冲刷变迁，其下的基岩作为地球最外层坚硬地壳的组成部分，却始终岿然不动。这意味着张献忠的宝藏入水之后，必然被水动力这只无形的手有规律地推向基岩构造所决定的特定位置。基岩、水流、文物，这三者之间原来隐藏着一条如此清晰却又一直被忽略的逻辑链条。这条江将秘密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某个特定的地方。刘志岩在听说周军这个设想之后极其兴奋，
3: 可能一拍即合吧。但是当这个周博士他提出了寻找这个地质结构的时候，他感觉就是这种豁然开朗吧，就是突然觉得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啊。
0: 但江底深处的基岩究竟要如何探测？这个夜晚周军彻夜未眠，实验室灯火通明，他反复推演着每一种可能的技术路径。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堪称完美的实验路径。原来岷江江段的地层结构由淡水层、沙卵石层与砂岩层构成，而这三层结构的导电率相差十分明显。如果能利用这种导电率的差异，在江岸布设电极阵列，向江底注入特定频率的电流，那么不同的地质层就会产生各异的电阻率反馈。通过这些数据，它便能像做 CT 扫描一样，一层层重建出整个河床的电性剖面。这样，河流最下层的基岩轮廓便一览无余。
1: 第一个淡水层，那么这一层电阻率值呢，大概是10到20毫米。然后呢，第二层呢，就是这个冲洪积物，也就是卵石层。这一层呢，它的电阻率大概是300到500毫米。那么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基岩。岷江段的这个基岩呢，它的岩石呢主要是以这个砂岩为主，电阻率也比较低，通常应该是在30到60毫米左右。所以总的说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电阻率对水下的地层呢进行区分。
0: 翌日破晓，周军便率领团队展开了电缆的布设工程。在电缆布设完成后，这件叫做高密度电法仪的神秘武器终于闪亮登场。
4: 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在江面上我们的这个观测的这个系统呢，我们其实主体系统就是一套水上的一套观测电缆，然后呢加上一个这个多道的一个开关盒以及这个观测系统的这个主机，三部分构成。通过这个开关盒，这个时候控制整个电缆的这个电极的 信号发射和信号接收，可以观测我们现在。

0: 水下的一个地层的一个结构特点。
1: 周军团队乘着小艇，利用高密度电法仪对百余万平方米的岷江河道展开了系统性探测。这项工作持续了数月，他们像给岷江做 CT 扫描一样，逐段解析江底不同深度的地层结构。每完成一个测区，仪器便记录下不同深度的电阻率数据。最终，周军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一幅前所未有的岷江河道基岩结构模型终于呈现在眼前。基于这一模型，周军推测出了四处最有利于文物堆积的水下区域。后来，这些区域被考古队命名为文物有利储集区。
0: 首先呢，最为重要的是 M1 这样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它的下游方向比上游方向的这个基岩面的这个高层呢，要高出大约12米左右，使得它的上游方向呢，水流就会变缓，然后呢，有利于文物的堆积。除此以外呢，在这个 M1 区以南的下游方向呢，我们还发现了三处，有一定的这个 S 弯道结构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有利的文物的储集区。
1: 之后的考古发掘，在这个三维模型的帮助下，变得异常顺利。
2: 他探索的这个有利储集区，确实还都是这个文物，埋藏比较这个密集的区域吧。就是看和他这个物探的这个结果，基本上能够这个相互这个印证。
3: 很多人都说这是寻宝，可是对考古工作者来说，他们找的从来不是金银，而是被江水淹没的历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见证这场水下考古的成果。
1: 考古队员们在这些文物储集区中发现了大量文物遗存，地球物理学与考古学的完美结合，让无人知晓的宝藏浮出水面。当这些珍贵的宝藏被发掘出水后，所有的考古队员都感到异常震惊。
2: 一类就是这个跟张献忠自己有关的这一类文物，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他册封 C 品的这个金册、黄金以及白银。
1: 成堆的西王赏功金银币，大西政权册封妃嫔的金册，似乎都在提醒我们记住这个草莽枭雄曾建立过的短暂政权大西。
2: 另外一类呢，就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明代的这些这个王府和这个官府啊，因为他这沿途攻占了很多这个就是明代的这个王府和官府啊，他把这些王府官府里面的这些比较珍贵的这个金银类的这个东西都带走了吧，都带到成都来了啊。
1: 这件重达16斤的蜀世子宝，曾是明朝蜀王世子的信物，后来却被张献忠劫掠，后沉入江底。数百年后，却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传说中失踪的宝藏已经浮出水面，周军和刘志岩的目光却投向了更深远、更神秘的一段历史。那些满载着珍宝的张献忠的战船到底是怎么沉没的呢？周军继续审视着岷江河道基岩结构的三维模型图，他发现整条河道的东侧贯穿着一条深而窄的深槽，而它恰恰是这段江面中唯一可供大型船队通行的航道。
0: 这个深槽呢，都是紧贴在岷江的东岸分布的，它跟西岸相比呢，高差是超过10米的。在正常的条件下呢，只有这个区域的水深是足够的，能够适合于这种大规模的船队行航的。那么如果到西岸的话，那可能就是面临一个水极浅、随时可能搁浅的情况。
1: 也就是说，380年前，张献忠的船队只能在河道东岸的深槽区航行，而在深槽的中段有一处水深最大、流速最缓的区域。周军判断，这里就是传说中江口镇古码头所在地。

0: 江口古码头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现在的两江交汇口以北这样一片一公里范围内的这样一个区段里面。一旦越过了江口的这个码头区，我们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基岩坡降和这个河床坡降都越来越大，水的流速会快速的增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把敌人给拦阻在江面上会更困难一些，所以说最理想的一个伏击点呢，就是在江口码头附近。
1: 当周军再次踏足江口沉银遗址时，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推演完美重合。
2: 根据探测结果呢，岷江江口段的失航区域呢，就紧靠在岷江的东岸，位于彭祖山下。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旦彭祖山上设置有伏兵，那么山下的船队因为航道的狭窄，所以它的战场回旋空间是非常小的，并且这个时候呢，整个船队可能就会处于一种完全的被动挨打的一种状态。
1: 当然周军的判断只能是一个推测，即便江口沉银遗址极有可能是张献忠船队遭受攻击的地点，但要下最后的结论依然依赖考古的发现。不久考古队就在江口古码头所在位置有了重大发现。
3: 我们是做了六次啊，做了六次考古啊，至少我们应该可以证明在江口这个区域应该是有过这种这个应该是战争或者叫火攻吧。因为这个我们从我们发现的这个文物里面能够这个看到有一些这个文物是有被这个就是烧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迹象，而且在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些这个兵器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火铳跟火铳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兵器啊。所以从现有的证据来讲，我们倾向于在江口这个地点啊，曾经是这个发生了一场这个遭遇战。
1: 这是考古队发掘出的明代的三眼火铳，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在江口曾发生过激烈的战争。这是遗址中出水的花卉纹银器，其表面呈现出明显的火烧和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件环状金器，同样有火烧融化的痕迹。这是遗址中出水的一个金疙瘩，可能是某件金饰品被火烧融化所形成。这些文物的出现让专家们相信张献忠的船队并非自行凿沉于岷江，而是在这里遭遇了猛烈的攻击，大火急速蔓延，最后导致其满载宝藏的战船沉没于岷江江底。至此张献忠战船沉没之谜终于在科学探测与考古发现的交叉验证下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通过高精度地球物理探测，科学家复原了岷江古河道的真实面貌，这不仅帮助考古学家们锁定了300余年前的宝藏所在，更重现了那场烈焰焚江的惨烈战斗。被泥沙掩盖的历史真相终于重见天日，而借助这艘科技的方舟，考古队员们将探明历史的更多秘密。
4: 从300年的众说纷纭到科技加持下的真相大白，江口沉银的故事是传说和历史的相遇，也是科技和考古的双向奔赴。江水能淹没器物，却淹没不了文明的痕迹，时间能模糊记忆，却终究会被更先进的方法一一还原。稍后是半点报时，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把目光从江底啊收回到陆地，从一场战役看向一座座城。城墙不仅是砖石砌成的防御工事，更是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象征。考古学者许宏的《城的中国史》将带我们跨越9000年光阴，从中国最早的城池出发，看城的兴衰如何映照文明的起落。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0: 一书一世界。
1: 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是来自考古学者许宏的《城的中国史》，这本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城是什么？它为何而建？人类文明如何映射在城之上？在这本书当中，考古学者许宏带我们跨越九千年光阴，从中国最早城池的诞生，到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再到

0: 繁华，一览城之兴衰。城墙不仅是砖石构筑的防御设施，更是孕育归属感和情感认同的象征。它包含人间烟火，也是文化自信的巍峨展露。接下来呀，就让我们跟随作者许宏，在城的一砖一瓦中触及民族文明的辉煌与沧桑。
1: 人类从穴居到走向开阔地带，再到筑城而居，城垣从无到有又消失，历史上象征着文明的每一步伟大而深刻。没有比城更有烟火味道，更能给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了。有关中国历史上城池、城邑、城郭的变迁，无疑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主题。城的中国史，作者许宏的视角，从距今9000年的中国最初的城池问世开始，下及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直至明清两代，分为16章。通过历代城池的营建和使用，一窥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与繁盛，并和读者一起探寻自然与社会中的古人行为，梳理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轨迹，进而对中国大历史有更明晰的把握，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0: 书中都记载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作者许宏自己是怎么介绍的。
2: 我从1992年

0: 《成的中国史》，作者在开篇就用几个关键词解释了聚落和邑、城与城邑以及城市都邑的概念。接下来我们来读一读第一篇当中的节选内容。
1: 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那时已经是物质文化史中的铁器时代，文字使用上的历史时代，国家组织上的帝国时代。而此前的早期都邑，直至早期城市，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前仰韶时代，约公元前7000到前5000年，历经新时代晚期和末期，以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新文字的使用及其影响程度而言，跨史前时代、原始时代和历史时代。即没有文字的时代，文字最初产生尚不起关键作用，或仅有后世追溯性文字提及的时代，和文书材料极大丰富的时代。它们的分界处大体在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和二里岗文化与殷墟文化之间。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从大体平等的国家时代前的部族社会形态，到初步社会复杂化、多元政体并存的酋邦或邦国时代，再到多元而有中心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时代，和逐渐走向统一的分立集权国家阶段，即夏商周三代王朝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我们以下的叙述都是在这个大框架下进行的。成的前史，吴成时代。这里所说的成的前史，指的是吴成的时代，它的上限可以上溯到人类起源的时代，而人类起源最宽泛的意义是约700万年前，人类与近亲黑猩猩相依别。如果从直立人算起，距今也有200万到180万年。在悠长的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古人类从事着狩猎、捕鱼和采摘野生植物的生活，居无定所，一般是在洞穴中、岩棚下或者是在树上筑巢而居。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户外遗址被发现，西亚的以色列一带已发现了公元前1.8万年前的人类定居地，在那里发现了棚屋遗迹。公元前11500到前9600年，西亚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定居村庄已有居民100到300人。大致从这时起，人们开始培植植物和驯化动物，逐渐过上半定居和定居生活，活动范围扩展到平原地带。他们在旷野上搭建住所或季节性营地，这就是所谓的旷野居。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有些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村落的人口可达上千人。东亚大陆迄今发现的距今10000年前后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仍然以洞穴类为主，后来的旷野类居住地成为人类定居生活的一种全新选择。在河南新密李家沟旷野类遗址发现了距今10500年至8600年左右连续的文化堆积，揭示了该地区史前居民从流动性较强、以狩猎大型食草类动物为主要对象的旧石器时代，逐渐过渡到具体相对稳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与狩猎并重的新石器时代的演化历史。而原始人群从洞穴走向旷野的原因，应是农业已发展到农耕，即因耕作需求而对土地加以管理的阶段。从游荡的猎人到安土重迁的耕者，只有具备长期

0: 特征并形成聚落群的矿业聚落，才能称得上是村落。在这本书当中，作者许宏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了9000年来城邑的动态大势。整本书呢分为16章，涵盖了从中国最初的城池问世到秦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再到明清两代的漫长历史时段。作者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深入的研究为基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他探寻了自然与社会中的古人行为，梳理的中国早期城市、国家和文明的发展轨迹，为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作者还写道，城市的繁荣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文化的繁荣。在这里，各种文化交融，各种思想碰撞，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许宏说，城市的兴衰不仅仅是经济的兴衰，更是社会的兴衰。通过对古代城市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变迁。来听许宏的介绍。
1: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战乱频仍，作为防御设施的城池也就应运而生。甚至可以说，如果抽离了城池，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无从谈起。因而从城池的营建和使用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与繁盛，从大历史发展的脉络看中国古代城池的生命史，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作为一名考古老兵，我与城市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转眼已经超过40个年头了。我在著名的二里头都城遗址当了20年的考古队长，城的中国史这本小书就是我在田野考古一线摸爬滚打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献给公众的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通识读本。它不是一本单纯的考古书，仅从书名上您就应该可以窥见作者的野心。他是要在这本不到10万字但却有130多幅插图的小书里，从城的角度梳理出中国古代史宏观演化格局和发生发展脉络，从城邑和城市考古升华到对中国大历史的把握与建构。现在城池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中承载着我们民族久远的文化记忆。与此同时，既往城市布局上政治理智的束缚不断被打破，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得以实现。见往知来，城的中国史这本书中也蕴含着我们对未来城市生活的美好希望。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城的中国史，一起读到的是书中的第15章，后大都吴城时代的特质。总体上看，从魏晋到明清时代的中国古代都城具备了下列3个重要特征：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全城大中轴的设计理念，里方街巷的统一规划，这3者又是互为表里、大体同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城市经济衰落，此后才进一步复苏。庄园经济和新的等级制度在都城规划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对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等城址的发掘与研究，表明以都城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城市至此逐步发展成为布局严整、中轴对称的封闭式里方制城市。三国时期的曹

0: 城叶北城开始出现方正的布局，连接东西两大城门的大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区为宫殿、院囿、官署和贵族居住区，宫城建于城的北部中央，官署集中于宫城前的司马门外，南区为一般的衙署和礼坊等。北区大于南区，位于全城中部，由外朝前殿、文昌殿南伸的南北向大道，经宫城南门直通南园中央城门、中阳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至此，中国古代早期都城中分散的宫殿区布局被中轴对称的规划格局所取代。曹魏叶北城的这种平面规划对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魏洛阳城的主要部分仍沿用东汉至西晋的洛阳旧城，仿照叶北城的规划格局，宫室北移，正对外朝主殿太极殿，由宫城南门、昌河门南伸至南园城门、宣阳门的铜驼街，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南北中轴线。铜驼街的两侧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太社，使中轴线的设计更为突出。城的北半部被宫殿区、太仓、武库、官署和院囿区所占，南半部则有九四七里，都是中央官署、高官显贵的宅邸和寺院区。因佛教兴盛而寺院林立，是北魏洛阳城的一个显著特点。至此，城内部分积被占尽，于是在旧城外围新筑外郭城。外郭城范围广大，其内规划了320个方，每方一里，四围筑墙，开四门，封闭式的方式制至少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出现。相应的，作为工商业区的三个市也设置在外郭城中。这一阶段的城市规划到隋唐时期发展至顶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是中国中古时期封闭式礼坊制城市的典范。长安城面积达84平方千米，宫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后来扩建的大明宫和兴庆宫也分别位于地势高的北墙外和城的北部偏东，便于控制全城。宫城之南设有皇城，是中央高级衙署和太庙社稷所在。全城以对准宫城、皇城以及外郭城正南门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在外郭城范围内，以25条纵横交错的大街将全城划分为109方和东西两市。这种方格网式的规划使整个城的平面如同棋盘，方之四周筑有方墙，开四门，方内设十字街，十字街和更小的十字街将全方划分为16区。方内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督察制度，商业交易活动则被限制于呈封闭状态的东西两市之内。隋唐东都洛阳城初因地形关系将宫城和皇城设在郭城西北部外，格局与长安城大体一致，其大部分方的面积相同或相近，约0.5平方千米。这种将宫城和衙署区置于城的西北域，采取整齐方正的礼坊布局的规划，成为当时甚至后世地方州县城效法的蓝本。
1: 许宏在书中还写道，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日趋繁盛，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式的坊市制逐渐被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考古以及文献资料表明，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新的城市规划及其与之相应的管理制度，使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制度大为松弛这一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此后的元、明清各代的城市规划以及制度都采用这种开放的形态，并且有所发展。
0: 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都是在唐代旧城基础上改扩建而成的，在街道布局上虽不甚规整，但在城市布局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汴梁全城有内外城墙三层， 中间一层为内城，主要分布着中央各官署，内城中部又有宫城及大内。这种宫城居中、布局方正的重城市平面规划，对后来的金中都、元大都乃至明清北京都城有很大的影响。而同前代相比，变化最大的当属方墙拆除、临街房设店铺以及娱乐场所的出现。如果说汴梁和临安新的城市规划因受旧城约束而无法充分地表现出来，那么平地起建的元大都则可以说是开放式街巷制城市的典型。元大都平面呈矩形，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套组而成。其中皇城建于城内南部中央，四面包围宫城和皇家苑囿曲。元大都中轴线的规划更为明确，自南园中央城门、立正门经皇城、宫城正门、正殿，直至全城中心点万宁寺之中心阁，李治式建筑太庙和社稷坛分列宫城之左右，其最大的市场建于宫城之北。城内的九条纵街和九条横街构成了全城的主干街道。据此，元大都的总体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营国制度最为符合。在城内南北向主干街道之间分布着数百个胡同，当时称为火巷，宽度在6米左右，多呈东西向排列。今天北京城内的许多胡同都是元代火巷胡同的残迹，大片居民住宅之间混杂着寺庙、衙署和商店等。全城以街道划分为50个坊，但周围已无围墙相隔，呈开放之势。元大都的城市规划是中国王朝时代后期开放式街巷制的典型，这一新的城建规制为后来的明清所继承。明永乐年间立为都城的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缩北展南改建而成的，内城的街巷基本上沿用元代旧制，大小干道两旁散布着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商行店铺，胡同小巷则是市民居住区。嘉靖年间又在城南加筑外城，实际上是尚未完工的环城外郭城的南部。外城内除了东西并列的天坛和先农坛，主要是手工业区和商业区。皇城位于内城的中部偏南，其内偏东为宫城及紫禁城。此外还分布着禁院、庙舍、寺观、衙署和宅邸等。中轴线仍沿元大都之旧制，更为加长，由外城的永定门经内城正门、紫禁城直至鼓楼和钟楼。所有城内宫殿及其重要建筑都沿这条南北向的中轴线展开。皇城和宫城占据全城的中央部分，以帝王为中心的建中立极的都城规划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定都北京后，基本上习用明的都城和宫殿，此外又开辟了西郊的皇家陵苑。可见只是在先秦秦汉大都无城时代之后的魏晋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才进入了无意不成的时代。
1: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城市不仅仅是人类居住的地方，更是文明进步的见证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中华文明悠久而辉煌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汽车有话说节目。
1: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注行业热点，乘客付了147.68元，司机到手94.48元，50多块钱去哪儿了？相关部门约谈四家平台。成都车展开幕，车企开始算账，当下车市还需要这么多车展吗？那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夏天车里不能放的7样东西。
1: 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点，我们一起来关注网约车。上个月，浙江的网约车司机徐师傅反映，他接了一个订单，对比乘客的支付页面后呢，他怀疑多个平台转卖订单，抽取了超额的提成。反映给了职能部门后，这件事儿最新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一起来了解。
1: 送到客人之后，我一看，我实际到手他跳出来是94了，那是我乘客支付了，我看了一下，他是100，他说他付了147，我说你怎么这么多啊？我说不可能吧，我这里显示他是只有付乘客支付了，只付了128。
2: 徐师傅住在湖州安吉，按照他的说法，这趟行程乘客是通过滴滴小程序下单，后台显示由哈罗快车承运。但徐师傅实际是在阳光车主平台接的单，并且两边订单显示的支付金额相差将近20块钱。
1: 任何人也不差这个10块20块，但是你们这样收费，乘客消费的钱，那司机拿不到，司机跑了要死，拿的钱还是你们平台出的多，所以说你感觉合理不合理？
2: 此前采访时，记者联系了涉及到的几家网约车平台，都没有获得明确答复。反映给主管部门后，7月30号，徐师傅收到湖州市安吉县交通运输局的回复，其中提到该订单辗转了四个平台，分别是滴滴、哈罗、T3、阳光，其综合抽成有超30%的嫌疑，打算召集这四家平台负责人进行当面约谈。
3: 这个订单的入口呢是滴滴啊，这个乘客在这个下单的时候，同时点击了这个第三方运力啊，所以呢，这个滴滴呢把这个订单最终是派给了哈罗出行，因为自身的运力不足，他把这个订单呢就派给了 T3。那么 T3 在接受订单之后，他发现自己的运力也是不足，后来把这个订单派给了阳光，啊，最终这个订单呢由阳光出行完成了这个承运的任务。那么经过核查，在这个过程中，滴滴没有收取任何的抽成，哈罗跟 T3 没有派车，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但他抽成了。阳光在得到这个订单的时候啊，这个按照平台自身的规定完成了运输任务，同时呢按照不超过27%的基本原则收取了相应的抽成。
2: 记者了解到，这笔订单中乘客支付的费用是147.68元，滴滴出行作为始发平台没有抽取相关服务费，订单流转至哈罗快车后扣费14.53元，下游展示的车费是133.15元，再流转至 T3 后扣费4.97元，下游展示车费是128.18元，实际完成承运的阳光出行平台抽取服务费32.7元，收取信息服务费0.5元，最后司机徐师傅到手94.98元，算下来综合抽成超过了35%。
1: 运管部门就说，他们现在没有法律法规进行对他们平台做出处

0: 不合理的。我们司机犯了错误，你有权利罚我们司机。那你平台犯了错误，你为什么不能罚平台呢？
1: 乘客付费147.68，司机到手不足95。那所谓的订单因运力不足被平台层层转卖，这是否合法合规？这类现象多不多？徐师傅的疑问能否得到解答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2: 订单的层层转卖，在我们交通行业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层面各个部委关于网约车平台方面规范经营的任何文件中，都没有对订单层层转卖进行过任何的违法的定性。所以我们对平台这个按照转卖订单进行处罚的依据是缺失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抽成啊，高出了这个行业自律的27%，达到了36%。但是呢，这个抽成，这个行业自律的27%，仅仅是个行业自律，并不是我们管理部门的这个刚性要求。所以说呢，尽管它的这次这个超出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我们交通部门依然对其没有任何的这个处罚依据。
1: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网约车平台存在三种发展模式：纯自营出行平台、自营家具和出行平台以及纯聚合出行平台。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395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2025年12月，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当月共收到订单信息9.63亿单，但在实际经营中，不少小规模网约车平台不具备网络引流能力，因此近些年来聚合模式的比重持续攀升。所谓网约车聚合平台，是指具有技术和流量的互联网平台与没有引流能力的网约车平台公司合作，为驾驶员乘客匹配供需信息，让大量中小平台借助聚合平台的流量生存下去。随着聚合模式逐渐跑通，各平台陆续开始做分发，流量平台将订单分发到各中小平台，中小平台再匹配订单给具体的承运司机。当运力不足时，中小平台又会把订单转给另一个中小平台，转卖的过程中就会产生服务费，层层扣钱，佣金一路攀升，司机到手的金额自然就少了。2022年2月，交通运输部实施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企业抽成阳光行动，督促主要网约车和道路货运新业态平台公司向社会公开计价规则，合理设定本平台抽成比例或会员费上限，并向社会公开发布，在驾驶员端实时显示每单抽成比例。2023年4月，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在浙江、宁波市交通、公安、人社、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网信办等六部门于2024年7月9日联合约谈全市网约车平台聚合平台公司，公布了26家网约车平台抽佣比例上限，并发出禁止转卖订单、违规抽佣等损害驾驶员利益行为的倡议。今年4月16号，滴滴出行、风韵出行、T3出行、曹操出行、高德打车、百度打车等6家网约车平台在湖北武汉联合发布共建网约车行业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倡议书，明确5大自律举措，其中包括落实阳光抽成，在司机端实时公示每笔订单抽成比例、金额及明细，最高抽成不超过27%。
2: 平台的这个行为是违反了我们的服务质量考核相关规定的，啊，根据我们的考核办法，我们将在今年的考核中对上述四家平台予以扣分处理。如果考核不及格，那么这个平台将会被取消这个在湖州地区的经营资格。当然，我们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想这个学习周边地市的一些好的做法，这个我们想积极的向我们的上级部门反映，就是在湖州地区也要出台相关的这个文件，要制止网约车平台之间的这种层层转卖订单的这种行为。
1: 记者再次联系了4家网约车平台，滴滴方面表态，平台严厉禁止介入的第三方网约车平台将平台订单进行层层转卖，依据双方协议与规则，将对汉罗出行从重处罚。除了滴滴平台之外，发稿前记者没有收到另外3家平台的回复。

性，27%的抽成上限，它也只是行业自律的约定啊，不具备强制处罚效力。面对违规行为，监管部门往往只能采取约谈、服务质量考核、扣分等手段，约束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值得欣慰的是，从国家到地方补短板的脚步从未停下。交通运输部持续推进阳光抽成行动，要求每单扣费明细透明可查。南京等地将公开抽成上限，禁止强制低价订单写入地方管理办法。广东更是以立法形式明确网约车首问负责制，杜绝平台互相推诿甩锅。但是从行业整体来看，仅靠地方试点、行业自律还不足以根治层层转单抽成失范的顽疾。在此我们也呼吁加快完善全国层面的监管规则，给网约车订单转单划定明确的合法边界，禁止无服务无价值的层层倒卖，把抽成比例上限从自律倡议升级为刚性约束，配套明确的处罚机制，同时压实聚合平台的主体责任，谁承接流量谁负责兜底。网约车行业的底色是服务民生，它既承载着数百万司机的生计，也关系着亿万乘客的出行体验。只有让监管长出牙齿，让规则落到实处，让车费明明白白，让老有所得堂堂正正，这个行业才能真正走向健康长远的发展。

0: 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
7: 据小轿车驾驶员安鹏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继续关注行业热点。8月20号，以新合资新跨越为主题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武汉经开区举行，由东风汽车 Stellantis 集团、长江产业集团、武汉金控集团、经开产投集团、神龙汽车六方共同出资约82亿元设立的神龙科技正式成立。湖北省武汉市政府相关领导、六大股东单位高层、用户及合作伙伴代表、中央级、省市级主流媒体代表共同出席，见证这一里程碑时刻。神龙科技注册资本结构中，神龙汽车注册资本占比约24.1%，东风汽车占比约13.5%，Stellantis 集团占比约13.5%，长江产业集团占比约9.8%，武汉金控集团占比约19.5%，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占比约19.5%。新公司的业务布局覆盖整车研发、工业化投资、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等多元领域，首期规划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自2027年起陆续投放，涵盖纯电与插混技术路线，满足硬派越野、城市通勤、家庭出行等多元场景。34年前，东风汽车与 Stellantis 集团前身在武汉携手创立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作为国内最早的整车合资企业之一，神龙汽车是武汉汽车产业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累计销售超过650万辆标志和雪铁龙品牌汽车，为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法经贸合作的重要名片。传统合资时代，行业普遍遵循外方技术、中方市场的模式。历经数十年发展，国内汽车产业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为中国技术全球共享全新合作模式打下了坚实基础。作为汽车国家队，东风汽车持续加速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新能源年销量跨越100万辆大关，形成覆盖豪华、

市场的全系列新能源产品布局，科技创新持续开花结果。聚焦合资业务转型，东风汽车积极携手合作伙伴深度融入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践行中国客户、中国标准、中国零部件、中国速度的转型理念，探索出本土化创新的新路径。今年5月15号，东风汽车联合股东各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神龙科技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8月20号，神龙科技全新起航，标志着神龙汽车武汉造全球销在中国为全球战略愿景实现纵深推进。东风汽车东方风起2030计划加速转化为落地行动，中国汽车迎来中国品牌重塑世界汽车的全新范式。东风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杨青表示，神龙科技突破传统合资车企边界，构建起中外联动、央地协同、产融协作的新型合作方式，依托东风汽车新能源智能化自主核心技术，发挥区域产业集群优势，融合 Stellantis 集团百年品牌积淀与全球研发资源及渠道布局，实现新合资、新跨越。东风汽车将整合集团资源，坚定为神龙科技的发展保驾护航。东风汽车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冯长军表示，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标志着这一战略合作正式从蓝图走向实景，这既是神龙汽车转型发展的崭新起点，也是东风汽车向新跃迁的关键一步。Stellantis 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表示，神龙科技代表着 Stellantis 集团与东风汽车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中的一个全新里程碑，也是落实双方于今年5月15号宣布的战略合作协议的重要一步。它将作为全新合作项目的专属执行平台，支持首批两款 Jeep 品牌车型和两款标志品牌车型的开发与产业化。这些车型预计将从2027年起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在其武汉工厂生产，并通过 Stellantis 集团的国际销售和分销网络销往全球。 Stellantis 集团将持续推动2030战略落地，与东风汽车以及东各方合作伙伴一道，强化优势互补，为中国及全球客户开发具有鲜明特色、富有竞争力的电动化车型。本次合作突破了传统合资框架，构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产业资本多元协同格局，实现了全新的技术主导、品牌协同、资本赋能、全球共享深度的耦合。东风汽车主导新能源智能网联核心技术研发，掌控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主动权。 Stellantis 集团输出百年品牌底蕴、经典设计理念与全球营销网络。长江产业集团、武汉金控集团、武汉金开产投集团充分释放地方产业聚合能力，叠加湖北完备的汽车产业链配套优势，多方优势互补，推动合作从单一企业间协作升级为产业生态与全球市场的深度对接。武汉市委常委、武汉经开区工委书记刘子清指出，神龙是武汉经开区的原点企业，是武汉汽车工业的重要起点。当前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浪潮奔涌向前，神龙科技应运而生，恰逢其时，肩负着探索合资车企转型新路的时代重任，将为武汉巩固全国重要汽车产业基地地位注入强劲动能。中外携手，产业共生，神龙科技的正式起航，既是神龙汽车作为东风旗下重要合资板块开启二次创业的全新起点，也是湖北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标志。未来新公司将充分释放六方股东协同效能，树立自主合资新典范，加快构建研发在武汉、制造在湖北、网络在全球的产业生态，推动中国车股加速迈向世界车股，为湖北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和汽车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的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下面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400-706-1900。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

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的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大礼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聊聊车展。又到一年成都车展，和往年不同的是，外地媒体的邀请变少了。翻看今年已经公布的展位图，另一种变化更加直观。兰博基尼、宾利、保时捷、劳斯莱斯这些曾经撑起成都车展豪车馆的品牌已经连续缺席。而在六年前，兰博基尼刚刚宣布不再参加传统车展，却在当年的六月出现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还特意表示，我们不再参加欧美地区的国际车展，而非中国市场，因为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市场的特殊性。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在中国市场，车展对于销售有着直接且重要的作用，但欧美市场的很多客户呢，并不热衷于车展，他们更倾向于一对一的与经销商和品牌进行沟通。而后的一个月，兰博基尼又出现在成都车展。六年过去了，成都依然是中国汽车消费重镇，车展也依然人山人海。但兰博基尼从2025年开始不再参展，2026年的展位图上同样没有它。变化的也远不只是一个兰博基尼。过去两年，一批豪华、合资乃至新能源品牌开始从成都车展的展位图上消失。与此同时，比亚迪、奇瑞、长安等中国汽车集团却开始包管，把展台越做越大，一边在撤，一边在加码。这也让六年前那个看似已经有答案的问题重新变得值得追问。如果车展能够直接促进销售，为什么越来越多车企开始觉得有些车展可以不去了？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今天的中国真的还需要这么多车展吗？

周前的时候，成都车展越来越凉的讨论已经开始在一些汽车媒体圈里出现，这种感受并不难理解，品牌缺席，媒体邀请减少，都会让人直观地觉得这场车展的热度啊正在下降。但是啊，还有另一组数据却很难和凉联系在一起。2025年，成都车展展览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聚集近120个品牌，超过1600辆展车，最终吸引91.02万人次，产生33745台订单，成交金额57.53亿元。展馆没有空下来，消费者也没有消失。更有意思的是呢，一批品牌离开的同时，另一批企业却在加码。比亚迪、奇瑞、长安分别以集团形式包馆。所以与其说成都车展凉了，更准确的变化可能是不同企业对成都车展的价值判断正在拉开差距。这时候再回头看成都车展，会发现啊，展销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新标签。西南重要的汽车消费市场，成都一直具备很强的销售基础。与此同时，它又恰好处在4月份北京、上海车展与年末广州车展之间。过去车企预算更充足的时候，很多新品上市、品牌活动和媒体传播也会选择在这里落地。于是啊，一边是西南市场的销售需求，一边是全国性的品牌传播需求，两者叠加造就了过去成都车展的热闹。如今90多万人次和30000多台订单，证明消费者依然在，订单也依然可观。真正发生变化的是，随着行业利润承压，营销预算收紧，车企们开始削减那些难以直接衡量回报的传播投入。媒体今年感受到的邀请变少了，或许正是这种变化最直观的结果。成都车展并不是突然就变成了一场展销会，而是当品牌传播投入开始退潮，它一直存在的展销底色变得更加明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同企业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对于比亚迪、奇瑞、长安这样拥有庞大产品矩阵的汽车集团，几十万消费者集中进入展馆本身就是巨大的潜客池。集团包馆可以同时展示十几甚至几十款产品，最终直接指向线索和订单。那么豪华和超豪华品牌算的则是另一笔账了。过去几年，中国豪华车市场持续承压。以保时捷为例，2025年上半年在华交付约2.1万辆，同比下降28%。当

销量和利润承压，营销费用自然需要更加的精细。而对于兰博基尼、宾利、劳斯莱斯这样的品牌，真正的潜在客户只是几十万观众中的很小一部分。相比搭建大型展台，通过品牌中心、赛道体验、私人品鉴等方式定向触达前客，可能更加精准。于是啊，就出现了今天成都车展颇有意思的一幕，有人退出，有人包管，有人减少传播投入，有人依然希望在这里卖更多的车。这不是成都车展简单的冷或者热，而是当行业进入精打细算的阶段，不同企业开始用自己的投入产出比重新衡量同一场车展。从这个角度看，成都车展的媒体价值啊，并没有减弱，只是呢，观察它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那当然，我们要说到的也不只是成都车展，因为发生变化也并不只在成都。过去几年，从日内瓦车展停办到越来越多汽车品牌缩减传统国际车展投入，一场车展仅凭历史和 A 级身份就能让车企默认掏钱参加的时代正在过去，车企们开始认真算账了。比如说啊，近在眼前的2027年北京车展要打破两年一届的惯例了，计划于3月27号至4月5号举行，与上海车展接连举办。上海车展呢，则将在4月下旬紧接着开幕。过去错年举办的两场中国最高规格汽车展会，将第一次真正的正面相遇。消息确定之后，行业内的企业们是纷纷直呼头疼啊。零部件企业尚且可以根据效果和预算有所取舍，整车企业更难选择，北京、上海都很难轻易舍弃。于是一些车企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压缩其他车展的投入，即便京沪两场都参加，问题还有一个月内哪一场才是宣传的重点呢？重磅新车放在哪里呢？下一代技术留给谁发布？全球 CEO 又该在哪一站出现？车展可以增加，但是啊，企业的预算、重磅产品和管理层的时间不会随之翻倍。这也是今天车企重新审视车展的核心所在。过去呢，预算相对宽裕的时候，一场车展即使无法直接计算投入产出，只要说这个行业影响力足够大，那不能缺席本身就是参展理由。但是当利润承压，企业开始要求每一笔营销费用证明自己的价值，车展呢也很难例外了。于是问题就从今年参加哪些车展，逐渐变成了哪些车展最值得参加。

解释了另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边是成都等国内车展开始出现品牌缺席，而另一边呢，中国汽车产业却在大规模的奔赴海外车展。2025年的 IAA 共有748家企业参展，其中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企业超过了110家，约占1/7。对于正在加速全球化的中国汽车产业而言，慕尼黑能够提供的不只是几天的展台曝光，还包括说欧洲客户、供应链伙伴、媒体以及潜在消费者的集中触达。出海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战略重点，车展预算自然也会跟着业务重心去流动。所以啊，国内一些车展投入减少与中国企业加码 IAA 本质上并不矛盾，企业并没有不需要车展，只是开始重新给不同车展排优先级了。钱还在花，只是越来越多需要去回答为什么花在这儿。而当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问这个问题，需要给出答案的就不只是车企了。因为当企业开始重新排列车展的优先级，压力自然也会传导到主办方。过去啊，很长一段时间，大型车展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成功标准啊，更大的展览面积，更多的参展品牌，更多的新车首发，更高的观众人数，这些数字当然依然重要。但是啊，当企业开始重新计算每一笔参展预算，仅仅证明我很大已经未必足够了。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一家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来呢？2027年北京、上海车展接连举办，会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具体。两场都是中国汽车产业最重要的展示窗口，也都拥有强大的行业影响力。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谁胜谁负，而是当企业必须在

很短的时间内重新配置产品、技术、传播和管理层资源，那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最终答案是什么？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但是啊，我们把视线放到京沪之外，会发现不同车展其实已经在寻找各自的价值。比如说，对于成都车展来说，庞大的西南汽车消费市场让销售转化始终是它很重要的一层基础。当部分品牌传播投入退潮，这一价值反而显得更加的清晰。那么重庆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重庆车展距离北京或上海车展往往并不远，如果只看重磅新车数量，很难保证每年都拥有足够多的全国性话题。但是同期举办的中国汽车重庆论坛却让车展之外又形成了一个行业的观点场。对于不少媒体而言，去重庆关注的不只是发布了什么车，还有谁来了，谁说了什么。一位车企董事长关于价格战、关于智能化或者全球化的表态，有时比展馆里的新车更快成为行业头条。那再看到广州，广州依托华南汽车市场和年末的时间节点，同样形成了自己的节奏，既承接年末的汽车消费，也成为不少企业当年最后一轮新品发布和下一年度产品预热的窗口。这并不是说啊要给几场车展分别去贴上标签，恰恰相反，一场车展最终能够形成什么特色，很难只靠主办方自己去定义，它取决于当地的市场产业基础，也取决于企业、媒体和消费者一次次真实的选择。而这可能也是中国车展接下来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相比太多，更值得警惕的或许是太像。如果说每一场车展都是相似的新车发布、明星站台、高管专访，再用展览面积、参展品牌和观众数量证明影响力，那么当企业开始精打细算，重复的那部分价值自然是最容易被重新评估的。换句话说，未来车展争夺的不只是车企的钱，还有媒体的注意力和消费者的时间。参与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一场车展投票，所以说啊，当车企开始给车展算账，车展本身呢也到了重新证明价值的时候。车企并没有不需要车展，他们只是不再默认需要每一场车展。过去是车企争夺车展上的舞台，接下来可能轮到车展争夺车企的预算、媒体的注意力和消费者的时间。而每一场车展都需要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什么非得是我呢？

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雪的高温又来了。那么夏天暴晒之后啊，车里啊一测就是竟然有100多度的高温。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七样东西，大家就不要放在车里了，这些事儿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自查一下，今天要说到的七样东西，有的话呢就赶紧处理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老花镜、玻璃瓶香水和矿泉水。你不要觉得奇怪啊，这三个东西它都有放大镜的那个效果。哎，念书的时候不是做过实验的吗？用放大镜聚焦太阳光，纸巾烧得起来的，火柴点得起来的，那老花镜就是放大镜，这好理解啊。你顺手在中控台上一放，座椅上面一丢，危险啊。矿泉水呢，你看看它还能灭火嘞，但是在一定特定的角度上它也是会聚光的，到时候真皮座椅给你烧个洞出来，没烧出洞来给你烧个黑点出来，心疼死了。那玻璃瓶香水道理也是一样的，而且万一出事故，这个气囊打开，它会变成破片手雷啊，本来也就不推荐各位朋友来用。第二个，我们再接着讲的是碳酸饮料、奶茶、果汁，哎，尤其是奶茶、果汁，天气太热它是会发酵的，这个炸开来是非常非常难洗的，而且它是有营养的，它还有臭味，它会变质的。碳酸饮料的话，大家知道的，里面有气的。这瓶身上也是标了禁止加热的，是吧？夏天暴晒过的这个车里，随随便便就超过50摄氏度了。开车的时候，你再这么颠两下、晃两下，很容易就炸开来了。那么再接着讲呢，就是第三个压力喷雾。你比如说什么防晒喷雾啊、泡沫内饰清洁剂啊、男士香水、WD40，它们都是压力罐。这罐体本身它就是有加压的，一旦受热直接爆开了呀，都是有可能的。你看这些瓶子上其实都是有标识的，三角形、叹号都有的，禁止加热的，需要放在阴凉位置存放的。一定要放车里的话，手套箱里面啊，后备箱的隔板里面啊，相对会好一点，至少不要太阳直射射得到啊。第四个我们接着讲的就是酒精制品。那刚才香水我们讲过了，免洗洗手液，哎，这里面也是有酒精的。众所周知，酒精本身就是易挥发的，温度越高分子活性也会越高，挥

块，再加上酒精它是易燃的啊，如果说这个瓶子密封不够好，酒精全部都泄露出来了，我们在上面什么点个烟，或者车上有个老花金聚光点个火，或者说你在插拔这个点烟器，在取电听 MP3 听歌或者是地锁的时候来了个小火花，这个画面这就有点不太敢想象了啊。那第五个，锂电池设备，国标有规定的啊，便携式电子产品的锂电池，它的温度循环测试啊，锂电池要在72摄氏度正负两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6个小时，它标准也是比较高的，70多摄氏度了啊。但是呢，像是太阳暴晒后的这个仪表台，我们是测过了，随随便便就超过100摄氏度了。所以说，充电宝啊、手机啊，就不要一直放在车上面啊，起码也要放到手套箱或者是扶手箱里面这种阳光没法直射的地方。还有呢，夏天很常见的便携风扇。热的就手上拿着吹吹的那个是吧，车上偶尔吹一下，下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吹吹很凉快，不少女车主经常有这个东西的。它是怎么转起来的？它里面有锂电池，一样不能乱放。你不要看它是降温的，它就不怕晒，它确实也怕晒啊。第六个我们接着讲的就是打火机，国标有规定的，常见的一次性打火机只能在65摄氏度承受4个小时，那100摄氏度的中控台肯定就是不能放的。深色一点的座椅其实也是要超过这个温度的，所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带下车，不要放在这个车上。当然还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别抽烟啊。那第七个呢，就是灭火器。哎，反直觉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来啊。灭火器它也是压力罐，不然你按下它怎么喷出来的嘛？所以说啊，车上阳光直射的地方也不要放。网上热炸的这个案例啊也是有很多的，国标的规定呢是在60摄氏度正负2摄氏度环境下存放24小时，哎，一整天啊。网上卖的灭火器呢，一般工作温度呢是在-20摄氏度到50摄氏度，所以说车里你要放的话呢，建议是放在门板的储物槽或者是固定在座椅下面，人家赛车也是这么放的啊。

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啊是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就会全面的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好视力也是26周年的护眼老品牌了，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门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一亮啊，水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如果说您日常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合伙人节目。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天的金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白天随便对付，晚上暴饮暴食，一六旬男子常年补偿式晚餐，查出罕见胃癌。30年顽固性头痛一朝终结，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调控技术为患者按下疼痛停止键。腹痛误当胃病，一68岁老人查出致命腹动脉夹层。6年前保胆取食，今年又复发，一男子胆囊变成3腔畸形。甲状旁腺疯长透析小伙，胃痛难忍，医生妙手移花接木破困局。以下是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白天上班的时候啊，会随便对付几口，晚上回家呢就会大吃大喝。很多人上班劳累一天之后，都会忍不住犒劳一下自己，一不小心呢就吃撑了。然而这一个看似寻常的习惯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我们先来看到一则案例。这位61岁的张先生，平时呢因为工作特别繁忙，多年来保持着早餐马虎、午餐凑合、晚餐暴饮暴食的饮食模式。为了弥补一天的亏欠，他习惯在晚上做一顿丰盛的饭菜，偏爱红烧、卤制肉类，以常常吃到饱腹撑胀才挺快。从今年的1月份起呢，他反复出现了间断的腹胀，偶尔的反酸嗳气，以为是自己吃多了消化不良，便自行到药店购买了胃药缓解不适应应急。拖延至今年的3月份，他的腹痛的症状加重，发展为持续性的剧烈腹痛，还出现了进食即吐的严重呕吐症状，长期吃不下东西，导致食欲骤降，身形快速的消瘦，整个人的身体极度的虚弱，实在无法忍受，才前往武汉市中医医院的汉阳院区就诊。经过详细检查发现，他最终呢被确诊为是罕见的胃肝样的腺癌，而且已经出现了肝脏及腹膜后多发淋巴结转移，肝脏最大的转移肿瘤直径达到了6厘米，而且呢胃周淋巴结的大小达到了2.2×1.8厘米，已经错失了手术的根治机会。肿瘤科副主任医师何威华介绍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个胃肝样腺癌是胃癌当中一种极为罕见的特殊亚型，同时具有腺癌和肝细胞癌样分化的特征，侵袭力强，进展快，预后差，而且极易发生肝转移。临床上早期诊断困难，多数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是属于晚期。临床上虽然说胃肝样腺癌致病的机制尚未完全的明确，但是长期的不健康

国际公认的重要的高危因素。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则案例当中的这一位张先生，是属于长期晚餐进食过量，夜间的胃肠道需要加班超负荷来消化大量的食物，不仅会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睡眠质量，更是会干扰夜间胃黏膜的正常修复机制。同时呢，食物长时间的滞留会刺激胃酸大量的分泌，持续的侵蚀胃壁，由此引发的像慢性胃炎还有胃溃疡等疾病，如果说长期不愈，便会显著的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而长期的大量的摄入红肉也会进一步加重消化道代谢的负担，会叠加胃部慢性损伤，诱发恶性癌变。何主任还表示啊，像很多的市民会把晚餐当作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像加班忙碌之后靠大吃一顿犒劳一下自己，这种犒劳式如果说失去了节制，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健康的隐形杀手。而面对已经属于晚期的凶险病情，何威华副主任医师团队是为张先生量身定制了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抗癌方案。经过大概两个周期左右的综合治疗呢，中西医协同治疗的效果迅速显现，张先生呕吐的症状完全的消失，食欲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体重稳步回升，精神状态明显得到改善。完成四个周期的治疗之后，复查影像和之前的对比呢，也可以发现肝脏以及腹膜后转移淋巴结明显缩小，原发的胃部肿瘤也显著缩小，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在近期复诊的时候，张先生坦言道，他说确诊重病的时候，自己曾经一度丧失了治疗的信心，而这一套的综合疗法又让自己看到了新的生存的希望。何主任特别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像日常的饮食呢，务必一定要遵循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的原则，晚餐不宜过饱，进餐的时间不宜过晚，减少红肉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一旦出现了持续的腹胀、反酸、胃痛，还有嗳气和莫名的消瘦等胃部的不舒服，切勿自行购药拖延，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完善相应的检查，避免微小的胃部的病变持续的进展为恶性肿瘤的可能性。

0: 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1: 好，金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疼痛科运用脊髓电刺激植入术，为一名饱受头痛折磨30多年的顽固性头痛患者成功地解除了顽疾。这一项微创神经调控技术仅用时5分钟便可以完成操作，术后患者的疼痛程度从剧烈水平降至近乎无痛，目前呢已经完全停止用止痛药物，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我们具体来看到，患者李女士今年58岁，来自湖北的黄冈，她的头痛的病史长达30多年，在发病的初期的时候，仅仅是表现为偶发的隐痛，经过休息之后呢，就可以得到缓解，所以呢，她也因此没有引起重视。随着病程的迁延，她的头痛发作的频率愈发的频繁，而且痛感会持续加重，逐渐会发展为每天频发的剧烈的胀痛，而且呢是伴有头晕。她自己描述啊，像是有锤子在脑袋当中猛烈的敲打，整个头就像要炸开一样。严重的时候呢，头痛还会伴随恶心呕吐，彻夜难眠，连日常的家务活都难以完成。为了控制头痛，李女士辗转多地求医，从对乙酰氨基酚还有布洛芬等我们所知道的常用的镇痛的药物，到一些处方类的止痛药，甚至呢会自行购买一些所谓的境外的特效的止痛药，却始终是收效甚微，药效呢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用药的剂量会不断的增加，像在早期的时候单日啊最多服药5-6次，有的时候会连用2种药物，仍然是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阵痛。那么长期大量的用药啊，还会引发反酸、食欲减退等不良反应，他的身体日渐虚弱啊，坦言呢说自己啊感觉活着就是一种煎熬。经过亲友的

前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疼痛科就诊。科室负责人贾一帆副教授团队对他的病情开展了系统的评估和鉴别诊断，确诊为是顽固性的头痛。那么结合他长期药物的治疗效果不佳的实际情况，也为他制定了脊髓电刺激植入术的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实现手术啊在局部的麻醉下开展，仅需要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正常的活动。手术的窗口仅为2厘米的针眼，实现了真正的微创治疗。电极植入一周之后，他的镇痛药物的使用频次和剂量也显著下降。术后一个月，随访显示他已经可以完全停用所有的止痛的药物，而且啊，他的头痛的症状基本消失，日常生活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困扰他30多年的顽疾也终于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关于我们说到的常见的头痛啊，该院的疼痛科范洪阳博士介绍到，其实疼痛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半数的成年人每年至少经历一次头痛发作，其中偏头痛已经是被列为全球第二大失能性的疾病，造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的损失。根据我国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呢，国内偏头痛终身患病率

性头痛等原发性的头痛，以及颅内的病变、脑血管疾病、颈椎病等引发的继发性的头痛，所以说需要专业的医师严谨鉴别诊断，绝非单纯的服用止痛药就能够解决。贾一帆副教授也表示到，像目前头痛常规的治疗手段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神经阻滞、中医药治疗等等。头痛早期的症状较轻的时候，排除器质性的病变，可以通过调整坐姿、减少低头伏案、规律作息、避免劳累、调节我们的情绪等生活方式来干预，减少发作，配合理疗和规范用药来控制症状。当头痛严重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前往疼痛科或者是神经内科规范就诊。针对保守治疗效果不佳的一些慢性头痛的患者，神经调控技术呢是一项重要的临床解决方案。其中像脉冲射频治疗操作更加的便捷、安全性高、疗效确切，适用于偏头痛、颈源性头痛还有一些紧张性头痛等保守治疗无效的一些患者，尤其适合合并颈椎曲度变直或者反弓的颈源性头痛、头晕人群。对于病程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常规治疗均无效的一些顽固性头痛，脊髓电刺激植入术是更为有效的治疗选择。而根据了解呢，脊髓电刺激是被誉为疼痛的起搏器，也是国际先进的神经调控技术，具有绿色安全、治疗可逆、参数可调节的突出优势。随着电极技术与脉冲发生器持续的迭代，这一技术的临床适应症已经从传统的中末期补救治疗拓展到更早的临床干预阶段。而多项的临床研究也证实，脊髓电刺激对于慢性的偏头痛、神经性头痛、颈源性头痛和紧张性头痛等多种难治性的头痛都有显著的疗效，可以大幅的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近日，武汉市一名68岁的老人，他腹痛一年多，筛查后发现，引发腹痛的真正元凶是致死风险极高的腹主动脉夹层，经过及时的微创手术救治，终于顺利的脱险。这一位吴弟弟，他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有多年的时间，常年规律服药，唯独啊烟酒戒不掉。40年来呢，他每天会来支烟，饭桌上再来2两白酒。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啊，每次吃完油荤饭之后啊，他的右上腹就会隐隐发疼，他一直以为是自己的胃肠问题。最近一个月呢，他的腹痛越来越频繁，还出现了便秘。肚子啊胀得特别难受，实在熬不住，才来到了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的消化内科就诊。接诊的副主任医师李菊留意到啊，老人有多年的心血管疾病，建议他逐步的完善腹部与心血管相关的筛查。在排查肝胆问题的时候，影像提示他的腹部动脉的异常膨隆，最终被确诊为是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李医生解释到啊，夹层瘤持续的会压迫到胃肠道，影响到肠道的供血，表现出和胃病高度相似的腹痛、腹胀的一些症状，迷惑性特别强。而这一类疾病属于极高危的大血管急症，夹层随时可能会破裂，引发腹腔的大出血，还有可能会累积周边的脏器血管，造成坏死、致残、致死的风险会特别的高。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介入治疗，时间就是生命。该院的大内科及心血管内科主任吴新安带领团队，针对老人的病情，通过微创介入手术隔绝夹层的破口。术后呢，吴弟弟的腹痛的症状也得到了缓解。事后复盘病因，吴新安主任表示啊，数十年的烟酒嗜好持续损伤了血管的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与血管钙化，既是腹主动脉夹层发病的重要诱因，也累积到全身的血管。所以特别提醒，像上腹疼痛的诱因其实是十分复杂的，不能够全部都当成普通的胃病硬糖。尤其是像有一些合并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如果说常规的护胃治疗之后啊，这个症状始终不见好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要进行全面的排查，尽早排除隐藏的血管风险。

长期血压控制不佳，还有常年烟酒不离身的这些人群呢，其实都是主动脉夹层的高发群体。一旦出现了剧烈的腰腹撕裂样的疼痛，还有血压骤然升高，双侧下肢的温度脉搏不一致，或者是持续的腹痛，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就医排查。

续来关注到，近日术后的肖先生在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特别感慨到，他说自己本来还想说再保胆啊，没想到呢已经没有保留的意义了。原来呢，在6年前啊，肖先生呢曾经因为胆囊结石在外院接受过保胆取石手术，术后早期的恢复啊还可以。2年前复查的时候呢，他发现结石又复发了，但是呢因为没有明显的不舒服，一直呢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治疗。近段时间呢，他反复出现了右上腹的疼痛，复查提示他的结石相对于之前呢明显增大，所以来到了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就诊。入院之后结果显示呢，他原本相对完整连续的胆囊腔竟然呈现了类似的3个腔室的特殊的形态。管床医生张佳琪医生介绍到，像我们正常的胆囊大致是呈现梨形或者是长梨形，胆囊腔相对连续均匀，一些疾病呢可能会导致胆囊的形态改变，比如说截断性胆囊腺肌症可能会导致胆囊呈现类似花生葫芦或者糖葫芦一样的外观，但是通常伴有典型的胆囊壁增厚等影像学的表现。那么结合肖先生的情况，医疗团队表示像既往手术后的局部的瘢痕还有组织牵拉和狭窄的改变会共同影响胆囊的形态，使胆囊出现局部的扭转和分隔样的改变，这也意味着判断还能不能够保胆要重新评估胆囊本身是否还具备值得保留的结构和功能基础。在充分告知相关风险之后，医疗团队在今年的8月17号为肖先生实施了单孔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术中可见他的胆囊的周围存在明显的组织粘连，胆囊底部局部内陷于肝脏。团队仔细辨认了他的这个解剖结构，逐步的分离了粘连，还有精细游离鱼，并完整切除了胆囊，手术顺利完成。取出的胆囊标本剪开之后可见胆囊内存在多发的胆色素性结石，胆囊颈部和体部各有一处明显的狭窄的环，与术前彩超提示的3腔改变基本一致，得益于单孔的微腔技术。患者术后未留置尿管和腹腔引流管，术后不到2小时就可以自主的下床活动。根据该院的常务副院长江帆表示患者希望保留自身器官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保胆治疗不能够脱离医学原则，保胆的核心呢，不是单纯的取出结石保留胆囊的外形，而是胆囊仍然具备良好的结构和生理功能，保留后患者能够真正的获益。对于严格筛选符合适应症的患者可以开展个体化的保胆治疗，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结石反复的复发，还有胆囊瘢痕狭窄形态破坏，还有反复胆绞痛等情况，强行保留反而可能会埋下炎症反复和结石再发的隐患。保胆取石呢，并不等于一劳永逸，患者术后要遵医嘱定期的复查，持续关注胆囊形态和功能的变化，一旦发现结石复发，尤其是伴有右上腹疼痛等不舒服，要第一时间前往专科评估。胆石病治疗不能够只看年龄和个人的意愿，更要综合考虑胆囊的形态，还有胆囊壁的状态、既往病史和症状的表现，做到科学保胆、理性治疗。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关于甲状腺相关方面的一则新闻。23岁的小伙吴先生，他长期依赖透析，因为并发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甲状旁腺的这个激素数值飙升到了2000多比正常的值超过了近30倍，出现了严重的骨质疏松和足底的剧痛，行走困难。近期，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甲状腺乳腺外科团。

0: 实施了甲状旁腺全切加自体移植术，术后呢，吴先生的甲状旁腺的激素的水平降到了6，骨痛的症状呢也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目前已经顺利的出院。根据了解呢，吴先生家住武汉市洪山区，14岁的时候呢，因为终末期肾病接受了肾移植手术，然而好景不长，移植肾功能逐渐的丧失，他不得不重回到透析的轨道上。现在呢，基本上每周2、4、6三次规律透析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固定的节奏。这一透析又是数年，大概2年前呢，他在一次常规的复查当中被发现确诊为是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是一种慢性的肾脏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他的肾脏的排磷功能下降，导致体内的钙磷代谢紊乱，刺激甲状旁腺持续增生，过度的分泌甲状旁激素，那么进而呢，引发了骨质疏松、骨痛、血管钙化等一系列的问题。起初呢，吴先生通过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药物逐渐的压不住飙升的指标，他的甲状旁素一路飙升到了2000多，而正常的成年人的参考范围仅为15到65这样的一个区间，超标呢超过了近30倍。与此同时，他的双侧的甲状旁腺增生比较明显，彩超显示最大的一枚约有1.5×0.7厘米，最小的呢也有0.6×0.4厘米。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重的骨质疏松和令人夜不能寐的足底痛，每走一步对他来说呢，就像踩在刀尖上一样。一周前，他慕名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甲状腺乳腺外科进行就诊面对药物难治性的继发性的甲旁亢，外科手术是公认的确定性的治疗手段。但是呢，摆在团队面前的是一道不小的难题，因为他年仅23岁，而且未来可能会面临再一次的肾移植，手术方案必须要兼顾疗效和长期的生活质量。经过多学科的充分评估，团队呢也决定采用当前的这个国际指南，为他实施了甲状旁腺全切加自体移植术。那么目前呢，他是已经恢复良好，而且已经顺利的出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明江主任介绍到，像继发性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是被称为是慢性肾脏病患者的隐形杀手，因为他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等患者出现了骨痛、皮肤瘙痒还有血管钙化的时候，往往已经发展到中重度。这个时候长期的透析的患者呢，所以说一定要严格的重视，定期的监测，规范用药和把握手术时机。当药物的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而且合并了甲状旁腺增生，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就医评估手术的指征。
1: 太热了，太热了！哎，你看那个人，他好像要晕倒了。
2: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如遇中暑患者，应迅速将其转移到阴凉处，同时解开紧身衣物，让身体散热，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38摄氏度以下。可以帮助意识清醒的中暑者补水，还可以服用人丹、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有高热不退、神志不清、抽搐等症状时，请立即拨打120进行急救。
3: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夏季天气闷热，不少人会感觉到心里发慌，心脏会咚咚咚的乱跳，有的时候呢跳几下又突然停了很多人觉得天热有的时候心慌很正常，歇一歇就好了。但是呢，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有的时候这种心跳的紊乱很有可能就是房颤，因为夏天大量的出汗、电解质流失、睡不好，这些都是可能会诱发房颤的重要因素。房颤可以说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危害却不小，一旦忽视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带来脑卒中的风险。那么该怎么守护好我们的心？

0: 风险呢？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普仁医院的心血管中心主任徐丽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是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从事内科临床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各种复杂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结构性心脏病、心肌炎、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的诊断治疗，以及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左心衰、急性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心源性晕厥等极危重症抢救，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于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手术、心脏各类永久起搏器植入手术及冠脉介入检查治疗。
3: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根据《柳叶刀子刊》2022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在我们国家房颤的患者将近有2000万，而且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预计未来患者的人数还会进一步的增加。这么多人都患上了房颤这种问题，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想先请徐主任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4: 好，心房牵颤呢，我们简称为房颤，它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它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它与这个我们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卒中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心力衰竭和我们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增加呢，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称它为是沉默的杀手，沉默的杀手。那么年纪越大呢，房颤的发病率相对来说就会增加，那么8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房颤的发生率呢，甚至会超过1/3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呢，对一种心律失常的疾病，它是这个比例应该是非常高了，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
3: 那么我们日常做心电图的时候，大家会观察到啊，这个心电图上面的波形一上一下，我们代表我们心脏一收一缩这样的一个泵形。如果是房颤的患者，在心电图上面的显示是什么样？是不是那种比较平而急促的小锯齿状？
4: 不是小锯齿状啊，我们正常的心电图呢是由 P 波、科尔斯波、T 波，有这么这个波来这个来组成的。那么它是很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的心脏跳动很有规律，所以我们的心电图的表现呢也很有规律。那么我们有一个P 波是代表着心房的一个收缩啊，科尔斯波是代表心室的一个活动。那么在房颤的病人的这个心电图上面呢，这个 P 波就没有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它是很有规律的、很有力的收缩。这样呢，通过心房的收缩呢，把这个血液从心房泵到心室，然后通过心室的收缩呢，再把血液从心室泵到那个主动脉，然后参加我们的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那么所谓房颤呢，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就失去了规律，它是由规律的收缩变成了不规律的颤动啊，所谓叫房颤，就叫心房颤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正常的心房是这样在收缩，那么房颤的心房就成了这样了。
3: 它比较急促。
4: 对，它是注意出成为一个颤动，而不是这样有力的收缩。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颤动，颤颤颤颤颤颤。那么这个颤动波呢，它会我们叫小 F 波。P 波是没有了，那么取代它的呢是这个频率超过350次的这个小 F 波。这个小 F 波是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个粗颤，有可能是个细颤，就成了一些颤动的一些就是一个小波，它就不是一个规律的 P 波，所以我们就 P 波就没有了。这个是在心电图上的表现。所以呢，如果我们做心电图发现了这种典型的表现的话，就能够很简单很容易的诊断房颤了。
3: 很多人他在就诊的时候会跟医生说，哎，医生我既往有房颤的历史啊，但是每次当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去做心电图往往又抓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4: 对，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情况。因为我们房颤分为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那么很多病人呢在持续性房颤之前呢，他会有一个阵发性房颤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有长有短啊，就是说可能你有时候觉得我的心里不舒服了，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我的心里不舒服或者心慌

0: 记啊这样的感觉。那么呢，有时候可能去做心电图呢，就抓到房颤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动态心电图，就是这个24小时的长程心电图的时候，哎，就可以抓住它了。或者说我们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去看病的时候，或者体检的时候，那么无意中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房颤
1: 的。当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抓不到，
0: 因为它阵发性房颤，它持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哎，它自己就转过来了，转成正常的心率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到医院去做心电图，那可能就抓不到。
1: 嗯，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做长程心电图24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
0: 对对，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心电图呢，有可能抓不住，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会给病人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但是实际上我动态心电图因为只有24小时，可能也抓不住。那么现在呢，有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就是说比如说5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就是那个现在有可穿戴式的这个心电监护，就是我们的运动手表和运动手环。那么这个简单的运动手表和手环的话，它可以监测到你的心率的增加啊，就是不恰当的增加，就突然的变得快了，110、120、130、150。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做心电图的手表，那个就是你发现不对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功能给它按出来，它可以自动的记录。而且我们也确实是有一些病人通过这个可穿戴式的这个监护啊，就给抓住了一些心律失常。
1: 我们节目之前还在跟徐主任聊啊，说这个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的心率突然上了130啊，是不是有必要用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来做一个心电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房颤多发于老年人啊，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老年疾病，但老年人他很多时候不会用这种智能可穿戴设备。那么他们在发现自己有一些异样的时候，是应该怎么去操作？第一时间是干什么？
0: 这个房颤我首先说一下啊，我们房颤是由老年人多发，但是并不是老年人
1: 是一个专属的老年病，是吧？
0: 不是，很多中年人也有啊，甚至年轻人也有啊。这个就是说，只是说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会增加，就是在健康人群中间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那么我们后面再聊一下这个房颤的病因，我们再说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说是心里不舒服啊，或者是心慌啊，或者是类似于就是闷啊、慌啊、不舒服这样的，或者是胸痛啊，因为房颤发作的时候，他还会胸痛的。不是说就是慌的感觉哦，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家里的话呢，就赶快躺下来休息啊，就是停止你现在做的活动，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它多半是会有一点点诱因的。当然也有完全没有诱因啊，但多半会有一点诱因，就是说，比如说劳累啊，没睡好觉啊，失眠啊，或者生气啊，或者是说很激动啊，这样的情况他可能会多少有一点点诱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赶快停下来，可能会找个地方坐一下休息一下。那么如果这个症状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先自己测个血压，或者是测个脉搏啊，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啊，或者测个脉搏，或者是测个血压，因为这个现在血压表家里还是比较普及了，就是那种电子血压计，家庭中间一般来说的话，还是很多家都有，可以自己给自己赶快测个血压。测个血压，我们血压这个表上面，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基本上不关注第三个数字。很多老年人只关注第一个数字和第二个数字，
1: 就是舒张压、收缩压。
0: 第一个数字是收缩压，第二个数字是舒张压，那么第三个数字就是我们的心率。很多人就不关心这个第三个数字，因为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在家里测血压，你第三个数字怎么样？你心率怎么样？他就说，哎呀，那我没注意，是吧？就是说我们在量血压的时候关注一下第三个数字。那么就说你有任何不舒服，一个是可能就自己先量一下。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啊，我们就说有既没有手表、手环，也没有血压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呢。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我们可以，就如果说是身体情况允许，就还是到医院来吧。到医院来做个心电图，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检查。
1: 还是非常推荐老年朋友，就是使用一些可穿戴设备，让自己的这个监护更加的明确一点啊。其实刚刚在徐主任的这个介绍当中，我还发现了一点啊，他说这个房颤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
0: 对，
1: 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会有。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看起来是老年病的问题，在中年人和年轻人身上多发呢？
0: 中青年人的发病的没有老年人那么多啊，确实没有老年人那么多。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就是那就涉及到房颤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为什么他中青年人也会发生？我们要知道，这个房颤呢，通俗来讲，它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这个

0: 一个发动机，对吧？那么我们发动机有电路吧，是吧？
1: 对，
0: 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要把它打燃，是吧？点火打燃它。第二个呢，我们有油路，我们要。有汽油吧，是吧？那么电动车就是用电嘛，油车就是用油，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油路就类似于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的供血啊，这个供血，那么油路通不通畅，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供血血管通不通畅。那么我们这个电路啊，电路的话呢，反正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它是因为有一定的病理生理的基础上面发生了在我们的左心房和肺静脉那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电活动。异常的电活动，那么这些异常的电活动它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我们老年人为什么会多见，就是因为这个衰老以后啊，我们这个有的像类似于癫痫老化了，这个心肌的变性、心肌的纤维化或者是脂质的浸润，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一些紊乱的电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电位，就是杂啊，就是那个电位，一些紊乱的电位。那么这些紊乱的电位呢，它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在这个火花在里面心房里面乱窜啊，它就诱发了房颤啊，是通俗来讲是这样啊。那么年轻人呢，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啊，因为现在冠心病的发病已经像中青年人
1: 对
0: 发
1: 已经很高发了，
0: 对，因为很多心梗的病人，急性心梗的病，我们做急诊手术的病人都是30多岁40多岁已经占到主力的，就30多岁40多岁50多岁
1: 心梗，天啊，
0: 对，这一部分年龄的人已经在我们急性心梗里面占了做大多数了。因为我以前做直播的时候，我们统计过我们医院做急诊手术的这个病人的话，大概60岁以下的占了65%了。
1: 啊，60岁以下占到65%，一大半了。
0: 对对，相反的80岁以上的只占了15%。所以大部分病人都是中青年人的。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基础病因的存在，它会加重我们的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各种心律失常。当然不光是房颤了，房颤是其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是心脏以外的疾病，就是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甲亢，
1: 甲亢，
0: 最常见的就是甲亢，甲亢会引起甲亢性心脏病，甲亢性心脏病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这个甲亢就是一种引起房颤的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甲亢也都是中青年人容易得，老年人得甲亢的真的还突发的甲亢多半是中青年人，甚至是很年轻的10几岁的小孩都。
1: 现在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乳腺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见啊，这一路。
0: 就是相反的来说，这是老年人出现突发的甲亢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少。所以甲亢引起的房颤，因为很多人他甲亢他不知道是甲亢，他出现了房颤他过来看，我们一查才发现他是甲亢引起来的房颤，所以，那么他的治疗就会。一般的房颤就会有些不一样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房颤虽然说从年龄上来讲的话是年龄越大发病率会增加，但是呢这个中青年人因为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了，中青年糖尿病啊、高血压发病率比较高了，高血脂啊，所以说像房颤这个病呢他也在往年轻人在蔓延。
1: 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查一下啊，如果是有甲亢的也要就是加重对于房颤这方面的重视。
0: 对，体检这个是必查的，甲状腺功能是必查的。
1: 对，另外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造成的心脏的问题？
0: 那就是多了
1: 很多了，是吗？
0: 生活习惯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比较少，是吧？那也是中青年人，你看我们公园里面多半是老年人。
1: 对对对。
0: 那么中青年人这个东西，这个严格来说的话，确实是他没有时间啊。这个我们要理解他们，确实没有时间。你像我自己也是都很忙，就没有时间去锻炼，有可能。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我男性朋友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应酬比较多，可能吸烟呐、这个饮酒啊，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一点。比女性要普遍一点，女性相当于这方面会好一点，加上女性这个有雌激素的保护，相当于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啊，它的各种疾病比男性要晚一点，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因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是吧？顶在家里也是顶梁柱，所以呢，就是这个吸烟的人群也比较普遍在男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要紧的一点就是饮酒这个问题，饮酒是可以直接引起这个酒精性心疾病。那么酒精性疾病就会引起我们心脏扩大，也会出现这个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房颤。这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本人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只要我喝一点咖啡，我的心就会就是心悸一下。像这样的属不属于房颤那一类？
0: 不，那个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对对，这个哈，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饮酒啊，还没讲完，就是这个喝咖啡、喝茶、浓茶，嗯、
1: 对，
0: 还有就是熬夜，熬夜，因为长期如果熬夜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像我们当医生长期倒班是吧、
1: 嗯？
0: 长期倒班
1: 对对对，
0: 那也会引起这个神经功能的失调。神经功能失调以后呢，就是我们说的，就通俗来讲，就是生物钟紊乱了，是吧？你该睡觉的时候没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你白天可能就非要去睡，因为你不睡晚上就不行了，就上夜班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倒班的人是很多的，我觉得很多工厂里面就是有倒班的这个这一部分人群。那么这部分人群的长期倒班，它可能会引起神经功能的失调，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喝咖啡，这个它都是会引起我们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增加。兴奋度增加，它一定会不会一定引起房颤呢？那倒不一定，它不一定会引起房颤，但是会引起心动过速
1: 啊、哦，
0: 或者是不恰当的心动过速，这样的，就是说你本来不应该心跳快的，它就心跳就蹦蹦蹦跳快了，
1: 跳一阵儿啊。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像我是知道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是这种交感神经的紊乱，或者是啊、有其他的一些心动过速的问题。大家在喝了咖啡、浓茶，甚至是喝了酒之后，如果有这种问题的出现，还是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比较好。很多人他在就是感受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房颤，或者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心脏的问题。那能不能请徐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颤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0: 这个房颤的症状呢，其实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癫痫的紊乱有关系。我们房颤其实有一个特点啊，有三个特点。作为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呢，它有三个不一致。
1: 不一致。
0: 哎，对，什么不一致的？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它的心音强弱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强，一会儿跳得弱。
1: 嗯。
0: 啊，病人就会感觉我这个心跳怎么一会儿重，一会儿
1: 轻。就是、突突突的。
0: 哎，就感觉就是有很多病人的描述就是我像坐过山车一样的、
1: 嗯、
0: 啊，一会儿上，一会儿冲上天，一会儿落下地，就是而且还有病人就是我像个钟摆一样在摆。
1: 嗯。
0: 就是钟啊，我们的钟摆在摆
1: 动。左右左右。
0: 哎，它在摆动，就是感觉一会儿轻一会儿重的那种感觉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快慢不一致，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们刚才说了，心脏的跳动它是很整齐的啊，你像我们这个钟一样的，时钟的钟，它是一秒钟是一下一下一下，它是很规律的跳动。但是房颤的病人他就失去了这个规律的跳动，他就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心房的颤动它的这个颤动波是大于350次的频率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房室节的这个阻滞和过滤的话，那么它实际上传下来的不会那么快。如果心脏跳了350次以上，那
1: 人受不了、啊，
0: 那没法活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我们的心脏的这个房室节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这叫自我保护。那么传下来的心跳呢，最快也会跳到200次，那么慢一点呢，因为房颤的情况下多半是会很快，所以我们经常感觉到的就是心慌啊，有感觉的话就是心慌心悸，就是这就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就来回的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合并有冠心病，合并有这个血管的狭窄的话，那么心跳又这么快，他就会出现相对的供血不足，就会出现什么胸闷，甚至心绞痛就发了。胸痛，他不一定有心慌的症状，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说他会发心绞痛。你一来看他心跳都跳了140，是不是啊？那么在心跳这么快的情况下，他会出现胸痛啊、胸闷。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房颤的病人呢，一旦发生房颤以后，心脏的这个泵出的血量，我们叫做射血量，会直接下降20%。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你心脏跳得太快了，还没有舒张就在收缩，这样的话会导致血压下降，有一部分病人就直接晕倒了。
1: 嗯，
0: 这个我是见过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人，相反老年人他的耐受力还强一点，年轻人就突然就直接晕倒了。好，这也是一个症状啊，就是心慌、胸闷、头还有头昏、头晕啊，脑供血不足啊，甚至晕倒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临床可以见到的，还有少数人呢是没有症状的。
1: 没有症状。
0: 哎，他虽然心跳很快，也由房颤发作了，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那他是怎么发现房颤的呢？他中风了。突然中风了，到我们这个住进去了这个医院，哎，这个时候一做心电图，发现他原来是个房颤，是这样才发现，就说他没有症状，也是有的。
1: 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有症状可以及时进行发现，如果没有症状的，那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再去治疗，可能是不是就有点拖得晚了啊？
0: 对，这个因为房颤的危害的话，

0: 会引起这个栓塞的并发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心衰，心力衰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因为他的心跳太快，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很规律很正常的血液循环，所以会出现这个心肌缺血啊，心衰呀、啊、甚至脑供血不足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1: 嗯，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啊。虽然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小毛病，觉得哎，房颤跳一会儿就过去了，实际上不是。最后，我们抓紧这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大家一直很关注的这个射频消融的问题啊。
0: 射频消融手术呢，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它实际上是治疗房颤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
1: 嗯。
0: 而且这个房颤这个消融的历史呢，其实已经有20-30年的啊，这个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我们在一般在我们的大腿的根部和这个穿那么几个几毫米的针眼啊，这个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病人担心的，我不开刀，我不开刀啊，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开胸，也不做那种大开口的手术，我们只是一个微创的几毫米的针眼啊。那么这个做完手术以后下来用个盐袋压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卧床很长时间，大概也就卧床个半天就够了，第二天一般都可以下地了啊，都可以下床，那么有个2-3天就可以出院了。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治疗方式的话，相对来说呢，就对病人的创伤比较小，而且它的疗效呢也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这个导管消融的这个手术的实行针的话，就是我们指南的这个推荐的话，现在已经是一类推荐的。一类推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就是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啊，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再去考虑做消融，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很多病人他其实发现房颤以后，他就马上就中风了，
1: 嗯，
0: 或者成为心衰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他房颤一发作，马上就心绞痛，马上就是急性左心衰。就是我们前面打电话那个朋友，就是那种急性左心衰，急性左心衰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情况了。

0: 间的关系啊，房产的有关内容呢，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人一过了50岁，身体呢就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眼睛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还经常会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是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呢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啊，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呢，好视力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呢讲究从根源上进行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还会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1: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0: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1: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2: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7: 在忙吗？
5: 忙啥呢？
7: 吃饭了吗？
5: 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好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之际，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详情拨打02783624785，83624785。
0: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

0: 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依然为您安排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
3: 吹拉弹唱，
1: 才艺担当，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快乐老年擂台赛，
3: 一起嗨起来。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先来有请第一位张先生。喂，你好，张先生。
4: 你好，主持人，老师，你好。
2: 啊，我看到您。
4: 恭喜您的。
2: 啊，您好，您好，今天是要给我们表演什么？
4: 朝思梦牵。
2: 朝思梦牵是唱歌，对不对？
4: 对。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您的表演，来，有请。
4: 好，开始。

0: 祝你早死回门前。
1: 哇，非常的好听啊。张先生，张先生听得见我说话吗？啊，这个我觉得您的今天真的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啊，真的是要给您来点掌声啊。
0: 没唱完
1: 啊，没唱完。好，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我前面说，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这个老龄国村化的一个专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热线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所以请大家把自己精彩的部分展现出来就可以了，好不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好嘞，好，谢谢我们这位来自山东的张先生的参与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请进这位刘先生，我们看看他要表现的是什么。哎，刘先生您好。
2: 好，你好主持人。
1: 好，刘先生您今天是要唱歌对不对？
2: 对对对，唱歌。
1: 好的好的，来有请。
2: 我放伴奏啊。
1: 好的。

三一啊。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刘先生啊，唱得非常的有劲儿，然后也让我们在这个下午呢是欣赏到了这种音乐的这种美感啊，谢谢刘先生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进的这位呢是徐女士，我们来听一听她要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你好，徐女士。
1: 主持人老师好。
0: 你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可听吗？
0: 哎，听到了。
1: 我唱我们部队的歌曲啊。
0: 哦，好的。
1: 九九艳阳天，
0: 九九艳阳天，哎，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我们欣赏一下。有伴奏吗？今天
1: 有。
0: 哦，好的。
1: 我来把这个伴奏搞好啊。
0: 好的，
1: 谢谢啊。
0: 嗯，没事
1: 啊。我把这首歌献给宁英老师、丁丁老师，所有的歌友们啊。
0: 好的，好。

0: 词不记得了吗？好好好，谢谢啊，可以可以，谢谢丁先生啊，我觉得这个旋律很欢快是吧，也很这个轻松愉快，我相信
1: 对，
0: 在这个下午
1: 高音高音吧，
0: 对，听到这样的旋律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好啊，谢谢丁先生，好，再见。好，我们再来有请的是王女士，我们来听一听。你好。
2: 好，你好。
0: 哎，您今天是要也唱歌吗？今天是。
2: 对对对，
0: 好，唱什么歌？今天
2: 唱一个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
0: 好嘞，我们一起来听。
2: 嗯，我就没有音乐，我就清唱啊。
0: 好的，
2: 好，我唱。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最亲的亲人是毛主席，文化的大革命更做的

0: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啊，底气非常的足啊，听得出来状态非常好。好，期待您下一次的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人呢，一上了岁数之后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有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呢就好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会发现眼睛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不得不花上更多的钱。那今天呢，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是特别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来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这个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包括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了会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送给您。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老年病的专家柳湘杰，为您来详解健康老龄化。
1: 人口老龄化。

0: 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1: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0: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1: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2: 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第338期，特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主任医师、老年病科主任柳湘杰，带我们重新认识健康老龄化，探讨如何科学应对衰老，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您好，刘主任。
3: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2: 很多人认为老了就会一身毛病，年纪越大疾病越多，健康是必定会走下坡路的，有的老年朋友会因此焦虑不安。您能不能结合您的专业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康老龄化？
3: 其实健康老龄化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提。健康老龄化呢，不是说老年人完全没有病，我们是说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阻肺啊，甚至肿瘤啊，这些慢性病它也可以在我们的生理、心理还有社会层面上的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健康老龄化定义呢是什么呢？它就是发展和维持老年人的一个健康功能的能力的一个过程，主要呢是帮助我们老年人要保持这个身体的机能和自主的生活能力。那么它的核心定义呢，就是说功能的维持。功能的维持呢，不是说你活下去，它主要是要维护老年人的一个内在的能力，那么让失能呢尽可能的晚一点来。我们老年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老年人的多种疾病在我们老年科能够一个科室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老年综合评估以后呢，帮助我们的老年病人、老年人，那么全方位的进行一个慢病的管理，同时呢，辅助他的一个康复、干预的一个过程，帮助我们的老年人呢实现健康老龄化。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让老年人呢在我们的这个老年前期，那么都能舒舒服服的自己说了算，不是在生命的最后的10年8年都躺到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因为我们的追求的宗旨呢，就是不仅要活得久，而且要活得有尊严、有质量。
2: 所谓的晚年幸福，不是说在于你有多长寿，而是在于有多健康。好，我们在这个评估和衡量一位老年人是否属于健康老龄化的时候，除了我们到医院里边做一些常规体检，看这些指标，那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关键因素？老年朋友最容易陷入哪些认知方面的误区，或者行为的盲区？刘主任今天机会难得，要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3: 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把他的化验单、他的某个结果拿来给我们看。其实哈，常规的体检呢，它只能查出比如你有没有比较重大的一些疾病，比如肿瘤啊、严重脏器的问题啊，或者贫血啊、心肌缺血啊。但是我们老年人还要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我们仅凭我们的抽血、彩超或者 CT、 心电图呢，是根本查不出来的。
2: 查不出来？
3: 是的。我总结下来啊，就主要呢有以下4个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身体功能的一个层面，就是可能有的老人他走路越来越慢，拧毛巾拧不动，容易摔跤。这个呢它不是说它老了，这个是我们肌肉在流失，我们老年医学呢称这个为肌少症。
2: 肌少症，肌肉的肌，肌少症。
3: 对。
2: 这个体检能查出来吗？
3: 普通的体检呢是查不出来的。这个需要通过一些专门肌少症门诊进行一个筛查，比如查你肌肉的含量、骨骼肌的一些力量来进行一个检查。这样的疾病呢，如果不干预的话，就很容易跌倒。所以说我们老年人呢，肌少症是预防跌倒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认知和情绪。这个呢，也是我们通过常规的体检呢，是没有办法去筛查的项目。
2: 查不出来。
3: 很多老人他说刚刚说的话他忘了，早上你问他吃了什么东西，他说没吃，他说护工欺负他没有吃，其实呢吃了，然后呢出门呢就迷路了，找不到了，

0: 呢，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叫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些早期的一个表现，它是我们老年科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 AD， 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病或者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另外呢，就是有的老人他可能会因为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这个社会生活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么会出现抑郁，但是呢他不会说自己心情不好，他只会说哇我睡不着我吃不下，我们到处去查，各个科去查，查不出毛病。这个时候呢，其实要去做一下评估，最主要的关键呢就是他内心比较孤独，拖久了呢，这个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脑子呢也会衰老的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营养和社交，很多老年人因为他担心血糖啊血脂的问题，他就天天吃素，他认为吃素吃青菜豆腐
1: 太多了，好多老人都这样。
0: 对、
1: 哦、对，
0: 其实这个营养的配比是不够的啊、就是看起来很多老人他不瘦，但是呢我们一测他的体脂的含量不好，然后呢对营养不良，他的体内的蛋白的含量不够，这个就是营养不良。还有一些老人呢，他退休之后他跟社会就完全脱离关系，就不出门，这个呢其实我们也不主张这样，就是长期不社交呢他是很容易抑郁的。第四个呢就是老年朋友他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常见就是便秘，然后这个睡眠障碍，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还有女性男性都有这个咳嗽以后呢会出现漏尿，他们呢可能就觉得不好意思去说，其实
1: 或者说觉得忍几天就过去了，
0: 对，
1: 没什么事儿。
0: 对，其实这个不是说忍一忍就可以忍得了的，像老年男性如果漏尿，我们要看看前列腺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年女性如果漏尿要了解一下她膀胱括约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盆底肌有没有问题，这些小问题呢其实很影响老人的生活健康。
1: 从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层面出发，咱们该如何应对和调整我们主动拥抱或者迈向健康老龄化。
0: 中国人啊总喜欢说从小事做起，那么对于这个老年人走向健康老龄化呢，我认为也可以从四件小事做起。不怎么花钱，那么他可能比你长期的去吃一些保健品啊补品呢、还是有用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更新观念，就是建立积极的老年观，就是这个老了它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惧怕慢性的疾病，而要树立就是带病可以高质量的这样去生活这样一个理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肌肉的合成呢是需要很多蛋白质的，刚才说过我们每天坚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个巴掌大这么大的一个瘦肉或者鱼肉，然后呢保持我们的这个蔬菜水果然后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摄入啊，这个呢就可以，这叫吃对饭。另外呢肌肉就是我们的肌肉呢其实是用进废退的，所以呢我们老年朋友不要觉得就是老了我们就要在家静养，我们要坚持一些量力而行的一些运动，比如弹力带的运动啊，或者是你实在没有办法去跑马拉松，那你可以去走路吧散步吧，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运动。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在家里呢这个家庭的环境非常重要，一个是卫生间呢要防滑，地面呢不要有一些障碍物，特别有些老人呢他喜欢把一些就是不要的东西啊堆放在地面，如果是影响你走路的话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说不摔跤是最大的武器。
1: 对，我们在一直提倡就是家庭里边要适时做出适老化的改造。
0: 好，第三个呢就是多社交别在家，建议老年朋友呢还是多出去跟你的老同事啊老朋友聊天下棋，甚至我会跟我的这个老年朋友说，我说你去菜场去讨价还价打打麻将都是有利于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健康
1: 的，就参与的社会活动当中都是好的，跟人多打交道。
0: 是的。最后呢就是正确的体检，刚刚我们说过就是我们体检呢可能不要只去查血啊做彩超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老年综合评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仅做你的这个血的指标身体指标的检查，我们还可以对您的肌肉的力量然后认知功能还有您的营养，另外就是您的有没有多重用药啊，来进行一个评估。最后呢就是不要随意的去增减药物，也不要去偏信一些这个 保健品的一些偏方，然后呢有什么小问题呢，我们找出来及早干预。
1: 我们在这个推行健康老龄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要多方合力才可以。比如说老人本人，你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人，然后就是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社区，以及像刘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联动发力的过程哈。怎么样为老年人提供全周期的健康管理和照护支持，这块我想听听您几十年下来啊在这块的研究或者分享。
0: 其实啊，就是养老照护呢，它是一个完整闭环的一个体系。首先家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阵地，那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孩子呢要承担日常的照护，平时呢一定要留意就是老人的状况，他有没有吃药啊，特别是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药，那一定要按医生的嘱咐啊，什么时候吃什么药。然后发现老人走路慢呐，记性差了呀，不爱出门了呀，要及时带老人到这个医院去看看。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多陪伴，让老人呢减少孤独。第二个呢就是社区呢其实它是一个中间枢纽。社区呢需要每年常态化的这个免费筛查，因为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的每个社区它每年都有老年人的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基本的东西它是能够涵盖的，而且呢会开展一些健康科普讲座，那么协助呢我们子女做好日间的一个照料。同时呢社区也会做我们老年健康的这个台账，会做一些上门的康复啊，防跌倒的一些干预。他们也会这个衔接养老的驿站和医疗机构啊，绿色转诊，这个我们也是和很多的社区呢也是有联系的。最后呢就是医院呢应该是专业的一个支撑，那么特别在我们老年科，我们就做好综合评估，给老人呢做好一个共病的管理，同时呢我们其实可以就是合理的去规划病人的用药。我们老人如果稳定了，病情稳定了，康复呢，那再转回社区，有条件的呢可以到这个社区去进行一个义诊啊，慢病的这个随访。所以呢总的目标呢就是让老人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一个连续的一个服务，不用三天两头的跑到这个医院来。目的呢就是形成一个居家、社区和医院的一个连续闭环的一个照护模式。
1: 这期节目的最后我请刘主任跟我们谈一下，就是面对现在全社会高龄化、空巢化的趋势啊，作为老年病专家，您有哪些核心的健康寄语送给我们的老人及其家属的？
0: 好的，我呢先想和老年朋友说，健康呢它不是没有疾病，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自己能够开心的过日子。这个呢比我们的体检上面的那些数字呢更为重要。同时呢要记得不要久坐静养，强忍疼痛，要主动参与社交，要均衡的补充蛋白质，定期的进行体检，进行老年综合评估。同时呢就是规范的用药，从容体面的变老，就是最好的晚年。其次呢就是想跟做子女的朋友说，孝顺呢不是只是这个衣食的照顾，还要常回家看看，就是看看爸爸妈妈是不是走路慢了，记性差了，不爱说话了。不要总说哎呀别干活了，歇着，因为我们知道过度的保护呢它不是孝顺。让老人呢做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出门参加社交，这个对老人呢才是真的好。然后呢有空呢陪他们到医院去清理清理他的药，同时呢陪父母聊聊天。所以呢空巢老人其实他怕的不是病，他是怕孤独。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老，所以努力长寿呢不是为了在病床上多躺几年，而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想看的风景，享受幸福晚年。所以呢唯有老年人呢他懂得科学的养护，子女用心的细致的关怀，双向的守护，才能真正的实现健康老龄化。
1: 好，
0: 谢谢，
1: 谢谢刘主任，谢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老年天地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

以后呢，身体就会慢慢的走下坡路了，尤其呢是眼睛老化呢是特别明显，比如说呢看东西会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会觉得岁数大了眼睛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但是到后面会发现眼睛严重到了控都控制不住了，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早一些使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的厂家呢是专门给咱们湖北听众开展了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呢，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呢是说眼睛的周围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那好视力呢是传承了湿热敷的疗法，当中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这样一些中草药的精华，能够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相比之前眼睛会更明亮了，那看东西也会更清晰了。今天呢咱们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谷老师给您带来的健康帮帮忙节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前以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高级营养师、国际注册营养师谷秀珍老师为您带来的健康帮帮忙。好的，下面咱们就请出谷老师开始今天的健康帮帮忙。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好，今天呢我们再次相约在电波中。那谷老师给大家讲眼睛的营养健康知识，很多朋友听明白了，说眼睛啊，那我们要清除自由基，要修复眼睛的细胞，要有营养，同时呢还要促进它的这个毒素代谢微循环的畅通，让营养进得来，让毒素出得去，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三重养护。可是具体到这些营养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我们是一个一个一个去买回来吃吗？那买的品质又怎么样呢？往往啊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落地。我们说要传播健康，那大家学习健康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实践健康啊？我们不是为了学知识考营养师，我们是为了自己真正的能够获得营养所以那如果你买不到真正的高品质的产品，这些营养啊自己随便拿来吃了，吃到嘴里了胃里了，然后呢它的比例不合适，有的多了有的少了，也没有办法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所以呢谷老师会在给大家讲了知识之后为大家争取健康帮帮忙，用我们专业的知识人脉给大家呢把好质量关，选购营养的产品。很多朋友这些天就挺着急的就开始问了，什么时候我能把眼睛的营养用上啊？哎，迫不及待。好，那我们节目就要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你们想要的，你们着急的，我们尽自己所能吧为大家安排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谷老师就宣布一个好消息，关爱眼睛健康，保护视力明亮，咱们眼睛的营养组合团购今天开始了。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营养组合，因为是参考三重养护的理论，有三个产品，一个是富含叶黄素、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和牛磺酸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是富含千里光等成分的蓝莓叶黄素眼贴，还有一个是矿物质元素有机硒片。这三个产品啊咱给大家呢介绍一下。第一个叫越橘叶黄素胶囊，主要成分呢就是眼睛需要的营养素，你像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花青素和牛磺酸这一听啊大家明白咋回事了，升级了升级了。你比如说这个越橘，它主要产自中国的东北、新疆、西藏、青海，哎呦大家一听明白了，这个气候干燥寒冷的地区。而蓝莓呢往往生长在这个浙江、福建、江西等等这个气候条件相对温和湿润的地区。那越橘的生长环境恶劣，生长周期比较长，蓝莓呢生长的温润，生长周期就短，而越橘的口感呢酸涩，蓝莓口感呢偏甘甜。由于越橘生长周期长，它里边的营养素啊、花青素、维生素含量就比蓝莓要高出4到5倍相比较来讲呢它更有价值。那越橘市场价格呢通常也会比蓝莓高出许多来。除了含花青素之外，越橘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B 和白的胡萝卜素等等，它相当于就是一个营养小宝库，对吧那这些营养对健康也有促进作用。所以这个很多有科研实力的比较强大的这个企业呢会选择越橘叶黄素来代替了蓝莓叶黄素。但是无论是越橘叶黄素还是蓝莓叶黄素，它都是从天然浆果里提取出来的，都是浓缩提纯的营养 那么这款越橘叶黄素里面除了花青素和叶黄素以外呢，还富含眼睛所需要的贝塔胡萝卜素以及牛磺酸，也就是说一共四大营养成分，并且营养充足啊，充足到的是多少啊？我们给大家算一算，每一粒含有4.28毫克叶黄素，5.6毫克花青素，1.36毫克的贝塔胡萝卜素，57.6毫克的牛磺酸，四大营养都很充足啊。那这款升级了的越橘叶黄素多少钱呢？啊，它是一瓶60片，这一瓶刚好吃一个月。平时啊，厂家指导价是238块钱。啊，有的人一听一个月238也不太贵哈，还好是我们的亲民价。那第二个产品呢是外用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哎，特别加了千里光，啊，千里光、金银花、夏枯草、野菊花、红花、薄荷，哎，等等这些中草药成分，这个呢也是复合配方，市场零售价是198块钱。第三个是有机硒片。咱讲了这个硒啊，可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必需营养，同时呢也是我们眼底视网膜上的主要营养，对眼睛健康的意义非凡。那中国营养学会以前建议啊，每天硒的摄入量是60到200微克，而前几年发现呢这个范围有点小了啊，那把这个数量调整为呢每天60到400微克。那对于眼睛需要养护的人群来讲呢，我们在指导中建议每天补充是60到200微克。那咱帮助大家团购的这款产品呢，每一片的含量是84微克，也就是说啊，普通的人每天吃一片可以了啊，就可以达到这个60微克以上的这个含量了，对吧？那这样呢一瓶可以吃2月。有的朋友说我可以多吃点吧，哎，当然可以啊，但是呢注意，咱们中国居民膳食参考摄入量是60到400嘛，也就是每天你不能超过5片，五片就是420这个含量了啊，那超过400了，所以咱们大家注意标准，一般我建议每天2片，也就是168这个含量。那么这一段啊，很多朋友啊打电话说，那以前啊您说这个有机硒每天补一片就行了，那为什么现在要补2片呢？哎，这个是针对特定人群啊，普通人咱补一片就是咱日常需求够用了，每天84微克。但是呢我们国家营养学会要求是60到400，你看它本身跨度就很大啊，但我们需要保护眼睛呢，你84微克就稍显不足了，所以建议每天2片。两片多少？是不是168微克了？哎，那这个就可以了。对于有些身体更弱的特殊的人群，甚至每天400微克以上也没问题。那咱们团购，注意团购团购嘛，哎，多买少算。咱健康帮帮忙一直是给大家争取，我们给去谈条件的标准就是5折，也就是半价，你花一半钱咔给你砍掉一半。你比如说这个越橘叶黄素不是238一瓶吗？一个周期是6瓶，那按厂家零售价来讲，就6×238啊，你一算是1428。

给大家咔砍一半，五折，714，你说多划算，一下子省一半钱呀。另外呢，蓝莓叶黄素眼贴也是一个周期六盒，198一盒，六盒是1188，还给大家砍半价，打五折，594。这两个加一块啊，1308，啊，咱再抹个零，1300。也就是说，你1300就可以拿到六瓶富含叶黄素、花青素、白的胡萝卜素和牛磺酸的越橘叶黄素胶囊，和六盒富含千里光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哎，可以用半年的时间。平均呢，这两样加一块一个月216，平均一天7块2毛钱。另外大家注意还有个好消息，有的说谷老师你们净整那个什么好几样啊，这又三重养护，那三个产品就让我们多掏钱呗，不是那样的啊，你别说三重，你十重养护你掏多少钱，你是1300还是13000，跟谷老师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啊，谷老师不挣大家一分钱啊，在这一点呢大家可以放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机硒你不用买了，另外赠送，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人脉关系给大家赠送。有的人那赠送的不好吧，我给大家说说你就知道好不好了，它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研发的，你说好不好，有机硒3瓶，每天吃一片也可以吃6个月，也就是半年的量。换句话说，1300块钱三重养护全到位，包括6个月的越橘叶黄素啊，还有6盒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另外加3瓶有机硒片，一步到位了，只需1300。大家想想，三重养护你才1300，在别的地方啊，你得花3000多。啊，所以大家抓住这仅有的时间吧，就这3-4天，就这3-4天，时间很短暂，机会很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啊，大家要知道，健康面前啊，时间很重要，千万不要等。有的人说我等一等。你这等一等，我们的眼睛健康让不让你等？我们但凡那些想等的、能忍的、能挺的，最后没有一个把病挺好的、等好的啊，怎么着啊？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弱的。营养来滋补我们，它不代替药物。我再次强调，这些营养不代替药物，当然药物也代替不了营养。同样的，营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营养也是万万不能的，因为人啊，他是靠营养活着的，人不是靠药物活着的啊。当然谷老师也不反对有病吃药啊，那咱讲究的是3分治7分养，你3分内该治治，遵医嘱啊，医生告诉你怎么办，哎，你听话啊。另外呢，7分养，那落点到营养上，这是谷老师帮助大家的范畴。那3分治啊，谷老师不帮大家啊，你去找医生。这3分养，谷老师给大家找来了好产品啊，你信不信，用不用啊，最后舒不舒服，那是你自己决定的。我们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是掌握在谷老师的手里啊。那每次团购呢，也会有很多的老人家呀，就是说谷老师，那你看啊，那我们老两口啊，都到这年龄了，都想养护养护。那老两口两个人吃的话，那你这买一份的话，是不是就每个人只能吃3月呀？可是咱下次再有这个健康帮帮忙团购，也要1年半载了，对吧？那3个月的养护显然时机不到，它不够。也有的人说，那我一个人吃，我想吃1年的等等。还有的呢，我要给老爹老妈买，还有的呢，我要给孩子买等等吧。那要订2套的。这订2套，一套1300，2套是不是2600啊？啊，那对于百姓来讲呢，咱们说比那1300肯定有点小贵了。哎，那我们给大家一个爱心补助啊，200块钱，也就是说你买2份的只需2400块钱就可以得到12瓶越橘叶黄。

0: 十二盒蓝莓萤火素眼贴以及六瓶蓬生原牌有机硒片，但这个呢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五个名额，你要想买两份争取这五个名额，抓紧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叶黄素的眼贴啊，它也是在三重养护的基础理论上来研发组合的。那现在啊，很多老人家在吃这个叶黄素硒片啊，也有很多人在贴眼贴啊。当然，不同厂家的产品也好，眼贴也好，营养成分、组方、技术大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你咱就说这眼贴吧，大家呢，你手里有的，你看看你手里边那个营养成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它既有现代营养学的营养成分，你像这个蓝莓叶黄素，更多的它是药食同源的成分啊。你像这个枸杞呀、薄荷呀、甚至还有这个菊花呀等等。那我们提出眼睛三重养护的理论，这也是经过呢十几年啊慢慢的总结发展而来的，而且呢在产品上这个组方技术都在优化升级，这已经到了七代升级了。所以大家呢听我们健康帮忙忙就发现，哎，这个老朋友会知道哈，这个产品啊时不时也会有所变动。为什么？就是要升级啊，就是要越来越好。那全新升级以后的这个配方呢，在补充眼睛营养方面，它成分更充足，配方搭配呢更科学合理。以前啊是单纯的补充叶黄素，哎，后面升级到维生素 A 和叶黄素，再后面呢浓缩提纯的叶黄素维生素 A， 后来呢又用别的胡萝卜素代替维生素 A。 那我也相信真正的好产品才会有好的口碑啊，希望呢能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富含叶黄素、花青素、别的胡萝卜素、牛磺酸的越橘叶黄素产品给大家带来帮忙啊。好，那我们做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帮您省钱。高品质的产品它自然价格是不便宜的，但是呢这价格一高啊，我们很多老百姓舍不得花钱，就望而却步了。那我希望健康面前人人平等，不会因为舍不得花钱我们就拒绝健康。所以我们会和这些厂家去进行谈判，用我们的软实力，对吧？那我们广播全国各地啊，很多城市覆盖，也在给他呢做产品的推广了，相当于。所以他又没交广告费，相当于怎么着啊？相当于呢把这广告费他省下来了，把价格降低下来了，让咱老百姓真正的得到实惠。换句话说，这就是三赢的局面。一赢呢是作为商家来讲，他没花广告费，却得到了我们这么大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那第二营呢，是我们栏目组达到了服务百姓的这个宗旨。其实第三营也就是最大的赢家，是我们的百姓啊，大家花少的价格吃上高品质的产品。你比如说这个越橘叶黄素，那这种含量、这种配方、这种品质的啊，那有的厂家能达到这个要求的要卖300-400块钱的，甚至400-500块钱的，甚至有的营养成分不到这一半，但价格可不比这便宜一半，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一瓶是多少，给大家分享的这款238一瓶，一个周期六瓶吃半年1428，而咱们还给大家打下来半折，这个半价打五折，那就是才714块钱，直接省一半啊，对吧？那另外呢咱们还有这个眼贴也给大家省一半钱。本来呀这三样你要3000多，而我们这个团购下来只需1300块钱，三样全齐了，一步到位了。所以大家呢抓紧拨打400-691-5551，400-691-5551，你可以得到这个六盒越橘叶黄素加上六盒 蓝莓叶黄素眼贴，外加三瓶有机洗片，原来你要花3000大多，现在才1300块钱。那如果呀有老两口用的想买两份，或者一个人呢想吃上它一年的要买两份，或者给老爹老妈买呀，或者给孩子买，或者给兄弟姐妹买，总之想买两份的朋友，那两份是不是2600啊？咱给大家爱心补贴200块钱，也就是2400块钱就拿到两份了。每个地区每天只有5个名额，抓紧抢定。400-691-5551，400-691-5551。
1: 今天的健康帮帮忙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注意啊，健康帮帮忙团购活动时间有限哈，需要的朋友呢咱们抓紧打电话400-691-5551，400-691-5551报名。大家记一下啊，400-691-5551，400-691-5551。

0: 点燃，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顶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送78元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
1: 尤其是常年被眼睛模糊流泪困扰的朋友，问题似乎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就没有，大家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下面请听时事新闻节目《长江新闻号》。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中国外长出访韩国和印尼，当国际形势剧烈动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日益临近，中国新一轮周边外交有何不同寻常之处？
3: 既是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务实推进，也是为深圳 APEC 峰会进行的重要铺垫。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制裁，伊朗被爆出考虑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设施，美伊各自亮出杀手锏，释放出怎样的信号？2750亿美元打造黄金舰队，1.2万亿美元建设金穹反导系统。特朗普不计成本的军事豪赌，能否让美国再次强大？
4: 一定会反噬美国财政，同时呢，军事上又达不到设想的绝对优势。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开启了韩国、印尼之行，这也是中国外长时隔5年再次访问韩国，时隔2年多再次到访印尼。4天时间，一北一南两个国家在国际形势剧烈动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日益临近的背景下，中国开启的新一轮周边外交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中韩关系正在按照两国元首指明的方向持续改善和发展。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展现战略眼光，着眼两国长远发展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

0: 行不被发展对外关系。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1: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0: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扎文。扎女士，王毅外长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中韩关系正在按照两国元首指明的方向持续改善和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被发展对外关系。您如何看待王毅外长的这番表态？
2: 应该说呢，这番讲话首先肯定了中韩双边关系的积极态势，而两国元首外交呢，起到了引领航向的关键作用。同时啊，这番表态也阐明了中国的期许。韩国呢，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近年来美国也不断在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其中与中国抗衡的意图十分明显。那中方强调并行不悖，实际上说明中方不会逼迫韩国选边站，同时呢，中国也不是以零和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看待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呢，韩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韩呢才是搬不走的邻居，双方经贸往来也十分密切。因此呢，双边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就是韩国自身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不应该在国际议题上盲目地追随美国，更不应该呢为了强化美韩关系就以牺牲中韩关系为代价。与此同时呢，这实际上也是对韩国自身外交定位的一种呼应。韩方一直表示希望能够作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我们呢也可以将中方的表态理解为对这一立场的认可和支持。只要韩国能够坚持战略自主，相信中韩关系就能够维持现在的良好势头。
0: 访问韩国期间，王毅还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阐述中方一贯原则立场，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外交政策保持连贯性、稳定性，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个国家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外界注意到，近期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一系列新动向。8月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中就朝鲜半岛问题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开启把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8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8月19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宣布，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由11天压缩至5天。同一天，特朗普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扎女士，王毅外长此次访问韩国，恰逢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一系列新动向。在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时，王毅外长再次强调，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个国家逐步迈向和平共处。这是放出了哪些信号呢？
2: 首先啊，必须说这是中国一贯以来的外交立场。那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向呢是具有较强的连贯性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半岛问题上，中国从来不是只说不做，中国呢始终尊重朝韩两国的利益，同时呢也通过实际行动在半岛问题上扮演着稳定器的重要角色。最近呢，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新的动向，尤其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释放了与朝鲜领导人开展对话的消息。那从根本上说呢，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以及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方的利益。

0: 美朝领导人开展对话，那么朝韩的关系呢，很可能也会因此出现缓和。对此呢，中国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其中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以往的经验来看呢，美方的外交立场经常会出现摇摆，领导人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呢，个人的风格是比较突出的，其中不确定性很大。那特朗普的对话呢，是否能够直接产生持久的积极的效应，这其中啊还有疑问，有待继续观察。
1: 访问韩国的行程结束后，王毅至8月22号将访问印尼。在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外界注意到，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去年4月印尼外长访华时商定建立的，涵盖经济、人文、海洋、政治和安全五大领域。同样也是在去年4月，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顺利举行，取得的积极成果涵盖密切高层交往、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安全合作内涵、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多边战略协作等多个方面。张女士，在接下来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外长将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出席第二次中印尼外长防长2+2部长级会议。中国与印尼的这两项对话机制凸显出当前两国关系怎样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0: 那两项高级别对话机制同期密集启动，凸显出中印尼关系正处于高水平、战略性、全方位的发展阶段。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的召开，着眼于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双方呢将集中探讨深化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务实举措，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推动两国现代化进程的顶层制度设计。那第二次中印尼外长防长2+2部长级会议的举行呢，则意味着两国能够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的领域进行坦诚深入的战略沟通，那这是双边战略互信不断深化的标志。两项机制共同构成了中印尼关系高水平运行的制度支撑。更重要的是呢，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之下，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的主要代表，其加强战略沟通与团结协作具有远超过双边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印尼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下保持密切的协调，在气候变化、全球供应链稳定、可持续发展这些议题上呢，都拥有着广泛的共识。其合作成果不仅会惠及两国人民，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提供了示范效应。对此啊，中方也有明确的表态，提出呢要加快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可见呢，双方合作的积极成果会产生更广泛的辐射效应。
1: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深圳举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毅外长这次出访韩国和印尼，这一南一北两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0: 王毅外长此次在4天内接连访问韩国和印尼，行程呢是贯穿了东北亚和东南亚，有着明显的战略考量。那这一安排呢，既是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务实推进，也是为深圳 APEC 峰会进行的重要铺垫，展现出了中国通过统筹两大方向来构建稳定的周边环境的一种全局性思维。就韩国之行而言呢，此访是2021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到访，本身就标志着中韩关系已经企稳回升。此访呢，恰逢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新动向，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被压缩，美方同时释放出与朝鲜对话的信号，使得地区局势既微妙又充满了不确定性。那王毅外长通过重申中国始终坚持半岛问题应通过政治对话解决的清晰立场，发挥了地区稳定器的作用。同时呢，中韩作为上一届和本届 APEC 峰会的主办国，两国就峰会成果衔接与合作方向进行面对面的对接，对确保11月深圳峰会的成功具有实质性的帮助。印尼之行呢，则更加 侧重于升级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第二次外长防长二加二会议同期举行，标志着两国互信达到了新高度。将两战串联起来看呢，四天两战一北一南的布局，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时的全局性思维。通过同

0: 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特朗普还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伊朗。
1: 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边，美国最早是从2月28号对4月8号对伊朗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第二个阶段就是从4月8号一直到今年的8月1号之间，美国和伊朗是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从8月1号开始，特朗普叫停了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然后进入了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的阶段。经济制裁的效果，一方面一定是会对伊朗经济、伊朗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要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还是很困难的。
0: 当地时间8月19号，由美国媒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持续增长，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
1: 这个事情实际不是最近几天才开始的，是从5月4号特朗普第一次宣布自由通行计划的时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就想打通靠近阿曼湾这一侧的航道。但是现在效果到底怎么样，各个方面报的数据差距都很大。那么最多的就是说一天可以出来1000万桶石油，但是呢，因为这些从海峡出来的秘密出来这些船只，它都关闭了船只上的应答器了，所以国际海事组织也监测不到它到底有多少艘船能出来，所以它的效果现在还沉迷。
0: 伊朗方面最近也有新动向。英国媒体8月19号援引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发出警告，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转向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而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
1: 这个当然现在是一种威胁，对伊朗来说，袭击北约国家伊朗肯定是很谨慎的，因为伊朗说他要从防御转向进攻，他可以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最简单的就是伊朗有可能加大对波斯湾油轮的袭击，那么第二个，伊朗有可能进一步鼓动和支持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来袭击沙特或者袭击红海地区，那么第三个，伊朗有可能加大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基地或者军事设施的打击，然后再往上走才有可能打击北约国家，所以打击北约国家可能是伊朗最后的一个选项。
0: 近日有外媒报道称，由于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方面的军事态势将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而且一旦美国升级战事，伊朗可能会扩大报复范围，攻击美国在欧洲军事据点。那么此前一直强调对等反击的伊朗，究竟为什么会态度突变呢？来看特约评论员邵永玲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2: 美国人在战争中喜欢搞以升级求降级的那一套，那现在伊朗准备朝美国作业了，想以升级换让步。8月17日，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态，如果美国在未来数周内不履行6月17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 伊朗不会在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的情况下无限期等待，将动用武力突破美方实

0: 实的海上封锁。长期以来，伊朗在中东博弈中多以代理人作战、不对称打击、区域威慑为主要手段，极少公开释放主动跨境进攻的信号。现在态度突变，将主动升级局势作为核心博弈手段，其实就是不想再继续被动承受外部施压，想主动制造危机，定义局势节奏，用可控的冲突升级逼迫美国及其盟友妥协退让。在伊朗态度转变的背后，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更愿意打消耗战的不是伊朗，而是美国了。自从放弃军事手段，改用海上封锁伊朗后，特朗普突然就变得有耐心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油价目前在80到90美元上下，并没有突破像革命卫队所预期的200美元左右，处在可接受的范围。现在距离中期选举还有3个月，这期间除了封锁，美国还可以持续出台更严厉的政策，不仅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还有陆上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对伊朗的伙伴国实施更大规模的制裁。这些措施叠加起来，势必会加剧伊朗国内的困难。在这一背景下，美伊共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损失要比全球其他国家受到油价影响的损失大得多。反观革命卫队，赌的是这3个月里美国先眨眼。那怎么才能让美国先眨眼呢？一是油价必须涨上来，二是让美国及其盟友受损失。要做到这两点，不能靠等，而必须主动出击，塑造态势。伊朗方面研判，美国受困于弹药短缺，既无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进攻，更不能有效防御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组合打击。阿拉伯人的情报显示，革命卫队的特工已经进入了也门、黎巴嫩和伊拉克，协助他们安排战争策略。一旦战争重启，他们将分兵协作，共同对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下手。阿拉伯人还提供了伊朗准备秘密战争的3个非常规选项：破坏海底电缆，煽动什叶派社区的骚乱，对科威特发动地面进攻。
1: 近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黄金舰队计划和金穹反导系统项目，因为其高昂的造价而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黄金舰队计划将耗资2750亿美元，而金穹反导系统项目的总投入更是高达1.2万亿美元。那么，特朗普这场不计成本的军事豪赌，真的能让美国再次强大吗？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日公布一份报告显示，黄金舰队计划的首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的造价预计较最初申报的151亿美元高出约55%，达到234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史上造价最高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其他的14艘军舰平均成本预计为180亿美元，这意味着黄金舰队计划建造15艘战列舰的总成本将会达到2750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项目。
1: 好，围绕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根据美国国会预算，
0: 散热改造等等进一步推高了成本。第三呢，特朗普级战列舰是二战之后美国最大的水面战斗舰艇，没有成熟的舰体可以沿用，从船体结构、管线到动力、电器全部都要重新设计，这当然也得多花不少钱。至于说项目的推进前景，我个人是非常不看好的，有3个重要的现实制约因素。一是整个计划呢高度绑定特朗普个人的政治构想，主要是靠他一己之力在推动，但是这个跨度呢又将近30年，远超过他的政治生命。未来白宫换了执政党或者是总统之后啊，完全可能冻结裁减甚至取消这个计划。

0: 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3.0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1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

0: 协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2: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

0: 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农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

0: 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

0: 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4: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2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

0: 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0: 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1: 直到

0: 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1: 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3.0正式上线，实现买算力、用模型一站式服务。
0: 湖北首票一单两报业务落地，湖北香港跨境贸易通关时间可压缩近4小时。
1: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
0: 第11届创客中国湖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落幕，35个项目入围决赛。
1: 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9月10号在孝感开幕。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我是邵川。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至3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东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单点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扎实实推进支点建设，在真抓实干中扛牢使命重任。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狠抓有效投资，围绕六张网、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领域，认真谋划实施重大项目，进一步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狠抓提振消费，精心策划一批影响力强的文体活动，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狠抓政策创新，加强科技金融、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方面政策供给，以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发展活力，狠抓民生保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切实守牢安全底线，狠抓作风建设，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关于巡视工作、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紧抓不放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一体推动落实。要突出问题导向，加强统筹调度，强化监督考核，尽快补齐短板弱项，适时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认真梳理经验做法，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切实把巡视整改和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支点建设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用好红黄牌安全监管和有奖举报机制，确保问题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和事故复盘分析，持续完善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工作体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加强水库安全管理，完善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长效机制，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下午，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 3.0 正式上线，实现算力并网、智能调度、 token 服务等功能，不断降低用算门槛和成本，推进武汉的城市算力网建设，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2: 升级后的武汉算力公共服务平台汇聚全国45家算力服务机构，累计可调度算力资源达1465P，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企业不仅可以在平台上便捷选购算力资源，还能直接调用 DeepSeek、Kimi 等27种主流大模型和行业模型，预置多款 AI 工具链和智能体，实现从买算力到用模型的一站式服务，支撑政务、医疗、教育等多领域智能应用开发。目前平台累计算力交易额达6240万元。武汉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钟收成：
3: 3.0 已经是面向人工智能时代，从为简单的算力公共服务变成了一个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的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平台，按需来找到更合适的、更低成本的算力。
2: 活动现场，武汉云与金山云等三家单位进行平台运营签约，与武汉超算中心等12家算力工方以及八达科技等8家需求方进行产业合作签约，推动算力高效流转，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升级。金山云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周瑞龙：
4: 那金山云在武汉的人员也超过了700人，我们会把在全国东数西算建设的经验以及算力调度的经验，包括我们金山云的公有云多平台纳管的能力，带入到武汉城市算力网的发展之中，协助武汉的城市算力网高速发展。
0: 昨天下午2点，一辆满载化妆品的货车在汉口海关监管下顺利通关，这是全国首票非毗邻粤港澳地区应用内地与香港公路仓单一单两报新模式的进口货物，粤港跨境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增强。湖北台记者张君岩、李慕文、郑杰报道。
5: 以往经由香港开展跨境进出口业务的企业，需要分两次在内地和香港分别进行申报填写工作，而现在得益于2026年国家口岸办推出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举措一单两报政策，现在企业只需要单次填写公路仓单，这样能让企业少跑路，让信息和数据自己跑起来。武汉中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威：
6: 从香港然后出发，途经深圳湾到达武汉东西湖综合保税物流园区，我们这一次整体的通关时效应该是提前了有将近有4个小时。
5: 能够实现一单两报，依托的是内地海关与香港海关建立的数据协同机制，申报企业只需在内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录入一次公路仓单数据，系统便会自动地将信息转移为分别符合内地与香港海关要求的申报数据，并推送至对应的通关系统。湖北省商务厅电子口岸中心科长王飞：
7: 原来企业在香港那边申报，它是需要去缴纳一个申报的费用的，通过这种一单两报的形式呢，那么把这个申报费用是完全给它减免掉了的，这是成本上的一个降低，让企业实实在在的享受这种措施。

0: 汉海关监管处副处长栾昌。
1: 我们湖北目前也是在推广这个建设这个多式联运中心，我们也希望积极的去拓展这种陆运的一个相应的通道，打通跟香港的这种中转的一个通道，提升我们湖北的这种本地的出口的货物的路径的多样性。
0: 一单两报模式的落地，搭建起鄂港跨境物流高效通道，助力扩大跨境贸易整体规模。对消费市场而言，新模式将大幅缩短跨境商品到货周期，让消费者更快更多元地享受跨境消费资源。
2: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退役军人出身的他扎根乡野十多年，带领乡亲们把十年久涝的廖荒冷进田变成了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的万亩虾稻基地。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林浩、冯超的报道。
3: 眼下正是小龙虾产销旺季，潜江市龙湾镇郑家湖村的万亩虾稻田长势正好。今年小龙虾迎来大丰收，村党支部书记郑青龙的手机响个不停，忙着帮乡亲们联系销路。
4: 喂，我是啊，哦，孩子搞酒店不好卖呀、啊。好多钱。好。
5: 你目前大概搞得到7-8%，今年产量可以。就是尾期的价格不好，请那书记就再帮我们卖了，跟我们联系了。
3: 这片虾稻田十多年前是无人问津的撂荒地，郑家湖村地势低洼，常年涝灾，种啥都难收。2008年。退伍后在外做生意的郑青龙回到村里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为探索致富路子，他自掏腰包租下35亩最差的冷静田试种虾稻，第一年就净赚3万多元，实打实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郑青龙趁热打铁，白天跑田埂，晚上做工作，挨家挨户推动土地流转，仅用3天完成万亩土地确权，并引入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平整田地。
4: 你充其地把这个老百姓的土地拿到手里面啊，即便之后再这个招引这个市场主体过来，引进3个水产公司和这个大米这个加工企业，因地制宜就是从事这个虾农的工作。
3: 随着小龙虾的消费持续火热，郑家湖村的龙虾养殖产业也一年比一年红火，可郑青龙却不满足现状，又开始琢磨如何打破小龙虾的季节性限制，于是他主动对接产业专家，辗转多地登门求教，最终带着大伙在村里建起标准化冬虾稻田基地，引入智能化监测设备，让四季有虾逐步变为现实。
4: 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随时监测这个虫情啊，包括田里的这个秧苗的展示情况啊。四季有虾呢，推广呢，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老百姓的收入，在虾稻工作的这个基础上面又增加了这个2000块钱的收入。
3: 如今全村整合了近3000亩土地，虾稻工作面积达6500亩，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超4万元，产业兴旺了，乡村也变美了。近几年村里建起6个口袋公园，民居完成金属风格改造，来这里游客逐渐多了起来，郑家湖村也被评为了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6: 昨天，第11届创客中国湖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黄冈开赛，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35个项目齐聚一堂，展开巅峰对决。湖北台记者黄鹏威、周航川报道。
0: 比赛现场，各参赛团队轮番登台路演。武汉英瑞红外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新一代量子点短波红外芯片技术引人注目，项目依托胶体量子点技术，破解短波红外成像芯片被海外垄断的卡脖子难题。参赛选手刘宇轩：
7: 凭借着低成本高性能的这种核心优势和基因，我们有望实现在消费电子的应用，包括我们的手机屏下识别、被摄以及我们的车载自动驾驶能够实现普惠的应用。
0: 本次大赛共征集项目2168个，经多

0: 技的追溯上，我们的光纤频端网这个基础上，我们正在抢占数字领域的大的突破。
1: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企业组和创业组一等奖共四个。本次大赛还首次引入长江证券作为战略合作单位，搭建起资本与科创项目对接桥梁。第十一届创客中国合作单位长江证券承销保健有限公司总裁高稼祥，
2: 针对科技企业的特点，打造了这个投研引领、投资培育、投行赋能的闭环服务，真正的能够把金融的活水这个引向我们的新知识产业赛道和优质的科创型企业。
1: 湖北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许朝辉，
3: 整合资源为所有参赛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人才引育、产业链供需匹配、投资对接等常态化服务，加速优质项目在省内的落地转化。
4: 医药荆楚，2026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大赛复赛20号在武汉完赛。经过激烈比拼，聚焦高端医疗装备、智慧医疗等前沿方向的16个项目拿到决赛入场券。湖北台记者于旭东、谭思维报道。
5: 会降辐射的造影师，能灵活移动的袖珍磁共振，成本只有进口1/10的 3D 骨骼修复产品。大赛现场35个硬核项目集中亮相，覆盖 AI 影像、手术机器人、干细胞、新药研发等多个赛道。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熊静，
6: 因为常规磁共振的话不能移动，等待的时间很长，我们这个设备随时可以推过去，在 ICU、 在急诊科、救护车上、基层医院去进行应用，只有大型成本的1/3到1/4。大赛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新的建议，还有公司投资人也可以更好了解我们的产品，获到融资，让产品更加的完善。
5: 今年大赛首次新增细胞与基因治疗这一全球医学前沿赛道，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修复化疗所致器官损伤，脊髓 GBA 神经前体细胞治疗脊髓损伤等一批前沿创新项目首次登上大赛竞技舞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陈红，
7: 脊髓损伤的病人是很多的，用全能干细胞去定向诱导去修复脊髓，获得这个细胞的时间我们把它缩短到了21天，细胞的纯度大于90%以上，让千千万万的家庭了解到脊髓损伤现在不是无药可治的，希望更多的企业投资人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项目，和我们一起把这个药物做上市，惠及我们的患者。
5: 本届大赛所有参赛项目均可对接湖北省医工交叉创新发展金融赋能计划，获得概念验证、种子基金、产业投资、科技保险等全链条金融支持，最终入选年度10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并在鄂转化落地的项目，将直接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形式给予100万元经费支持。
8: 昨天，荆楚粮油中国行走进广西系列活动在南宁启幕，正式开启荆楚粮油深耕广西南方市场、打通南下外销新通道。湖北台记者刘飞、林中杰报道。
5: 活动现场，湖北30余家粮油龙头企业带来江汉大米、高油酸菜籽油、青石谷物、襄阳牛肉面等特色产品，吸引广西地区200多名客商对接洽谈，同时还设立江汉大米广西产销中心，标志着荆楚粮油迈出了正式深耕广西南方市场、打通南下外销新通道的第一步。广西市民，
9: 我尝了两种炒饭米的那个韧劲确实挺强，挺弹口的，二中五号确实是跟我们广西本地的米是有点不太一样，米香这块还是挺香，我想多试几款之后再感受一下。
5: 广西省贵港市三和米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景彤，
10: 桂林米粉干粉需求量已经占了全国的3%，江汉大米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对这种高端的大米需求量是日益增长。
5: 近年来，湖北不断完善的粮油产业链条，常年百亿斤优质长粒鲜米外调华南、西南，是广西稳定高适配的优质粮油基地，可覆盖广西商超、零售、餐饮门店、螺蛳粉加工厂、粮油批发市场4大渠道，推动粮油产业链上下游互利共赢。湖北楚红粮油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奥，
11: 把我们湖北的江头类型的大米打进我们的广西市场，溢价率更高了，均价啊提高了20%到30%，然后销量的话 对比我们之前是增长了30%左右。
5: 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

0: 完整的仓储智能整车集装箱，适当能力全年可以不间断的为广西供货，
1: 在产品合作上面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2: 湖北的消息，抢收粮食、池塘抓鱼、无人机施药，这些田间地头的农活即将搬上省农运会赛场。记者昨天从在孝感召开的湖北省第十届农民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省政府批准，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农民组暨湖北省第十届农民运动会将于9月10号在孝感开幕，赛期8天。全省17个市州直管市及神农架林区全部组团参赛，总规模约1200人。运动员严格限定为本地区农村居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三农领域从业人员，专业运动员、公职人员不得参赛。赛事以农耕兴、体育强、乡村美为核心理念，设置趣味田径、农耕竞技、舞美乡村三大类36个竞赛项目。趣味田径类包含翻轮胎、单运粮食等13个单项，农耕竞技类包含插秧比武、独轮运瓜等15个单项，舞美乡村类共8个单项，既有国家推广的广场舞规定套路，也汇集联想、白手舞等地方特色健身舞，新增无人机施药、农船竞渡、竞速风火轮、作物采摘、板鞋竞速5个项目，兼顾传统农耕特色与智慧农业时代特点。开幕式定于9月10号19点至20点30分在孝感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以一粒古道为贯穿全程的文化意象，融入董永孝文化、云梦勤俭农耕法治、洋甸桃花驿等孝感地域文化元素，并创新设计数据点火环节，以湖北乡村振兴发展实际数据点燃农运圣火。
3: 木兰从军的故事传唱了千年，这个暑期在木兰故里武汉黄陂石井马战正酣，北魏街区穿越古今，山谷露营新潮迭起，厚重非遗与年轻玩法双向奔赴，古老传说与山野烟火在此共生。今天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林中杰深入黄陂，带您沉浸式感受木兰故里的全新活力，来听报道。
4: 战马嘶鸣，旌旗猎猎，在武汉黄陂木兰草原景区，焕新升级的大型实景马战《花木兰云中战歌》震撼上演。这场演出一共有150多名演员，个个身怀绝技。今年演出还上新了互动体验，观众可以亲身上马，走进剧情，成为木兰故事里的一员。这个暑假，木兰草原吸引了20万名游客。从一台戏到一个文化 IP， 木兰故事正在黄陂各个景区悄然换新。
5: 京沪今年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
6: 小朋友们打扰了，你们今天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呀？
7: 我们是来研学学木兰故事的。
8: 黄陂这个木兰文化历史悠久，它从这个南北朝啊延续到现在，一直文化就没有断续过。我们还有第一个建在乡村的全国的木兰文化博物馆。
6: 说了这么多，我真的很想很想穿越一下，来体验一下花木兰的生活。
8: 那你来对了，我们这里每位观众都可以穿越北魏，体验一把木兰。
6: 穿上这身衣服，好像真的感觉自己穿越了。
9: 这位木兰姑娘，
10: 请留步。
6: 你好，你好，
9: 我是你今天的向导，可以叫我月姐姐。如今这个地方已经是今非昔比。
6: 哎，月月，你看那边有“西市里”三个字，是不是我们那个诗句当中的“西市满鞍鞯”的那个西市啊？
9: 没错，这就是《木兰辞》里面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游客朋友沉浸式的来到这个地方，回归到木兰辞里面的景色。
6: 这次我重返我的木兰故里，感觉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的是太开心太嗨了，太多项目了。
7: 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在12年以前它还是一个贫困村，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网红村。
6: 对，
7: 其实我们黄陂人就跟花木兰的精神是一样的，敢闯敢拼敢创新，

0: 绝对不虚此行。
1: 文化的厚度撑起了黄皮的底气，而业态的创新则点燃了黄皮的活力。今年暑期，黄皮主打清凉牌、亲水、野趣、旅居、动感、潮玩五大主题全龄段覆盖，全区40多个亲水点位遍布山野，一脚油门就能钻进天然空调房。武汉完美行动纽约西畔露营基地负责人孙冠晨：
2: 现在黄皮不像以前那样了，有很多有新想法的年轻人带回来很多新业态，山谷咖啡厅、森林咖啡厅、乡土风的面包窑，有茶园围绕的农场，各种野奢风、自然风、异域风情的高端民宿，更偏向于年轻化的这种玩法。
1: 守好千年文化根脉，拥抱年轻化潮流业态，古老传说与山野烟火在这里共生共荣，迎接更多游客奔赴这场跨越古今的浪漫相遇。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则短消息，近日湖北省档案局、省档案馆联合发布第四批湖北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名单，被誉为中华第一长文孤的云梦郑家湖长文孤等14项珍贵档案文献入选。
5: 随着暑期步入尾声，外地学生陆续返汉，为全力保障学生及通勤市民的出行需求，今天起武汉地铁多条线路压缩高峰行车间隔，调图后线网综合运力较暑期提升6.2%，地铁2号线高峰时段间隔低至2.7分钟。
4: 西石高铁开通已经1个多月，作为出勤入楚第一站，十堰云溪站日均客流突破3000人次，累计到发旅客已超10万人次。
5: 昨晚大型英化史诗剧《大城知音》在武汉剧院首演，该剧以知音为核心意象，融合舞、乐、剧等多种舞台形式，通过6段跨度2000年的场景，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艺术张力与武汉底蕴的视听盛宴。
4: 日前，湖北体育集团篮球俱乐部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湖北篮球名宿前著名国手张永军正式接过湖北文旅男篮教鞭，带队征战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联赛。张永军出生于湖北黄石，是荆楚大地走出的篮坛传奇，球员时期以精准远投闻名，退役后曾执教多支职业队及国字号队伍，拥有丰富的执教经验。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徐燕，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出游用一元实际周末流量包，短途旅行放心用，长途旅行用20元20G 全国流量月包，性价比拉满。出境游也不用担心，每天11.9元起，移动国漫包落地就能用，出国尽兴不断网。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流量专区即可随心选择。
0: 移动爱。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居民、村民朋友们，重阳交警提醒您，饮酒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

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各位居民、村民朋友们，重阳交警提醒您，在行车过程中注意礼让行人。车让人制度是基于保护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推行的，有利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并且车让人制度能够从制度上使司机有谦让意识，在面对其他车辆的时候也能相互礼让，遵守交通法规，使整个城市交通秩序井然有序。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玲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定子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玲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3: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潜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3: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1: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时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

0: 收3356元。
1: 我十五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够了3.5万。这今年的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小厂的弱的噻，可以顺赚4.5万。
2: 啊，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小孩，去年我们不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话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发生在湖北的长江蝶变的故事。
4: 看，这是小江豚，这是妈妈。
0: 今年是摄影师杨河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4: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0: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5: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锦陵岸线的草湾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0: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6: 治污花了10.05个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7: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0: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3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5: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7: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省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0: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和10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8: 清廉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清廉。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清廉人生的故事。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清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觉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为什么汤斌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斌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御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十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以自守，怀德以自重，牢记清廉是福贪欲失货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9: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廉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

0: 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五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春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卡瓦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3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1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3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3: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4: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2: 激将法，no。
5: 这可是现在最
2: 流
5: 行的玩意儿，
2: 又酷又时尚。美人计，
6: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2: 偷梁换柱，

0: 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1: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0: No。
1: 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0: No。
1: 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升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刃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远离毒品套路，切勿以身试毒。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针，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不长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七一停药更

0: 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1: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八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了。